0: 芦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1: 是的，
0: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
1: 哎，对，其实煮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
0: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热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1: 烫一下，
0: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
1: 哎，对对对，
0: 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1: 对，盖泡饭一样。
0: 哎，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
1: 哎，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0: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1: 是的，是的。
0: 来来来，再来，
1: 哎，再来尝一个，
0: 再来尝一个。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1: 是吗？
0: 嗯，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的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1: 好好吃啊，
0: 很好吃的，
1: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0: 我跟你说吗？
1: 特别好吃，
0: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嗯，比我妈妈
1: 没有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0: 块，这个味道，
1: 感觉比肉还好吃，
0: 很上海人的味道。嗯，来，
1: 特别
0: 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嗯，这个也是熟的，来，嗯，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1: 特别到位，
0: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1: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0: 对，然后
1: 所以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0: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1: 要有什么？
0: 熏红肠。
1: 熏红肠哦，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1: 哎，全部都有哎。
0: 对，
1: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0: 差米饭，
1: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0: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1: 对对对，
0: 配这个面包，
1: 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0: 汤也好喝，
1: 我来尝一下，
0: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1: 来尝一下啊，
0: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1: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1: 特别香啊，真的。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个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
0: 再来配一块
1: 你说的红肠，
0: 再来配一块，
1: 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0: 这么厚的炸猪排，
1: 这么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到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0: 它的肉呢还不松，
1: 哎，是的。
0: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
1: 哎，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0-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0: 加点芦笋，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0: 对，
1: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0: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1: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0: 罗宋汤，
1: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0: 对，
1: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有个吃吧，有厚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猪排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十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哟就好背起来。
3: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排，搞芦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
1: 对
0: 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0: 哎，
1: 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对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12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4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4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4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10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10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
1: 你
0: 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哎，
0: 真的是三，
1: 对，
0: 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10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0: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就做的口感特别好啊。
1: 这个盘子
0: 金灿灿哦，
1: 这个盘子哦，
0: 超大。
1: 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0: 哎，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
1: 然后
0: 没有这么大的。
1: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我把它剪一下好不好？
0: 剪一下
1: 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是不是？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0: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1: 来。
0: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1: 对，
0: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1: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4包，有4大块，
0: 没错，
1: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0: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1: 素食锦我也剪开了。素食锦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
0: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1: 这个一定呢
0: 特别好吃。
1: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0: 对，但是你说
1: 你要烧得很入味，很入味，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哎，
0: 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
1: 哇！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0: 好大块哦，
1: 越入味，
0: 真的，
1: 对吧？
0: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1: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0: 是吧？很难的，
1: 就是这个东西
0: 特别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用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特别的香啊。
0: 没错，
1: 我们也有4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就是
1: 有牛肉的罗宋汤，
0: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1: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0: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1: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还有土豆卷心菜，
0: 对，哎呀，哇，
1: 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哎、
0: 这他们真的很正宗。
1: 还有西红柿。
0: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的齐全，
1: 其实
0: 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
0: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1: 对呀、啊，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0: 配一碗米饭，
1: 配上米饭，
0: 对对
1: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0: 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哎，
0: 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1: 对，
0: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0: 没错，
1: 对吧？品质又能保。 真大家。
0: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2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猪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猪吧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有就好被吃嘞。
3: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芦笋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水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嘛？
0: 所以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
0: 去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在盘子里面，
0: 这1块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
0: 嗯，
1: 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去的，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啊，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这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是最后两道了，真的这个是平手速的时候了。
1: 嗯，
0: 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道。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的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
0: 派派菜系，是的，
1: 是的。
0: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
1: 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0: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就要再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泽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要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

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燕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开一瓶，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啵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会所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啊，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成了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反正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啊，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一百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1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它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点半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点35分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谢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

0: 伸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咕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啊。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 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现在呢，天气慢慢炎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新闻，说好像从明天开始，上海呢就要入梅了。入梅黄梅雨季之后呢，您会发现呢，比如说早起的时候头晕啊、胸闷啊、难受啊，很多的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可能就伴随而来。接下来七月份一到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更加的难受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的养生的概念一定要这个树立起来了。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神象的三七粉，也是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这款商品。今天呢，我们说到了给大家六幺八的一个活动，同时也是换了新包装，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夏季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就是热，热了之后身体是不是容易出汗？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体表上面就是那种黏黏的感觉，但这个黏可不止在我们的体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大量的水分可能随着出汗散失到体外，我们很多的体液也会出现黏的这个状态，而这些粘稠的这个血液状态就导致我们一系列血管出现问题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因素。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夏季要多喝点水，补充水分，但是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好的东西，让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黏的问题啊可以解决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当我们血流的顺畅的状态，营养输送、氧气输送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处于良性状态。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无论是夏季还是别的季节，我们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大，身体里面有很多新生的红细胞的数量没有老的那个红细胞数量多，当我们有好的物质进去的时候，让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尽快退休，被身体拆解，让更多的新生的红血球可以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为我们工作，这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啊。
0: 是的啊，那说到三七粉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啊，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说，那三七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物质呢？哎，我们来看一下啊，三七粉呢，它也是名为什么呢？金不换，它呢是什么呢？名扬中外的片仔癀里边，它也是以三七为主要原料而制成的。那三七和人参呢，都属于五加科多年生长的这样一个草本植物，它是入什么呢？入肝、胃经，而且兼入心和大肠的。所以我们就在说啊，它真的是叫做金不换，可能就是从名字上您就知道了，它确实好，对吧？
1: 是的，因为它呢，就说我们说身有身的作用，手有手的作用，叫身消手补。而且呢，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很多外科的这些那个手段，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又是那个刀剑创伤啊，
0: 对，
1: 包括农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外伤啊，这个时候外面是流血的，里面是淤阻的，
0: 对，
1: 所以他没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而当他们发现了这个金不换的时候，正好可以对应他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自此这个好东西就被流传下来了。
0: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神象呢，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也非常的熟悉了。首先我们说到神象是什么呢？上海啊，来看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上海药业，我们上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吧，
1: 是，
0: 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包装给到大家啊，您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云南文山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地道产地在这儿，
1: 对
0: 吧？对，
1: 是的，因为大家发现就是三七啊，它对土质的要求会非常高，在云南那块的土质它就是特有的红色的那个土质，所以里面有更多可以孕育我们三七皂苷的这些成分，但同样也是这种土质，我们必须在标准化的种植过程当中才能避免它对我们的一些物质在三七当中富集，更何况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嫩的，虫子是特别喜欢吃它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可能农残重金属都可能会处于超标的状态，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荣滋补的神象，在这一块给大家做到了好的把关，
0: 对，
1: 您在吃的时候它有更高的有效成分，但是大家担心的那些我们说农残重金属它都会控制得非常的严苛。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市面上现在呢很多的一些超市里边，包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的地方呢都会有，首先您会发现呢这些呢边角料，
1: 对，
0: 对吧，这些边角料也可以来打成粉，
1: 是的，那时候我们去云南就是去外拍的时候啊，那里有一个专门的那个三七的集散地，地上堆的都是这样的三七，
0: 对不对，
1: 然后打成粉给你，你都不知道 知道，所以我们说，我们认准大品牌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在吃的时候原料是有帮助的、啊。
0: 你看啊，像这个咱们说到了，也叫三七，但是呢，也是属于
1: 不是主根，
0: 不是主根，
1: 不是主根，而且这个明显就是它有那个把一些，有些可能虫蛀啊，
0: 对，
1: 或者有些那个发霉或者说一些问题都给你切掉了，
0: 对不对？
1: 所以像这样的三七看似好像还是完整的，
0: 嗯，
1: 投诉。但是这里面已经有那个质量的影响了，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观众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首先是主根，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您说这么坚硬，您家里边的破壁料理机能打的又到底有多碎？
1: 打不了，铁皮铜骨的啊。
0: 哎，是，包括你哪怕打到那个超市里头，现在有什么养生机给你去弄。
1: 哎，
0: 但是您会发现里边啊，真的像我们今天到底有多细呢？我们给观众来展示一下。
1: 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啊，这上面就是说，你即使在打粉前，它的结晶也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哦、对，是，
1: 这个是已经结晶过的三七，但是你看里面，因为它是那种狮子头的状态，
0: 是
1: 里面很多的红土的那个成分都沉积在里面。
0: 哦、对，
1: 所以你家里面的那种清洁工具，羊毛用刷子刷、
0: 哎，
1: 对吧？
0: 对，
1: 用那个什么小小镊子的那个挑、嗯，挑不干净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那个生产环节，标准的洁净化，然后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打到很细的粉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的粉质到底有多细哈。嗯、我这儿呢有一块板，然后呢，我请邱老师啊，我们稍微往前挤一下，
1: 哎、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有个角度啊，
0: 哎，有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嗯，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观众看到了吗？
1: 嗯，
0: 就像烟雾弹一样，是不是？
1: 是的，这个烟雾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那个针孔里面给喷射出来。
0: 哇、
1: 哦！你会发现，说明这个粉质得有多细。
0: 嗯，
1: 这样的粉，就是我们在烟雾中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都能感觉到三七的味道，
0: 三七的味道、啊、
1: 吸收了。所以这样的粉，我们在经过胃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胃黏膜有影响。
0: 嗯，
1: 然后有助于我们更快的去吸收它。
0: 它今天有多少？200目，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和您自己家里面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啊，那当然不是一回事，
0: 对吧？咱们的吸收呢、嗯、也会更好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呢，反复强调了，现在天气热了，咱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吧、嗯？哎，您如果说最近的，比如说，三七刚好吃完了，咱现在是一个补货的好时期，
1: 嗯、
0: 怎么吃？邱老师告诉大家吧。
1: 我们、嗯。注意啊，三七因为是解决我们黏的问题，所以我们身体、哎、我们每天有三个时间段，
0: 嗯，
1: 特别容易黏。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所以早上我们喝掉半杯水之后啊，
0: 嗯，
1: 里面就可以加一克的三七粉，
0: 哦，
1: 喝掉它。所以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这个手胀的，
0: 嗯，
1: 然后那个要动半个小时人才觉得不僵硬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起来的时候觉得晕晕乎乎的，您记得用这种保养的方式。
0: 嗯，
1: 第二个时间段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很多人会在这个时间，哎，觉得犯困了，想睡觉了。哦、
0: 对，
1: 其实就是那个供氧供不上的一种表现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三个时间段，也是我们非常危险的时间段，就是晚上。晚上，所以我们说，您那个吃完晚饭之后，隔个一个小时左右，你可以再喝一杯。那么这样的话，嗯、我们在晚上也能让我们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在散热。在那个身体的体液在散失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的粘稠。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嗯，很多顾客已经开始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神象的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就是198块钱，那你四罐下来要接近800块钱。
1: 嗯，
0: 咱们今天首先四罐装的价格呢是328块钱，但如果说哎家里面的老两口现在年纪都大了，我们现在都需要养护自己的心心脑脑方面问题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你直接买大组合构成。
1: 对，
0: 大组合构成是什么呢？翻了一个倍，对吧？
1: 嗯，
0: 咱今天是8罐装带回去，8罐的话，按理东方购物应该是656块钱，对吧？
1: 对，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多少？556块钱，
1: 对，
0: 便宜了100块钱。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单价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为什么，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单价算下来一克只需要6.9毛钱。
1: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们真的现在养生食材6.9毛钱一个的，
0: 是
1: 真的找不太多。你去坐个车都要2块多。钱，
0: 对
1: 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利用好夏季这个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在旺盛运载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身体发生阻塞，发生拥堵、
0: 哎、嗯，
1: 我们时时刻刻每天即使吃3克，
0: 对，
1: 也只有2块多钱，
0: 是
1: 一定是花得起的。但是身体的清洁做到位了，
0: 嗯，
1: 你后期的营养，你后期的身体的健康才能谈得上。
0: 是的，2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2: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4: 价钿
5: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6: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7: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6: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7: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6: 真的，
7: 对。
6: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7: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6: 100克198。
7: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6: 哦，
7: 能
6: 不能打打折呢？
7: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6: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7: 了。不打折。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的大组会就是八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八瓶呢，很多人还说，哎呦，其实啊，家里面不光是老两口在吃，包括像中年人，对吧？咱们压力大的，作息不规律的。最近呢，阿姨有时候给他煲汤的时候，你看，就像我们画面当中，我阿姨给他临出汤的时候，临出锅的时候放一点三七。
1: 对，这种吃法就叫手补，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些老人家们。就手脚冰凉，
0: 对
1: 啊，容易眼帘翻下来，那个就是白白的，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哎，其实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有关系。
0: 对，
1: 那因为我们身体很多老化的红血球，它的那个数量比较多，它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积，就会导致这个黏的问题。哎，然后呢，我们又需要新生的红血球来帮助我们运载氧气。那么通过熟补的方式，让我们身体可以生成更多新的红血球来帮我们。
0: 对，
1: 这是一种好方式。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担心的就身体又有淤堵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如果生吃的话，它解决就是淤堵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三七有个四个字叫生消熟补。所以我们说现代人其实饮食当中食物是大量多的，不缺的，但是你要运用好这些食物，同时让这些食物不给身体造成负担，还能为我们健康助力的话，我们就得往里面加点好东西。
0: 是的啊，咱现在尤其是这个三伏天、三九天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心心脑脑的问题。比如今天跟人一吵架了，家里头有点着急上火的事情，对吧？您这心里头就焦的焦虑的不得了，对不对？咱这时候呢，都一定要警惕起来。最近的温度还行，但是你会发现，明天开始进入到梅雨季节了，
1: 是的，闷了，
0: 闷了。然后呢，湿度开始大了，早上早起的时候头晕啊，手麻呀，胸闷呀，等等问题出现
1: 了。还有很多人啊，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眼冒金星。
0: 我就是
1: 啊，对，这就是你身体里面需要更多的那个血液当中好的那个细胞去支持你。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些好的，就是我们养生食材跟我们的普通食材去搭配？好的食材提供给你的是基础的材料。那个我们这些养生食材就好比给你请了一个大厨，只有这个大厨跟我们的好食材结合在一起，你才能做出一桌我们说米其林那个大餐，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不要去避讳这些，这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0: 对，
1: 看看自己身体的情况，比如说眼帘翻出来看看里面白不白，
0: 对，
1: 经常是不是觉得哎呀那个精神状态不够好，手脚是不是经常冰凉，还有呢，看看身体里面有没有个就按下哪里疼哪里闷，
0: 对，是
1: 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这就是个信号，我们就可以用三个时间段来为我们保养一下，早上清晨，下午4点多，晚上睡前，
0: 是，很多顾客还在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包装啊？这个是咱原来的旧包装，
1: 对，
0: 这个旧的罐子，现在呢，咱们升级的新的罐子呢，密封的效果更好，
1: 是的，
0: 当然不是需要那种袋装的，因为呢，很多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黄梅雨季来了之后，三伏天来了之后，湿度大，对吧？咱罐装呢放起来呢更容易保存。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啊粉质非常的细腻，每一罐呢都是100克的这个净含量。我转到背面，观众可以看到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基本上呢跟您有时候用的那种200目的珍珠粉一样，可以嵌在皮肤里边。
1: 对，
0: 真的啊，我就说觉得啊，就是这种好的东西呢，咱一定去试试看，和你用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那种啊，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因为我们这是标准化的产品，然后它有对于它目数的要求，
0: 是
1: 我们这个细度你达到最细粉就已经很好了。极细粉的要求是没有强制要求的，我们只有沿用的一些那个制剂或怎样要达到极细粉。
0: 对，
1: 但今天神像的三七粉全部是极细粉，而且极细粉里面，
0: 对，
1: 我们标准只要95%达通过200目就叫极细粉了。
0: 是，
1: 但是神像的三七粉是100%通过200目。

0: 200目，所以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就吃的这？你看你一打开，
1: 我一打开，刚才那个烟雾啊，就一下子就
0: 喷涌而出了，
1: 喷涌而出了。所以观众您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我手嵌在这儿的时候，你看，
0: 对
1: 这个粉质稍微一抹，基本上是不是就没有了？
0: 您知道这个戏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往脸上涂，
1: 是不是？
0: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快的去吸收。
1: 哎，
0: 因为这些东西它在我们肠道里面是无法帮助我们的，
1: 嗯，
0: 胃肠道都不会帮助我们，它只有通过我们的肠壁毛细血管吸收到身体里面，
1: 嗯，
0: 才开始开展它的工作，
1: 对吧？
0: 但是如果你的细度不够，它就有阻力。
1: 嗯，
0: 可能如果你用自己的小钢磨打，打成小沙子一样，那就不是阻力，那是有破坏力。
1: 是不是？
0: 而我们今天100%通过200目，远远超过我们的炮制规范要求。
1: 对，
0: 这就是让大家在整个服用、消化、吸收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阻碍，更快的为身体去利用。
1: 4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我们现场呢，请秋儿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0: 哎，好嘞。
1: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杯子，然后冲多少呢？有一个小勺哈。
0: 对，家里面如果像这种调咖啡的这个小勺子，
1: 小勺子
0: 大概就这样半勺，就基本上就是一克了。
1: 一克左右，
0: 不用很多的，这就是一克了。
1: 好，
0: 然后把这个一克放进去。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觉得哎呦粘的问题比较厉害的，
1: 对，
0: 只有各种指针的，你就加两勺，
1: 哦，
0: 一次两颗也可以。
1: 对，
0: 那么我们加进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三七也是五加科，也是
1: 对
0: 皂苷主要的那个成分。
1: 对，
0: 摇一摇之后，
1: 好，
0: 摇一摇之后，
1: 对，
0: 然后就看里面的泡沫含量高不高。
1: 哦，
0: 然后这样摇完以后，你其实就可以喝了。
1: 哦，对，还真是
0: 啊，它的泡沫含量还是很高的。那么像这样的三七粉，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可以喝的时候，因为下午这个时候正好也是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特别容易犯困，电视机开着，哎呀，我就要去睡一觉，
1: 对，
0: 做着饭觉得不行，我要去躺一会儿，那你就哎自己保养一下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家之后呢，就听邱老师的啊，咱们平时呢一天呢1到2克，然后冲泡水，你看喝完了这个沫儿还特别的多，
0: 对，是的，
1: 很丰盈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赶紧的要抓紧时间买下来。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就是买大组合构成。
0: 哎，
1: 因为呢夏天的时候您看现在才6月中，
0: 是的，
1: 7月、8月、9月一直要热到10月份呢，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建议大家8罐装的话一共是800克，东方购物价格556，因为你买4罐装不划算嘛。
0: 对，
1: 咱今天算下来单克价格只需要6.9毛钱，
0: 对，
1: 7毛钱，你就算7毛钱一天，你就喝1克到2克，2克下来也才1.4块钱，
0: 是
1: 一个月的对自己的身体的投资只有40块钱左右。
0: 嗯，
1: 您难道不值得吗？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家很聪明的，因为他一看就知道，就这个首先三七是好东西，老祖宗传承下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吃完之后自己也会有很好的一些感受，
1: 是
0: 就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了。
1: 哎，
0: 然后认准了我们的好的牌子，每天吃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60几岁70几岁80几岁不稀奇，
1: 对，
0: 我们都在谋划80岁以上的那个人生。
1: 哎，是
0: 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一定要让整个身体顺畅，不能有任何的拥堵啊。
1: 是的啊，我觉得邱老师说的特别好，现在都不是说什么活个80多岁了，80多岁的叔叔阿姨现在还跟着我们东方购物出去旅游呢，
0: 就是
1: 啊，对吧？你就往着90岁、100岁上去想啊。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1: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2: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3: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4: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2: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3: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4: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5: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3: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6: 价钿
7: 哦。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罐装饰在热销当中。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邱老师，因为很多的这个书还都说，哎，这对心脑血管方面好的话。
1: 那我跟吃我的鱼油这个东西冲突吗？
2: 当然不冲突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平时对身体的那个营养的干预各方面都要兼顾。哎，比如说你在血管，整个血管啊，
0: 对，
2: 你血液要管吧？
1: 哎，要管。
2: 你血管内皮要管吧？
1: 当然
2: 啊，然后我们上面可能形成了某些那个小红块，是吧？
0: 是，
2: 要不要管？但是它管的都是各司其职的。你不能说我吃了这个，我可以把其他的，比如说
0: 都管了。
2: 哎，对，我们今天解决就是一个盐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吃的特别好，油腻的食物吃的特别多，
0: 对，
2: 所以留在我们血管当中，这个血液状态，有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顺畅，
0: 对，是
2: 吧？它里面黏黏的，它跟我们血管内皮就容易摩擦，那么所以我们说，你的血管内皮出问题的时候，不但要去修这个血管内皮，
0: 对，
2: 你还要去管你的血液状态，
0: 哎，
2: 我们也知道有些年轻人去体检的时候，一抽。
0: 那个管子里面一半是那个油乎乎的东西，对吧？那你要想想，你一生三吃了点啥？你的那个油五十，我们有的时候一买就五升的那种油。哦，对。
2: 一家人炒菜，这个五升的油可能半个月就吃完了，
0: 哎，对
2: 吧？那么像这些油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在我们身体里面，就像那个家里面吃完饭菜的那个盘子，
0: 对，
2: 你不用那洗洁精把它洗，你洗不干净，油乎乎，最后这个油垢，把你盘子可能都弄坏掉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管的是不同的方向，三七管的就是血液，
0: 对。
2: 被称为金不换，因为我们的血液非常珍贵，我们的血液跟我们的身体，所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古人给它的定义是一点都没错。
0: 是。
2: 那我们今天要不要管？当然要管，对吧？所以我们说，在夏季，一个是本身我们吃的那个食物的问题，
0: 对，
2: 一个跟我们年纪大了那个老化的红血球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好的东西来把。
0: 在我们身体的这些不良的情况，消弭于初期刚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哎，是八瓶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9组啊！而且关键我们还是和要和各位朋友说，咱三七粉不要随便瞎买。
1: 对，
0: 您别以为说什么个楼下养生店里头，我称斤啊，按照多少克，按照多少两买回来破壁料理机一打，我吃了也一样。 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说到神像的品牌，我们是上海上药集团的，对吧？咱多少年的老牌子了，您买了那么多的参绒类的东西、滋补类的东西，人家是扎扎实实去做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原料产地，您看到今天是什么呢？云南文山的三七，对吧？
2: 到地产地，这个大家认准的啊，
0: 是，
2: 因为有在这个地方，三七里面的皂苷含量才会多。
0: 是，第二个是什么？您看到咱们今天啊。 这个细粉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2: 对，
0: 有多细？不是咱空口说的，我们要有检测报告的。这个和您破壁料理机打的再细的那种粉，两百目，观众朋友们，
2: 对，
0: 咱有检测报告。
2: 后面是95%，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叫极细粉的话，它只要95%通过200目的那个目数，就可以叫极细粉。
0: 对，
2: 而我们的三七粉它是不用做到极细粉的，它最细粉。
0: 它就合格了。对，
2: 那么我们今天极细粉不但是达到了这个95%那个，就是我们还超越了它，我们是95%通过了200目的目数。
0: 嗯，
2: 所以神像为什么要做那么多费工费力费时的事情？是因为只有到这个状态，我们很多老人家胃肠道的问题，你才能去呵护它，
0: 是
2: 不会去。 本来就很敏感，对吧？你再像小沙子一样，
0: 对，
2: 那吃下去不叫帮助，吃下去叫损害。那么我们今天100%100通过200目的这个目数的时候，你喝进去，你看我们皮肤的毛孔，
0: 对，
2: 啊，鼻腔的黏膜都能把它已经吸进去了，对吧？你就不用担心你的胃肠的影响，关键它还吸收的快。吸收完了到身体里面，我们才能说它能帮我们做什么。
0: 对，
2: 如果被肠壁。

0: 阻挡了，或者造成你胃不舒服，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说了，夏季的时候呢，你的血液的粘稠度和你平时可能完全还不一样。咱有时候说季节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状态。
0: 是的。
1: 八罐装的背后仅剩最后十五组，而且呢，我在现场拿一个道具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要关注咱们的心心脑脑了啊。
0: 对，这是三根血管啊，我们倒过来，然后就看血流的状态。
1: 是。
0: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脏、大脑、身体末梢，其实时时刻刻都需要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运载氧气给到它。
1: 对。
0: 所以这条路上面，他们要定时定量的过去，
1: 你看看，
0: 不能有任何的阻碍。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血管状态可不是那么年轻那么好哦。
1: 是。
0: 如果里面有淤堵的话。这个淤堵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血液每一次流进我们血管内皮，跟它就是发生摩擦，
1: 对，
0: 所以这种摩擦就会导致，哎，像当中这个情况也比较多。
1: 嗯，
0: 你看我们旁边这一个完全已经到达终点了，中间和我这一个，
1: 对，
0: 是不是还堵在半路上？
1: 哎，
0: 你说他们那个模型堵在那里也就算了，
1: 对，
0: 我们的身体氧气时时不来，嗷嗷待哺的时候，它给你什么感觉？
1: 嗯，
0: 你当然会觉得闷，
1: 对，
0: 会觉得疼，会觉得麻，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些身体给我们的预警的信号，就提示了我们身体已经不像这个时候的样子了。在这个时候和这个时候，我们刻意要对自己身体提供一些援助、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普通食物可能就不够，我们需要把一些好的养生食材加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
1: 对，
0: 才能在这两个方面给我们起到一定的帮助。
1: 是的啊，就像您家里面的下水管道用的久了，万一有一些淤堵的时候，您是不是想方设法要把它要再去通一通呢？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不多，因为为什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来看一下。一罐呢是100克，一共咱们八罐是800克。
0: 对，
1: 40岁以上的人，咱们就建议一天要有3克的量了。
0: 对，
1: 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吃大概是在8个多月，那如果老两口吃的话，基本上是4个月左右的量。
0: 对，
1: 如果说家里面还有年轻人的话，比如说现在孩子已经年过40了，对不对？中年人压力又大，每天呢可能还在为自己的生活所去奔波忙碌的时候，也给他稍微一些滋补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的八罐装的备货不多，咱们趁着618活动的时候，今天单克价格低至6.9毛钱。我再给叔叔阿姨算笔账，你就算他一天7毛钱一克，我们一天按照2克来，或者是3克。你就3克2.1块，
0: 是吧？
1: 那你30天的话，也就是60多块钱嘛。
0: 对，
1: 你60多块钱换你的身体的健康平安，你觉得值不值呢？是不是？哎，所以啊，刚才邱老师就在说，我们说现在6毛多钱能买个啥营养品？
0: 哎呀，我不要6毛多钱，我今天吃一个蛋黄粽子15块钱，然后蛋黄，对，马上端午节吃粽子，对吧？我今天买了一堆粽子，然后这个粽子里面油多不多？
1: 啊，对，
0: 对吧？盐多不多？
1: 对。
0: 那个香不香？好吃不好吃？
1: 是
0: 你是不是时时就是这些东西吃进去，你一定要想想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什么？
1: 对，
0: 所以我们一方面享受美食，另一方面一定要得学会给身体减负。
1: 是，
0: 今天减负的东西就来了。
1: 嗯，
0: 而且代价真的不大。
1: 对，
0: 一个月的那个价钱也就4个粽子的钱。
1: 对，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身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2: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2: 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1: 能不能打打折呢？
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

0: 打折。打了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沉香牌。
2: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沉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
7: 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那有很多顾客说，哎，除了说我比较年纪年长了，有心心脑脑方面的需求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三七？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女孩子哦，长得瘦瘦的，
0: 对，
1: 那个手真的叫冰冰凉，
0: 冰凉，
1: 一年四季这个手都不温的，然后小肚子经常会觉得那个寒，对吧？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他身体里面的这些好的那个红细胞，
0: 对，
1: 可能跟不上。所以我们大家听到过月子餐，
0: 哎，对，是
1: 有没有听说过月事餐？
0: 哦，
1: 也就是说等他生理期结束那段时间，他要进行调理，而调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比如说在喝鸡汤的时候，
0: 对，
1: 或者在吃那个排骨汤的时候，你里面就可以加一点一小三七粉。
0: 哦，
1: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让这些肉当中的铁的这个成分，给到身体蛋白质给到身体，另一方面可以刺激身体更快的去制造我们身体要的这个材料。
0: 对，
1: 而且到了夏季，你会发现这个鸡汤里面如果加一小三七粉，这个汤特别清口。
0: 哦，
1: 因为夏季喜欢吃苦嘛，
0: 苦的东西。
1: 哎，但是三七的苦它是到口不到喉。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善加利用这些养生食材的话，
0: 对，
1: 可能在身体的各个方面它都会给你有推进作用。
0: 是，
1: 那还有就是肚子特别那个腰围特别粗， 对吧，然后平时真的是天天晚上烧烤小龙虾啤酒，
0: 是
1: 这种情况，你身体里面的那个脂肪的那个状态真的会导致身体特别黏，黏到那个抽都抽不出来的时候，
0: 对，
1: 你想想有多危险。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家里面洗碗时候用洗洁精，我们身体里面也需要对这些油脂来进行管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它。
0: 哎，
1: 这个时候记得生吃三个时间，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那么就可以帮大家在这个里面帮你打扫一下。
0: 哎，那我们现场呢，我们再挤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
1: 哎，
0: 咱们的粉质有多细，你看像我们这个板上刚才其实已经有了啊，我们再来
1: 啊，我们这个一喷哦，大家看啊，针孔里面都能出得去哦。这就是我们200目100%通过200目的这个细度，不是所有的三七粉都能达到这个状态。您看这个烟雾，哎呀，飘过来以后
0: 全飘过去了，
1: 我们就透过鼻腔我们都闻到了这个味道。为什么你闻到了这个嗅觉，说明进入身体里面了，
0: 对，
1: 你的嗅觉已经传导给你大脑了这个味道，对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这样都能做到，那我们通过口服下去，通过你的胃肠，是不是吸收也会特别快啊？
0: 要和叔叔阿姨说啊，你别以为最后说，哎，我自己家里头也有，我大不了楼下的那个什么养生馆里头买那种，
1: 因
0: 为我见过太多了，一个大罐子里头，玻璃罐里头给你按克来算，
1: 对，
0: 但是打完的粉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像这种
1: 叫小沙粒。而且这种啊不叫粉，
0: 你
1: 要去煮的，
0: 对吗？
1: 只是它煮的时候可能说啊，我能煮出来一些，对吧？比那个大块头好煮。
0: 那你像这种脾胃不好的人吃起来也估计
1: 对，所以你在煮的时候一边煮一边破坏嘛。而我们今天是全部给你打，
0: 还有一些说
1: 这种是基本上可以我们打到的这个细度，
0: 对。
1: 但这个吃下去很多人那个胃就坏掉，
0: 不舒服的。
1: 对，因为它就是个小沙粒，
0: 对吧？
1: 你手捏一下，它是嵌不进皮肤的，一抖就抖掉的啊。
0: 试试啊，哦，这还真是，你看，
1: 那对啊，一抖就拍拍就没了。
0: 拍就没了，
1: 哎，
0: 掉下去了。来，我给大家再来看看啊，你看像小沙粒一样的，
1: 对，它就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粉质非常
1: 完全可以切到指纹里面去啊，
0: 对吧？
1: 然后，哎，对这个。细度大家肉眼可见，然后我们出试的结果就叫100%通过200目的细度。
0: 对，
1: 另外还有大家发现我们这个颜色不一样吧？
0: 哎，是
1: 我们这个颜色是洁净之后打粉的颜色。哦，
0: 对，
1: 然后你看看旁边的颜色多多黄，
0: 哎，还真是，
1: 对吧？
0: 两个一对比就出来了。
1: 哎，对，那就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污染物都在这里面。
0: 嗯，
1: 人家把那个三七的那个投诉给大家看一下。
0: 好，来我给大家拿啊，
1: 这个投诉你看看。
0: 对，
1: 这是洗过的啊，洗过之后这里面的脏东西还是没洗掉。
0: 对，
1: 你把它晾干之后里面依然是黄黄的这种物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就像猫耳洞一样，凹凹凸凸的地方太多了，你用牙刷用那个小刷子刷不干净的。
0: 对，
1: 这是什么？这是含有重金属的红质土。
0: 哦，
1: 所以这样的红质土，你说你在打三七粉的时候打进去，你到底吃了个啥？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认准大的企业，因为它的洁净标准不一样。
0: 对，
1: 洁净完了是可以要给你做检测的。
0: 对，
1: 检测不达标是绝对不能拿去打粉的，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大设备。
0: 我刚才看了周老师，
1: 对，
0: 你看这个板儿上，你看细不细，观众朋友们，就我胳膊肘这儿稍微肘了一下，对吧？
1: 对，已经。
0: 然后你看，
1: 哎，
0: 我稍微一涂，
1: 全部被那个皮肤吸收掉了，
0: 皮肤吸收掉了，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啊，真的就是好东西，你自己吃过一回，您就知道了，和你自己要打的那种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
1: 完全
0: 不一
1: 样。
0: 对，
1: 是的。所以我们养生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好材料给身体获取。
0: 对。
1: 但是这些好材料在这些特定的食物，不像我们吃菜吃水果，用自己的牙齿和我的胃就能消化它。
0: 对。
1: 这些东西一定要用些手段的。所以我们今天神象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有这样的能力，它也有这样的资质。
0: 对。
1: 包括它对质量方面要求的苛刻。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好的营养，不对身体有太大的妨碍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6个月啊！八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0组了，因为今天单克价格6.9元，我们就说了，你就算它7毛钱，
1: 对，
0: 一天我吃。最给你顶到头3克
1: 啊，是啊
0: 3克的话2.1元，那一个月下来的话30天60块钱出头，是不是？你说咱现在就刚才我跟邱老师说，一个肉粽的话就是蛋黄粽15块，
1: 对，
0: 你4个粽子，
1: 对，
0: 你一个月的量就解决了。
1: 而且我们每天不只吃4个粽子啊，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这些油脂油腻， 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不能光考虑只送进来，不送出去全堆在身体里面，那危害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上了年纪之后胃口是越来越小了，在养生的上面好东西不要那个舍不得，
0: 对，
1: 更何况今天价格还不高，每天为自己做点对的事情，你才能在80岁之后谋求更长的那个生命时间。
0: 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2: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2: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 能不能打折呢？
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2: 不打折。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八平方的备货不多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书啊都在说说，哎呦，算下来比经济账啊，一天6.9毛，我们就算它7毛好了。嗯。一天三克你顶到头，对吧？嗯。咱们就说一天三克你顺到头的话，基本上算下来一天2.1块，然后那你想一个月30天下来63块钱，
1: 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啊！就养生食材能做到这个价格，
0: 对对，
1: 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营养补剂的价格都是越来越高。
0: 对，
1: 而我们传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好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心心脑脑问题的一个基础，因为它解决血液当中的这个质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饮食的状态，包括我们的高龄的这些状态，我们都需要一些好的帮我们来管理血液的成分。那其实我们身边就有，而且代价也不高。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每天那个三克，对吧？三个时间段，早上、下午4点、晚上，你把这三个时间段管好了，至少这条河流啊，它的水是清的。它的水是不粘的，对吧？
0: 对，
1: 它在流经我们的河道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河堤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聪明的学会养生，善用这些食材的话，你会发现健康真的不是很复杂、很难，代价很大的一件事。
0: 对，
1: 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是把神像这么好的三七粉给到大家。
0: 对，
1: 在夏季温度一高、身体容易出汗的情况下，一定把血液管理好。
0: 是的啊，我们现场最后给大家再喷一次，我们来看看咱们的粉质啊。观众您看到了，这个是咱刚才喷的
1: 啊，是
0: 这块呢是我啥胳膊肘刚才喷。碰了一下之后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100%通过200目的细度是有多细，
0: 看看
1: 大家看一下，
0: 像烟雾弹一样。
1: 对，这个烟雾真的是，
0: 你看看刚才那个烟雾是不是？
1: 我们现在桌上都一层了，像那个一样。所以你想，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在吃的时候，不用担心，就说您在胃肠道的时候会对我们有影响，因为它会非常快的通过我们这些那个消化道到了身体里面，我们才能说它对我们做了哪些的帮助。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么细腻的，观众您自己看，我手刚才稍微轻轻一碰，是不是？我们说像那个灰尘一样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他今天做到的是200目啊，
1: 对，
0: 而且呢不是我们空口去说的，咱今天都有检测报告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100%的200目，对吧？所以粉质更细的同时，也是更方便大家去吃，包括还有后续的一些吸收问题。
1: 对，
0: 所以再次强调了啊，咱们现在炎炎夏日已经到来，包括明天开始又是阴雨天气了，好像正式入梅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说天热的这个问题，然后觉得那个气压低，特别闷，
0: 对，
1: 又潮，对吧？
0: 是，
1: 这些都是身体给你的一些感受。但如果你身体是健健康康的，各种那个处理的都是干干净净，又很年轻。
0: 对，
1: 你说小孩子他会跟你说闷碗，
0: 是，
1: 他是再热天他都想到外面去皮去玩，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身体打造好，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的啊。
0: 是的啊，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健康养生，这不是一个空口的一句口号，咱们呢，把

0: 汤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记得在他那碗汤里面给他加一勺。哎、
1: 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0。

0: 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吃完了我们童子鸡之后，很多朋友都会有印象，说到立夏，下周就要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家中啊每天关了窗或者开了窗，下雨的时候就觉得闷闷热热的，又希望呢可以不用占空间啊。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2026年非常优惠的一套组合，就是来自我们老品牌舒乐的电扇护眼灯。它既可以有着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别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
0: 是。
1: 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或是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要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6的总要换到42的。那今天的好处是什么？
1: 差个几
0: 十。7倍购物积分。对，
1: 差个几十块钱买大不买小。
0: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1: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足足50年的时间。而且呢，1978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第一台吊扇，也就是48年前，他已经第一台吊扇在我们上海的千家万户当中啊，阿拉顶高头啥库门房子全部都吊了上头了，就老色一几十年晃晃晃晃就是这个啊。然后1990年在上海的吊扇市场占有率超过80%，所以我们说以前啊，就是台扇看华生，
0: 对，
1: 吊扇我们就看舒乐了，对吧？03年的时候，第一台木质的，那已经不是吊扇了，他把灯也结合在这个里面了，对吧？那06年的时候，第一台隐形的吊扇灯，把这个扇叶子它可以收起来，所以它不断的在技术上在领先，在进步。那么包括15年到20年。

0: 2024年，它已经开发出啊超薄的护眼，同时有声控的这个吊扇灯。嗯，而今天呢，我们就是2026年的全新技术，
1: 确实
0: 带给大家。
1: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今天就是能够为您做到是超薄，然后呢，它的那个护眼灯啊，先看灯好不好？
0: 好。
1: 因为你家装在这个家当中，第一点它很薄，基本上是贴在墙壁当中。
0: 对。
1: 第二点，它那个灯到底好不好用呢？
0: 我们首先啊，它是 LED 的灯。
1: 是。
0: 啊。第二点，没有蓝光，没有频闪，而且是没有这个全光谱，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
1: 而且它会有这三个不同的光源和光色。
0: 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
1: 是的。
0: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1: 冬
0: 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光，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暖色调的暖黄光。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人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我要柔和一点，来。自然光，
1: 自然光，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1: 它不仅啊是三色调光，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0: 对。
1: 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它三色调光还
0: 可以调明暗、
1: 调亮。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
0: 以前我们灯能比较调开来之后，它多亮就是多亮。
1: 是的，晚上
0: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这个是亮度啊，我遥控器一点，
1: 你看。它慢慢的变暗了，
0: 暗下来了，
1: 对的，
0: 越来越越来越，
1: 对的，
0: 看到吗？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现在，
1: 对，
0: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你看
1: 无极，对，无极会有六档，我问过，大概是六档
0: 这
1: 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光调暗一点点，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的呀，
0: 对
1: 吧？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有功能性的，
0: 对，
1: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0: 艳华，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的，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啊？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1: 是的。
0: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的呀。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择它是有要素的啊。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1: 对，
0: 那么接近于太阳光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更加平衡。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啊，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 R 级零，它是豁免伤害，这个级别要达到 R 级零这个级别啊。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1: 对，
0: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1: 近视加深，
0: 对吧？
1: 老花加深了，
0: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小于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好，那我们说，你说，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一下这个板啊。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全光谱，
1: 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1: 确实。
0: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1: 哦，就是说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0: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1: 是
0: 无蓝光，
1: 对，
0: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1: 大家想想，你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要三种不同的光源，
0: 对，还有明明暗暗
1: 的，对不对？大概多少钱？500-600块钱，
0: 对
1: 吧？要的。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啊，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第二点，它啊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哈，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拉升了。
0: 拉高点，你没有那么更美观一点啊。
1: 对的。
0: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
1: 哎呦，赞了！
0: 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 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1: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对吧？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0: 对，
1: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他以前说，哎呦，无论是教室啊、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0: 对对对，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1: 是，确实。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
0: 就
1: 是扇子。
0: 这样好不好？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六档的调光，就调这个风的大小。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1: 好的，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吹下来，
0: 哇，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0: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距离，
1: 感觉好凉爽，
0: 对不对？
1: 很舒服。
0: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四米吧多。
1: 对对对，
0: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七八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足够了。
1: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0: 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六月份以后了。
1: 对，
0: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1: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还可以就是反转。
0: 是是是，
1: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0: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1: 对
0: 对吧？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大家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反转。好，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
1: 对
0: 对吧？尤其黄梅天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有点闷。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1: 是的。
0: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啊。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的打开，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好
0: 不好？来，干冰出来啊，来，你看。
1: 它往上走了，
0: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1: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
0: 个
1: 下头。可的地方空这么短，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0: 换句话来说，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1: 对的。
0: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对流起来，
1: 干冰
0: 好自在呢。你呼气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1: 空气清新了。
0: 但是呢。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
1: 对对对，
0: 如果某空某位的果然有
1: 冷内裤
0: 啊，冷过了。
1: 那其实这个功能呢，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结合在一起。你真的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开空调，空调你会觉得哟，这空调开了嘿，还要开到什么要强风嘛，温度要降下来的。空气当中环境啊，它的流通的空气空间会更加大。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发现它的一个等于说是档位调节，从一档到六档。不一样的，还可以做到定时。
0: 对对对，
1: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个定时啊，这个什么时候让它关，也正正好好，舒舒服服。
0: 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家里面365天天天都用得到的啊。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样跟你讲好了。你说你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啊，给孩子读书护眼，我们都买过的呀。
1: 对。
0: 对吧？你看一个护眼台灯800-900块钱。你要如果说你的客厅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
1: 3000多。
0: 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两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块
0: 左右嘞，对吧？
1: 相当于是1022。 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的好的你留下，弄不好的呢，你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我们不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弄上灯总归有额的
0: 啦，肯定有额。
1: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0: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1: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0: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900。
2: 我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两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预期，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的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一个。最多有点就是讲隐形，平常不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没电风扇。老老早门口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不啦？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不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不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不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6: 蛮和顺的，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搿只输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输了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输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户外和搿声控，户外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定时啥物事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常的繁忙了，很多人都在说，哟，真的很好需要，就在看哪里有卖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年也是很少能够推出，对吧？我们趁在立夏之前，本档节目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3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哒哒
1: 不停的在那抖的。
0: 我现在的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就像一只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屏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屏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
1: 是吧？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面上，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屏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3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最需要最亮的时候，第二个暖黄光，第3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
1: 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3色调光以及屏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的颜色
0: 啊，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
0: 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
0: 睡眠模式的时候呢，
1: 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觉得太实用了。
1: 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啊。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0: 是的。
1: 哎，我请烟花帮我拿一下。
0: 看看啊。
1: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0: 对，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级0。第三个屏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0: 啊。是。
1: 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级0 是什么呀？豁免伤害、
0: 就是、
1: 没有伤害。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1: 第三
0: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的
1: 屏闪0.414，
0: 是的，
1: 小于0.5，无可视屏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对，
1: 哎，所以这就贵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900块钱，
0: 对，
1: 一个护眼吊灯哦。更多刚就举了2000多块
0: 了，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3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叶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7788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0: 是的，
1: 哦，
0: 真的，来表演一下，来。
1: 小爱，关闭灯光。
0: 姐吧。
1: 小爱，打开灯光。
0: 哎呀天哪！
1: 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
1: 风扇打开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0: 对呀。
1: 哎，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
0: 我
1: 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0: 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旧，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这。 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的，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 对,
1: 对、
0: 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1: 是，
0: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个窄边框，
1: 窄边框
0: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部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1: 距离更短，
0: 距离的
1: 间距更短，
0: 高度对吧，更加舒适，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装了这个灯
1: 更美观，
0: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
1: 哎对对对，
0: 卧室更大了，书房更大了，
1: 就是就是就
0: 是，它是轻薄款，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好，这个时候农卡能吃哪个辰光，这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你热的呀，
0: 对，真正好，
1: 看到最小
0: 可以，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还有定时功能，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这个电费上多三个程度，我跟你讲哦，
0: 刚刚困，
1: 你看啊，我最低啊，我最低这个开一单个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5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你才用电0.12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能开一当啊，能一天开三个钟头啊，一块五块
0: 一个号头，
1: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着，
0: 说
1: 对不对啊，
0: 买瓶水都
1: 买瓶水都要不值这个价格，一个月
0: 啊
1: 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
0: 这个划算的，
1: 你看好了，
0: 而且
1: 基本忽略不计，
0: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基本上也就一档两档，
1: 就这一档呀，最省一
0: 通风，
1: 是
0: 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它是也可以，那再看看价格，42寸专柜价格是1999元，还没有七倍购物积分啊，多芬购物今天是1099，送七倍购物积分76.93，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多芬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啊，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
1: 要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钱退还给你，
1: 不影响，
0: 好吧？对的，最后26分钟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以及是七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0瓦吊车，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就关它。

0: 现在的二十四小时时间了，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是开始排队了，辉哥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如果您是要换灯的，赶紧今天换；如果要是这个换电扇的，要弄个电扇的，对不对？赶紧换。以前是什么？我刚才在跟大刚老师说了，我的锅脏兮兮的字哦，你看旁边的顶灯的好，就当中个水晶灯。他们卡死它，然后呢，你们也三十三年在灯泡，真的好热。一开
1: 起来嘛，热的不得了。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呢，他们费电呀。
0: 是呀，是不是？这就算了，你总要有个电扇吧。
1: 那个什么，它嗡云塞呀，对吧？什么什么空气的，把发网闭的，一般的电扇是什么样的？它都落地，要了排扇。
0: 你还
1: 这空间？你牵涉到一个什么呢？要剩。
0: 对呀，
1: 你不用的时候你收，你往哪收？对吧？
0: 我们这个
1: 你不用收了呀，你网上一装就结束了呀。
0: 之后啊，
1: 对吧？
0: 这个调扇灯之后，而且功能那么多，赶紧立马换掉它，好吧？又省电，而且呢还舒服。
1: 它首先是个灯，三百六十五天能用的。
0: 对。
1: 第二个，它是个风扇，这个风扇在上海的天气，你最起码我想七八。
0: 半个月是能用的，
1: 肯定，对吧？
0: 对，
1: 实用嘛。你一共才多少钱？你买个灯护眼的，吊扇灯，可能都要一两千块钱。
0: 对的。
1: 我今天就全有了，
0: 是的，
1: 一千零二十二块钱。
0: 对，
1: 好了，既是灯又是扇，而且还是护眼的吊灯。
0: 对对对。那再加上今天这个品牌，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以前啊，就是看看，哎呦，打开擦擦吧，养在门一样啊，我买过其他牌子，也上门安装。
1: 是是是。
0: 这个灯的它质量哦，还真的是不一样，用它。
1: 带那个灯和吊扇之后，它会有个平衡性。对，
0: 如果它啊不好的话，
1: 晃来晃去，
0: 电机包的话，
1: 它就晃来晃去。
0: 它会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
1: 我跟你讲，
0: 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一般我刚刚就本身的，
1: 一般我刚本身还蛮实在的啊。
0: 本身你说要拆还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
1: 这个
0: 还那个灯和吊扇。
1: 哎呀，其实燕华说了。
0: 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底风是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都吊在上面的。
1: 什么牌子呢？舒乐。
0: 舒乐，对吧？
1: 1976年的品牌，舒乐。
0: 我们
1: 对，全都有啊。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
1: 好，
0: 就如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1: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0: 好的，
1: 这
0: 是症状还是反转？
1: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0: 往下吹的。
1: 侬可以放大风筒嘛？
0: 哦，好好，
1: 对吧？
0: 它可以症状反转，
1: 也记得个风，
0: 哦哟，侬跑到房间里来，哎呦，搿到底南边勿南？冷勿冷？你看，
1: 我到什么地方？我跟艳华之间哦，大概隔了个距离哦，你看最起码六七米都有。
0: 我这边能感受到凉意，我都出话了，但我能感受到凉意，对吧？有风，但是不是很硬的那种风，不像以前啊，我们有就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以前输了的这个就是它等一次出来，因为也特别老大嘛，像三十升飞机这个就电风扇一样啊，
1: 声音也老响，轰轰轰轰轰轰的。
0: 它吹上去之中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着电风扇，你会觉得有点点冷飕飕、披肩啊。这个不会，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海鸥型的扇子，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
1: 而且六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
0: 对，
1: 我现在呢。 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了，它的风朝。
0: 卧钉狗的词了。对对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要往上吸风的。
1: 哎，对，你再试试看。
0: 吸风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加速你整个房间当中的空气流动。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对。 放在一起，
1: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
0: 对的，
1: 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
0: 是的，
1: 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0: 什么概念？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
1: 对，
0: 冷气往上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1: 对，
0: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性，
1: 是的，是的，
0: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会闷。
1: 对吧？你不闷了呀？
0: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1: 你看看啊，这个你想它，首先它又是灯，
0: 是
1: 它同时又是吊扇，而且不仅是以前只能往下吹风的吊扇，它还能够反转，它能够往上面去吹，
0: 是
1: 这个多好呀！
0: 功能性、实用性，灯电扇啊，都为您所做到了，
1: 还护眼，
0: 还护眼，还有声控那么的智能。
1: 对对对对，
0: 价格还那么的优惠，
1: 是
0: 1079元赠送给大家七倍购物机，分70多块钱，相当于是1020。 22块钱带回去。那还有等就是今天备货也不多了啊。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客户享受到7天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带回去之后，免费拆就免费安装，7天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灯仍然帮你拆走，对吧？然后呢，就钱退还给大家。
1: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退休在家里面，他其实没什么事情的。把这个事情啊，都有早点处理掉，对吧？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机器个嘛，一到年了嘛，一擦地，一擦药，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0: 最后一连木了，
1: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都有把它装好，对不啦？这过太十天，这十几天，天一年了，我一开都有
0: 这个非常了解，
1: 一定要讲，
0: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我弄喉咙了那个，经过五年一连木
1: 了，商量了，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办不到。
1: 没必要嘛，你早点装嘛，不就完了吗？
0: 对不对？到了夏天的时候，电扇啊、空调还安装是要排队的，
1: 不要排队。
0: 所以今天是4月26号，下周就开始立夏了，
1: 差不多
0: 总要装的，早点享受起来。今天价格又那么优惠，而且还有7倍购物积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试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试了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吧吊扇，也有声控的，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这个15平米的这个吊扇灯啊，它背后不多了。很多朋友们今天都在选择这个尺寸。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无论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包括是房间，10到15平米，有些比如说5、6平米的、7、8平米的也有，对不对？这个正正好。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
1: 卫生间呢，有些方面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如果是装在卧室啊，客厅，
0: 因为它风更大，
1: 哎，
0: 实际上第一个它灯更大，
1: 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拍用场，
0: 对的，对的。
1: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呀，你的吸顶灯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卧室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0: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这边。
1: 边看电视，
0: 刷手机，对吧？
1: 眼睛你保护呀，还有呢，就床上、卧室要不要也要有这个氛围？对为
0: 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有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了那个护眼灯，挪门要小包也做作孽，那么它还需要的。那如果说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台灯，可以其他都不用了。对，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的功能啊。
0: 三色调光啊，首先来看的白光啊，然后呢，你看柔和的自然光，对吧？
1: 再来我们啊，刚才黄光，然后这个呢是柔和的。
0: 自然光，
1: 哎，对的，三个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它的亮度还可以进行调。我们往上面这个来看啊，
0: 好，
1: 我们说句实话，有很多的灯你打开是多亮就多亮，
0: 对的，
1: 哎，能就多少瓦就多少瓦，
0: 它不能够就是在调了，
1: 它可以调光的亮度。你看现在我把它调暗，那你这样你稍微氛围要睡觉了嘛，你稍微调暗一点点，
0: 或者呢就是看电视了，
1: 看电视了，
0: 把它调暗一点，
1: 那么家里如果来客人了要吃饭了，好了，我那个亮
0: 啊放亮，大放光明，对吧？
1: 这个就同样是个灯，它功能就是好多年以前那些吊扇灯不具备的，有明暗调节功能。没有，今天我们是从2026年的新款是有了。而且你看啊，它可以声控的。
0: 对，
1: 小爱，关闭灯光。No， 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你怎么控制啊？跟他讲话就好了呀。哎，那，哎，小爱，打开灯光。小爱。
0: 打开风扇，坐在沙发上，坐在床上。哎，但这个有个前提啊，你那个开电扇那个开关那个就要按。
1: 啊，对对，当然当然。
0: 否则一般通道你能再叫一小爱呀吗？
1: 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咱们估计吧，能小爱说打开灯光估计一万年了，干嘛来塞？
0: 好好。
1: 那。 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哎，它又能调光，又能调明暗，又能调色，还能够呢6档，6档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有的风啊，你调到哪怕最小，它还是觉得有点冷。
0: 对，
1: 我们低啊，最低低到5瓦。
0: 是，
1: 我们是无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5瓦，5瓦什么概念？
0: 好，
1: 你这个用笔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
0: 一档就是1档风就是5瓦，你一天开10个小时，你就要用多少电吗？你就开30天，你一天开10个小时才1.5块。哎，是的，
1: 对吧？
0: 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省多嘎了，
1: 省到家了。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1: 家用电器省3箱就有了。
0: 那些水晶灯，
1: 是是是，
0: 肯定来了，快点开，肯定过头，快点关它。就这样，真的怕我估计为什么太费电了，
1: 是是是，
0: 马上没好看，但是不是很实用。
1: 对吧？现在我们都讲究是什么舒服，然后呢实用，再加上它那个又是灯又是个护眼灯，还是个电扇灯，跟它护眼灯不是随随便便我就叫我叫护眼灯，这是不可以的，它一定要通过护眼效果的一个检测，才可以叫做护眼灯。 护眼检测无非有三个嘛，第一个它是不是全光谱，因为更加平衡，接近太阳光；第二个呢，你看它蓝光对你的伤害有没有？第三个频闪会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它首先 R级0是豁免伤害，那我们来看看，首先啊，首先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级0，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1: 有讲究的，
0: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1: 对，
0: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1: 对，
0: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 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2: 对，
0: 比如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就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是非常好的，三个不同的光的亮度，然后呢会有这六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还做到了一个护眼。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
1: 啊，这个吊扇呢，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六档可以调节，对吧？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0: 关键是还有价格。
1: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单单你说护眼。哎，你说买一个护眼台的给孩子做作业的，很贵很贵的，
0: 是的，
1: 我当初马哥8-9百块钱，
0: 对的呀。
1: 哎，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0: 对，看看书，
1: 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你仗着，吊灯，护眼的吊灯，那2000多块，
0: 是。
1: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3000多。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1999块钱。
0: 确实，
1: 东方购物呢1099，
0: 是
1: 很划算了吧？
0: 对，
1: 但今天还不止。
0: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还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有76.93块，
1: 77嘛，你减一减嘛，
0: 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1: 对，
0: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去买灯，有给你试用的吧？你试的不好又。脏脏兮的，哪能白的，对吧？又不能够这个尺寸什么的，哎，没关系，7天免费试用，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啊，退货退款，也不用什么你自己爬上去拆，专业人员会为你啊来进行拆除的，好吧？但是大多数之前来买的，除非啊是那种。买了36，哎，觉得太小了，换42的，他换的特别多。
1: 对对对对，我们建议大家都买大的。
0: 所以今天是买42的，好吧？
1: 提醒大家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你买大不买小。
0: 对。啊，
1: 你一般我们家里面装过都知道，你能肯定买懂吧？因为灯也更大，扇也更大。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0: 对。
1: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脏没好，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0: 后面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1: 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的，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3台一起订。
0: 哎，
1: 好吧，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0: 今天会有7倍购物积分，
1: 打
0: 的个数，
1: 刚吃了吃亏，
0: 77块了，对吧？立刻来抢先了啊！东方购物的订单显示02151119900。

0: 作为七分钟时间啊，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舒墨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
1: 是。
0: 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了。
1: 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还是个护眼的吊灯，你完美了。
0: 是。
1: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
0: 对，以前什么小时候啊，舒墨的这个电扇底风碎，
1: 叫三立下。
0: 三档调节，小档、中档、大档，对吧？
1: 你是班干部对吧？班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
0: 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1: 是、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啊、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大家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
1: 六档，
0: 对吧？
1: 小档就有点风、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开完定时之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让伊娃开了空调灯光，它能做到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1: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1: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但是你又不想风。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的身上、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那干冰的机器也估计是跳到了、
1: 可以了，我们来吧。
0: 对对对对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1: 你看
0: 对吧，
1: 整个
0: 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么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1: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
1: 是是是，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
0: 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
1: 好
0: 吧，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啊，
1: 对，
0: 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
1: 啊，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1: 你看，暗一点，
0: 又困过了，
1: 又困过了，稍微侬看电视了，侬是关系调了暗点，
0: 对的，
1: 那么侬现在我要看书了，那么我里来人了，我要吃饭了，好了，
0: 那
1: 调亮一点，你看我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0: 确实，
1: 发白了，
0: 这是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
1: 对，
0: 明和亮，
1: 而且你看，
0: 对，暗和亮的，
1: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0: 好，这是一个，
1: 对。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这边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啊。
0: 我们看下头那个，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
1: 白光最亮的啊。
0: 然后呢，要雅逸一点的黄光。
1: 暖黄光。
0: 晚上啊，
1: 来，
0: 然后那个太阳光，
1: 柔和的自然光，
0: 自然光，
1: 三色调光。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0: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
1: 好，
0: 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检测标准，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三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七八百块钱，少则也要五六百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1: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这是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制成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第二点是什么呢？蓝光等级判定为 R 级零，那我们是什么
0: ？R 级零
1: ，R 级零 ，R 级零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
0: 对。
1: 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
0: 无可视，
1: 显示显著影响。
0: 是的，
1: 好吧。
0: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有大品牌舒乐啊，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1: 教室里面，
0: 是吧？家里头，
1: 我们厂房里面，
0: 对吧？都是
1: 家里面那个吊扇。1978年第一台就四十八年用过来了，
0: 就最后用这么
1: 就归你输了，对吧？
0: 然后呢，就是它呢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1: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
0: 对吧？还可以智能声控。
1: 小爱，打开风扇。
0: 好，到你高点起了已经。
1: 已经到你高点，好，快点马。
0: 最后两分钟时间了。 最后把时间组时的给您1099元42寸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1: 对，
0: 要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对，钱都吃亏
0: 了。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
1: 是
0: 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1: 你又不想风直接吹，
0: 对的，
1: 对，吹在身上的。
0: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1: 正好开始用，你自己可以调节。
0: 真的到3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是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1: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以及可以做到个定时。
2: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块5块。
0: 是的，
2: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输了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赶紧哦。
2: 现在趁
0: 现在后悔没有早点装。
2: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多多给您账。双品冠 AAT 7也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voi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大家感受到了吧，这两天的这个湿气，这个温度实在是让人有点特别特别难受。今天好不容易开太阳，别着急啊，台风马上要登陆了。据说江浙沪和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长三角地区基本上要承受的是17级台风。那么这段时间又要遇到什么呢？又要遇到这个副热带高压。你想啊，狂风暴雨又加上副热带高压，这两个一相撞，难受啊，真的是太难受了。那这个时候身体健康很重要，一会儿进地铁冰冷彻骨，一会儿到太阳下面暴晒，一完事儿以后再淋一阵雨，然后再进到冰冷彻骨的商场里面，身体受不受得了？
1: 真是，
0: 这个时候要增加自己的抵抗力。来，很多人会担心，我吃这个，哎呦，上火上火上火；吃那个，哎呦，寒凉寒凉，湿气太重，湿气太重。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对身体又非常好的一种补品呢？冬虫夏草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藏珍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爆杀，而且保证是新草。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傅舟，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段时期就是我们一整年最难过的一段时间。
0: 对，
1: 湿气又很大，在外面又很热，回到家里一吹空调，一趟地铁上空调又很冷，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光补阴，也不是光补阳，我们需要的是
0: 阴阳双补。
1: 所以冬虫夏草就是这样的好东西。
0: 的确，
1: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老天爷安排它在这段时间新草上市的原因。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我们先说价格好吧，因为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惊人了，
1: 就是打价格战来了今天啊。
0: 上周六对吧，

0: 上周六，11:45，一样围甲和富州
1: 新草上市，咱们今天
0: 新草上市那个时候1599块钱，1599块钱，今天我把这张板去掉了、
1: 啊，哎呦喂，
0: 不存在了，来把这个去掉啊，来今天的价格，看，如果说你今天买一盒的999块钱，
1: 我的天哪，
0: 跟1600块钱比，便宜了多少？便宜了超过1/3，对不对？
1: 是的，
0: 超过1/3左右了、
1: 没错，
0: 超过差不多快一半了。
1: 对呀、
0: 差不多快一半了啊。
1: 这个门槛低吧？
0: 还有哦，我今天买两盒，
1: 买两盒
0: 不是应该1800吗？今天再减200，1780块钱。
1: 对，两盒是1880，1900吧，对，
0: 今天1780，还赠送积分17.8块，两盒25克25根，一共是10克
1: 50根，
0: 礼盒装全部带回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哎呦，这冬虫夏草，你说的这个便宜那个便宜，我到底有没有用？我到底需不需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段时间有没有人有一些啊身体机能下降的？原来一口气爬5楼6楼的，
1: 哎，费劲儿那时候。
0: 现在3楼得歇一下了，
1: 喘的厉害、
0: 有没有最近啊，
1: 呼哧带喘
0: 出狱的？
1: 对。
0: 有没有长期需要服药的？
1: 哎，身体比较虚弱。
0: 长期服药和这两个其实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你长期服药，那么大家众所周知，是药三分什么呀？对吧？所以它需要什么？
1: 肝肾来代谢。
0: 那么肺是什么呢？有些爷叔年轻时候习惯不好，到现在都喜欢吞云吐雾，一天一包的，对不对？这两天感受出来了吧？还有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是的。
0: 众所周知，人类身体的老化，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再棒，都没有办法抵抗岁月。
1: 对，
0: 都没有办法抵抗岁月。活了100岁的人又怎么样？能跟年轻的时候比吗？也比不了。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选择我们今天的冬虫夏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知道了。
1: 冬虫夏草是入肺肾二经的啊、朋友们您看哈，不管是本草纲目拾遗，还有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古籍，什么药性论呐、中国药典呐、里面都提到冬虫夏草它是入肺肾二经，而且特别甘平，所以本草纲目拾遗里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对肺对肾对精气神儿特别好。还有这句话，
0: 专补命门
1: 呐、野山参都没有这么高的酥蓉，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鹿茸都没有这么高的酥蓉，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国传统认为人是由3种元素组成的，精、气和神咱们补不了，神咱们只能防止它泄露，比如说少滑点手机，少去这个跟别人争斗，
1: 少熬夜，
0: 但是精和气咱们补得回来，可以用天然的一些草本植物，或者说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些东西，靠把它吃进去，人吃五谷杂粮嘛，能够润饱五脏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其中的一种。
1: 是，
0: 但是好，虫草好，对不对？
1: 对，
0: 虫草咱们也分3、6、9等。
1: 当然，
0: 来看啊，在这边这个呢叫做四川草，
1: 是。
0: 采挖时间3到4月份，
1: 因为冬虫夏草它就是沿着青藏高原这条
0: 雪线往上走，
1: 藏在这个冻土层里面。
0: 对的，
1: 是的，所以在四川的时候它也会长。
0: 3到4月就可以采摘了。
1: 3500米，
0: 青海省的4到5月份就可以采摘了。西藏的，请注意，这已经西藏自治区了。
1: 对，
0: 咱们4200米，5到6月份了。按照道理，这个上个月刚刚采摘完成。那么4500米以上，对不起，到6到7月了。为什么雪线越高，空气
1: 越稀薄，
0: 含氧度越低，
1: 水分越少，
0: 而且水分越少，而且气温越低，能够任何生物的成长都比较更难一点点。
1: 当然，
0: 众所周知，那你喜马拉雅山的那个珠穆朗玛峰上面几乎是人迹罕至，没有生物的，只有雪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这边的虫草，第一，你看它生长的时间。这里3到4月，这里6到7月，我就跟大家讲，能够被就是冬虫夏草是同一时期被那个真菌感染的，
1: 没错，
0: 对吧？冬虫夏草的形成是一个这个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以后是有一定几率的，本来这个几率就很低，那么同一时间被感染的，它3到4个月，它4到5个月，它5到6个月，它6到7个月，你说哪个时间长？
1: 就是
0: 第一，
1: 谁发育的时间长？
0: 哪个生长的地

0: 为了补什么抵抗力、哎、咱们别说什么精啊气啊什么什么这个肺肾两精，你吃到最后你就是为了抵抗力。而抵抗力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抵御外敌的正气。
1: 太对了，
0: 中国传统就这么认为嘛。嗯，正气存于内，你外邪不可侵。
1: 对，
0: 这个大家已经说烂掉了，这句话
1: 是
0: 你这个正气不足了不就好了吗？来，接下来就说了，我们说哦，这个越高越好越高越好，我拿块板子在这边随便说没有用的啊、嗯，有专门的书籍佐证、
1: 啊、对的，正规出版物冬虫夏草
0: 对
1: 蓝皮书，这也是我们行业一个特别好的参考书、嗯、它这上面直接就说了，冬虫夏草的品质要遵循一个规律，
0: 海拔越高
1: 虫草的品质越
0: 好。
1: 而且从品相上来说，它列举了两个地方、嗯、但是写在头里的就是
0: 西藏纳曲、
1: 嗯、品质超级超级的好、嗯嗯、
0: 对的，这个当然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但是第一啊，冬虫夏草它是有几率，我刚才说到了，而是一种幼虫被真菌感染，本来这个几率就低、嗯、第二点又在血线以上，所以它没有办法像春笋一样直接从土里面扎出来，
1: 对，
0: 必须要当地的藏民一个一个跪在地上去挖
1: 挖，
0: 所以很难挖，嗯，所以自古以来它就很贵，论克卖，一旦一个东西贵了，我说句实话，市场操作下面利润超过百倍，有人就开始铤而走险了。
1: 是，
0: 我们来看看啊，市面上有哪几种啊？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良心的造假方法。哦，冬虫夏草一定吃新不吃旧，
1: 当然，
0: 就跟喝茶叶，就跟喝绿茶一样，一定是新茶比旧茶好，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第二个，因为它是真菌感染，时间放了长了，你而且它里面有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会不会有黄曲霉素啊。或者一些杂菌出现，嗯，旧草不仅仅对身体可能没有帮助，甚至有可能
1: 有危害，
0: 有一些危害的。
1: 但是很多人啊，嗯、就是不良商家吧，应该这么说，他可能为了节省成本。
0: 我知道消费者说，哎呀，我难道是瞎子吗？我一看这个就旧草，一看这个就是新草啊。那第一是因为有对比，嗯，第二我如果拿硫磺把它熏一下，比它还要好看哦。哦。比它还要好看，这还是有良心的、嗯、来我们再来看看没良心的。嗯，在这边这个叫做我们的
1: 亚香棒，
0: 亚香棒虫草，
1: 对，
0: 长得和虫草一样，虽然现在没有经过美化，但是我稍微的涂一些柠檬黄的色素呢，嗯，你是不是又分辨不出来了？
1: 但是亚香棒草是有微毒的，
0: 对，这是有毒的啊、哦嗯、来再来看看，这个是陈草别草，
1: 这个就是比旧草还要时间长，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感觉啊
0: 已经全部都流失了，
1: 没错没错，
0: 来
1: 就只剩一层壳了。
0: 最恶劣的，我前两天真的是看到某些短视频平台上一些这个不法商贩呢把里面插钢签，哎呦喂，插牙签，
1: 太可怕了。
0: 然后呢这位这好巧不巧的是呢，这位呢是送给他已经退休的老领导。哎
1: 呀，这个出大事了。
0: 给他送过去，老领导咔一咬，一嘴血，
1: 闯大祸了。
0: 你想想，给你想想看，这个你是送别人的呀。嗯，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嗯，一直在说虫草以前天生天养，天生天养，没有办法培育。现在咱们国家科技会这个成功了。培育出来人工的虫草，来这里两根虫草你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吗？子座清楚吗？嗯，清楚。四对足清楚吗？
1: 对，
0: 清楚。
1: 是，
0: 包括说上面一模一样有区别吗？
1: 就是稍微有点区别，就是天生的天养的虫草它的那个头稍微大一点，
0: 对，
1: 这个好像这个头啊稍微有点尖有点小，
0: 但是我说句实话，我不放在一起、嗯、我都是这样的，你看得出来吗？
1: 那就看不出来了。
0: 我跟大家讲啊、嗯、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在大型的养殖场里面，然后一个密闭的空间，找这种虫子啊，找这种虫子，嗯，放这种真菌，然后让它感染。
1: 这个有点像我们种那个白木耳、黑木耳、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感觉、
0: 这个、
1: 啊，有点那感觉。
0: 这个、据说3到4个月也能够出来，哎呦喂，因为基本上是在青海，而且是成批量的。那你想看啊？
1: 那这个成本就很低了。
0: 我来问一下，我来问一下啊。嗯，大家去买人参，嗯，你是买1块钱一根的林下参？还是买1000块钱一克的野山参？
1: 那如果为了追求
0: 为什么要买野山参
1: 养生，我肯定买野山参。
0: 为什么野山参？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
1: 天生天养的，没有人工干预。
0: 对啊，这个是人工。还我再说一个更直白一点的，你是吃走地鸡还是吃笼养鸡？
1: 一定走地鸡好吃，
0: 一定走地鸡好吃，对不对、嗯、 这个大家众所周知了。

0: 来，我们今天藏蒸堂给大家几个保证啊。
1: 好，
0: 第一个保证是保证天生天养，
1: 这个就是很多卖虫草的商家绝不会透露给你的秘密。今天我们把这个行业最隐私的一层膜给大家撕开，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绝无人工草，我们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草，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另外我们给大家保真，一定是西藏纳曲的今年的新草。
0: 对，
1: 而且绝无陈草，绝无旧草，也没有什么硫磺熏过。
2: 最后的35分钟喽，
1: 关键就是你今天买回去之后你觉得不满意，我们还可以给你包退换，
0: 在未拆封啊，就是我们的盒子可以打开，但是里面的罐儿你别打开啊，罐儿里面的锁扣别打开啊。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在这个上面为大家来做到50克29800，平均每克596。
1: 关键是它成就
0: 西藏纳曲的啊，西藏的就便宜点，
1: 360块钱买一套。
0: 青海380，你看后面括弧人工抚育，
1: 对，
0: 这是有良心的商家，
1: 还给你写上了。
0: 我把人工抚育给遮住呢，
1: 那
0: 我就不透露给你呢。
1: 我当天然草，我买的还挺开心。
0: 我说就是吧，我说这个就是冬虫夏草，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人工抚育的冬虫夏草是不是也是虫草？
1: 是，
0: 没毛病吧？
1: 嗯，
0: 我说这个是老母鸡。没有说是笼养老母鸡还是走地老母鸡，
1: 哎，
0: 对不对？也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有些人说，哎，我看现在好像虫草不贵耶，不贵耶。第一个呢，是你有可能是买到了人工抚育草，还有可能就是你买到这个断草。
1: 对，
0: 这个断草呢，就是你看，就是非常的有名的一个这个
1: 某某堂，
0: 某某堂啊，318块钱每克。那么人家就直接用断草来进行销售了。
1: 哎，
0: 那有一些会不会买回去，就像我刚才说的，拿牙签啊，拿胶水招啊，胶啊，这个都有可能，好不好？来，今天保证整根源头，保证每一根都是2026年的新草。
1: 新草，关键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一盒装990块钱，平均每克196，两盒装更便宜，再降200。1780块钱，
1: 176一克，
0: 176块钱一克，
1: 今年新草啊！
0: 而且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买三份正好超过了，差不多。
1: 哇，太不错了哈！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9000。

0: 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1: 这边都是断草。
0: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0: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1: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
0: 啊。
1: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0: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1: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0: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1: 占到35%，
0: 这么高啊？
1: 是的，
0: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这就是我们藏族同胞在我们的雪线以上去挖虫草。我跟大家讲啊，虽然他们挖虫草很辛苦，就是收入呢比，当然肯定是比以前啊放牧稍微会高一点点啊，但是我说句实话，基本上40岁以上的这个膝盖都
3: 有点废了的
2: 都不行，因为第一啊，你看都是蹲着的嘛，第二
3: 趴着，
2: 这个地方又湿
3: 又
2: 寒，
3: 对
2: 对，
3: 冻土层真的是非常湿非常寒，
2: 湿气肯定就全部。你看他手你就看得出来了吗？
3: 很多藏族同胞，
2: 而且还有上面又是紫外线，
3: 是的，为了挖虫草，他们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这个一点也不骗人，
2: 这个没办法、啊，
3: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艰巨的工作。
2: 所以虫草一开始卖1000多2000多，我觉得也非常的正常，
3: 对，
2: 是吧？但是现在呢，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780块钱。两盒装为大家来做到了，
3: 没有这么划算过。今年新草没有这么划算过。
2: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是1599块钱，
3: 对的，
2: 这是上一次。为什么我要划掉
3: 啊？
2: 为什么我要划掉？来给大家看看，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599，
3: 然后今天一盒是999，
2: 1600降。1600降到990，
3: 您
2: 自己去算一算，这个直降的价格是不是直降了接近600多块钱？
3: 太狠了，
2: 接近600多块钱。
3: 嗯，
2: 那我们今天就等一共900多，降了600多。
3: 对，
2: 一共1500降了600多。
3: 600多，
2: 你先算算看这笔账，算算看这笔账。来，如果说你今天买两份，就是因为是头茬新草嘛，值得大家。值得大家多囤一点的。
3: 吃虫草的人都知道，头茬新草你把一年的量都囤足了，你真的划算的。
2: 1780，
3: 按
2: 照道理990×20，1980，今天再降200，1780，
3: 那肯定买双盒装划算啊。
2: 1780双盒装更划算，176块钱每克。
3: 对，
2: 176块钱每克。 这个价格大家明显的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选择到吃虫草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要选择是哪里的草。现在有四川草、这个青海草，还有西藏草，还有西藏纳曲的草。一般来说，雪线越高，价格也就越贵。为什么雪线越高，价格也就越贵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大家自己去想。第一，雪线越高，你看它的采挖时间，四川草是3到4月份，青海草到4到5月份，西藏草是5到6月份，纳曲草是6到7月份。当然，这是我们西藏纳曲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生物，它要被感染，应该是同一批时间被感染的吧？
3: 是的，是的。蛾子能存活的时间就那么几天，
2: 对吧？就是如果没感染了，人家就开始结蛹了，
3: 是，
2: 就开始变成那个蛾子了，
3: 是，
2: 对吧？大家众所周知。那么我们假设都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假设都是12月份左右，
3: 好，
2: 12月份左右开始变成虫草的，那么是不是它就3到4个月？
3: 哎，真是，
2: 它就4到5个月，它就5到6个月，它就6到7个月。那么哪个生长的时间更长？
3: 那肯定是海拔高的地方。
2: 如果说你是同一个海拔，你6到7个月是不是应该长势更加的喜人？因为光一样，水一样，含氧量一样。
3: 对。
2: 但是海拔越高，它反而产量越低。为什么？空气越稀薄，温度越低，而且生存环境更恶劣。很多基因差的、抵抗力差的虫草，
3: 它长不出来，
2: 活不下去了。发霉了。
3: 这叫物竞天择，
2: 变成了一滩水了，就是这个样子了。
3: 是。
2: 那我们这边首先能够被大自然物竞天择筛选下来的4500米以上的西藏纳曲的虫草是什么样的？抵抗力更好，基因更加的强悍。
3: 对，
2: 我说白了就是一个身强力壮、身高1米8的，
3: 它可以通过自己啊，这个虫草小小的身体抵抗那么大的严寒。
2: 对的。
3: 所以啊，书上怎么给我们来总结的？
2: 对，
3: 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
2: 对。
3: 从品相上来说，写在头里的是哪里？西藏纳曲。还是西藏纳曲。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西藏纳曲草，今年新草，绝无人工草。而且
2: 我们今天既然说到是今年新草，再给大家看看，这是陈草，这是新草，新草比陈草好，大家众所周知。
3: 对，
2: 为什么这样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新草的原因是，第一，今年刚刚下市，所以它的营养更丰富。你不可能去吃去年的稻谷吧？你不可能去吃喝去年的龙井茶吧？对不对？这个一定是吃新的。它不像是普洱茶啊，越陈年越好，或者是老酒越久越好。
3: 越新，它的营养物质保留的越充分。
2: 我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你看我肉眼看得出来，你看这黑不拉几的，这是金灿灿的，我肯定选择金灿灿的。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黑心商人的手法可多了，因为虫草是论克计算的。
3: 对，
2: 黄金大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叫做非洲锆金的还是什么金，就拿来在很多的一些黄金市场上来冒充黄金了，对不对？
3: 好可怕啊！
2: 有一些黑心商贩，那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够硫磺熏？有啊，
3: 硫磺熏也是小儿科了，朋友们，造假的手段太多了，喷水增重，
2: 喷水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
3: 冒充草，
2: 喷水这个地方在西藏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西藏干燥，过两天这个水分就蒸发掉了。但是你要是在南方呢，
3: 没了
2: 这个天气，你几百块钱就等于是什么，您买来几百块钱的黄金一克的，你扔地上让它扔，随波逐流走了，
3: 染色冒充好草，刷金属粉，这应该也是增重的，但是太可怕了。对，穿签两根断草，中间穿个铁签，冒充整草卖给你，你送给朋友，那这个情谊都没了啊。
2: 对，
3: 然后这边还有各种翻新的手段，让你把那个陈米旧米当新米卖，买了，把陈草当新草买了，这边还有液体浸泡，真的是这些黑新商家什么事儿都想得出，但是您买虫草不像买白菜，买错了就扔了，咱们试错成本很高，咱们就别乱买。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都已经15年了，快，东方购物自己都已经24、25年了，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虫草不会吃亏，不会吃药。
2: 的确是的。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最近新兴研发出来的，咱们不能说是差，它甚至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好事儿，这个叫做人工培育草已经上市了。我们以前一直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
3: 天生天养，
2: 人工没有办法培育。你说这个东西贵，我人工培育一下就可以，海参贵，人工培育一下就可以了吗？对吧？什么什么东西贵，以前三文鱼贵，现在咱们中国人也成功的把三文鱼价格打下来了。鹅肝贵，鲟鱼子贵，我们都人工培育出来了。 但是我说句实话，您自己来看啊，青海的人工培育草已经出来了，380块钱的确比纳曲的草接近便宜了一半左右，嗯，很好。它造福造民的这个好处是让更多的人吃得起虫草了，嗯，我吃得起了就无所谓了，对不对？反正便宜嘛。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要问一下大家，笼养鸡好吃还是走地鸡好吃？那个老莫的那个鸡煲，莫氏鸡煲为什么它好吃？第一位的主材走地鸡，清远走地鸡，对不对？它不是说啊，我什么鸡笼里面的白羽鸡30天出栏了，45天出栏的，
3: 不一样。
2: 这走地鸡就完全不一样，天生天养。第一，走地鸡抵抗力强，天生天养，经过风吹日晒雨打，
3: 自己锻炼身体，
2: 自己锻炼身体，还去叼蛇呢，哎，
3: 身强体壮、啊哎。
2: 我们的纳曲的虫草就是天生天养，
3: 靠自己小小的身体。抵抗外界的侵袭，
2: 而且还要抵抗严寒和高海拔的缺氧，
3: 对
2: 对吧？这个知道了一项。那我们还有一个啊，更便宜，这个更便宜，328块钱一克。这个是怎么来的？来看清楚，它叫做断草，它叫做断草，看到没有？断草产地西藏，还不是西藏纳曲。嗯，那么问题就来了，我断草买回去，那会不会有一些黑心商贩？我拿胶水也好，我拿中间铁签也好，把它接在一起。哎，
3: 这很难说。
2: 然后再当成是整根的卖给你，
3: 这太过分了。
2: 你就不要上当，
3: 几百克、几百块一克的东西。
2: 那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首先第一，绝对是保真的。嗯，西藏纳曲草。第二，保证天生天养，
3: 绝对没有断草穿千草。
2: 能够活到现在的，就是经过优胜劣汰的，基因更强的，而且抵抗力更好的好虫草。
3: 没错，不是在平原地区人工给它抚育出来，不让它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和淘汰的。我们就是天生天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来的这批好草给大家。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你买回去
2: 包退换，
3: 对，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2: 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红色的礼袋包装。嗯，礼袋包装里面还有个礼盒，礼盒打开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包装盒，就是你看这个透明包装盒。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的，来，
3: 对，
2: 直接退啊！但是你不能开这个锁扣。
3: 对，我们这里有个锁扣，你只要不打开这个锁扣，你可以看到每一根虫草的长相。
2: 你只要不打开，随时可以退，不满意随时可以退，没有任何问题。还有最后16组了，
3: 是
2: 最后的16组了，不能再多说了啊！
3: 价格太劲爆了，所以我们的货可能不够多。

0: 再先买，买了以后回去你再看价，有比我们更划算的，你直接退给我们，不问你任何理由啊，全额退款退货。
1: 再次强调，我们之前的价格是1500块，1599块钱。五克25根，
0: 对，
1: 1599块钱，5克25根，
0: 是，
1: 今天990块钱，
0: 990，
1: 直接降了600多，
0: 太划算了，
1: 直接降了600多，同时再给大家周末爆杀，直接送上一份，只要再加，这个只要再减200块钱，1780，按照道理990乘以2应该是1980，变成1780。赠送积分17.8元，176块钱每
0: 张。真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136，
1: 对，136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加1号键来进行字母订购，02151119900。

0: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1: 这是西藏的。
0: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甘草，但是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这个大概多少钱？
3: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1: 中草
3: 2980。
1: 几克？多少克？
3: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 有300块钱一克。
3: 对。
1: 这个10克要3580。
3: 对。
1: 7克要2800。
0: 2700多。
1: 这是有期吗？
0: 嗯，这是保证有期卖出。我这边
1: 将近400块钱。
0: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林芝的藤草就便宜。
1: 这是西藏的。
0: 对，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
1: 8克3680。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4: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在市面上它的价格多少钱？
5: 500-600块钱一克啊，正宗的，对。
4: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00多块钱一克，
5: 人工草也要3400两，
4: 人工草都要3400，嗯，这非常的正常。
5: 真的，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没有人工培育这回事儿，我们只是把西藏那取4700米这个
4: 搬运工，
5: 大自然，哎，里面的虫草给大家挖出来送到你手里，
4: 稍微晒晒干。
5: 对吧，就哪些人特别适合吃冬虫夏草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是入肺肾二经的，肺要好好保养的人
4: 抽两口的，
5: 对，就这类人群。而且但是你知道吗，维嘉，有些人他不抽烟，但是他天天做饭为家人奉献操劳，吸了很多的油烟，其实肺也需要好好保养。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前两年肺都受过很重的伤啊，这些人群也应该好好保养自己的肺。
4: 这个的确是。还有一些啊，就是年龄还不到，这白头发呀倍儿多，
5: 肾气不足，
4: 指甲呢一棱一棱的，或者指甲呢牙齿老是松动的，
5: 没有血素哈。
4: 肾发于两个地方，一个是头发，
5: 哦，
4: 一个是你的指甲和牙齿。
5: 哦，
4: 中国传统的人认为啊，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啊，是先新成两肾再出眼睛，
5: 怪不得叫肾为先天之本。
4: 哎，所以有些人啊，还要看啊，就是你眼睛亮不亮。有些人眼神总是这样很模糊的，恍恍惚惚的，也自己要担心一点，
5: 肾气不足，
4: 肾气不足了，对吧？因为你肾气是运行整个身体的了，先天坎水之本，
5: 哦，
4: 对不对？
5: 嗯，
4: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很多人说我应该怎么来补？很简单啊，其实很多人现在怕天气这么热，我吃的太燥热，口腔溃疡都出来了。
5: 哎，那真的，现在本来就是，
4: 但是呢，又害怕
5: 上火的时候，
4: 哎呦，这个东西天气吃的太凉。会不会中国人一辈子啊就跟两个人在打交道，
5: 火气
4: 怕火气旺，怕湿气重，
5: 对
4: 吧？
5: 对。
4: 那么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是既不上火又不寒的东西？
5: 太对了，
4: 冬虫夏草。
5: 九大仙草里面只有冬虫夏草能够阴阳同补哈，要不补阴要不补阳，
4: 不是我们说的啊。
5: 对，
4: 这是在《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写出来的，
5: 对的，
4: 人家写出来的，
5: 保肺益肾，补精益气，对肺、对肾、对精气都很好。
4: 命门，
5: 命门哈。
4: 按照道理，《本草》肯定会写的是什么呢？肯定会说它偏寒、偏热，
5: 对，
4: 或者偏燥。
5: 哎，对，
4: 它没写就是平，
5: 它
4: 没写基本上就平
5: 了。阴阳同补嘛，
4: 阴阳同补嘛，对吧？让大家可以完成，肺气属金，肾气属水嘛，就等于是金水双补，对不对？
5: 是。
4: 然后咱们今天又回到咱们现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应该怎么选。非常的简单，找人迹罕至的地方。
5: 对，
4: 咱们以前说句这个玩笑话，说武侠小说里面张无忌夸掉到什么洞里面了，发现一本武侠秘籍；夸掉到洞里面了，发现一个什么奇珍异草，
5: 或者是在悬崖上面。
4: 白娘娘去盗的仙草，她也不是在马路市场里面啊，跟老农说：“大爷，你这个灵芝仙草多少钱一斤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5: 对，
4: 一定是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找仙草。那么我们今天来，你看四川的。藏南地区只能说是四川藏南的地区啊，三到四月份可以采挖了。青海省四到五月份，因为海拔高了1500米，
5: 对，
4: 再高800米到西藏地区了，5到6月份采挖，再高300米，6到7月份西藏纳曲地区采挖了。
5: 是，
4: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海拔越高采挖时间越短？因为海拔越高，氧气的含量越少，它的生长更慢。第二点，它的成活几率更低。第三点，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天地的精华时间更久？因为它生长的时间，它转化的时间是一样的。假设都是12月份转化，它3到4个月，它4到5个月，它5到6个月，它6到7个月，你说选哪个？
5: 营养累积的时间长，
4: 能不能有再更高的了？我说句实话，更高的可能会有，但是已经不是
5: 人类无法企及了。
4: 你真的珠穆朗玛峰上面万一还有一个呢，对不对？但是那我就跟大家说，这个就不是靠金钱，这个是靠机缘，对吧？
5: 你没办法，
4: 就跟武侠小说主角一样，就跟武侠小说一小主角一样，哎，你掉到这边发现一个，对不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现在正因为它难采挖，而且成长的几率低，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造假的，比如说亚香棒虫草。
5: 对，它也属于虫草的一种，
4: 也是虫草的一种，
5: 但是它
4: 是有微毒的，
5: 它不能叫冬虫夏草，它可以叫虫草，因为虫草有成百上千种，但是冬虫夏草只有一种。
4: 的确，你要去问啊，这个是冬虫夏草还是虫草，你一定要问清楚商家。你说清楚这个是虫草还是冬虫夏草。
5: 对，
4: 这种亚香棒虫草是有微毒的，吃进去对人体还是有害的。
5: 有害。
4: 那很多人说我还看不见吗？你这发白的哪像冬虫夏草的样子呀？
5: 那我染色，
4: 我染个色呢？对不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5: 这个真的挺过分的，有毒的东西啊。
4: 陈草、别草，这个就是比陈草还要恶劣的。
5: 没错，时间一长，
4: 已经3、4年的草了，
5: 它的营养都流失了，
4: 里面有没有黄曲霉素产生？对不对？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5: 对对对，
4: 对吧？然后再看啊，你看这根是不是没问题？
5: 看
4: 这根是不是没问题？对不对？我告诉你，看这里，中间有一根什么牙签儿？
5: 没错，
4: 它就是两根断草接在一起，
5: 冒充整草。
4: 用牙签儿还好啊，我拿铅丝呢，
5: 把嘴巴都给扎了啊！
4: 你害不害怕？嘴巴扎了也就算了，这铅啊，
5: 哎呦喂，
4: 有毒的，它是重金属啊，各位。千万不要这样，
5: 所以买虫草不能试错哈，我不能各个渠道我都比比试试，
4: 那你
5: 的成本很高。
4: 还有一个，咱不能说它是坏，也不能说它是不好，它甚至是好消息，人工培育虫草成功了。人工培育虫草成功了，
5: 但是我跟你说，
4: 380块钱一克，
5: 我都没有见过人家真的，就可能会在什么几百呀、几光，它比较严格的商超，它会给你写出来。但是一般你说在手机屏幕上我去买，谁会给你写出来？
4: 人工培育的虫草不是说它不好，它让了更多的人能够吃得起虫草了。但是有个小问题，它人工培育那就是大批量的繁殖，没有存在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且人工给它光照、营养、水分，每天定时定点灌溉，就像是呵护小宝宝一样的呵护它，因为它是给它人家赚钱的。
5: 温室里的花朵。
4: 温室里的花朵，所以它能够真真正正的有多好的效果，我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嘛，我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我只知道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啊，只知道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走地鸡好吃。还是笼养的白羽鸡3个月出栏，或者是30天出栏的好吃，
5: 那肯定是
4: 了吧？
5: 走地鸡啊，
4: 对啊，
5: 走地鸡的价格都贵很多，而且我要把钱花在那个白羽鸡上，我都觉得不值当。
4: 对呀，啊，
5: 走地鸡贵一点，
4: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2026年的新草也不贵呀、990块钱，比刚才的人工培育的草还便宜啊！
5: 哎，真是。
4: 为什么？因为藏珍堂在那边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采购基地的，
5: 对，
4: 我们是有一定的议价权的。
5: 在东方购物15年了已经。
4: 我说句实话，你采购20公斤，跟我们采购小半吨的，哪个能比？
5: 就是，我们是非常大规模的一个采购。
4: 对呀、另外，如果说你今天买2盒装的，更划算。按照道理，990乘以2是1980，今天再降200，1780，同时还送积分17块。8毛钱的积分，176块钱一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一号键来进行，自助您购0215119900。

0: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在市面上有没有求最新的草？
1: 这是西藏的。
0: 对，
3: 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而且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陕西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4: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5: 这边都是断草。
4: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5: 对，
4: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5: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4: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5: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
4: 啊，
5: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还导致它是空的。
4: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5: 可以，可以。
4: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5: 对。
4: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5: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4: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5: 占到35%。
4: 这么高啊？
5: 是的。
4: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藏珍堂为大家来做到的严苛的保障，每一根虫草全部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而且都是从咱们当地牧民手里面一根一根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呢，再分等级，再分好坏，再看看。我说句实话，也不是每一个啊卖虫草的人他一定都是非常的有良心，他不会混点陈草在里面。
7: 是是是。
6: 那我们还是有专业的专家火眼金睛一根一根的分辨的，这些都是人工啊。而且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这是常年的经验才能分辨得出来。
7: 所以我经常说，
6: 您跑到那边，我给你两根，你是分辨不出来的。
7: 分辨不出来的。
6: 对，
7: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4-15年了，大家完全放心，我们这么多年没有一根关于假草的投诉，您就知道我们多么在意品质和信誉了。
6: 的确，
7: 买虫草不像买白菜，买一个3块钱白菜买错了扔了就算了。
6: 对，
7: 虫草试错成本就是几千上万，
6: 虫草
7: 大家都承担不起。
6: 看看咱们今天的价格可贵可贵了，你看啊。一份装990块钱，咱们今天196块钱，其实已经比市面上的500-600块钱一克，或者300多块钱一克要便宜了很多很多了。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盒装，
7: 一定买两盒装，
6: 直接再降200，变成了176块钱左右一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再参加了满减活动，满3件满3888，其实很简单。
7: 对。
6: 两盒装，你买3份就肯定满了，对吧？
7: 没错，
6: 再减400块钱，每一克才136块钱左右了，
7: 太划算了，136。所以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因为经常吃虫草的朋友都知道，头茬草的时候我多囤下来，因为过一段时间没有头茬草了，我花钱我都买不着。
6: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就不说那些什么压香棒虫草啊、硫磺熏蒸虫草啊、重金属粉虫草这些恶劣的手段了，就说现在市面上。不算是假草，不算是劣质草的，318块钱一克是什么？断草。
7: 断草。
6: 断草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草原来有另一半已经有一点点不好了，我把不好的那一半掐了，剩下的这一半给你？
7: 说不清楚啊。
6: 来，我们都知道啊，桃子要是有一个霉斑霉点了，你不能挖一块。剩下的吃掉啊，
7: 因为其实
6: 苹果烂了，你挖一块吃掉，剩下的整个苹果里面全是那个霉菌啊，吃进去轻则拉肚子，重则有可能要去挂水的啊，
7: 太可怕了。
6: 我之前还真的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叔叔阿姨说我要省点钱，哎呀这个就烂一块，虫草这么贵的东西更舍不得了，
7: 是，
6: 那你就掐一个放到这儿。我说句实话，有没有这种可能？对吧？第二个来看啊，也不算是假草，它叫做。人工培育冬虫夏草，
7: 对，
6: 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 现在只能在青海，因为那边的温度、湿度和海拔，能够人工培育的出来。再往上，人工培育又培育不出来了。
7: 这对。
6: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不说人工培育不好，人工培育其实是好事情，让更多的人普及了共同丰收夏草，用更便宜的价格能够买得到，对吧？就像以前我们吃不起肉，后来那些什么羊猪肉啊，或者是白羽鸡进来的，速生鸡进来了，我们能够吃得起肉了，是不是好事情？但是还是那句话，速生鸡30天的那种白羽鸡好吃，还是你养足了一年的那种
7: 走地鸡？
6: 走地鸡好吃？
7: 那肯定走地鸡。
6: 为什么呢？大家自己就明白了吗？
7: 是的。
6: 好吧，我们今天三大保证再给大家来说一说
7: 啊。好嘞。
6: 第一，我们保真，
7: 保真一定是
6: 天生天养，
7: 我们一定是西藏纳曲的新草，而且是头茬草，
6: 对，
7: 没有什么硫磺熏，也没有什么穿签，就是整草。第二，我们包天生天养，
6: 不是人工培育，
7: 绝无人工抚育。是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第三，您拿回去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有一根不满意也给你换全套，
6: 对，
7: 有两根不满意都给你换全套。
6: 来，咱们今天一盒装为大家来做的是990块钱，每克箱的是196，如果说你今天买两盒装，应该是1980，今天再降200，变成1780，176块钱每克，而且还可以参加了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一分，平均每一克只要140几块钱左右，
7: 划算，
6: 很划算了，好吧？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前一号键0215119900。

0: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2: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1: 这是西藏的。
2: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批的那个甘草，而且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咱们今天保证是2026年的新草，保证给到大家每一克。如果参加满的我们的满减活动以后是136块钱一克。
4: 136块钱，
3: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不用说是买什么断草啊、陈草啊，你甚至你连买到不是虫草的其他的保健品都很难买。
4: 有可能，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要保证给大家，一定是天生天养草。如果您对虫草懂一点，你肯定会不惜重金，我也要追求天生天养。我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人工抚育。
3: 对，
4: 今天您花136块钱一克买到的一定是西藏纳曲草，
3: 对，
4: 一定是新草、好草、头茬草，
3: 而且
4: 一定是天生天养，没有人工干预的草。
3: 您拿回去以后打开来，不要把我们里面的锁扣包装打开。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
4: 随时可以退。对，
3: 随时可以退。
4: 如果你觉得有哪一根长得不好看，长得歪瓜裂枣，
3: 我们
4: 帮你换全套。
3: 对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咱们今天一盒装990，两盒装再便宜200，相当是1780。
4: 对，
3: 一共是两盒装是10克50根，好吧？一盒装是5克25根。
4: 对，
3: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个榜样的冷光啊，就是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哎，再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烤麸，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烤麸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呀，
0: 对吧？但是烤麸做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工艺跟厨房给个水平
0: 了。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蒜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头嘛，
1: 对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哦，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每个绍兴玫瑰菜啊，
0: 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帮大家扣掉。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是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给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大家看到吧，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七重天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给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阿新是啥个？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玫瑰菜烤肉做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就用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大家晓得个，特别浓，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吧？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师再帮大家推荐只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出嘎地肯定鲳，
1: 哦，
0: 对吧？ 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
1: 搿侬不要
0: 一样的
1: 啊，侬不要担心。阿拉吃冬天，搿只鲳鱼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白鲳，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腾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那个罗几挂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农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啊，哎呀，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啊、那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1: 好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啊，给大家优惠，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68块，68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侬俩等于7嘛？
0: 它一份60多，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对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
1: 哎，
0: 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1: 这个就是关键。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哎，金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我要过来，对吧？这青应该缺位，我多少钱一只？
1: 搿一份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背起来，
0: 好的，
1: 搿一份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也是半只，
1: 阿拉也是半只，
0: 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啊，没错，
0: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搿多少钱往起嘛？你像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比你啊，比外地要比你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
1: 更加格算。
0: 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的。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哎，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
1: 是啊。
0: 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说。68乘以4。
1: 啊，68乘以4就是
0: 280块。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确实。
1: 啊。
0: 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1: 美国菜烤麸，
0: 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三样物事 不管啥阿里只，侪是其中一发。青龙天中央厨房吃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西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
1: 嗯，
0: 要么到蒙地购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削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关系，那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朋友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七重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七重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八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钱。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那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它那。那个樱桃谷鸭的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谷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我们的工艺。
0: 对
1: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乳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啊，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补，咕噜咕噜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茴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宝，
0: 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今天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啊，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要五千么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奶茶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我们用的都是整
1: 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外国的又甜呐。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啊、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跟门店一。

0: 谈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啊，
0: 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金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来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说啥？倒是
0: 的。那怎么办？喝汤定了，但是米都是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我再看看。
0: 呀，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骨
1: 的肉了。再可以，再可以，再可以。
0: 我不能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阿兹是平的，
0: 还
1: 是平的。吃多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阿兹
0: 习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啊，
1: 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是吧？
0: 我们要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吃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叫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啦。多太赞哦！你舌苔、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的，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哦哟，天哪！
1: 啊，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子尝尝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级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半斤，
1: 4斤，
0: 4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了。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七重天，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烧去冷了，再端上来的，
0: 是
1: 的，
0: 就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模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中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阿拉上海人比交关平常吃个烤麸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个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个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外加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跟四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

0: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68元，4包茴香鸭，每包480克的分量，走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2盒鲳鱼，其实这个呢，就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只有4个鸭子也已经
1: 老合算了，
0: 对吧？然后还有2盒的这个银鲳，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鲳，220克一盒的。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办公室很多要出去，不是刚梦哦，那又擦漆，麻椒沙拉格菜。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吗？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了。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味道不要太鲜哦，
1: 冷拌也可以啊，弄煮汤也可以，
0: 是啊，
1: 对吧？方法有的交关，但是品质就是吃东西饭店，弄到饭店来吃一模一样的品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4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含量480克，
1: 是啊，
0: 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的那儿来吃78半只，
1: 78块。78块，很干净，不在。
0: 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2盒，而且2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1: 那鲳鱼弄到七重天来吃。150克就要68块，而且要是200克，把龙蒸
0: 掉。是的，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0: 一大桌的菜。不打苦药，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的窝鼻，然后呢，丝骨越没有香味儿，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吃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1: 已经大米到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1: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0: 啊，对呀
1: 有眼咸味道啊，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
0: 少。对，关键呢再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香啊，包括味道，
1: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0: 它没有鸭骚味，
1: 是啊，
0: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基本上已经个白了嘎开了。就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1: 这个工艺相当复杂。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手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乐阿妞把大家擦擦捆，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戴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陷
1: 了，没叫坑起来下衣了吧？得了，阿拉上海人讲对吧？
0: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1: 个倒是，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1: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重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0: 配饮料啊，配这个老酒，
1: 空口什么问题啊？
0: 就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4整包的茴香鸭，和2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1: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重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算吃到大嘎酥的，有个嘎货车有个空腹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屋里向做完吃了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块钱8大盒带回去啊，
1: 是的，
0: 4斤啊，
1: 性价比相当高，做4斤，
0: 帮你
1: 做好梅干菜烤麸。
0: 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礼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吃是吧？十月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吧？老好。

0: 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目标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姊、客服、隔汤、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吧？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销，这到这个备货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好，那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希望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死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菜。
1: 来吧，姐。
0: 侬刚刚说哎，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1: 是啊，阿拉因为中央厨房出品啊，不是工厂出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哎，
1: 对呀、啊，
0: 然后呢，旁边有着咖啡吧，咖啡做的，对吧？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刚来，又搁这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七重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1: 是吧？
0: 不不，红地下，要搁朋友是光来的地方。哦，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奶奶，
1: 所以七重天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嘞，
0: 哎，
1: 这是大家的回忆，
0: 是吧？是，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吃。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的吃了三一
1: 真正想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
0: 确实伊拉就当吃下去只能落胃
1: 是啊对落胃没错没错
0: 弄个米饭啊弄个面条很落三一
1: 哎是啊
0: 大和这个梅干菜的口福99块钱、
1: 哦、
0: 快要没有了
1: 4斤啊、
0: 哎、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1: 是的
0: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只鸭子4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整盒的鲳鱼
1: 大
0: 家快快哦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1: 用的
0: 对吧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乌龙茶铁观音
1: 这整批这个所以阿拉不用水啊不用水啊
0: 可以
1: 有的外地的标准个品质、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
1: 相当非常
0: 好而且吃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1: 是啊
0: 人家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到猛糊啊
1: 对
0: 那个不好吃的
1: 这就不灵了
0: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只有用汁水是铺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的鲜、对吧浸到水了底下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啊、是200克220克
1: 200克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1: 对
0: 哦不大家快叫哥你要洗吗对吧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都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鲳鱼不要太耗油哦
1: 我自己做个鲳鱼自己做个
0: 我们鲳鱼
1: 搁火候了它多少年很难把握
0: 我
1: 哎，烟花讲了噶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七重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0: 啥价
1: 钿？阿拉梅干菜烤麸啊，38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100眼克。阿拉今朝子搿样子，鸭子梅干菜烤麸250克是。所以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0: 对啊。
1: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78块。半只就要78块，刚刚4只就已经加几点？272了。阿拉今朝子加2鲳鱼。啊，只要买268对吧？
0: 是的呀。
1: 这性价比真的十足了。关键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茴香鲳。
0: 哎。
1: 我门店里向150克是68块啊。150克是68块。
0: 对对对。
1: 侬搞下来整个4只鸭子2鲳鱼搿一整套做啊，搞下来要400多块。
0: 是的。
1: 今朝只要268，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味道，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发，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1: 啊、
0: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盆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1: 方法有教诲
0: 啊！
1: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了辰光长，还是好冷冻保存啊？
0: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0克的净含量，直接把大家组合啊！
1: 哎，
0: 这套组合268元，
1: 相当合适。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
0: 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在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1: 对呀，
0: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1: 哎，
0: 另外呢就是9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1: 哦，
0: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1: 侬现在视频高头也看不到。
0: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最大的特点。
0: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快要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
1: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
0: 有现货立刻来弄。
1: 所有料侪是有定量定规备好的。
0: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1: 对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2: 一年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水鲜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啊。

0: 来说，
1: 我没多少了，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狂特别有缘，都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2: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2: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2: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嗯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在里待你了，对吧？晚上
2: 没错，
0: 没套火车了，这套火车
2: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2: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2: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康夫，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目前买。
0: 屋里向好吃
2: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要、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吃它吧，叫茴香鸭。
2: 茴香鸭，
0: 哎，
2: 茴香鸭屁股当
0: 然吃头的啦，480克，480克磨不精了，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2: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鸭子，侬搿位量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2: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2: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我大家可以做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张，我的地方还有一张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2: 像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刚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2: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这些，看那皮是 Q 弹，
2: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2: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2: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2: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鱼丝啊，有的老多区别。
0: 没有，我俩
2: 啊，阿拉是用小茴香，
0: 是的，
2: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来，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2: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2: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水进去的。
2: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2: 是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2: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
0: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2: 今朝子吃。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虫体原来的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个我们电视的广播特别永远，知道又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1: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嗯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在里边你了，对吧？晚上
1: 去坐，
0: 那趟火车了，这趟火车
1: 来呀？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
0: 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康夫，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目前买。
0: 屋里向好吃，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要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吃它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
0: 然吃了，的啦，480卡，480卡，磨不精了，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鸭子，侬搿位量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这个小朋友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把大家拍照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只，我的地方还有一只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1: 像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意思啊？有的老多区别，
0: 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呀，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来，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我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是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监的工，几周几发。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同城线的是02151119900。
2: 小心！
0: 回来了。
3: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先别关。
3: 怎么了？
4: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真的是酷暑难耐。今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最高温度已经到了33度了。哎呦，大人小孩都热得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啊，在正午的时候啊，打开一支冰冰凉凉的冰淇淋，一定是可以给您带来片刻的甜蜜和清凉的。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东方购目前非常热销的一款冰淇淋，叫做零度企鹅，而且今天的单价非常非常的诱人，可以说目前销售到现在为止，我们迎来了它的底价。今天是周末爆杀，一年可能只来一次周末爆杀，所以有额外的优惠力度再给到大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买一款好吃的冰淇淋、性价比高的冰淇淋，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请到领英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你好，领英。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直播开始之前，耿瑶已经向我在昨天的时候就推荐了啊，说领英，你知道吗？明天我们要卖的那个冷饮特别特别好吃，不仅我爱吃，家里人爱吃，连小孩都爱吃。
0: 是的。
1: 那我说了，今天零度企鹅是特卖嘛？特卖必须拿出特卖的诚意和力度啊！同样199的价格，但是带回去的支数是不一样的。往常常规节目只有24支，但是今天我们在支数上加码，做到26支，199的价格。如果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相当于每支才7.4块。而零度企鹅这个品牌，不光是在东方购物做销售，在很多便利店当中也有卖。但是哦，在便利店当中，一支的价格15.8块，这个实打实的。我带儿子去便利店看到过的，儿子吵着我说：“妈妈，我要吃巧克力脆皮。”哎，他可懂行了，知道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上面是有果仁的，价格都是贵的。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只是对折的价格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要7.多块，便利店打了一个对折，您去冷饮批发店对折也不可能给到大家的。但今天东方购物一通电话送货上门26只，上一次我们出现的时候好像是24只还是25只，26只的组合，下一次错过周末爆杀肯定没有，肯定没有。所以今天真的是多买多得。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冰淇淋零度企鹅，它的这个系列叫做魔人系列。既然叫做魔人系列，是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果仁非常多。来，观众朋友啊，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打开您到手之后也是会有这样满满的果仁。而且我们今天果仁的种类啊，不是只有一种，
1: 7种，
0: 我们是有7种果仁。然后呢，不同的果仁它填充了不同的口感，关键是吃到嘴巴里这个果仁是越嚼越香，配合着咱们这个纯可可的这样一个巧克力脆皮啊，特别好吃。我们这个不是带可可脂的哦，是真正的天然可可给大家做成的。
1: 是的，我跟耿瑶两个人啊，在给小孩吃冷饮的时候，对于配料表是特别关键的。但凡带可可脂的，我们都是拒绝的。而刚才耿瑶说到了7种果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哎，你这个口味里边应该是，我看一下啊，这个啊，我们一共有3种口味吧？
0: 好像是太妃的，
1: 太妃，
0: 牛奶太妃的，
1: 太妃焦糖。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里边它那个冰激凌体，因为含鲜牛乳的含量达到了22%以上，所以整个的那个冰激凌体啊，特别的细腻丝滑，再配上松松脆脆的这个巧克力脆皮，然后再配上一点这种香香甜甜的坚果，味道简直好吃的不得了。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1: 是的，耿瑶在讲话的时候啊，对着我口齿飘香，我都能闻到那个香味啊。我要说一下7种坚果，其实坚果也是分贵价坚果和平价坚果的。但是我们7种坚果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现炒的。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是的，
1: 这些在我们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有点饿的时候吃点坚果都是有饱腹感的啊。这个是7种坚果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冷饮当中，在我们的巧克力脆皮当中。另外很多人说了，这个刚才耿瑶咬开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哦，上面一层巧克力还是有厚度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所有巧克力都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进口巧克力，而里边的牛乳部分的牛奶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所以小朋友可以放心炫，哎，对吧？今天26只满满当当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我跟耿瑶两个人吃了以后也在说，最近不是球赛在嘛，对吧？好多人在看世界杯嘛，到了晚上的时候有点犯困的时候，拿一根出来吃吃，太美味了。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它完全不会过分的甜，过分的腻，它那个甜蜜度啊，掌握的是刚刚好的。我们今天有3种口味，然后现在在吃的是牛奶太妃系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拿铁系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松露黑巧克力系列。
1: 对的，
0: 满足了不同的人的口味的一个需求。
1: 是的，是的。而且我承诺给大家啊，就是很多人说冷饮能够不要太甜吗？那不太甜的就不叫冷饮了，对吧？但是绝对吃到嘴里的口感是甜而不齁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很齁齁腻腻的感觉啊。所以呢，当小零嘴来吃完全也可以。
0: 是的。
1: 而且一支的大小承诺给大家，不是那种小小的。
0: 对的，
1: 基本上 跟我的手掌一样大，我们都是大克重的啊，做到的是60克，
0: 不低于60克，
1: 就是60克啊。
0: 是的，所以刚刚我还在跟李莹说，现在我们都有小朋友，带着小朋友去便利店随便买一支雪糕，是不是10几20块钱？我们都把它称之为什么雪糕刺客。今天我们牛乳的含量是大于等于22%，我们叫做冰淇淋。那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构成呢，是199块钱26支，每一支冰淇淋核算下来今天只要7块4毛钱。今天只在周末爆杀额外加赠2支，各位观众朋友错过周末爆杀，对不起，2支一定没有，我们就可以把话说死了。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是迎来了零度企鹅在东方购卖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至高的一个性价比。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冰淇淋家里孩子放暑假了，需要；老年人有时候嘴馋了，想要甜蜜一刻的，需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地沟速度非常非常快，你说炎炎夏日让孩子一点冷饮都不吃也不太现实，有时候咱们对孩子也不要太过严苛，适当的哎让他们开心一下，清凉一下，甜蜜一下也是有必要的。甚至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夏天的时候苦下苦下，嘴里总感觉没味道，偶尔来一支冷饮啊，就又能这个解暑，然后呢又可以给您带来甜蜜，让您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内啡肽，快快乐乐多好呀！
1: 对的，讲得太好了。我是第一次跟耿瑶合作冷饮节目，我就发现他很讲得出内容啊。后来耿瑶就跟我说，他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爱吃冷饮，包括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孩子也爱吃冷饮。
0: 是的。
1: 所以我在说，作为妈妈的我们会发现，给孩子选择冷饮不是不能吃，而是得吃好的。
0: 对的。
1: 如果是那种带可可脂的，伤害我们健康的肯定不行。我们所有的巧克力部分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巧克力，而所有奶源的部分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包括今天我们有三个口味，所以这26支拿回去之后，你会丰富你的口味的一个味蕾，有拿铁味的，有太妃的，包括还有黑松露的。你想想那个黑松露啊，在很多星级酒店、米其林的餐厅当中，但凡给你撒一点点黑松露，那个价格就上去了，对吧？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上面都是坚果类的，巧克力脆皮坚果，这个坚果足足在一根当中用得到7种，全部都是现炒的贵价坚果。
0: 是的。
1: 当你在咬它的时候，吃它的时候，不仅能够吃到甜甜的味道，还能够吃到脆脆的口感，包括口齿留香。像耿瑶刚才在上一趴的时候吃了嘛，吃了以后在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个香香的味道。
0: 因为原料用得好，所以它的那个香味特别足。包括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推荐它，我第一次推荐它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一直在跟他们供应商也在说，我说这是我见过坚果含量至多的冰淇淋。
1: 是的，
0: 我吃过那么多的冰淇淋啊，但是可能坚果的含量都没有它来的更丰富。它上面是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坚果，而且肉眼可见那个巧克力脆皮啊几乎没有没有坚果的地方，处处是那种小坚果。而且我们的坚果用到都是好的坚果，什么开心果呀、核桃仁啊、腰果呀、夏威夷果、扁桃仁、榛子仁，然后都是当年当季的新货，不是说用什么陈年旧货。你会发现那种坚果可能有点耗掉了，味道也不够香了。我们今天这个是新货现炒出来的，所以那个味道就是喷香十足。
1: 对的，口齿留香啊！看到模特吃，看到耿瑶吃，我也忍不住了啊！刚才耿瑶所打开的那一根呢，是太妃的味道。耿瑶了解我，平时喝咖啡喜欢喝拿铁，对吧？所以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根呢，是我们的拿铁口味。我刚才说过，它一支的大小就是60克，跟梦猛龙那种小支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打开以后来看一下，上面满满的脆皮，
0: 看看是不是啊？
1: 对，它是在一根当中就融合了7种脆皮，看到吗？
0: 7种坚果啊，
1: 右侧都有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有巧克力脆皮的冰淇淋很多，但是有巧克力脆皮坚果含量还如此之高的冰淇淋真的太少见了。
1: 对的，你看里面全部都是满满拿铁的那个香味，
0: 好细腻，
1: 包括巧克力都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对吧？口齿留香的味道，
0: 不会
1: 吃完以后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包括我跟耿瑶也在说不太喜欢太甜的，但是你吃完以后会感受到什么？满满的那个
0: 坚果香，
1: 然后呢坚果的香味。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总共是有几种坚果在那边？
0: 七种坚果
1: 、开心果仁好多人都很喜欢啊，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就是布满在我们整个冰淇淋当中的。
0: 是的，然后因为有这么多的坚果仁，再加上咱们今天原材料选的特别好，每一只我们的雪糕这个冰淇淋啊都是用到了22%的鲜牛乳，观众朋友看到了吗？鲜牛乳的含量在外包装上我们就写得很清楚，而且这些鲜牛乳不是普通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整个的巧克力啊，我们也不是普通的巧克力啊，不是什么代可可脂，不是什么反式脂肪，我们的巧克力脆皮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巧克力做成的，所以整个原材料选得特别的考究，再加上我们今天叫做魔人系列，满满的7种果仁布满在整个巧克力脆皮上。所以吃起来可以说是大满足，非常非常解馋又过瘾，但是它给你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一来呢我们没有反式脂肪，二来呢相对来说甜腻度啊没有那么齁甜齁甜的，所以老人小孩真的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1: 给瑶讲的特别好，我们这一款是属于东方购物的爆款啊，在我们的这一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好评版，就是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买完以后都是在东方购物当中留下好评的，说去年买过2次，这款冰淇淋就是好吃，看到有货赶紧下单，包括也在说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很多次，品质加价格 实惠。第二次帮妈妈买了这款冰淇淋，老人家也特别爱吃，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说到老人家，我妈妈70多岁了，但是她在选择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冰棒她是拒绝的，
0: 对的，
1: 觉得说哇太冷了，吃完以后太冰了。但是这一款吃完以后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凉而不冰，而且口齿留香，所以这一款我觉得连老年人都是可以选择尝试的。
0: 是的，
1: 我们总共3个口味哦，今天是特卖，往常节目只有24根。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在支数上帮你做到再加码。
0: 上一档我卖的时候不是24根，好像就是25根。
1: 24
0: 啊，是24是吧？他有时候搞促销特卖的时候他会最多加一支，但今天因为不是特卖，今天是周末爆杀，比特卖的力度还要大，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加了2支，足足26支。199块钱除以26支的话，7.4块一支，而且现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如果把这都减掉的话，今天性价比就更高。说实话，你楼底下冷饮店批点冷饮，是不是现在也得一个100-200块钱？咱们今天一整箱满满的26支给您送货到家，你可以慢慢去消耗。
1: 对的，瑶瑶，你知道吗？我在很多便利店当中是看到过这个魔人系列的啊，它的价格是15.8块，就是比我们今天翻倍了嘛，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价格是每一只在15.8块的基础上，相当于打对折了。这个价格非常给力。现在是夏天刚刚开始，就是吃冷饮的旺季。
0: 是的，
1: 如果你们家小孩是喜欢这种巧克力脆皮的，或者家里有老人是喜欢这种甜甜口感的，买起来甜而不齁，凉而不冰，
0: 是的，
1: 自己尝试一下啊。
0: 266位顾客。

客已经抢先订购了，观众朋友不要以为这个魔人系列在我们东方购经常出现，每一次零度企鹅一年只来那么一两次，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感兴趣今天26只三种口味全部带回去冷链包邮，有任何问题东方购物包售后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告诉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必备的冰淇淋，而且这款冰淇淋啊，性价比极其高。还是那句话，现在带着孩子去到便利店、去到超市，那个冷饮那个冰柜啊，你不能让他随便拿的。为什么？一不小心就拿到了雪糕刺客，扫一下码28块，扫一下码19块，扫一下码便宜的买一根棒冰啊，没有任何奶源的。都要10几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单支多少钱？7块钱左右。
1: 是的，是的，我跟李瑶两人都在说，但凡带孩子啊，到了便利店以后，看到冷饮柜，马上走，马上走，让他的眼光不要驻足停留。一旦停留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狙一下就要扣很多款了。因为现在冷饮确实很贵，而且我们买冷饮给小孩吃冷饮，对于这个配料表很重要。
0: 对，
1: 奶源是哪里的？有没有带可可脂？有没有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吧？
0: 我们帮到
1: 反式脂肪，我们做到的所有的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上面不说巧克力脆皮吗？当中所看到那层巧克力哦，厚厚的巧克力，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黑巧克力。
0: 对，
1: 所以好多老人都在说，不光小孩喜欢吃，我都喜欢吃。
0: 是的，
1: 上面的坚果不是只有一两种哦，每一根上面容纳了7种坚果，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贵价坚果，像开心果啊、核桃仁儿啊，还有腰果仁儿啊、夏威夷果仁儿啊、扁桃仁儿、榛子仁啊、葵花籽仁，甚至于供应商还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现炒的坚果。
0: 是的，当年的新货现炒给到大家，所以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相信我，观众朋友，这款冰淇淋它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大部分人冲着它的口感味道，大家都在重复购买。每一年它的东方购出现的频率不高的，一年一整个夏天就出现那么一两回、两三回，不得了了。今天还不是他们的常规直播，今天是他们的这个周末爆杀
1: 特卖，
0: 所以比任何以往的普通直播来得更划算。常规直播24只封顶，宣判封顶，今天是在24只的加基础上再给大家加2只，全部整个组合做到26只。观众朋友，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零度企鹅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没有比26只更多的组合了，这已经是封顶的一个组合，数量封顶，价格探底，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总共26只，不是有自动订购啊，本身的积分我们也送的，合下来单只只要7块4毛钱。我说实话，刚刚你说那个梦龙，包括很多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吃乔某兹长大的，我小时候乔某兹3块钱一只，到现在你去看看，是不是都8块5，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雪糕冰淇淋比比皆是。我们今年核算下来一直在7块4毛钱，可能比外面来的要便宜，但是我们的东西真的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所有的奶源的部分，观众朋友听清楚，新西兰是不是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我们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天然两个字很重要啊，不是人工合成的，然后也不是代可可脂哦。所有的巧克力脆皮的部分用的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所以它的反式脂肪啊等等，对人体的亲和度都是非常。

0: 常高的。
1: 对的，还有果仁的部分，很多人说哇，这一只60克，上面满满的果仁是什么果仁？来，七种果仁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嗯，所以贵价的这些坚果给到大家之后，很多人说吃完以后满满的多巴胺，
0: 是的，
1: 就是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对吧？嗯，今天在我们26只当中有一只，有2只是送给大家的，是黑松露，在这个摇绳里啊，
0: 给大家来看看，
1: 来展示一下
0: 今天的黑松露巧克力口味。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魔人系列神不神奇？观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铺铺满全是果仁。以往很多的果仁脆皮巧克力啊，它上面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颗果仁，但我们今天果仁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非常惊人。你一口咬下去，一定是吃得到那个果仁的。
1: 来，给瑶现场吃一口。在第一趴的时候，给瑶吃到的是太妃系列，在第二趴的时候，我吃的是拿铁，这个是黑松露。哇，看到没有，厚实的巧克力，比利时进口巧克力，上面含有坚果仁，而里边那一层的奶源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我跟大家讲啊，好的奶源它就是很松软的，它的冰激凌体是那种软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牙印都印在上面，看到了吗？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有定型，但是入口即化，清新的牙齿抿一抿，碰一碰就融化在大家嘴里了。这个巧克力的口感非常的清爽，再配上这个巧克力脆皮，整个巧克力的味道浓郁极了，但是一点都不腻。你吃完一整只，你就会觉得就像李莹说的口齿留香，然后整个人很满足很开心。还是那句话，孩子咱一定得管教，但是不能管得太严了。你说一整个夏天一只冰激凌都不让他吃，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你要知道，孩子的快乐很简单，很容易满足。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家大儿子5岁，你只要给他一支冰激凌，他能开心一整天。
1: 我突然想到，这个冷饮也非常适合我，就是辅导完作业以后，你会发现需要来一根魔人系列，对吧？为什么喊到魔人系列是有道理的？上面所有的坚果就像有魔力一样，就你吃到口里以后会变得非常好吃。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每一只才7块多，7块多贵吗？你要看它跟什么比。如果在便利店当中，同样的我们这一只啊，在便利店是有销售的啊，15.8块一只，15.8块一只，今天我们相当于是对折的价格，总共拿。走26只，但这个26只是以我们特卖才有的力度啊，在常规节目当中，同样199的价格拿不到那么多的只数。
0: 是的，
1: 特卖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常规直播只有24只，今天26只，而且这个价格我们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错过特卖爆杀不会再有啊，我们直接恢复到24只的这个只数了。自动订购立减5元，凑单活动也参加，本身积分还有，合下来每只只要7.4块钱，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名额已经不多了，观众朋友，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有任何质量问题、融化的问题，我们东方购物是包售后的啊。最后的10分钟留给大家，抓紧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今天的速度太快了，您去看看今天的这个温度表啊，今天已经是到33度了。接下来今年可能上海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等等各种原因，温度会持续飙升，动不动了到了中午头飙到37度、38度，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你说炎炎夏日，咱吃点什么能够让自己开心，能够让暑气消散？就是吃点冰淇淋。但是冰淇淋你一定要擦亮双眼挑，现在市面上冰淇淋我承认的很多的，但是一定要买好的给孩子吃，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奶源22%的鲜牛乳啊，我们的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我们的巧克力用到的不是代可可脂，不是人工合成的可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天然黑可可，所以我们的原材料好，它出来的口感味道就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的坚果仁含量太丰富了，坚果是最贵的。
1: 是的是的，在同一支当中容量了7种坚果，而且全部都是贵价坚果。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买点开心果贵不贵，对吧？我们里边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包括还有葵花籽仁。就是当你咬下去的那一刻啊，一开始是脆的，吃到里边冷饮的时候是软糯的，然后当你在嚼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唇齿留香，因为满满的坚果铺满在你整个唇齿当中。
0: 是的，
1: 这款冰淇淋啊，我自己的感受是凉而不冰，它既能够帮你降暑，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的，
1: 反而非常的舒适，是的，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来食用。哇，订购太火爆了吧，
0: 只剩下最后的200多组了，
1: 售完为止哦，瑶瑶，售完为止。
0: 今天肯定没有这家
1: 支数，对，是26只，
0: 是的，
1: 增加到了26只，是常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的，
0: 是的，
1: 只有这么点现货，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观众朋友自己想一下，家里是不是需要这个冰淇淋？孩子放暑假了，好不容易来一趟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你难道不给他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吗？小朋友都是爱吃甜的，但咱们今天这个虽然甜，但却没有那么甜，
1: 对，甜
0: 没有齁甜，不会发腻，小朋友吃了对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用到的原材料好，考究，所以家里的孩子、孙子、孙女去到您家里，你就给他拿这个冰淇淋吃。再加上叔叔阿姨自己，我跟大家讲，人都是，大家都是正常人，大家都是喜欢吃点甜甜蜜蜜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哪怕叔叔阿姨自己吃，也会觉得幸福感满满。不瞒您讲啊，葛瑶有时候夏天犯馋的时候，我也想吃个冰淇淋，哎，和儿子一人一只，两个人两个雪糕一碰，两个冰淇淋一碰，
1: 亲子时光，美好的亲子时光。我们家是我妈70多岁了，但是也爱吃冰淇淋。
0: 但
1: 她吃冰淇淋，她是比较挑的，她喜欢吃巧克力脆皮的，因为她觉得巧克力脆皮能够让她想到小时候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种类可以选择嘛。现在吃完以后非常好吃，且让她觉得说自己这个年龄还能够享受到美味的甜食。这一根啊，已经被我咬了一口了，对不对？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比利时进口的黑巧克力是有厚度的，
0: 是的。
1: 里边我这根是拿铁啊，然后旁边、周围、四周围全部都是七种坚果，来再咬一口，
0: 哪怕融化了，观众朋友，整个冰淇淋你也是可以感觉到它那种甜甜蜜蜜的。然后你看啊，它整个的冰淇淋体非常的松软，就是那种吃到嘴里入口即化，就大家吃过那种意大利的 gelato 对不对？它就有一点点那种 gelato 的感觉，
1: 太美味了，
0: 味道真的是幸福的。来再给大家开一只啊，我刚刚这只
1: 停不下来了，
0: 我这只
1: 吃完以后停不下来了。
0: 哎，我们今天有3个口味，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一个口味我会不会吃腻啊？3种口味你可以轮换来的，有牛奶太妃，有厚乳拿铁，我这个是厚乳拿铁，然后还有一个松露巧克力啊，来给大家咬开看看。
1: 哇，你要看到我吃。也流口水了，忍不住了，对不对？哇，
0: 整个的冰激凌体啊，是那种松松软软、细腻丝滑。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的牙齿印都印在上面，
1: 因为是软软的嘛，对吧？
0: 特别软，
1: 这种口感让你像吃到那个提拉米苏一样。第二口是不是？我在跟耿瑶讲话的时候，我都很自信，口齿留香的对着耿瑶。上面所有的这个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奶源，厚厚的那一层包裹住的这个。巧克力，比利时的，
0: 比利时
1: 的坚果是7种坚果，
0: 你看看侧面都有坚果，很多是这种脆皮冰激凌啊，不是说它不好，但它坚果真的比较少，侧面肯定是没有的，零零星星一点点的站在这个上面。但你看我们今天成片成片，你每一口咬下去都有伴随着那种浓浓的坚果的油脂香，所以整个口感非常非常丰富。 有冰激凌甜甜的感觉，巧克力哎那种浓浓香香的感觉，再配上坚果的那种坚果香气和油脂，这个层次太丰富了，
1: 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吃完以后你吃它追剧，吃着它看世界杯，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了，对吧？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给杨总讲到的七种坚果到底是哪七种啊？全部都是叫得出名字的，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耿瑶，你不要再赢我啦！我在这边指着手板对着他，他在那边吃，吃得香，就是真的有那种幸福到停不下来的感觉、
0: 哦、而且吃起来停不下来的同时呢，它又不会让你吃得过多。我们今天是那种大支装的，不是小小一只哦，60克的，不低于60克。然后在吃这么多果仁之后啊，你这个幸福感就会更强。关键是观众朋友，这一只在市面上你是7块多不可能买得到的，我们是15.8块的超市价格。好多上海的连锁便利店其实这个零度企鹅都有销售。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啊，15.8块一只。今天我们199元是特卖，所以拿到的力度10块都不要，8块都不要。来看一下啊，
0: 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常规是24只，3种口味，今天是再加2只，做到26只，199块钱26只，单只给您算清楚了，7.4块，刚才15.8块，我们7.4块打了一个对折都不止，观众朋友打了个对折都不止，所以就是比您楼底下批发店冷饮店买回来的还要便宜实惠啊、但是东西是真的好。
1: 对的，而且我们是3种口味，我要讲一下，我儿子有的时候去便利店的时候，他特指想吃某一种口味，可能在便利店是没有的。今天我们26只当中，3种口味全部都涵盖了，
0: 是的，
1: 这个就属于性价比很高了。一年就这。

0: 当观众朋友，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足。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的气温我看了一下是33度，天气又热，太阳又大的时候，孩子运动回来，游泳回来，篮球回来，大汗淋漓，你要给他吃点什么？肯定是吃点他喜欢的，对不对？好不容易来一趟爷爷奶奶家，你不给他准备点他爱吃的吗？
1: 好不容易来一次外公外婆家，不给他准备他喜欢吃的魔人系列吗？
0: 对吧？
1: 零度企鹅那么知名，在便利店当中都是有卖的，一只的价格是15.8块，东方购物做到特卖才会有7.4块单只的价格，
0: 是的，
1: 199元，总共26只。刚才供应商也在给我发消息说，看到后面的库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估计这档节目可能会 hold 不住那么多的货源。
0: 是的，
1: 他说铁定不加货了，因为现在天气升温之后，各个渠道，包括你所看到的便利店都在抢货，他们有一个数据支撑的，哪个产品卖得好，进货率就会高。零度企鹅不仅是东方购物的爆款，包括在很多便利店当中，它也是属于冷饮的爆款。
0: 是的，
1: 我们卖了那么多年了，价格没有浮动过，但是支数首次帮大家做到了加赠2只，总共26只带回去，这个福利价格在以后节目当中是不可能有的。
0: 是的，常规直播我们是恢复原价24只，我说实话24只您都可以抢，为什么？因为比外面便宜了很多，相当于便利店打了一个5折都不止。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26只，这个力度就如同李莹说的，错过周末爆杀，常规直播不可能有这样的力度啊！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清楚一下，确认一下自己订几套，需要自己订，订完了之后是不是给孩子家还要再订一套？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吃零度企鹅？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用到的奶源和巧克力非常的安全放心，用到的是什么奶源？
1: 对，全部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所有的巧克力脆皮的巧克力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像在买冷饮的时候，我跟耿瑶两人都会看配料表，但凡带可可脂，不仅我们不会给孩子吃，我们连自己也不会给老人吃，绝对不会。
0: 你要知道带可可脂在你体内是没有办法代谢的，很难代谢的。我们今天用的是天然可可，所以它不光味道好吃，而且更加的轻盈健康。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坚果，观众朋友，有坚果的冰淇淋我们见过太多太多了，但是这么多坚果的，说实话我和林都是第一次见。因为我们今天叫做魔人系列，所以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整个冰淇淋
1: 我们的冰淇淋
0: 给大家看看
1: 啊，来，感觉掉了，
0: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冰淇淋，它的坚果的含量。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小，它基本上很大只，60克一只，
0: 是的，坚果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这种坚果它不是只有一种，它是由8种混合坚果给大家组合成，
1: 七种加上巧克力，一共是8种。哇，耿瑶要吃忍不住了，对吧？哇，满满的留香，
0: 哇，流心的感觉，
1: 对，
0: 松松软软的。今天这个节目尾声了，稍微有点融化，但是融化了也好吃。就像李莹说的，它不像很多棒冰太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阿姨妈妈如果给孩子吃太冰太凉了，你也不放心。咱们今天这个就是那种温度拿捏得刚刚好，但是呢，凉而不冰，甜而不腻，所有的分寸火候拿捏都是刚刚好的。
1: 给杨总结太好了，吃完冰淇淋之后，我觉得这个智慧的程度也上升了，有没有？他用了8个字来形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零度企鹅是可以做到的。一个是凉而不冰，因为它是巧克力脆皮，还有果仁。第二个，你会发现它是入口之后甜而不腻。说到这7种坚果，很多人都说了，不要给我一些随随便便的坚果。我有一些坚果可能不吃的，或者口感不好的。我们7种坚果写的明明白白，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所以当你有点饿的时候，说句实话啊，我们都是在管住嘴迈开腿嘛，但是所谓的管住嘴不是说你完全不吃，而是当你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冷饮是有一定的饱腹感的。因为平时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有点饿的时候，你要控制身材的时候，你会吃点坚果，而我们这个冰淇淋当中就有7种坚果涵盖在那边。
0: 是的，
1: 有很多人说了，你们用的不是代可可脂，那么这个巧克力到底是什么？来看一下，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巧克力。另外新西兰啊，奶源之乡，我们用到的所有的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奶源。
0: 是的，
1: 放心吃，放心炫。这个冷饮不仅我跟耿瑶两个人在吃，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也在吃。
0: 是的，
1: 我们是把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的。
0: 没错，因为它的这个东西用的特别的考究，所以它的价格市面上势必也不会便宜的。今天一支我们的冰激凌在

0: 超市当中便利店里边卖15.8块。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现在所有便利店当中的雪糕，你冰激凌也好，雪糕也好，你去看看是不是10几块钱一只是最正常的最便宜的，基本上贵的还有几十块钱一只的。很多阿姨妈妈也说，哎呦，这都是雪糕刺客来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5.8块的这个便利店价格本身已经很亲民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
1: 来，特卖特卖，得强调今日特卖，这个手板不是每次都举的啊，因为平时没有26只，今天高达26只，然后199元加赠积分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每一只相当于是便利店的对折，
0: 是的，
1: 7.4块一只。但你要知道你7.4块买到的是什么，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包括所有的这个脆皮部分用到的坚果，是一只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3种口味啊，有我们的太妃口味香香的，有我们的厚铁拿铁，然后呢吃上去以后口感非常的舒服，包括还有黑松露巧克力，
0: 3种口味26只，今天199全部带回去。我还是那句话，你说让孩子一整个夏天真的什么冷饮都不吃，大人什么冷饮都不吃，不太现实，有点太严苛了。咱们偶尔适度的稍微放纵一下，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今天本身夏天就要去批发冷饮的，直接东方购一通电话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我们都是冷链包邮，物流成本都非常高。但是如果物流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融化呀等等的破损问题，东方购包售后，您完全把心放肚子。
1: 好的好的，给杨晚上说一下，备货告急了，备货告急了，估计只剩个位数了。导演还有这个供应商不断的给我发消息，让我跟大家说一下，不接受预约，
0: 是的，
1: 最后的39组，因为是特卖，我们加赠了2只，这个特卖力度在以后节目当中是不会有的，一年就这么一次，一年就这么一档节目啊，
0: 是的，
1: 特卖才有的力度，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26只的组合，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简直越来越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很多观众朋友也是刚刚转台过来，说今天卖什么？炎炎夏日啊，今天33度啊，接下来上海36、37、38度的天已经不远了，孩子们也都放暑假在家了，老人们到了下午的时候都想吃点下午茶呀，吃点小点心呀，那这个时候冰淇淋备在家里很有必要。最近很多屏幕前的可能姐姐们呀、阿姨们也在想，哎，什么时候去批点冷饮放在家里？今天不用去批发了，我们东方购物帮大家送货到家，你自己去批的冷饮，说实话一支核算下来是不是也得90块钱？我们今天单支核算下来只要7.4块，并且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高在什么地方？奶源的部分用到新西兰进口，可可的部分有巧克力的部分用到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用到的都是22%的鲜牛乳，有7种坚果炒制而成，所以不管是从哪一个维度来讲，它的这个安全度呀，它的食材的考究呀，都是值得7块多一支的价格
1: 的，都是高品质的。拿到食物之后再品尝它的时候，可以当它15.8块来享受啊，因为在便利店当中它就是15.8块的一个价格，包括在当地的产品各个渠道都在抢货，不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供应商在抢货源，就连便利店的供应商也在抢货源。我们是零度企鹅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做到直接的合作，双方让利才能够有今天近日特卖这个节目，所以啊，一年当中就这么一次特卖，做到26支，3种口味哦，拿铁、太妃，包括还有我们的黑松露口味，总共是26支。哎呦，最后五组了，
0: 哎，零下一次不是周末爆山的话，我们就恢复24支了，对不对？
1: 24支了，而且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力度了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包括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冷链配送。
0: 是的。包邮送到家，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是包售后的，最后的少量备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五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还有
1: 莹莹，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哎，
0: 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哟，这鞋子怎么这么柔软，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必须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鞋盒啊，上面您送到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对对对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哎，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还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1: 方便方便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1: 还有弹力橡筋。
0: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一个身体面有点肿，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莹莹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1: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0: 多好！
1: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0: 透气。
1: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的，
0: 还手工走线，
1: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是
1: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0: 对的，
1: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 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哦，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0: 头层
1: 才199块钱，
0: 来看看尺码。
1: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0: 没错。
1: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0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
1: 皮鞋、皮具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
1: 勒脚，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上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买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呀、电影院里呀、高铁里呀、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这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是，
1: 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烧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的话，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要出去溯个溪啦，要稍微的走一走、徒步啦，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的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底的地方，你看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2: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的，
2: 亲肤的，
0: 对，你看我
2: 贴合你的脚背，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我软，
2: 没有违和感的。
0: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凸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2: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2: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您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2: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2: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2: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说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的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2: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0: 看看
2: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2: 软吧。
0: 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小孔，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一不一脚穿脱
2: 哦，方便
0: 啊，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拗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哦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嘛，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个空气在里面流动，
2: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2: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
0: 你
2: 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雷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2: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前两年东方购物投资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2: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投资牛皮。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一百，女款也是吧？
2: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2: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2: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2: 啊，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2: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2: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0: 尤其4142非常火爆啊，
2: 43背后也不多的，男款39也有的，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2: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雷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雷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叔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会发现，
0: 对吧？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的，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更高更高，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真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 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哈、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
0: 跟
1: 我，
0: 对吧？打招呼，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哎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走，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走路，那个脚趾都窜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在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哦，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哎，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没有其他的异味，哦，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40也热销了，
0: 哦、是吧？
1: 40、41、42、43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9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城都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拖拉拉的，你去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一定是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着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个皮鞋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啊，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通，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你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 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呢、啊。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嗯，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嗯，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嗯，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
1: 占
0: 地儿
1: 不？占不占？方便的很。
0: 你要觉得怎么、嗯、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呀、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啊，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嗯、如果你跟你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嗯、都一样大，你俩一套都带回去。嗯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啊、哦，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吧。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鞋盒子写的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嗯，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嗯、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嗯，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哎、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0: 女款在这里，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嗯、哎，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哦，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0: 嗯，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体面，牌子好，
1: 贵哦，
0: 啊、车
1: 贵哦，哦，998，
0: 这是常理啊、嗯，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你我在我小的时候、啊、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哦、对对对，
0: 2000年以前的事了、啊。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千元左右，
0: 800、800、900，就是头层。哎，
1: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啊，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嗯、还是998。哎，

0: 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千元左右的，我是，
1: 这合理的吧？
0: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
1: 的
0: 吗？
1: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也上不了台面。
0: 那我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1: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02151111900。

0: 哦，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是我腰不太好，我不想，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再做镭射的孔、啊、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像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徒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1000元左右
1: 呀。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啊，
0: 998，
1: 998，
0: 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莹莹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他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你出脚汗，
0: 对，
1: 它也会有可能。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软革。

0: 之后，这个头顶油瓶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就在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行走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哎，我也想给我爸买一
1: 套。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替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哎，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市民脚上啊。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所以你看，你不论怎么凹啊、折呀，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凳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在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哦，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对吧？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啊。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也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0: 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的，万购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眼看着到饭点了，不知道您餐桌上摆了什么菜呢？像我们家的话，真的少不了什么，就是牛腩了啊。所以我今天带来了我们的私厨故事的原切牛腩，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后期分享老朋友，我们的小邓。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总算等来了我们这个牛腩的周末爆杀，这个品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各位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真正的100%原切的牛腩，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就算现在牛肉的一个市场行情，包括我们的一个进货价涨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今天618叠加我们的周末爆杀，我们还是把它这个力度给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2: 真的，今天这个性价比我们俩刚刚还在聊，真的太划算了。包括有很多老顾客都打电话在问小邓啊，这个牛腩什么时候上啊，今天终于上了，而且的话今天这个力度还是特别的惊喜的。常规的话只有6袋，我们的话一袋是1斤，那就是我们的6斤带回家，但是周末爆杀加赠一袋啊，我们到手7袋只要299，也就是说什么，我们价格没有变，加量不加价。
3: 对的，
2: 对吧？
3: 对的。您想啊，7斤呢，每一袋1斤，而且都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100%原切的牛腩啊。
2: 对，
3: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第一次做到，
2: 而且
3: 就是因为现在是618的期间，叠加了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我们也不给你加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直接加赠本品，再加送你1斤的牛腩，都是原切的牛腩。
2: 这次真的太大方了，小邓，我就觉得真的在618这个时间，
3: 卖的呀，
2: 对吧？外面的牛腩在涨价，但是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在给大家降价，是吧？啊，而且大家就是不用担心，我们的牛肉品质特别的好，
3: 非常的好，
2: 大家已经切好了。
3: 对，我们都已经给您切好了这样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就是每一块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货，随便拿一块，你
2: 是的，
3: 随便拿2块，我拿到手上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您看。它这个肉已经切好，您不用再改刀了。然后我们它那些边角料，我们都是会丢掉的，就是不会再用的。我们会挑选，你看，它是2分肥、8分瘦、2:8的一个肥瘦比。牛腩嘛，咱们还是要带一点点肥肉吃。你看它里面的一些脂肪融入到里面，就是大理石的花纹。这样的肉您炖起来烧起来奶香味十足，但是它又不会柴，对吧？
2: 没错。
3: 您看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所以这一款产品就是为什么最近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都在买，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但是今天性价比只会更高。
2: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牛腩都是哪里的？都是巴西进口的牛腩肉，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而且私厨故事，我们的牛腩一直卖的都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是只做了原切，没有做任何的深度加工啊。而且您往下看啊，原料产地是哪里？巴西啊。我们知道巴西这边就是什么牛肉是品质特别棒的
3: 啊，
2: 所以今天的话，
3: 潘巴斯大草原嘛，
2: 对，所以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牛腩，我觉得餐桌上大家肯定是不会少的，而且牛腩做饭那是真的一个香啊。每天就是我们到中午的时候，谢谢，
3: 我给你盛碗汤。刚刚我们就在说了，今天好像天气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热，对吧？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的凉意，那这个时候来一碗汤，咱们直接把这个原切的这个牛肉啊直接炖汤，就加一点点的盐就行了。
2: 今天的这个牛腩汤适合你来喝，为啥？因为我俩刚在聊天啊，小邓说，哎呦，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了，
3: 有点，对的，有点
2: 声音有点变化了。我说你真的，你回家得清补一点东西。
3: 对，
2: 清补什么呢？我就不要
3: 去
2: 吃什么片片之类的。哎呦，太好了，谢谢。
3: 来，你看我们这个牛肉，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牛肉你哪怕炖完之后它不会散，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
1: 是的，
0: 这个肉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您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个肉，
1: 对的，
0: 对吧？
1: 好香
0: 的，它的颜色，我再夹一块，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我哪怕炖熟了之后它不会散，而且里面的肉的一个形状缩水也缩得不是特别厉害。这是什么？这就是100%原切的牛肉。
1: 是的、啊这个、我们的牛肉品质我一直是非常放心的，非常非常
0: 棒。我们一直吃的呀。
1: 对，而且主要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腩啊，它炖出来的那个香味是那种奶香奶香的。
0: 对，
1: 它不是说常规那种牛肉会有腥的味道，完全没有啊，就是奶奶的。然后你和这样的白萝卜胡萝卜这样去炖一炖，不需要放其他的调味料、
0: 啊、对吧？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汤，它面上是泛着这个油花的，您能看得到，这就是它里面奶香味的来源。
1: 放上一点点的盐，它的那种香味就激发出来了。而且牛腩汤里边，它的这很多的这个
0: 我要吃
1: 微量元素啊，铁元素也好，各种的，而且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烫啊，小心一点。高蛋白低脂肪，朋友们，我觉得夏天想要去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就可以多吃点牛肉，对不对？哦、又好吃。感觉一口就治愈了，是不是？
0: 到嘴巴里面真的，这个肉我怎么形容呢？就是它不柴，
1: 对，完全是不柴
0: 的。到嘴巴里面奶香味就是化开了，
1: 对的。因为的话，我们的牛肉是什么2:8的肥瘦比例，它不会说，因为牛腩的话，你不能让它很瘦，很瘦的话没有那个肥肉的那种香气也不行的，
0: 好吃，
1: 一定是2:8的肥瘦比例。
0: 我刚刚还觉得有点冷哦，一口汤下去，
1: 我跟你讲，你绝对是有点不太舒服了。就这个天气，其实我觉得有点热，但是你觉得有点冷。
0: 真的，你看我还穿着外套。
1: 所以你应该多喝点啊，今天多吃点，多喝点、啊。
0: 我今天多吃点。
1: 所以朋友们，今天的价格您带回家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下，对不对？这两天的天气比较变化阴晴不定的，我们带回家就做一个这样的清炖的牛腩汤，对吧？给家里人补一补。关键是今天还加赠一袋啊，常规只有6袋。你说一袋这样算一下，一斤的牛腩在外面也是很贵的，
0: 加赠一斤呢？
1: 对呀，
0: 加赠一斤呢。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说嘛，这个人每天都是要吃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的啊。
1: 居民膳食指南里面说的、啊。
0: 对，是的。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平常你看每天肉肯定是要吃的，那选择什么样肉呢？我觉得牛腩肉是家里边应该要常备的一种肉，
1: 因为它是百搭的食材，
0: 对，也好吃。
1: 关键您要选择好牛肉，您看现在画面上展示的就是我们整个加工的过程。GB2707的标准，我们只对这个原材料做一个切割，然后这样包装啊，当然中间还有一个筛选，把那些太肥的或者说那种肉给它筛选掉，边角料给筛选掉，然后就包装好了，就这样，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了，没有什么再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而且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没错，你想啊，你要是去市场上买个牛腩，你说哎呦这个太肥的这块我不要，你帮我剔掉行不行？人家会答应吗？
1: 不会答应的，都是进货的，都要花钱的嘛，
0: 对吧？那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什么？就是28的肥瘦比例，帮大家精挑细选的，而且是只做切割，没有做任何的那种就是这样的预处理啊等等都没有。而且您可以放心是什么，很多朋友们担心说什么买到牛腩之后会有什么这个农药呀、重金属的残留啊，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给大家就做了检测报告的啊，我们是自费给大家做检测报告，就是让大家我们什么吃得安心和吃得放心嘛。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巴西的原材料，巴西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的牛肉，中国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是牛龄在30个月以下的牛肉啊、所以它的一个就是不会太老，
0: 是的，
1: 对吧？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牛龄，这样的一个牛肉吃起来
0: 最好吃了这个时间段的、
1: 对的。所以我说大家平时因为买菜买的比较多，大家也都会挑、也会选，也知道这个价格的，对吧？你买牛肉要买什么，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嘛，对吧？
0: 对，
1: 牛腩肉那肯定是首选，因为它百搭，你做什么菜、红烧的咖喱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你炖汤，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第二个，大家要买原切的，对吧？不想在配料表上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对吧？什么盐啊、黑胡椒啊，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说都说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三个，咱们要买什么买的放心的，咱们还最好还能提供检测报告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牛肉，
0: 真的
1: 都给您考虑到了、对吧？我们巴西原产的牛肉，然后选用到的一个28肥瘦比的一个牛肋附近的一个核心部位的牛腩肉，而且检测报告给您检测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这些什么瘦肉精的这些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家的话牛腩是真的少不了的，每次啊

0: 真的受到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的喜欢，原材料真的够好，而且本身价格已经很实惠的情况下，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我们也不搞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直接再给你就加赠一袋本品，一斤的本品哦。
1: 是的，
0: 这个牛肉我觉得你之前哪怕6袋买也是很实惠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如果您要囤货，不要错过今天的一个力度，299块钱还是299块钱，但是今天是7斤哦，总共7斤，
1: 是的，所以
0: 今天咱们先把库存给锁定下来。
1: 真的啊，就是刚刚我还在问小灯，我说今年618你是真的大气啊，太大气了，
0: 对吧？
1: 就是出手就直接赠送一袋儿啊，我说这一袋可不便宜啊，对吧？
0: 绝对不便宜的，这一袋牛肉，一斤的牛肉，还要原产原切的进口的牛肉，您去市面上买一买，找一找，要找到这样相同品质的一个牛肉，您去看，
1: 是的，
0: 没有50、60、60、70。最少我觉得是下不下来的、
1: 没错，就这个牛肉就是为什么说好呢，因为的话都是我们自己人都在吃的，工作人员
0: 我们自己一直在吃的呀，
1: 对吧？我们家冰箱里边真的牛腩现在起码还就起码还有6-7袋，真的特别的好吃。我跟你讲有哪一种做法特别的好吃，就是我特别爱的
0: 罗宋汤的一个做法，
1: 罗宋汤的做法，
0: 而且也是很多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经常会在家里烹饪的，因为酸酸甜甜的这种，对吧？然后又开胃，也适合夏天吃，
1: 太好吃了，真的。小朋友啊，老年人，我跟你讲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个做法，除非你说你不爱吃番茄，但是你这样子我跟你讲你带回家去做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这个牛肉是这种，
0: 你看炖熟了它也不会散，这个肉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肉，你把这个肉扯开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对吧？撕开看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纹理，它的一个肥瘦比，我跟你说它把那个脂肪都炖到这个汤里面，这个罗宋汤的汤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你看每一块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轻轻的一摁就撕开了，而且带一点点的那种筋筋拉拉的带脂肪的，这样的肉一口下去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1: 哇，
0: 来我给你盛一碗，我看你在旁边已经流口水了。
1: 真的，我每次啊看到这个罗宋汤的这种牛腩的做法，我就迈不开步子了，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确实啊，你说女生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就是要控制身材的，你就不想吃太多很肥呀或者是很容易长胖的东西，像牛腩高蛋白低脂肪，
0: 吃
1: 起来真的是太放心了、
0: 你就吃吧，反正是你喜欢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化冻之后的一个原材料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直接都是大货，我们所有做节目的产品都是大货拆开化冻开的啊。您看这个牛肉每一块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给您切割好了，您不用再改刀了，而且28的一个肥瘦比，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花纹，您看，
1: 没错，
0: 它是把脂肪融在里面，它不是说我一整块都是肥的然后再给你一整块瘦的，它是这个脂肪融在里面，然后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每一块都是这样的、这个肉
1: 太好吃了，
0: 化冻的一个品质都是这样，你想它煮熟之后到嘴巴里面有多香，对吧？
1: 它基本不怎么缩水，
0: 对的，原切的、我跟大家说真的，您现在现在去买这个牛肉，咱们还是说建议买那种带标签信息的，然后正规渠道的大品牌的、对吧？
1: 是的，
0: 像你能在标签信息上能看到很多很多东西的啊、一个它的执行标准，它的配料你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你看不到的还有一个检测报告，
1: 对的，刚刚给大家说过了啊、我们是经过就是我们自己花钱去做了检测
0: 的，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展示一下，铅、铬、汞、汞、汞、砷，然后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未检出啊，
1: 是的，
0: 然后到下面氯霉素什么什么尼口，这些就是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
1: 没错，
0: 再到下面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些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样的我们把检测报告也明明白白的展示给到您，就是我们这个肉除了要过了它海关的那个关单跟检疫之外，我们还要自费再去做检测报告，就是让它吃的实惠，然后你还能吃得放心，
1: 真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说担心我们买一些肉类啊它会不会有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很多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不到的，但是不是它不存在的，我们给大家看了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大家也买得安心和放心，对吧？
0: 对的，
1: 关键是今天是什么，今天性价比很高，为什么说今天推荐大家一定要多买一点，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力度啊，我说小灯真的很大方，
0: 没做过这个力度啊，
1: 真的，他一来就跟我说，我跟你讲没有做过这个力度，我一看
0: 真没
1: 做过，确实是因为我俩已经做过很多次牛腩了，
0: 对，之前
1: 都是六斤，我自己家里边都是经常就囤好几个组合、但今天我一定要还要囤，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常规是只有6包是6斤哦，一袋我们是1斤带回家的啊，今天加赠一袋啊，一袋牛腩是1斤，朋友们在市面上1斤牛腩可不便宜的，
0: 不便宜，
1: 对不对、
0: 你要买到同样品质的原切的，然后还要进口的，对吧？然后同相同品质的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的这样的一个牛腩，您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都不便宜的，
1: 是的啊，所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600。

0: 哇，
1: 我俩现在，
2: 我正在
1: 嘴巴里面都塞着呢。他在吃那个清炖的，然后我在吃这个番茄的，我俩喜欢的不一样。
2: 我今天要喝点热乎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感觉有点冷，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2: 就感觉不太对劲。
1: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就要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的东西。
2: 有可能真的是昨天晚上开空调嘛，然后开得太低了。
1: 真的，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夏天要轻补。轻补的话，我觉得牛腩就是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不需要你费这种很大的力气，你就带回家清炖一下。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做法，你跟一些白萝卜呀，或者你喜欢的食材稍微的炖一炖，又好吃又健康，又能够补充什么？我们的蛋白质。
2: 对的，
1: 高蛋白低脂肪的，是不是？而且真的是牛肉的品质实在太棒了。
2: 嗯，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就是我们巴西的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而且是100%原切的牛腩。
1: 是的，
2: 28的一个肥瘦比。嗯，给大家今天做到的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 GB2707，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我们不能再做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就是会给它加一些添加剂啊，
1: 对，
2: 加盐啊，加配料啊，那些东西我们都不可以的。我们就切割完了，然后包装好，然后就开始货就发到仓库。
1: 对，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只做切割，帮大家省事儿的，其他任何步骤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而且我们是这样一袋一袋给大家塑封好的包装，你带回家之后、
2: 一袋就是一斤，
1: 对，一袋就一斤啊，往冰箱里面塞一塞就可以了。
2: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烧一道菜一斤也差不多，
1: 用不了的。
2: 如果说你用不了，你就可以给它用一半，咱们剩下一半再往冰箱塞。肉类的冻的是不要紧的啊，你就继续放回那个冷冻里面、就
1: 是。对对对，是的。而且你知道，小德，外面市面上我特别喜欢吃牛腩，你就吃个牛腩堡。哇，里边可能总共没有几块，但是价格100多、200多，特别特别的贵啊。
2: 那毕竟你堂食嘛，堂食你就这个价格是没有办法去说的。
1: 里边肉很少呀。哎，
2: 对，
1: 感觉没吃两口就没了呀，
2: 对吧？
1: 对。
2: 你像我经常出去吃，我会喜欢吃的一个腐竹牛腩堡，我很喜欢吃这个菜。
1: 我知道。
2: 我很喜欢吃这个菜，因为我觉得腐竹跟牛腩在一起，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但是每一次吃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1: 心疼哦。
2: 但吃的又不太过瘾嘛。
1: 真的，真的。
2: 包括我经常在家里面给我妹妹红烧的一个就是土豆炖牛腩。哇，
1: 你厨艺这么好。
2: 嗯，还行吧，啊、但是你烧这个牛腩，你必须得有好的一个原材料。我以前买过一次，那个肉价格很便宜啊，我不说在哪个平台买的，但它那个肉确实是很便宜。但是我收到手之后就发现它的一个颜色、味道都不太对，然后后面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就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我就意识到了，那不是原切的牛肉，
1: 真的、啊。
2: 所以说，您烧菜的时候，您想吃到肉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本味儿，咱们还是要买原切的牛肉，对吧？咱们对生活品质都是有一点追求的，咱们去买原切的这种牛肉，要认准它的一个执行标准。
1: 这样，我原本以为只有那个清炖的能吃出奶味儿、我刚刚吃了这个罗宋汤的。依然是咬开之后是满满的奶味儿，
2: 你就没听我刚刚说，我就说了，我说咱们这个牛肉它里面的脂肪，它会化到这个汤里面，罗宋汤的这个汤里面，所以你这个汤它都是带奶香味的。这样
1: 的
2: 汤你哪怕下饭、拌面、拌饭都是非常非常的香，
1: 真的是一绝，朋友们。我觉得话牛腩要是品质好的话，你怎么做菜它基本上都是很好吃的啊。
2: 对的，主要是原材料要好。
1: 它有什么？它是有点肥肉的，我特别喜欢是有一点点肥肉的这个牛腩。如果说很柴的话，其实牛腩它的灵魂就没有了。
2: 对，因为你如果说想买瘦一点的，大家可能会买牛腱，对吧？那种可能就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但是买牛腩的一些，基本上就是冲着它有肥肉，吃起来不柴，有这个奶香味去买的。
1: 而且你看啊，切割是这样子的骰子状，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做任何的切割，打开。解冻之后就可以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2: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能看得到，就我们这个肉它本身自带的一些大理石的一些花纹，您看，包括去摁一下，它是有回弹的这样的一个肉，对吧？
1: 而且我们做好之后，
2: 肥瘦比带筋，
1: 没有什么
2: 带筋膜的那种，
1: 这个
2: 缩水，
1: 你看一下，
2: 比一下，你比一下。
1: 你看到没有？真的差不多，是不是？
2: 而且煮完之后，这个肉也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对，
2: 我们就是原切，100%原切的牛腩肉。哎，
1: 是的。
2: 这样的一个肉，这样的一个品质，你炖出来，它不会差的。
1: 对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而且呢，牛腩真的是做各种菜都是特别的好吃。我跟你讲，这一道菜，
2: 我也很喜欢。
1: 我们现在看到这道菜，小朋友的最爱。
2: 对的啊，
1: 那大人的最爱，大人也爱啊，咖喱牛腩是不是？
2: 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
1: 对，都喜欢的一道菜，基本是老少皆宜啊。
2: 对的，像这样的一个菜，我在外边我有经常点那种拌饭的，你知道吧？就是一点点咖喱，你看这个肉一撕，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
1: 是的，是的，
2: 这样的一个肉，您看，轻轻一扯就扯开了。
1: 它的纤维感很
2: 强，你看都看得出来它不会柴。我再随便夹一块，再随便夹一块。
1: 是的。大家不用担心有没有柴啊，因为里面是有肥肉的，
2: 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颜色，对吧？纹理，而且它把这个牛油，就是咱们的脂肪，化到这个咖喱的这个汤里面，这个汤你去拌饭跟拌面。 绝，
1: 尝一个，尝一个，
2: 很好吃。
1: 我
2: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1: 你来吃，你来吃。
2: 我上次还专门请教我们大厨，我说我们这咖喱好像有很多种做法，就是他之前一次加椰浆，就是非常非常的香，那个汤底非常非常的浓。
1: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各种牛腩做法，它其实并不复杂。你回家之后如果不会做的话，找一个菜谱，很简单，
2: 很简单。
1: 主要是牛肉品质好不好？
2: 对，
1: 牛肉品质不好的话，你做出来那个味道可能是。
2: 您可以先把牛腩用那个高压锅，咱们先给它压上一个小时左右，对吧？给它肉给压酥烂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搭配各样的一个菜，红烧也好，咖喱也好，炖煮什么的，你都可以，因为你酥烂了之后，它很好入味。
1: 是的，所以的话一定要选什么好的产地的牛腩，巴西的牛腩我们一直都是选用的巴西牛腩，巴西牛腩的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啊，价格特别的合适。常规的话，我们可能买一袋牛腩在市面上，一斤的话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
2: 要真的
1: 是要的，对吧？今天的话，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仅没有涨价，周末爆杀，加赠一袋哦。总共到手是七袋的，常规只有六袋。今天的话，我们就没有说送什么其他的品，直接送您一袋原包装的牛腩。
2: 我也没说什么送积分，送个十块钱，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咱们六幺八加周末爆杀，咱们就把咱们的诚意拿出来，直接原来没有这一袋啊，原来是六袋299，299一直买过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今天周末爆杀加赠一袋，到手总共七袋，七斤，3.5公斤的。巴西原切的牛腩
1: 真的太划算了，一袋的话40块钱左右吧，然后你能吃到那么多丰富的就是这样的牛腩，对吧？在外面你100来块钱、200来块钱，
2: 真的40块钱左右一斤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腩，您去买一买，您就知道这个价格很难很难的啊！
1: 赶紧啊，抢定名额，我们的货今天备的不是很足，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0: 俩现在手里都在忙着，
1: 就是还在吃，
0: 他在吃咖喱的，我在吃那个罗宋汤的，
1: 真的好香、
0: 哦、真的好好吃，很好吃。今天的话，
1: 真的。
0: 我们的构成，是不是第一次加
1: 送？第一次，
0: 真的是第一次加送。
1: 第一次，因为是618的一个活动，再加上咱们周末爆杀两个特卖在一起，我们才加赠一袋一斤的这样一个牛肉。而且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就只做切割，然后包装好。没有再进一步的一些工艺，比方说去给它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配料，
0: 完全没有
1: 一些添加剂都没有啊，
0: 真的
1: 只做原切。
0: 是的，我今天就说嘛，我说在外面你说一斤的牛腩多少钱，大几十总是要的吧，你今天直接加赠一袋，你真的不会亏本吗？你这次真的够大方呀。
1: 我亏也在卖，因为知道我们品牌的这一个月的都在疯狂的买、都在囤货，因为知道可能错过了这个月，第一个可能货就没了，第二个可能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力度了。因为现在是618的活动，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的品牌，自由的品牌的话，我们没有中间的一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我们就自己拿出来卖。
0: 所以这次啊，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优惠力度。常规啊，这个冰箱里面总要囤一些大菜硬菜的，而且又要到什么，又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端午节更是要囤起来，家里边来客人了，亲朋好友之间，是不是我们这大菜总要有的牛腩肉，这次我们是第一次加赠，给大家七袋哦。七袋是多少？是七斤，带回家只要299块钱，比您在市场上卖还要便宜。而且我们是巴西进口的牛腩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0: 算了，我先不吃了，你先吃吧。
1: 我也先不吃了，
0: 所以大
1: 家来说一下吧。先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吧。我俩为什么吃的这么香？因为牛肉的品质真的很好，而且为什么说今天一定推荐大家多带几个组合回去呢？因为你看一下啊，巴西牛腩很多就我们老朋友是知道的，六袋是正常的一个价格，299，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因为牛肉是在涨价嘛。
0: 牛肉涨价涨得很厉害哦。
1: 加赠您一袋啊，一共7袋带回去299，也就是说40块钱左右你就能够吃到一斤的巴西牛肉了，这个性价比朋友们还不高吗？
0: 同样的品质的牛腩，您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几个前提啊，同品质的。一个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要 GB2707 原切的，
1: 没错，
0: 100%原切，然后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给您看检测报告，这些都弄好之后，您去对比一下价格，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腩的价格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原材料涨价涨得很厉害，但是今天618加我们周末包杀的一个力度，我们还是没有说涨价，反而还给您多送一斤。
1: 是的，
0: 一斤哦，
1: 真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以前小豆豆说，哎呦，牛腩涨价了，我一直以为是黄我的啊。我那天去超市一看，
0: 真没有，真没有，
1: 真的是贵了啊！今天这个性价比太划算了。你说在外面吃个牛腩要多少钱？
0: 对的，
1: 一个牛腩堡成百。200块钱，100多块钱，对不对？已经是够了啊，而且还没有几块。但是我们今天呢，一斤带回家，你能够做很多很多，
0: 对
1: 吧？对
0: 的。而且关键是您拿到手的一个牛腩品质要好。咱们说，你如果品质不好，你卖的再便宜，其实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也是不愿意买的。
1: 那是当然了，
0: 对吧？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给您切割好，您不用再改刀了。而且我们保留的是基本上28的一个肥瘦比。您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些花纹纹路，这些是什么？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脂肪，它是融在里面，它不是一整块一整块。比方说，我这一块全是肥肉，没有，你看我们是融在里面的。
1: 而且
0: 这样的一个100%原切的，
1: 脱水率并不高，大家来看一下。
0: 而且每一块它都是不会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添加一些卡拉胶去给它合成的，
1: 是的，
0: 我们就是100%原切的。
1: 我们啥都没有啊，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原切的啊，
1: 对的，味道真的很好啊。牛腩的话，我觉得做法很多，像我们刚刚看了清炖的啊，还有说我们的番茄的、咖喱的，都是大家所喜欢的。还有一道也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的，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0: 红烧的，
1: 对不对？红烧的也可以来做一做。
0: 干锅的这种做法，
1: 哇，你说这么多牛腩在外面，真的一个牛腩堡不可能给你有这么多牛腩的啊，
0: 只有自己在家里面烧菜，然后家里面家人都喜欢吃牛肉，对吧？你才会舍得这样去用料，对吧？一锅都是牛腩，关键是你今天这个牛腩花的也不心疼啊，才40块钱左右一袋一斤呢、一袋一斤哦！
1: 天哪！
0: 你想40几块钱，您能烧出来这么多的一个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对，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在外面的话，咱们吃一吃，感觉里边没有几块牛腩，你感觉老心疼了，还吃不爽。你这样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又吃得爽，又划算，又便宜，关键牛腩的品质还好啊！我的天哪！
0: 对的，因为我们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100%原切的。如果你想买质量好一点的，对吧？你想追求品质的，然后今天，我觉得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档直播，包括我们这个备货也有限啊。
1: 很好吃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你在外面买很少会给你展示的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些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自费找第三方去做的，检测它的一些铅、镉、汞、汞、汞、砷这些重金属都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氯、霉素这些什么尼考这些兽药、抗生素都是未检出。下面的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些瘦肉精都是未检出。
1: 是的。这个、
0: 所以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些要求跟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1: 没错，我其实很理解啊，各位叔叔阿姨，其实很多在市面上我们买到一些肉，大家比较担心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啊，各种东西，因为给小朋友吃嘛，你说小孩还得长身体，怎么能乱吃呢？
0: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那个检测报告我们自己花钱去做的啊。
0: 对，
1: 任何添加都没有，主要的话什么品质高的情况下，我们还价格划算。大家来看一下，7袋带回家啊，今天不是6袋了，常规的话是6袋，今天是周末爆杀加赠1袋哦。7袋带回家，常规的话可能我们送点其他的东西，没有牛腩这么贵。
0: 我可能给你送个10几块钱积分嘛，对吧？或者说给你加一点其他的一些赠品。
1: 对，你说牛腩现在这么贵，直接给你加赠一袋，太大气了。
0: 对的，我直接加赠一袋一斤哦，价格没变，还是299，还是299。
1: 是的，要赶紧抓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11-5111-9900。

0: 来不及咽，来不及咽，小邓快说。
1: 佳佳已经吃了三碗罗宋汤的，我已经吃了两碗的咖喱的。
0: 我俩
1: 因为真的非常的入味。我跟大家说，真的，大家为什么喜欢吃牛腩？不只是因为它可能价格相对于其他的牛肉来说是比较适合大众家庭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它里面带的这个脂肪，就是它的那个肉香奶香是非常非常浓的，
0: 吃了
1: 它化到咱们的这个，你不管是汤也好，还是这种配料里面，真的这个肉其他的那些材料的那个香味都会
0: 都被感染了。我跟你讲，真的，我是吃过那种可能品质不是很好的牛肉的，就是那个牛腩肉，我跟你讲会散，是不是？
1: 那个
0: 会散，然后也不香，
1: 那个肉
0: 腥味还特别重。
1: 那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一个是柴，嚼不动，它可能还带一些那种很嚼不动的那种蹄筋，
0: 是的，
1: 对吧？
0: 哎呦我的妈
1: 呀！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它没有那种牛肉的奶香味儿，对吧？而且煮一煮可能就散了。
0: 太好吃了，这个牛腩肉的这个品质真的很棒，因为巴西的嘛，我一直吃的就是咱们在巴西的这个牛腩肉，在冰箱里边，我觉得怎么做都好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它的奶香味真的是很让人着迷啊！而且的话，今天是性价比很高，299，常规的话是6袋，很多朋友们都是知道的。但今天加赠给您一袋原原本本的，我们一模一样的牛腩，也是一斤装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我就觉得小邓这次太大方了。
1: 我第一次做到这个力度啊，
0: 是
1: 因为大家其实之前买过，包括最近卖的很好的，大家去看一下都知道，我们之前一直卖的都是3公斤6袋6斤299。那今天是因为618叠加咱们的一个周末爆杀，然后我们也是把咱们的诚意来了。当然这个组合也就这一档直播的一个力度，
0: 下次还不一定有没有。
1: 下一次不一定的，下一次不一定的，而且包括我们的一个备货，
0: 对，
1: 其实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可能到7月的一个中下旬，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一款，因为备货真的不来不及了。而且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它是要从国外去进口过来这个原材料，对吧？现在的一个船运啊，包括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我不能够保证到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包括力度在。
0: 是的啊，就前两天小邓的这个老粉丝还给他打电话问什么时候牛腩能再上，今天这个力度就是特别适合带回家的。我觉得家里边有这个亲戚朋友要来的，一定要多订几个组合，因为下次真的不一定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1: 我觉得就是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是一个299加赠一袋一斤的这么一个力度在，而且给您选用到的咱们的一个牛腩都是品质非常好的100%原切的牛腩。
0: 没错，
1: 经常买肉的一些叔叔阿姨买菜的都知道，牛肉的现在的一个价格，你要买到同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它价格不便宜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商品的信息，您收到货就是这样一袋一斤，上面写清楚了原切的牛腩。您再看一下这里，我们写清楚了，就是精选到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的这么一个牛腩肉，
0: 香的一个部位啊。
1: 对，再到这里，进口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腩肉，您再翻过来，咱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背面的一个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咱们的牛肉两个字，然后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这些写的清清楚楚的，这些写的清清楚楚的，包括下面这个原产国的信息。您买肉，不管是您买我们的还是买其他的，如果您要买这种原切的肉，您就去关注一下它标签上的一个信息，它执行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
0: 是的，我们只做原切，没有做任何的这种深度加工，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做就是给大家切成这样骰子状，让您回家比较省事儿，省的是您的时间和精力啊。我觉得这个是考虑的比较好的。
1: 对，您可能说挑选还要去看它的颜色，看这些看那些，对吧？您还要吃完还要担心它这个肉卖的这么贵的情况下，它到底是不是好肉，是不是原切的肉。我们就直接把这些都省略了，我们帮您把好关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今天您不仅吃得好，您今天吃到的一个价格是咱们的一个618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啊，
0: 真的，
1: 今天299块钱还是没变，但是之前的六袋的情况下加赠一袋一斤，总共7袋7斤，每一斤才40块钱出头。
0: 真的299，你说买7斤的牛腩，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太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现在牛腩可贵了，
1: 对，你再换算成一斤40块钱出头，要买到巴西进口的原切的这么一个牛肉，您再去看一下28的一个肥瘦比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很划算。因为我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节目上会买一些我们的产品，刚刚就是我刚刚给我很多朋友发信息了，我说快来买牛腩，
1: 今天
0: 太划算了。
1: 而且
0: 我们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哈，
1: 第一次做到，而且它不会很占用您冰箱的空间，它冷冻保存就行。您哪怕今天趁着咱们有力度，您把两组订回去，您就放在冰箱里面，因为接下来尤其到了一个 孩子放暑假，对吧？
0: 哎，太对了。
1: 又要游泳，又要踢球，又要打球的，体力消耗过大的。
0: 是的。
1: 您是不是给他补充一些蛋白质？
0: 我跟你讲，真的，
1: 多吃点肉，
0: 小朋友现在就是胃口可大了，特别是要长身体的小朋友，你一定要给他多吃肉。
1: 对。
0: 真的长身体，我觉得就是要吃肉，特别特别的好。而且的话，我们的肉的品质也好。
1: 要吃好肉。
0: 要吃好肉啊！我们再来
1: 看一下
0: 你的菜吧啊，这个是你的最爱了，对不对？
1: 这个是我点菜点出来的一个菜。
0: 啊，我的妈呀，好香啊！
1: 因为我真的自己平时在外面吃这个菜，真的老舍不得了。
0: 对。
1: 就腐竹炖牛腩的牛腩煲，你看这个肉，哇，
0: 好香的！
1: 您能看都能看得出来这个肉有多香，因为它看出来不是那种全是那种瘦肉啊，它是带一点点筋筋拉拉的，对吧？而且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它就不会柴。你看，
0: 哇，好香啊！真的，这个它带一点肥肉，真的特别
1: 特别
0: 香。
1: 牛腩还是要带一点点肥肉，但是不能太多。所以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是的，
1: 你看这个肉，
0: 我跟你讲，我是不太好意思再吃了，但是真的这个太香了，今天已经吃了好几碗了。
1: 我也吃了好几碗了。
0: 那咱还是别客气了，好吧？
1: 吃呀吃呀吃呀，
0: 要吃呀要吃呀。
1: 哇，真的现在就是多吃点肉。嗯，真的，尤其是在夏天，您出汗出的也多，运动量也大，代谢也高的情况下，咱们还是要多补充点蛋白质。而且最近不是世界杯嘛，我最近在看他们，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一些这种踢球啊什么的，他们从小因为吃牛肉吃的比较多。
0: 真的，
1: 尤其你看踢球踢得好的那些，阿根廷、巴西，他们是不是都是在乌拉圭？是不是都在那个草原上？他们
0: 还真是
1: 不缺肉，
0: 身体素质不一样哈。
1: 他们不缺肉，
0: 真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朋友要长身体的，包括说运动的、健身的，平常想要控制身材的，一定要多吃牛腩肉，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又好吃又健康，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还高了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每次啊，我做咱们这个牛腩节目的时候，我就一定要什么空着肚子来，真的
1: 会影响你吃罗宋汤。
0: 真的，我跟你讲，中午的话我特意没吃饭，因为的话我知道要做牛腩了，做牛腩我一定会吃很多，因为其实如果说品质不好的那些肉啊，我平常不太吃的。
1: 对，之前还有一个阿姨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你们做这些东西你们自己吃吧。我都已经在就是在咱们的一个这种电视前对吧，我们都在吃了，那你就可想而知，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我们从选品开发到后面的饰品，我们都要吃很多很多轮。
0: 我跟你讲，你就跟阿姨说啥，你就说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是吃几碗的问题。哎，
1: 对的，真的是吃多少的一个问题。像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我们真的经常吃，为什么？
0: 因为好吃了。
1: 我跟佳佳，我们两个人其实都运动的，我们都健身。那其实健身，你知道体力消耗大的时候，它有些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一定要补充，
1: 你真的要补充蛋白质。
0: 我跟你讲，不然那个就练了白练，练了白练，
1: 真的没力气，你这个肌肉也长不出来。
0: 而且还有什么？我觉得很多的阿姨妈妈，包括说叔叔，跟我一样啊，夏天其实大家都是一个诉求嘛，穿的要少了，
1: 对，
0: 一定要控制身材了。你说吃什么肉比较好？一定要选择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那是什么呢？牛腩呀，对不对？而且今天牛腩这么划算，带回家之后，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囤了。
1: 你不会烧的舍不得，因为你可能去买一买那种进口的原切的，一斤可能要六七十、七八十，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618的特卖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活动在，我们直接七斤。加量不加价还是299，一斤牛腩肉进口的原切的才只要40块钱出头，
0: 真的太划算了。因为的话，你想市面上咱们去餐厅里边去吃个牛腩堡，去吃个牛腩做的一个菜，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甚至200块钱的都有，对吧？
1: 您还要想这个肉吃的放心。
0: 对，是的，里边是什么肉？里边有几块肉？每次吃那种牛腩堡的话，我就感觉吃不爽。你带回家之后，这样一斤，你随便做，一家人都吃不完的。
1: 对的，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原材料化冻的，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品质，每一块都是这样。您看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花纹跟纹路啊，
0: 天哪，骰子状的，
1: 肥瘦相间的，而且已经帮您改刀改好了。再拿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每一块都是这样，不是说我们特地挑几块出来，它一定是这种肥瘦相间的。那
0: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纯瘦纯肥的那种28的肥瘦
0: 牛腩。
1: 您看这个花纹，
0: 一定要选这样28肥瘦比的。可能市面上我们看到一些就是肥的特别多的，没有经过筛选的，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的牛腩都是经过这个我们人工去挑选的。
1: 对的，
0: 给大家选好这个肥瘦比的，
1: 100%原切的。您看这个花纹就看得出来，100%原切的啊，
0: 是的，
1: 放心。
0: 而且的话，其实做出来之后缩水率没有很多，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包括说担心什么里面有什么重金属呀，有什么这个各种的农残呢、
1: 啊、兽药啊这些，
0: 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心，
0: 我们的这个检测给大家都检测过了，没有任何的各种的添加。而且的话，
1: 再看一下什么菜，
0: 再看一个，
1: 再看一个
0: 你最爱的吧，
1: 咖喱牛腩吧，
0: 咖喱牛腩没问题，小朋友的最爱。
1: 因为我刚刚这一碗已经空掉了，我已经吃了好几碗了，我再盛一碗，因为真的很喜欢。因为它这个把这个牛肉的香味、奶香味化到这个咖喱里面之后，这个咖喱真的
0: 香了。
1: 给我来两碗大米饭，我也干得下去。
0: 真的，我觉得
1: 真的不骗你。
0: 小朋友啊，如果说
1: 非常非常香，每一块它煮好之后，它没有缩水，没有缩水很严重，也没有散，这样的一个牛肉，就是一口下去。
0: 很好吃，而且特别是小朋友会喜欢吃这样的就是咖喱的做法。小朋友平常不爱吃饭的，你给他换一种做法去做牛腩，就咖喱这种，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爱，
1: 好好吃，
0: 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带回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牛腩？是巴西进口的，帮大家挑选过的28的肥瘦比例的雪花状的我们的牛腩，并且今天性价比您看一下啊，是到手几袋呢？不是六袋了啊，今天是到手整整的7袋带回家。常规的话是只有6袋，今天周末爆杀，我们是送您一斤的牛腩，是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朋友们，大家去市面上看一看，真的是我觉得很难有比我们
1: 40块钱出头一斤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肉，您可以去找一下啊。
0: 是的，
1: 很难，就是同品质的一个情况下，包括检测报告也给你看的，对吧？包括可以溯源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了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所以呢，这个小邓下次就是如果说卖完了的话，还能再给大家再上上点吗？
1: 很难啊，
0: 很难啊，
1: 很难。第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原材料的备货也就这些了，然后卖完的话就是没有了，因为再进口的话就是你想要等嘛，对吧？嗯。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口进得过来，因为现在的一些船运啊，导致它的一个价格上涨啊，各个方面的一些因素在。嗯。但今天我们还是做到了一个加量不加价，所以今天趁咱们还有现货的时候，我建议您都订两套。
0: 是的，
1: 起步，
0: 真的真的一定得这样多炖几套、啊、
1: 因为它也不会占用你很多的一个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家里真的要吃牛肉的时候，又想吃好牛肉的时候，
0: 对，
1: 你就随便拿一袋出来，你就去烧就好了。
0: 真的，我觉得啊，你两套起订吧，一套给自己家里，一套的话给爸爸妈妈家里，对吧？我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直接填个地址。牛肉的话我们都是冷链给您运送到您家门口的，不用您搬，不用您运啊，也不用您做任何的操作，直接的话您带回家冷冻冰箱放起来就可以了。关键是牛肉品质真的是很好吃，小邓今天吃三碗了，还少算了一碗啊！真的，如果说不好的话，如果牛肉品质不好，味道不好的话，我们不会这样吃的。
1: 对的，
0: 午饭都省下了、啊。
1: 我们自己都是吃的，一直吃这个牛肉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的品牌，
0: 我们对于品质的，
1: 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真的非常的一个严格，因为我们想着就是把好的性价比高的东西带给您，不是说随便拿一个东西，今天咱们就图价格，或者说我价格也不便宜的情况下，你品质还差，那种事情我们也做不出来。
0: 没错啊，还有时间不多，4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因为今天的话太划算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常规的话是6袋带回家是299块钱。
1: 对，
0: 今天小邓啊真的是出血了，周末爆杀加赠1袋，整整的1斤的牛腩哦。7袋带回家是7斤牛腩，只299块钱。
1: 对的，
0: 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1: 送给您的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啊，我们送的是1整袋1整斤的牛腩啊。今天7斤299，加量不加价，1斤进口的原切的牛腩才40几块钱，4块钱出头，
0: 太划算了。常规的话，你去外面吃个牛腩堡，任何的牛腩做的东西其实都挺贵的，牛腩面一碗都要4-50块钱了，
1: 关键量
0: 还少，对不
1: 对？
0: 对，里面可能就几块。但是你带回家的话，你说一斤啊，一斤你自己做一做，我跟你讲，就是老两口，你们一家三口吃2顿，绝对是让你吃得饱饱的、啊。
1: 自己在家里做，舍得用料，对吧？
0: 对，
1: 舍得，因为今天这个你买回去的牛腩肉，它也不是特别的贵。您想这么一锅，我们现在面前一锅也就用了1袋1斤，对吧？
0: 还得再吃一块。
1: 你这么一锅，你才花40几块钱的一个成本、嗯，对吧？包括你哪怕用到一些配料，燃气加在一起50块钱出头，但是你一家人都吃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好牛肉，
0: 真的太好吃太香了啊！我觉得牛腩的话，大家就不用想，就直接你就囤就好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足够的高，而且马上各种节日要到了，我们要到什么？我们的端午节，对吧？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做些大菜硬菜的，少不了是什么？少不了是我们的牛腩肉啦，对吧？今天的话，一袋下来的话40来块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导演和我说只剩15组了，
1: 这不够卖呀，怎么办呀？
2: 不够，那没办法的呀，就是我只能，如果能开预约的情况下我开预约，但是你有现货还是先抢起来。真的，第一个这个力度真的只做就是这么，第一次做，第一次做到3.5公斤7斤的牛腩肉啊，
1: 真的
2: 第一次做到2.99的这个价格，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2: 对的，但是还是要有货的一个情况下，到7月的中下旬，我们这款牛肉可能就断货了，我们就短时间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对吧？
1: 那个位数的几组，所以大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赶紧抓紧手速吧，因为牛肉的品质也不用我再说了，真的就是很好呀，我们自己人都在吃的，这冰箱里面都是这个牛腩。我跟你讲，我周末就是不上班的时候，我真的是要自己做饭的，牛腩绝对是一个保留的菜谱，老香了，真的特别的好吃。
2: 我也是，我经常就是咖喱牛腩。土豆烧红烧的牛腩，对吧？腐竹炖牛腩，
1: 我跟你讲，
2: 牛腩的哈，
1: 就是怎么烧都好吃，
2: 怎么烧都好吃。
1: 对，
2: 你原材料好。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牛肉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巴西进口的一个100%原切的28的一个肥瘦比，然后提供了检测报告，对吧？
1: 是的，
2: 检测重金属，就您买的放心。
1: 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299是7斤带回家啊。在外面的话，牛肉那么贵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多囤一点。最后的9组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哥，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注意，朋友们，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0: 对，
1: 而且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一只同仁堂的5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1: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众们，在东方购物，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物大概有卖4-5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这边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0: 对，
1: 好吧？
0: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1: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们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天哪！
1: 你看这边的海参啊，
0: 我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1: 没事，我来，我用钳子给大家钳起来。观众们注意看，首先啊，两边的海参我给大家钳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个，咱们先不要看海参，你就先看水，这个水当中是不是很多絮状物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海参过度泡发以后，首先当中的那些肉啊，那些蛋白质它都散了，直接散落在水当中。还有一点，这样的海参它的清洗不过关。但是你看我们同仁堂的水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澈。
0: 是。
1: 最重要啊，咱们把这根海参给它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把它翻过来，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
1: 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海参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0: 这个刺儿也太漂亮，
1: 整个给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是50克的，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整个的这个我把它捏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特别强。还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形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0: 对，
1: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0: 对，
1: 就是透着白光的，
0: 对对对对，
1: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这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看到
0: 海龙须。

0: 对，
1: 漂亮，
0: 满长满金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1: 要我怎么样？
0: 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1: 把它扒拉出来。
0: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身上，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嗯、
1: 是，
0: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1: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0: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嗯、好，看一下满长满金的这样一个效果、嗯，一边一边给大家切完。来，
1: 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为什么叫辽参又叫刺参呢？因为它那身上的刺儿啊，
0: 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家是不干活的，就是切的可能有点粗糙，但是注意观众朋友，它基本上我这刀工，你看每一根海参基本上它都可以单独的立起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关键你看它这个海参的肉质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就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紧实，其实像这个海参直接捞起来就能吃了。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海参怎么吃？我自己这样的吃法已经吃了3年。嗯。不要你品海参，你千万就海鲜这个东西，其实加任何佐料都是浪费。嗯，你就这样直接，我刚刚直接拆开来，直接倒到水里面。嗯，入口。
1: 会有腥味吗？
0: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
1: 我来尝一下，
0: 我来尝一下。真的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1: 拿一个这个给我。
0: 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
1: 哎，
0: 这有腥味吗？
1: 真的很好吃，
0: 是吧？
1: 什么都没蘸，
0: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个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嗯，同仁堂是4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1: 它有股清香味儿，
0: 咱们放到了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嗯，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1: 变高大上了。
0: 对
1: 对对，
0: 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1: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吃的话呢，你就多买两套，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海参这个东西不要断的，不要停下来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我建议你如果天天都要吃的，其实你可以买个小组合。以前高林会在节目当中推大组合，但是我觉得今天小组合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500克，然后我们的这个固形物是就是1500克。
0: 观众们都知道的，专柜同仁堂专柜到处都有，对吧？高端商超当中新品上市，5999，同样组合，同样礼盒包装，好不好？5999。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可以买3套。
1: 对，今天1699的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今天也不推大组合。我觉得1699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20几块钱一头。
0: 对。
1: 那另外，如果你说，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6到7年参，或者是5到6年参，就跨到6年左右了。
0: 对。
1: 那么它的单支价格到50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0: 对。
1: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参龄更长嘛。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是栏目当中有到一个直降到底的价格，
0: 对，
1: 1999，我们是直降600。你要知道，今天是栏目当中直降600，之前都是2599啊。你如果一直之前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之前这个构成一直都是2599，今天栏目当中直降600是1999。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要吃点好的，那你其实可以一套大的，一套小的都可以的。
0: 对，
1: 每一只是66.6块，这个价格高吗？其实也不高，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0: 的，
1: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3: 它比海参还有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晓得吗？
2: 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呢淋点上去，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那么只好被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我到老里向吃，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捡一袋可以吗？现场捡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捡一袋
1: 给
0: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然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捞一下，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观众们，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要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了，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一样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晨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要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11-02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啊、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 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啪啪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的那种大，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雁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2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告诉大家
1: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就这个

0: 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参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0: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1: 老了，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这个 EPA 和 DHA， 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
0: 等等，
1: 这是指的刺身。
0: 对，
1: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0: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2: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3: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韩国人吃海参的吗？好吃。
2: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3: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收稳了，嗯，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响当人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0: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克，你不能再错过50克了，对不对？咱现在不管怎么样，如果趁现在还有现货，你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让你儿子女儿随便市场上去比，某猫某东你去比，到处去比，这个品质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有。
0: 嘉伟，30克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30克能加点预约吗？
1: 有，我家里有两套，我自己囤着的，加两套。加两套，真的。
0: 家里的，把嘉伟家里冰箱里的那两套拿出来。
1: 因为我平时每天早上就真的就是这样吃海参，每天早上一根，
0: 真的对吧？这个海参，
1: 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50克的，我们家里也会备一些，因为朋友来啊，我妈要展示一下厨艺，50克的拿出去，点一路精彩，很有档次，老有档次，好不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50克的现货，我们在系统里面看到的，也不过就是6到7套而已。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我就先吃这个。
0: 就吃这个。
1: 点开了，亲友们，注意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弄弄弄的去，弄弄捏起。
1: 哎，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啊？
0: 你吃吧，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堂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我觉得真的就这个东西，你看到你就忍不住要吃，真的好想吃，而且口感特别好。
1: 大家不要看我跟高丽老师在这边吃的很开心，真的打电话，50克卖光，真的不能再加货了，好吧？东方购物谢幕演出，好不好？
0: 谢幕
1: 降价，多给你分量，足精深，营养丰富，
0: 多了将近1斤啊。

0: 然后再又降价600元，现在赶快来抢那个1999的，因为1999的也快没有了，赶快来拥有今天的所有的同仁堂的海参，不管哪个套装你订到哪套，我都建议大家两套起订，800-708-8000-0211-511-9900。
1: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2: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2: 得5年以上的海参。
3: 对对对。
1: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2: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1: 啊，这都不能要啊？
2: 不能要。
1: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2: 捞上也没有办法，
1: 太小了是吗？
2: 对对对对，这样事都得溜
1: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2: 对对对，他回收、
1: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的？
2: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3: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4: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4: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4: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4: 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哟，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告诉
4: 大家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4: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4: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4: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4: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0: 你看，
4: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4: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1-511-9900。
5: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6: 它比海参还有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7: 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眼上去，
3: 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一

0: 吃了，葛末只好把伊吃搿能介吃了。
1: 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的、啊。讲我等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啊，可以吃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啊，
0: 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朝满筋，
0: 还要把那个捞一下，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我都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弹刀的感觉，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了，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一样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每天早晨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其实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0。

0: 0800-88-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025-00 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1: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2: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2: 得5年以上的海参。
3: 对对对。
1: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2: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1: 啊，这都不能要啊？
2: 不能要。
1: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2: 捞上也没有办法，
1: 太小了是吗？
2: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1: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2: 对对对，他回收。
1: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2: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4: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5: 对，
4: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5: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4: 对，
5: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4: 而且现在是定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5: 对，
4: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 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5: 给你这么多海参，
4: 我帮大家算细账、嗯。
5: 对。
4: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5: 买回去以后，每天一到两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4: 我
5: 刚才不是啊，
4: 我给大家看一下，
5: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4: 你自己看一下，
5: 对，
4: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5: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4: 看到没
5: 有？就这个感觉。对，
4: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1-9900。
3: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6: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3: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6: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嗯，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1: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
3: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9900。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2: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5: 对呀、啊、对呀、啊、
2: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5: 得5年以上的海参。
6: 对对 对。
2: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5: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2: 啊，这都不能要啊？
5: 不能要。
2: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5: 捞上也没有办法，
2: 太小了是吗？
5: 对对对对，这样是都得溜
2: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5: 对对对，他回收。
2: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5: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7: 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
1: 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海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很多人都说在家里面要各种各样的采购。那除了采购这些吃的喝的之外呢，其实咱们的漂亮的衣服也要穿起来。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是罗西亚的非常好的一款全新款的连衣裙儿，你可以把它搭在这个外套的里边啊，当一件小内搭，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穿在外边，营造一个全身的这种非常淑女的这样一个效果哈。我们现在颜色也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高老师是非常非常喜欢穿连衣裙的，特别在炎热的夏季，他会觉得哇，苍飞显瘦，穿着起来很风凉。但是对于连衣裙的材质很重要。前两年呢，可能比较流行那种小碎花，花比较明显的。但是这几年你再穿的话呢，好像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像这种浮光锦的面料，仿造制的，会给人的感觉既有高级感，穿起来也完全不心疼。我们做到三个颜色啊，在我旁边的这件是绿色系的，上面都是一个个的弧。福禄啊，寓意也很好。
0: 哎，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寓意特别好，就是福禄嘛，对不对？葫芦寓意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宝葫芦啊，
0: 对，
1: 绿色的连衣裙。然后当中的这一件呢，就是我们高老师穿的，它其实是有点灰蓝色，
0: 对，
1: 穿了以后超级显白。
0: 是的，它就是特别显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就好像那种非常美的那种阳光照射在湖面上面映出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比如说你走动的时候，从前往后，或者说是你在跳舞的时候，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在聊天在散步的时候，这件衣服都能够营造出了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
1: 对的，流光溢彩啊，我们可以用流光溢彩来形容。
0: 是
1: 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个紫色。紫气东来，然后呢美好的寓意，包括这个颜色偏红色系，但是又不像大红色那么显炎热。
0: 是的，
1: 它也是的啊，仿佛光景的面料当中有那种紫金色在那边闪耀的。
0: 是的是的，很高级。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啊，一般来讲呢，连衣裙就追求一个就是款式多样。那么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款式是，它整个的款式是特别特别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来穿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年龄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的手臂上有点小肉肉，对不对？这边有点小胖胖，
1: 对不对？
0: 小圆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是这种无袖的啊，你看，要是无袖的话，这个胳膊就一下子会显得。
1: 壮实
0: 了，对不对？他给你把胳膊给他遮住一下，再有就是整个的领口的位置呢，它让我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知道，这个女人这个锁骨一露出来啊，一下子至少要轻到差不多5斤左右，是不是？然后就是说到这个整个的身上的这个面料，你可以把它怎么穿呢？你可以有两种穿法啊，一种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 A 字版，
1: 宽松版来穿，
0: 宽松版的，哎，就是这样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这个咱们这个腰带拿掉，当然你说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束一下腰带，当然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松松的在这个旁边束一个腰带，然后呢这样呢可以整个这个腰线也能够显现出来，都是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高级，非常显高档。就一般来讲，我们说如果是在市面上买到类似这样的面料，有的时候可能要到几千块钱，
1: 肯定要的。
0: 对吧？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
1: 是的，然后呢，红色系的这件，我跟这个高老师用另外一种技法了。很多人说，哎，有腰身。那腰带去哪里了？来，腰带在背后。就这个腰带可以拿掉，可以放着，也可以系到前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腰围的大小来。它的余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这一条连衣裙哦，高老师跟我都喜欢有口袋的连衣裙。它这个口袋比较深的，那你拍照手没地方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可以有个地方放一下。包括就算在外面行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可以放在口袋里边。它是一条加长款的连衣裙，
0: 对，
1: 跟普通比较短。短款的遮不到膝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什么叫做浮光景的感觉啊？就是我在这边穿的过程当中它是紫色，但是我只要转到这一边，它这个深红色就显现了，再转到这一边，那边就变成蜜金色。它整件衣服其实是流光溢彩，非常华丽，穿着起来就给人感觉很上档次。另外我们看一下裙子的长度，我高跟鞋穿完以后要1.7米以上哦，但是它是彻彻底底把我膝盖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包裹住的。甚至于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很容易走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裙子的长度不仅不走光，而且在室内的时候膝盖的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这种流光溢彩的高级感满满的裙装，在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买起来和穿起来。 领口的设计不易走光，手臂的位置既能藏肉，但是又不是过长。过长的话，天气再热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太闷热了，有点不舒服了，对吧？既有通风性，然后穿起来又舒适。今天我们价格是这样的，好多阿姨们发现了有两个价格一直在跳动，一个是179，一个是299。如果呢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其中的一件，179。但你说这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的连衣裙我太喜欢了，我要买两件，那就是299。
0: 对，其实我们会特别建议大家
1: 买两件，
0: 买两件，因为你在接下来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衣服肯定不可能要就是重复嘛，对吧？你可能就是要追求一些变化。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喜欢冷色调的，你可以这件蓝色，蓝色就是冷色调，然后再加上这件葫芦的绿色，这件也非常漂亮。我可以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哈，
1: 比一下，
0: 它也非常好看，你看
1: 很清新哦，
0: 你倒好看吧？这件绿色非常漂亮的，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看中了蓝色绿色这种冷色系的都可以来订购。那如果说大家看中了这个比较喜庆点的红色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两件的价格才299。
1: 2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多块钱。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元啊。来第一时间抢尺码，电话线已经开始来了啊。好多观众在疯狂订购当中了。体重在180斤左右的阿姨们选择 5XL。160斤左右的 4XL， 140-15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是选两个颜色，一个绿的，一个红的。蓝的也有啊，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蓝的，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啊。因为这件绿色它非常的有生命力，然后呢，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大家出去玩，也是那种很雅的绿色，带有口袋的，并且呢寓意又好，有葫芦的造型，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家里边如果刚好这个衣柜里的裙子看着都是老款式了，今天才二九九两条裙子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像这种款式也好，这种花型也好，这种设计也好，是真正意义上藏匪显瘦，对于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150公斤的如果下半身比较丰满的话，很多裤装容易暴露你的缺点。嗯，穿完以后显得腿比较粗啊、卡裆啊，坐着不舒服啊，那夏天嘛，肯定是穿裙装更为凉爽。穿到这种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迅速的来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个尺码。我们大概就是三个构成，对吧？就是299就是这样的三个组合，嗯，只有这三个组合，对不对？
1: 对的，299。三选二，
0: 就这三三就是比如说蓝绿啊、或者说是那个蓝红或者是绿红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两条一起买的朋友是特别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就抓紧时间，因为接下来的暑假到了嘛，大家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对吧？或者要参加一些这种闺蜜的聚会啊。你像我妈现在啊，我妈就是把家里的所有的裙子全倒腾出来了、因为她接下来跟那些歌友会的人啊每周啊每个月啊都要见面，然后他就说我哪条裙子我这次聚会穿这一条，我那下次就穿那一条，每次都能都得不一样，因为每次他们都要拍照下来，
1: 对的，
0: 发到群里边。那你想想看，你这才两条裙子，对吧？就是可能还不够呢，说不定有些朋友还觉得要买三条。
1: 有实力的阿姨们可以买三条，因为我们三条颜色都不一样，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我觉得特别理解高黎老师的妈妈啊，因为我妈妈也是的，退休以后呢，发现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我一直跟她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老邻居啊、老同学啊或者老同事啊聚聚。我妈就说了，聚会嘛，老是穿来穿去这一套衣服。我说你可以买啊，我说如果你要买很多种衣服的话，那就我觉得每一件衣服的性价比就很重要。
0: 对，
1: 如果这一条裙子在门店当中要500-600的，那你买的话是要想一想的。但东方购物今天一条才179，两条也才299，性价比又高，夏天你又可以轮换着穿，我觉得没有任何好犹豫的。
0: 对，
1: 喜欢就下单啊。
0: 对的对的，果断拿两条带回去啊，然后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比一比试一试，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订单件的比较多，那我们呢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看中了哪个单件的，你就抓紧时间来买，如果说是看中了就是到晚了可能就订不着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单件的现在备货是不多的，
1: 平均备货嘛，
0: 反而双两件的是备货比较多的。这个绿色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它这个绿色的上面的这个葫芦特别特别的清晰，因为它寓意也好，对吧？中国人也讲究，对，葫芦葫芦的，它通体都是小葫芦啊，这种感觉特别好。如果你搭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西装的里边，你看也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就搭在这种西装的里边，你这样穿着也非常好看，作为一个内搭，或者你穿在外边，整个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加长款，让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有那种很有中国风的那种韵味，
1: 优雅的，
0: 对，
1: 得体的。裙子的长度
0: 很好看，非常好看，
1: 上面每一个葫芦里边还有不同的花型，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件绿色我非常推荐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在三件里面有点吃不准的话，这件绿色非常漂亮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点的场合，其实这件蓝色是 OK 的，蓝色配上比如说白色的小西装做一个外搭，这件蓝色也是很 OK 的，就是它的这个内搭的质感完全感觉不出来是100来块钱，而且它穿在身上的时候舒适度
1: 很
0: 强，很
1: 舒服，
0: 就你想象不出来这个衣服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好像一下子温度降低了5度
1: 一样。还有它垂坠的质感
0: 啊，
1: 就是一般做长裙必须得垂坠，如果黏糊糊那种面料粘在你身上就不行。
0: 对，
1: 它就是很垂坠，
0: 你看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最讨厌就是熨烫衣服了，对不对？然后呢，衣服是皱巴巴的，这个不易皱，又很冰凉。它的面料的舒适度很强，大家如果没有穿过的话，你可以拿一件回去穿一下，它的舒适感非常强。这件衣服其实是带有一点紫色的，
1: 对吧？紫金色，
0: 哎，紫金色，就是那种很台肤色的这种颜色。这个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是接下来考完试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想办一点这种比较喜庆的场合，这条裙子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我已经想过了，这个学期末开家长会。

0: 我决定穿着它去，
1: 好看啊，对吧？
0: 对，
1: 老师也觉得，哎，孩子的妈妈，挺有仪式感的，来开这个家长会。如果很短的裙子，就对于很多人不是很多场合可以。
0: 是，
1: 而且这个裙子的长度，你跨台阶，你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0: 是，
1: 反而在你流动的走的每一步的情况下，它都是那种玫瑰金紫色的那种闪耀闪耀闪耀，闪耀无比的感觉。我抖一下给他看光泽哦，它那个裙子是完全 A 版的。即便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臀围的地方、腿围的地方没有任何压迫感。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腿比较粗一点的，或者胃包比较大一点的，或者膝盖这个地方不能进风的，小腿不够直的 O 型腿的，这种腿型不完美的，你全在这个裙装里边啦，完全看不到。所以连衣裙在夏天对于很多下半身丰满的人或者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福利。那夏天我们选择很多衣服也不能选择领子太高，对吧？一般就是圆领和 V 领，但是我们这一款哦，它是有一点中式的元素融入在那边的，既有个小圆领，但是下面帮你挖了一块，但是呢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呢又是完全不走光的。所以这款连衣裙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三个颜色难以抉择，就各有千秋，各有各的美。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假如说大家想要去找那种比较冰冰凉凉的颜色，那就是这款蓝色，如果想要说是在夏天更加清凉一些的，你可以穿这件葫芦绿色啊，葫芦绿色非常好看的这件。那么如果说大家家里面接下来端午佳节啊，想要显得比较的喜庆啊，气氛比较浓郁啊，你可以穿这件红色啊，红紫色，它也是整个的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是非常浓郁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高老师 ，4XL、5XL 蓝色快没货了啊！来，180斤左右的选择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蓝色我们有些尺码已经快断货了。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绿色紧跟其后，然后还有红色。所以我就一开始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冷色调的，是卖的非常好的，像跟蓝色流光溢彩、波光粼粼，对吧？它因为它本身的面料名字就是叫做仿佛光景，对，仿佛光景，所以就是非常漂亮，就是上面有一种。 很高级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像我们一般来讲上了一定年龄的哈，我们的皮肤已经不像小姑娘那么样，就是有那种这种光泽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借助面料的借力的，让面料的光泽能够反到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它就是特别适合，它比麻的面料。
1: 相对来说更加适合上了一定年纪的，但是呢，想要穿出那种气场的这种场合。
2: 哎呦，高老师长得很对，说到麻的面料虽然舒服透气，但它有一个弊端，容易皱。
0: 很容易皱
2: 一下就很容易皱。
1: 对，一旦皱了以后呢，就给人的感觉不清晰，对吧？我们这个仿佛光景的面料就是能够做到麻的透气性，但同时上面有一层烫金在那边，增加了整件衣服和裙装的华丽感。而且一般啊，像这种面料都是很多高端场合、很多高端太太。 在下午茶的时候，出席比较隆重场合的时候，会去穿着它，因为优雅得体显档次。但你说一件衣服动辄几千块、几万块，你也就一个夏天穿穿。我觉得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现在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就花个100多块钱买到一件能够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穿着得体的连衣裙，
0: 是的，
1: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两件组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了，两件组这会儿也很多朋友在订，大家呢，我是觉得哈，其实夏天的连衣裙真的是不嫌多，因为你想想看，你几乎每天都要换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呢，衣柜里面呢，大家会发现穿过的衣服呢，你要是说再穿呢，你出去的兴致就不浓了，对不对？你跟好姐妹聚会。 人家说：“哎呦，我刚刚在那个化妆间换的这件衣服，我们吕阿姨看到嘛？”吕阿姨就说：“哎呦，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哎，多少钱？”我说：“你猜一下。”她说：“这件衣服要500吧。”我说：“这件才100来块钱，对吧？这衣服看上去就是500-600块钱的一个服装，但是你看今天才花100来块钱，所以两件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也很多，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进来忙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900。”

0: 两件套的现在的就是蓝紫这个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蓝紫其实就是这两件，这两件套，
1: 蓝色和紫色。
0: 蓝色我已经穿在身上了，然后紫色是刚才李莹穿在身上的，她这会儿换了绿色，那我估计绿色待会儿又要没货了
1: 啊。其实绿色这个颜色，高老师很心痒痒的说，哎呀，我可喜欢绿色了。
0: 对，
1: 我说是的，我说我在穿红色的时候是感觉很华丽，但是穿上绿色的时候觉得很端庄，就是很端庄、很优雅、很古朴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很乍眼乍眼那种烫金很明显的，它是在很多细节的灯光下，你会觉得哇，整件衣服当中好像不是普通的绿色。我和高老师两个人都喜欢上面的花型，它不是花朵图案，全部都是大面积的葫芦。葫芦，葫芦在我们东方的寓意当中就是福禄的意思。你想，如果有一些60岁大宴呐、然后70、80岁过生日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哦穿得出哦，又华丽感，然后呢在这个季节穿着它的话又很显风凉。我也知道很多阿姨们比较丰满，就会担心说，哎，李莹穿的这件跟高老师穿的这件很有腰身，我们到底能不能穿？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它有根腰带的。这根腰带绳子你可以拿掉的，绑在后面呢是一种穿法，然后像高老师一样的系在前面。
0: 李莹，你把它先松开，
1: 先不要紧，对吧？好，
0: 先松开，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腰部的那个
1: 余量。
0: 余量，对，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腰身上面会不会太紧了？
1: 太紧，
0: 我会不会穿的不好看？它其实整个的腰身就是一个，你即使不系那根腰带，它整个的这条裙子它都是一个小 A 版。它都是修饰你的身形的，而且让你穿着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系腰带有不系腰带的美，
1: 我也觉得了，
0: 是不是？
1: 对，就在放开的那一瞬间，
0: 对。
1: 而且不系腰带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更风凉了。
0: 是，
1: 因为你系了根腰带以后，你上下有点不通风的，就是腰带的这一把风送不上来。
0: 现在不流行系腰带。
1: 你这根腰带不要去系，我们拿掉也可以
0: 的。不要系腰带，
1: 你就彻彻底底穿的就是很松弛的感觉。
0: 对，
1: 手臂有点粗的，千万不要以为穿什么很长很长的袖子就能够遮你的手臂。你手臂越粗，袖管越长越肥，越显得你整个人壮实。我们在这一把上，你看到没有，该遮的余量都放开了，肩膀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溜肩款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夏天穿着清凉舒服，透气，华丽哦。现在高老师也是直接把蓝色展示开了。
0: 我跟大家讲，不要系腰带啊，因为说句实话，现在系腰带把那个腰身显出来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你就是这样松松的这样穿是非常好看的，就这样松松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系腰带，我是说特别喜欢系腰带，你也是这样松松的搭一下，你不要把那个腰
1: 就是勒得很紧
0: 哦，一定要这样，对吧？一定要这样的吗？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1: 变成旗袍嘞，
0: 那就是旗袍嘞。那我们穿的都要吸气嘞，不方便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衣服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就是随意，对吧？让你穿着起来舒服。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是把咱们这个肉哈、肉可以把它遮住的。然后呢，你在穿着的时候啊，走路啊，或者说是你搭一件外套啊，都很方便。蓝色是远看是蓝色，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近看，它的这个蓝色上面是会有一些。就是这种
1: 金色
0: 的这种花纹啊，就是当你走动的时候，它是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面料也是很就是抗皱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抗皱垂坠，
0: 就垂顺感非常的强。然后它是整个的面料是很高级的感觉，就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夏天穿着很凉快。你放心啊，就是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于35度到40度的天气。
1: 越热的天，你穿着它会觉得越风凉。
0: 对，
1: 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是叫仿佛光景吗？很多人说佛光景很高级，很高级也意味着很贵，很难打理。你如果买的是真的佛光景，机洗是不行的，水洗对于温度也有要求的。但是我们做到仿佛光景的这种光泽、面料、垂坠，哎。你反而好打理，水洗机洗都可以。但这100多的价格啊，也只在东方购物。如果你拿到以后，每一件罗西亚连衣裙上的吊牌价是599，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高老师遇到吕阿姨说500多要的，对吧？599都有这个吊牌价的。现在我提示大家一下啊，尺码告急，特别是高老师穿的蓝色的这个尺码啊，4XL、5XL 全部告急，特别是两件组。 180斤左右就抢5XL， 不要担心自己穿不上。嗯，你给自己抢个试穿名额，如果穿不上，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两件组热销当中。
0: 对，两件组，尤其是蓝色和这个，比如说蓝色搭上一件红色，或者蓝色搭上一件绿色的，这个是热卖当中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待会儿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要单件买的话呢，绿色现在已经是有些尺码快没有货了。这件绿色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中长款啊，就是这已经是加大码的了，这个是比我的正常的码数要大。你看，它是可以一直到我的
1: 小腿肚子这个位置的，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日常的想要穿一个，出席任何场合都能够压得住的，这件绿色是相当不错的啊，我是蛮推荐这件绿色。我其实一眼看见这个绿色，我就觉得是绿色好看，
1: 清新，
0: 很清新。蓝色呢，上面有花纹，但是蓝色的花纹它没有绿色明显，蓝色和红色的花纹都属于暗纹。暗纹的那种感觉，它没有绿色的花纹显得明显，所以绿色的这件就是不管是任何场合啊，还有就是说你要是搭配在这种西装里边啊，你看大家都很好看，看到没有，对不对？你看就这样，你外面套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就它就是很适合夏天，而且面料非常的清凉。当你穿着的时候，比如说出去玩啊，对吧？到户外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它都是一。这种不太容易皱的面料，你看
1: 摸上去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0: 是的，
1: 垂坠质感很好的。
0: 对，而且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绿色的葫芦的底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浮雕在那边的。
0: 对，就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做工特别考究，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很漂亮。这件绿色会蛮推荐大家的。然后呢，如果你是说觉得一件不够，你就以绿色作为圆心，然后辐射到蓝色或者辐射到红色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
1: 现在两件组的绿蓝在热销当中
0: 啊，
1: 蓝色呢，我觉得和绿色一样，在夏天蓝色就是大海的颜色，绿色就是清新的颜色，
0: 很清凉。
1: 就这两个颜色不会给人感觉是很炎热的颜色，对吧？我们夏天穿衣服选择颜色也好，选择花型也好，都是希望就是说不仅自己穿得好看，自己选择清凉的，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视觉也是觉得很清凉的。那这款完全可以做到。

0: 根腰带啊，虽然给了一根腰带，但是系与不系都可以。我甚至于全部打开以后，我都觉得我穿的是小码哦，小码哦，跟高老师都穿小码哦。你看腰围的地方很松弛，而且面料垂坠很好，不易皱。出去旅游，然后呢，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这条裙子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我们现在是每个颜色平均到每个颜色的尺码已经不多了。这个衣服就是穿在里面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内搭，因为它的颜色，有光泽感，然后呢又不张扬啊，整个的款式非常的大气，而且好打理啊。你要说真的是买那种什么桑蚕丝的面料，其实是不太好打理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你就真的就是随便去洗一洗啊，对吧？用在家里面随便打理打理啊，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出去也是比较容易防皱的。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总共做到五段尺码哦，就是码数开的很多，版数开的很多，就是为了适用于大家。像180斤的这个5XL 码是为东方购物特别加定出来的，一般在门店当中4XL 就结束了啊。我们180斤5XL，然后160斤4XL，145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抢 XL 码。我跟高老师都穿的是 XL 啊，
1: 对，
0: 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两件组提示大家，299的5XL、4XL。即将售罄。
1: 因为今天两件组相当于才150块钱不到啊，就可以买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把今天的裙子带回家里去了，真的很方便，然后又非常的好看。02151119900。

0: 女人穿裙子就会特别的有这种女人味儿哈，特别是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的，如果说大家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呀，或者说是在一些相对来说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些场合里面，你穿裙子呢，可以彰显出自己的一个独有的气质来。但是呢，如果一直来变，其实花费也不小，所以今天我们才100来块钱，或者是200多两件啊，100多就是一件，就可以来实现一个整个的造型的大变身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因为高老师很喜欢穿裙子，而且我觉得高老师穿得很得体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穿对比穿贵更重要。就是有的衣服真的很贵很贵，像我妈就有一条很贵的裙子，出去旅游不舍得穿，出去吃饭不舍得穿，放个几年再穿发现穿不了了，体重变胖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
0: 那个样子就不对了，
1: 对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其实每一年你的体重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肤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每一年作为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说，买一条新裙子真的不为过，别说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179一件，299两件不为过了，就是罗西亚门店当中吊牌价599元都不为过。你看你穿了以后，手臂是显瘦的，人是丰凉的，衣服是垂坠的，有光泽度的，然后呢，在底摆的位置又是做 A 字的，腿粗的，胃包比较大的，膝盖不直的，然后呢又希望膝盖不要进风的，这些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这条连衣裙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0: 是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连衣裙，那我们说价格上也特别的合适，对吧？就大家就花小钱办大事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色、蓝色、红色目前都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然后我们把尺码回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喜欢高丽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可以搭外面的这种小小衣服的是可以的，还有另外的红色和这个绿色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来，五段尺码哦，大尺码这两个快售罄了，180斤的阿姨们毫不犹豫选5XL，因为你再不抢这个尺码就没了，5XL 啊，好料啊，但我们不加价啊，160斤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你看，像我和高老师选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们裙子也不短的，
0: 对，
1: 也是覆盖到膝盖以下、小腿肚子这一块的。
0: 是的，
1: 我们做加长的、加宽的，然后腰带可系可不系，但是每条连衣裙都是带口袋的。
0: 是的，再把所有的服装的细节跟大家来说一下。

0: 这件衣服呢，它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它是一个小小中袖啊，小短袖。然后呢，我们的领口的地方呢，你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项链啊，对吧？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首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它专门是在锁骨的下方。这个袖子如果说是咱们是一个无袖，就可能咱们这胳膊肉就会露出来，对不对？会有点小小胖胖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是刚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就会让你整个这个胳膊的这个小白白肉啊，可以藏在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衣服的整个的感觉是一个小 A 版的感觉，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把这个。把这个
1: 腰带就
0: 腰带啊，对，不用系腰带，你就直接把它松开来，会有两个口袋啊，会有两个口袋，能看到没有？两个口袋很方便的，就是平常有的时候放点东西都可以的。腰带呢，如果要系的话，松松的搭在咱们这个裙子的边边上，作为一个小装饰啊，稍微勾勒一点咱们的这个腰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甚至不勾勒，就直接这样松松的也非常好看。它并不是特别肥的那种 A 版裙，
1: 对的，我不喜欢很肥的那种。
0: 其实有的是过于夸张的那种 A 版裙，其实并不好看。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看到没有？你看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给到大家。
1: 跟我都是选XL 小码的啊，
0: 是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今天这个衣服呢，他没有那种过于夸张的显得很肥胖的那种设计，他是在 A 版的基础上，还是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身形。
1: 特别是因为仿佛光景之后，它有金色啊，这种烫金在上面，你在光线的转动下，身体就像打了阴影一样，就会集中在那个金色的部位，哪里在发光，就会忽略掉比较全片的位置。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
0: 是的，
1: 我们能够把这种工艺啊做到现在我们的裙装当中，还以那么优惠的价格来销售，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做到仿浮光景面料的连衣裙，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罗西亚这一家，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100多。179选一条，299元，平台每一条才140多块钱，
0: 蓝色可能已经快没有货了，
1: 没货了，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发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真的是酷暑难耐。今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最高温度已经到了33度了。哎呦，大人小孩都热得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啊，在正午的时候啊，打开一支冰冰凉凉的冰淇淋，一定是可以给您带来片刻的甜蜜和清凉的。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东方购目前非常热销的一款冰淇淋，叫做零度企鹅，而且今天的单价非常非常的诱人，可以说目前销售到现在为止我们迎来了它的底价。今天是周末爆杀，一年可能只来一次周末爆杀，所以有额外的优惠力度再给到大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买一款好吃的冰淇淋，性价比高的冰淇淋，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请到领英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你好领英。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直播开始之前，耿瑶已经向我在昨天的时候就推荐了啊，说领英你知道吗，明天我们要卖的那个冷饮特别特别好吃，不仅我爱吃，家里人爱吃，连小孩都爱吃。
0: 是的。
1: 那我说了，今天零度企鹅是特卖嘛，特卖必须拿出特卖的诚意和力度啊！同样199的价格，但是带过去的支数是不一样的。往常常规节目只有24支，但是今天我们在支数上加码，做到26支，199的价格。如果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相当于每支才7.4块。而零度企鹅这个品牌不光是在东方购物做销售，在很多便利店当中也有卖。但是哦，在便利袋当中，一支的价格15.8块，这个实打实的，我带儿子去便利店看到过的。儿子吵着我说：“妈妈，我要吃巧克力脆皮。”哎，他可懂行了，知道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上面是有果仁的，价格都是贵的。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只是对折的价格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要7块多，便利店打了一个对折，您去冷饮批发店对折也不可能给到大家的。咱今天东方购物一通电话送货上门26只，上一次我们出现的时候好像是24只还是25只，26只的组合，下一次错过周末爆杀肯定没有，肯定没有。所以今天真的是多买多得。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冰淇淋零度企鹅，它的这个系列叫做魔人系列。既然叫做魔人系列，是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果仁非常多。来，观众朋友啊，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打开您到手之后也是会有这样满满的果仁。而且我们今天果仁的种类啊，不是只有一种，
1: 7种，
0: 我们是有7种果仁。然后呢，不同的果仁它填充了不同的口感，关键是吃到嘴巴里这个果仁是越嚼越香，配合着咱们这个纯可可的这样一个巧克力脆皮啊，特别好吃。我们这个不是代可可脂的哦，是真正的天然可可给大家做成的。
1: 是的，我跟耿瑶两个人啊，在给小孩吃冷饮的时候，对于配料表是特别关键的。但凡代可可脂的，我们都是拒绝的。而刚才耿瑶说到了7种果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哎，你这个口味里边应该是，我看一下啊，这个啊，我们一共有3种口味吧？
0: 好像是太妃的，
1: 太妃，
0: 牛奶太妃的，
1: 太妃焦糖。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里边它那个冰激凌体，因为含鲜牛乳的含量达到了22%以上，所以整个的那个冰激凌体啊，特别的细腻丝滑，再配上松松脆脆的这个巧克力脆皮，然后再配上一点这种香香甜甜的坚果，味道简直好吃的不得了。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1: 是的，给杨在讲话的时候啊，对着我口齿飘香，我都能闻到那个香味啊。我要说一下7种坚果，其实坚果也是分贵价坚果和平价坚果的。但是我们7种坚果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现炒的。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是的，
1: 这些在我们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有点饿的时候吃点坚果都是有饱腹感的啊。这个是7种坚果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冷饮当中，在我们的巧克力脆皮当中。另外很多人说了，这个刚才耿瑶咬开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哦，上面一层巧克力还是有厚度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所有巧克力都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进口巧克力，而里边的牛乳部分的牛奶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所以小朋友可以放心炫，哎，对吧？今天26只满满当当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我跟耿瑶两个人吃了以后也在说，最近不是球赛嘛，对吧？好多人在看世界杯嘛，到了晚上的时候有点犯困的时候，拿一根出来吃吃，太美味了。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它完全不会过分的甜，过分的腻，它那个甜蜜度啊，掌握的是刚刚好的。我们今天有3种口味，然后现在在吃的是牛奶太妃系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拿铁系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松露黑巧克力系列。
1: 对的，
0: 满足了不同的人的口味的一个需求。
1: 是的，是的。而且我承诺给大家啊，就是很多人说冷饮能够不要太甜吗？那不太甜的就不叫冷饮了，对吧？但是绝对吃到嘴里的口感是甜而不齁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很齁齁腻腻的感觉啊。所以呢，当小零嘴来吃完全也可以。
0: 是的。
1: 而且一支的大小承诺给大家，不是那种小小的。
0: 对的，
1: 基本上 量跟我的手掌一样大，我们都是大克重的啊，做到的是六十克，
0: 不低于六十克，
1: 就是六十克啊。
0: 是的，所以刚刚我还在跟李莹说，现在我们都有小朋友，带着小朋友去便利店随便买一支雪糕，是不是十几二十块钱？我们都把它称之为什么雪糕刺客。今天我们牛乳的含量是大于等于22%，我们叫做冰淇淋。那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构成呢，是199块钱26支，每一支冰淇淋核算下来今天只要7.4块钱。今天只在周末爆杀额外加赠2支，各位观众朋友错过周末爆杀，对不起，2支一定没有，一定没有，我们就可以把话说死了。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是迎来了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至高的一个性价比。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冰淇淋，家里孩子放暑假了，需要；老年人有时候嘴馋了，想要甜蜜一刻的，需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地沟速度非常非常快，你说炎炎夏日让孩子一点冷饮都不吃也不太现实，有时候咱们对孩子也不要太过严苛，适当的哎让他们开心一下，清凉一下，甜蜜一下也是有必要的。甚至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夏天的时候苦夏苦夏，嘴里总感觉没味道，偶尔来一支冷饮啊，就又能这个解暑，然后呢又可以给您带来甜蜜，让您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内啡肽，快快乐乐多好呀！
1: 对的，讲得太好了。我是第一次跟耿瑶合作冷饮节目，我是发现他很讲得出内容啊。后来耿瑶就跟我说，他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爱吃冷饮，包括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孩子也爱吃冷饮。
0: 是的。
1: 所以我在说，作为妈妈的我们会发现，给孩子选择冷饮不是不能吃，而是得吃好的。
0: 对的。
1: 如果是那种带可可脂的，伤害我们健康的肯定不行。我们所有的巧克力部分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巧克力，而所有奶源的部分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包括今天我们有三个口味，所以这26支拿回去之后，你会丰富你的口味的一个味蕾，有拿铁味的，有太妃的，包括还有黑松露的。你想想那个黑松露啊，在很多星级酒店、米其林的餐厅当中，但凡给你撒一点点黑松露，那个价格就上去了，对吧？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上面都是坚果类的，巧克力脆皮坚果，这个坚果足足在一根当中用得到7种，全部都是现炒的贵价坚果。
0: 是的。
1: 当你在咬它的时候，吃它的时候，不仅能够吃到甜甜的味道，还能够吃到脆脆的口感，包括口齿留香。像耿瑶刚才在上一趴的时候吃了嘛，吃了以后在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个香香的味道。
0: 因为原料用得好，所以它的那个香味特别足。包括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推荐它，我第一次推荐它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一直在跟他们供应商也在说，我说这是我见过坚果含量至多的冰淇淋。
1: 是的，
0: 我吃过那么多的冰淇淋啊，但是可能坚果的含量都没有它来的更丰富。它上面是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坚果，而且肉眼可见的那个巧克力脆皮啊，几乎没有没有坚果的地方，处处是那种小坚果。而且我们的坚果用到都是好的坚果，什么开心果呀、核桃仁啊、腰果呀、夏威夷果、扁桃仁、榛子仁，然后都是当年当季的新货，不是说用什么陈年旧货。你会发现那种坚果可能有点耗掉了，味道也不够香了。我们今天这个是新货现炒出来的，所以那个味道就是喷香十足。
1: 对的，口齿留香啊！看到模特吃，看到耿瑶吃，我也忍不住了啊！刚才耿瑶所打开的那一根呢，是太妃的味道。耿瑶了解我，平时喝咖啡喜欢喝拿铁，对吧？所以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根呢，是我们的拿铁口味。我刚才说过，它一支的大小就是60克，跟梦猛龙那种小支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打开以后来看一下，上面满满的脆皮，
0: 看看是不是啊？
1: 对，它是在一根当中就融合了7种脆皮，看到吗？
0: 7种坚果啊，
1: 右侧都有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有巧克力脆皮的冰淇淋很多，但是有巧克力脆皮坚果含量还如此之高的冰淇淋真的太少见了。
1: 对的，你看里面全部都是满满拿铁的那个香味，
0: 好细腻，
1: 包括巧克力都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对吧？口齿留香的味道，
0: 不会
1: 吃完以后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包括我跟耿瑶也在说不太喜欢太甜的，但是你吃完以后会感受到什么？满满的那个
0: 坚果香，
1: 然后呢坚果的香味。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总共是有几种坚果在那边。
0: 七种坚果。
1: 开心果仁好多人都很喜欢啊，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就是布满在我们整个冰淇淋当中的。
0: 是的，然后因为有这么多的坚果仁，再加上咱们今天原材料选的特别好，每一支我们的雪糕这个冰淇淋啊都是用到了22%的鲜牛乳，观众朋友看到了吗？鲜牛乳的含量在外包装上我们就写得很清楚，而且这些鲜牛乳不是普通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新西兰进口的奶源，整个的巧克力啊，我们也不是普通的巧克力啊，不是什么代可可脂，不是什么反式脂肪，我们的巧克力脆皮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巧克力做成的，所以整个原材料选得特别的考究，再加上我们今天叫做魔人系列，满满的7种果仁布满在整个巧克力脆皮上。所以吃起来可以说是大满足，非常非常解馋又过瘾，但是它给你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一来呢，我们没有反式脂肪；二来呢，相对来说甜腻度啊没有那么齁甜齁甜的，所以老人小孩真的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1: 给瑶讲的特别好，我们这一款是属于东方购物的爆款啊，在我们的这一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好评版，就是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买完以后都是在东方购物当中留下好评的，说去年买过2次，这款冰淇淋就是好吃，看到有货赶紧下单。包括也在说，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很多次，品质加价格是 实惠。第二次帮妈妈买了这款冰淇淋，老人家也特别爱吃，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说到老人家，我妈妈70多岁了，但是她在选择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冰棒她是拒绝的，
0: 对的，
1: 觉得说哇太冷了，吃完以后太冰了。但是这一款吃完以后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凉而不冰，而且口齿留香，所以这一款我觉得连老年人都是可以选择尝试的。我们总共三个口味哦，今天是特卖，往常节目只有24根，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在支数上帮你做到再加码。
0: 上一档我卖的时候不是24根，好像就是25根。
1: 24
0: 啊，是24是吧？他有时候搞促销特卖的时候，他会最多加一支。但今天因为不是特卖，今天是周末爆杀，比特卖的力度还要大，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加了2支，足足26支。199块钱除以26支的话，7.4元一支。而且现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如果把这都减掉的话，今天性价比就更高。说实话，你楼底下冷饮店批点冷饮，是不是现在也得一个100-200块钱？咱们今天一整箱满满的26支给您送货到家，你可以慢慢去消耗。
1: 对的，瑶瑶，你知道吗？我在很多便利店当中是看到过这个魔人系列的啊，它的价格是15.8元，就是比我们今天翻倍了嘛，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价格是每一只在15.8元的基础上，相当于打对折了。这个价格非常给力。现在是夏天刚刚开始，就是吃冷饮的旺季。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家小孩是喜欢这种巧克力脆皮的，或者家里有老人是喜欢这种甜甜口感的，买起来甜而不齁，凉而不冰，
0: 是的，
1: 自己尝试一下啊。
0: 26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观众朋友不要以为这个魔人系列在我们东方购经常出现，每一次零度企鹅一年只来那么一两次，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感兴趣今天26支3种口味全部带回去，冷链包邮，有任何问题东方购物包售后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都在拼手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必备的冰激凌，而且这款冰激凌啊，性价比极其高。还是那句话，现在带着孩子去到便利店、去到超市，那个冷饮、那个冰柜啊，你不能让他随便拿的。为什么？一不小心就拿到了雪糕刺客，扫一下码28块，扫一下码19块，扫一下码便宜的买一根棒冰啊，没有任何奶源的。都要10几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单值多少钱？7块钱左右。
1: 是的，是的，我跟李瑶两人都在说，但凡带孩子啊，到了便利店以后，看到冷饮柜，马上走，马上走，让他的眼光不要驻足停留。一旦停留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拘一下就要扣很多款了。因为现在冷饮确实很贵，而且我们买冷饮给小孩吃冷饮，对于这个配料表很重要。
0: 对，
1: 奶源是哪里的？有没有带可可脂？有没有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吧？
0: 我们帮到
1: 反式脂肪，我们做到的所有的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上面不说巧克力脆皮吗？当中所看到那层巧克力哦，厚厚的巧克力，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黑巧克力。
0: 对，
1: 所以好多老人都在说，不光小孩喜欢吃，我都喜欢吃。
0: 是的，
1: 上面的坚果不是只有一两种哦，每一根上面容纳了7种坚果，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贵价坚果，像开心果啊、核桃仁啊，还有腰果仁啊、夏威夷果仁啊、扁桃仁啊、榛子仁啊、葵花籽仁，甚至于供应商还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现炒的坚果。
0: 是的，当年的新货现炒给到大家，所以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相信我，观众朋友，这款冰淇淋它的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大部分人冲着它的口感味道，大家都在重复购买。每一年它的东方购出现的频率不高的，一年一整个夏天就出现那么一两回、两三回，不得了了。今天还不是他们的常规直播，今天是他们的这个周末爆杀
1: 特卖，
0: 所以比任何以往的普通直播来的更划算。常规直播24只封顶，宣判封顶，今天是在24只的加基础上再给大家加2只，全部整个组合做到26只。观众朋友，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零度企鹅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没有比26只更多的组合了，这已经是封顶的一个组合，数量封顶，价格探底，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总共26只，不是啊，有自动订购啊，本身的积分我们也送的，合下来单只只要7块4毛钱。我说实话，刚刚你说那个梦龙，包括很多人说，哎呀，我小时候吃乔某兹长大的，我小时候乔某兹3块钱一只，到现在你去看看，是不是都8块5，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雪糕冰激凌比比皆是。我们今年核算下来一直在7块4毛钱，可能比外面来的要便宜，但是我们的东西真的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所有的奶源的部分，观众朋友听清楚，新西兰是不是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我们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天然两个字很重要啊，不是人工合成的，然后也不是代可可脂哦。所有的巧克力脆皮的部分用的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所以它的反式脂肪啊等等对人体的亲和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的，还有果仁的部分，很多人说哇，这一支60克上面满满的果仁是什么果仁？来，7种果仁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所以贵价的这些坚果给到大家之后，很多人说吃完以后满满的多巴胺，
0: 是的，
1: 就是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对吧？今天在我们26只当中有1只，有2只是送给大家的，是黑松露，在给瑶神里啊，
0: 给大家来看看、
1: 来展示一下
0: 今天的黑松露巧克力口味。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魔人系列神不神奇？观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铺铺满全是果仁。以往很多的果仁脆皮巧克力啊，它上面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颗果仁，但我们今天果仁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非常惊人，你一口咬下去一定是吃得到那个果仁的。
1: 来，给瑶现场吃一口。在第一趴的时候，给瑶吃到的是太妃系列，在第二趴的时候，我吃的是拿铁，这个是黑松露。哇，看到没有，厚实的巧克力，比利时进口巧克力，上面含有坚果仁，而里边那一层的奶源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我跟大家讲啊，好的奶源它就是很松软的，它的冰激凌体是那种软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牙印都印在上面，看到了吗？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有定型，但是入口即化，轻轻的牙齿抿一抿，碰一碰就融化在大家嘴里了。这个巧克力的口感非常的清爽，再配上这个巧克力脆皮，整个巧克力的味道浓郁极了，但是一点都不腻。你吃完一整只，你就会觉得就像李莹说的口齿留香，然后整个人很满足很开心。还是那句话，孩子咱一定得管教，但是不能管得太严了。你说一整个夏天一只冰激凌都不让他吃，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你要知道孩子的快乐很简单，很容易满足。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家大儿子5岁， 你只要给他一支冰淇淋，他能开心一整天。
1: 我突然想到，这个冷饮也非常适合我，就是辅导完作业以后，你会发现需要来一个魔人系列，对吧？为什么喊它魔人系列是有道理的？上面所有的坚果就像有魔力一样，就你吃到口里以后会变得非常好吃。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每一支才7块多，7块多贵吗？你要看它跟什么比。如果在便利店当中，同样的我们这一支啊，在便利店是有销售的啊，15.8块一支，15.8块一支。今天我们相当于是对折的价格，总共拿走26支，但这个26支是以我们特卖才有的力度啊，在常规节目当中，同样1.99的价格拿不到那么多的支数。
0: 是的，
1: 特卖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常规直播只有24支，今天26支，而且这个价格我们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错过特卖爆杀不会再有啊，我们直接恢复到24支的这个支数了。自动订购立减5元，凑单活动也参加，本身积分还有，合下来每支只要7.4块，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名额已经不多了，观众朋友，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有任何质量问题、融化的问题，我们东方购物是包售后的啊。最后的10分钟留给大家，抓紧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下订单的速度太快了，你去看看今天的这个温度表啊，今天已经是到33度了、嗯、接下来今年可能上海因为二尼诺现象等等各种原因温度会持续飙升，动不动了到了中午头飙到37度38度，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你说炎炎夏日咱吃点什么能够让自己开心，能够让暑气消散，就是吃点冰激凌。但是冰激凌你一定要擦亮双眼挑，现在市面上冰激凌我承认的很多的，但是一定要买好的给孩子吃，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冰激凌奶源22%的鲜牛乳啊，我们的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嗯，我们的巧克力用到的不是代可可脂，不是人工合成的可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天然黑可可，所以我们的原材料好，它出来的口感味道就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的坚果仁含量太丰富了，坚果是最贵的。
1: 是的是的，在同一只当中容量了7种坚果，而且全部都是贵价坚果。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买点开心果贵不贵，对吧？我们里边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包括还有葵花籽仁、嗯、就是当你咬下去的那一刻啊，一开始是脆的，吃到里边冷饮的时候是软糯的，然后当你在嚼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唇齿留香、嗯、因为满满的坚果铺满在你整个唇齿当中。
0: 是的，
1: 这款冰淇淋啊，我自己的感受是凉而不冰、嗯、它既能够帮你降暑，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的，
1: 反而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来食用。哇，订购太火爆了吧，
0: 只剩下最后的200多组了、
1: 哦、剩完为止哦，瑶瑶剩完为止、
0: 啊、今天肯定没有这家。
1: 我们的支数对是26只、嗯、
0: 是的，
1: 增加到了26只，是常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的。
0: 是的，
1: 只有这么点现货，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观众朋友自己想一下，家里是不是需要这个冰淇淋？孩子放暑假了，好不容易来一趟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你难道不给他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吗？小朋友都是爱吃甜的，但咱们今天这个虽然甜但却没有那么甜。
1: 对，甜
0: 没有齁甜，不会发腻，小朋友吃了对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用到的原材料好考究，所以家里的孩子孙子孙女去到您家里，你就给他拿这个冰淇淋吃。再加上叔叔阿姨自己，我跟大家讲，人都是大家都是正常人，大家都是喜欢吃点甜甜蜜蜜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哪怕叔叔阿姨自己吃也会觉得幸福感满满。不瞒您讲啊，葛瑶有时候夏天犯馋的时候我也想吃个冰淇淋，哎，和儿子一人一只，两个人两个雪糕一碰、哦、两个冰淇淋一碰，
1: 亲子时光、哎、马上吃起来了、哦、美好的亲子时光。我们家是我妈70多岁了，但是也爱吃冰淇淋。
0: 我妈妈也是，
1: 但她吃冰淇淋她是比较挑的、嗯、她喜欢吃巧克力脆皮的，因为她觉得巧克力脆皮能够让她想到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种类可以选择嘛，现在吃完以后非常好吃，且让她觉得说自己这个年龄还能够享受到美味的甜食、嗯、这一根啊已经被我咬了一口了，对不对、嗯、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比利时进口的黑巧克力是有厚度的。
0: 是的，
1: 里边我这根是拿铁啊、嗯、然后旁边周围四周围全部都是七种坚果、嗯、来再咬一口啊，
0: 嗯，哪怕融化了、哦嗯、观众朋友整个冰淇淋你也是可以感觉到它那种甜甜蜜蜜的。然后你看啊，它整个的冰淇淋体非常的松软，就是那种吃到嘴里入口即化，就是大家吃过那种意大利的 gelato 对不对？它就有一点点那种 gelato 的感觉，
1: 太美味了，
0: 味道真的是幸福的。嗯，来再给大家开一只啊，我刚刚这只
1: 停不下来了，
0: 我这只
1: 吃完以后停不下来了。
0: 哎，我们今天有3个口味，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一个口味我会不会吃腻啊？3种口味你可以轮换来的，有牛奶太妃，有厚乳拿铁，我这个是厚乳拿铁，然后还有一个松露巧克力、嗯、啊，来给大家咬开看看。
1: 哇，给你要看看我吃。也流口水了，忍不住了，对不对？哇，
0: 整个的冰激凌体啊是那种松松软软细腻丝滑，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的牙齿印都印在上面，
1: 因为是软软的嘛，对吧？
0: 特别软，
1: 这种口感让你像吃到那个提拉米苏一样、嗯、第二口是不是、嗯、我在跟耿瑶讲话的时候我都很自信，口齿留香的对着耿瑶、嗯、上面所有的这个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奶源、嗯、厚厚的那一层包裹住的这个巧克力，比利时的，
0: 比利时的
1: 坚果是7种坚果，
0: 你看看侧面都有坚果，很多是这种脆皮冰激凌啊，不是说它不好，但它坚果真的比较少，侧面肯定是没有的，零零星星一点点的站在这个上面。但你看我们今天成片成片，你每一口咬下去都有伴随着那种浓浓的坚果的油脂香，所以整个口感非常非常丰富。 有冰激凌甜甜的感觉，巧克力哎那种浓浓香香的感觉，再配上坚果的那种坚果香气和油脂，这个层次太丰富了，
1: 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吃完以后你吃它追剧，吃着它看世界杯，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了，对吧？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给姚总讲到的七种坚果到底是哪七种啊？全部都是叫得出名字的：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给姚，你不要再赢我啦！我在这边指着手板对着他，他在那边吃，吃得香，就是真的有那种幸福到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吃起来停不下来的同时呢，它又不会让你吃得过多。我们今天是那种大支装的，不是小小一只哦。60克的，不低于60克。然后在吃了这么多果仁之后啊，你这个幸福感就会更强。关键是观众朋友，这一只在市面上你是7块多不可能买得到的，我们是15.8块的超市价格。好多上海的连锁便利店其实这个零度企鹅都有销售。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啊，15.8块一只。今天我们199元是特卖，所以拿到的力度10块都不要，8块都不要。来看一下啊，
0: 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常规是24只，3种口味，今天是再加2只做到26只，199块钱26只，单只给您算清楚了，7.4块，刚才15.8块，我们7.4块打了一个对折都不止，观众朋友打了个对折都不止，所以就是比您楼底下批发店冷饮店买回来的还要便宜实惠，但是东西是真的好。
1: 对的，而且我们是3种口味，我要讲一下，我儿子有的时候去便利店的时候，他特指想吃某一种口味，可能在便利店是没有的。今天我们26只当中3种口味全部都涵盖了，
0: 是的，
1: 这个就属于性价比很高了。一年就这么一次啊，而且目前为止卸货可能100组都没有了，
0: 是
1: 但是售完为止的，我跟淼瑶说了，供应商就这么点备货，
0: 对，
1: 就这么点特价，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而且供应商反复跟我说，耿阳，你一定真诚地告诉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错过周末爆杀，我就恢复到24只，不要到时候24只的时候怪我们。哎呀，之前不是26只吗？爆杀才有的力度，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起来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足。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的气温我看了一下是33度，天气又热，太阳又大的时候，孩子运动回来，游泳回来，篮球回来，大汗淋漓，你要给他吃点什么？肯定是吃点他喜欢的，对不对？好不容易来一趟爷爷奶奶家，你不给他准备点他爱吃的吗？
1: 好不容易来一次外公外婆家，不给他准备他喜欢吃的魔人系列吗？
0: 对吧？
1: 零度企鹅那么知名，在便利店当中都有卖的，一只的价格是15.8块，东方购物做到特卖才会有7.4块单只的价格，
0: 是的，
1: 199元，总共26只。刚才供应商也在跟我发消息说，看到后面的库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估计这档节目可能会 hold 不住那么多的货源。
0: 是的，
1: 他说铁定不加货了，因为现在天气升温之后，各个渠道，包括你所看到的便利店都在抢货，他们有一个数据支撑的，哪个产品卖得好，进货率就会高。零度企鹅不仅是东方购物的爆款，包括在很多便利店当中，它也是属于冷饮的爆款。
0: 是的，
1: 我们卖了那么多年了，价格没有浮动过，但是支数首次帮大家做到了加赠2只，总共26只带回去，这个福利价格在以后节目当中是不可能有的。
0: 是的，常规直播我们是恢复原价24只，我说实话24只您都可以抢，为什么？因为比外面便宜了很多，相当于便利店打了一个5折都不止。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26只，

0: 这个力度就如同李莹说的，错过周末爆杀，常规直播不可能有这样的力度啊！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清楚一下，确认一下自己订几套，需要自己订，订完了之后是不是给孩子家还要再订一套？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吃零度企鹅？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用到的奶源和巧克力非常的安全放心，用到的是什么奶源？
1: 对，全部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所有的巧克力脆皮的巧克力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像蛋白冷饮的时候，我跟耿瑶两人都会看配料表，但凡带可可脂，不仅我们不会给孩子吃，我们连自己也不会给老人吃，绝对不会。
0: 你要知道，带可可脂在你体内是没有办法代谢的，很难代谢的。我们今天用的是天然可可，所以它不光味道好吃，而且更加的轻盈健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坚果，观众朋友，有坚果的冰淇淋我们见过太多太多了，但是这么多坚果的，说实话我和林都是第一次见。因为我们今天叫做魔人系列，所以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整个冰淇淋
2: 我们的冰淇淋
0: 给大家看看，
1: 有那种感觉掉了，
0: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冰淇淋，它的坚果的含量，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小，它基本上很大只，
0: 是的，
1: 60克一只，
0: 是的，坚果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这种坚果它不是只有一种，它是由八种混合坚果给大家组合成，
1: 七种巧克力，一共是八种。哇，耿瑶要吃忍不住了，对吧？哇，满满的留香，
0: 哇，流心的感觉，
1: 对，
0: 松松软软的。今天这个节目尾声了，稍微有点融化，但是融化了也好吃。就像李莹说的，它不像很多棒冰太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阿姨妈妈如果给孩子吃太冰太凉的，你也不放心。咱们今天这个就是那种温度拿捏得刚刚好，但是呢，凉而不冰，甜而不腻，所有的分寸火候拿捏都是刚刚好的。
1: 耿瑶总结太好了，吃完冰淇淋之后，我觉得这个智慧的程度也上升了，有没有？他用了八个字来形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零度企鹅是可以做到的。一个是凉而不冰，因为它是巧克力脆皮，还有果仁。第二个你会发现它是入口之后甜而不腻。说到这七种坚果，很多人都说了，不要给我一些随随便便的坚果，我有一些坚果可能不吃的或者口感不好的。我们七种坚果写的明明白白，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所以当你有点饿的时候，说句实话啊，我们都是在管住嘴迈开腿嘛，但是所谓的管住嘴不是说你完全不吃，而是当你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冷饮是有一定的饱腹感的。因为平时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有点饿的时候，你要控制身材的时候，你会吃点坚果，而我们这个冰淇淋当中就有七种坚果涵盖在那边。
0: 是的，
1: 有很多人说了，你们用的不是代可可脂，那么这个巧克力到底是什么？来看一下，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和巧克力。另外新西兰啊，奶源之乡，我们用到的所有的奶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奶源。
0: 是的，
1: 放心吃，放心炫。这个冷饮不仅我跟耿瑶两个人在吃，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也在吃。
0: 是的，
1: 我们是把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的。
0: 没错，因为它的这个东西用的特别的考究，所以它的价格市面上势必也不会便宜的。今天一支我们的冰激凌在超市当中便利店里边卖15.8块，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现在所有便利店当中的雪糕，你冰激凌也好，雪糕也好，你去看看是不是十几块钱一只是最正常的、最便宜的，基本上贵的还有几十块钱一只的。很多阿姨妈妈也说，哎呦，这都是雪糕刺客来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5.8块的这个便利店价格本身已经很亲民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
1: 来，特卖特卖，得强调今日特卖，这个手板不是每次都举的啊，因为平时没有26只，今天高达26只，然后199元加赠积分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每一只相当于是便利店的对折，
0: 是的，
1: 7.4块一只。但你要知道，你7.4块买到的是什么？是新西兰进口奶源，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包括所有的这个脆皮部分用到的坚果，是一只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3种口味啊，有我们的太妃口味，香香的，有我们的厚甜拿铁，然后呢吃上去以后口感非常的舒服，包括还有黑松露巧克力，
0: 3种口味，26只，今天199全部带回去。我还是那句话，你说让孩子一整个夏天真的什么冷饮都不吃，大人什么冷饮都不吃，不太现实，有点太严苛了，咱们偶尔适度的稍微放纵一下，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今天本身夏天就要去批发冷饮的，直接东方购一通电话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我们都是冷链包邮，物流成本都非常高。但是如果物流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融化呀等等的破损问题，东方购包售后，您完全把心放肚子。
1: 好的好的，给杨网上说一下，备货告急了，备货告急了，估计只剩个位数了。导演还有这个供应商不断的给我发消息，让我跟大家说一下，不接受预约，
0: 是的，
1: 最后的39组，因为是 是特卖，我们加赠了两只，这个特卖力度在以后节目当中是不会有的，一年就这么一次，一年就这么一档节目啊，
0: 是的，
1: 特卖才有的力度，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26只的组合，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简直越来越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很多观众朋友也是刚刚转台过来，说今天卖什么？炎炎夏日啊，今天33度啊，接下来上海36、37、38度的天已经不远了，孩子们也都放暑假在家了，老人们到了下午的时候都想吃点下午茶呀，吃点小点心呀，那这个时候冰淇淋备在家里很有必要。最近很多屏幕前的可能姐姐们呀、阿姨们也在想，哎，什么时候去批点冷饮放在家里？今天不用去批发了，我们东方购物帮大家送货到家，你自己去批的冷饮，说实话一支核算下来是不是也得90块钱？我们今天单支核算下来只要7.4块，并且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高在什么地方？奶源的部分用到新西兰进口，可可的部分有巧克力的部分用到比利时进口的黑可可，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用到的都是22%的鲜牛乳，有7种坚果炒制而成，所以不管是从哪一个维度来讲，它的这个安全度呀，它的食材的考究呀，都是值得7.多一支的价格
1: 的，都是高品质的。拿到食物之后再品尝它的时候，可以当它15.8来享受啊，因为在便利店当中它就是15.8的一个价格，包括在当地的产品各个渠道都在抢货，不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供应商在抢货源，就连便利店的供应商也在抢货源。我们是零度企鹅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做到直接的合作，双方让利才能够有今天近日特卖这个节目，所以啊，一年当中就这么一次特卖，做到26支，3种口味哦，拿铁、太妃，包括还有我们的黑松露口味，总共是26支。哎呦，最后五组了！
0: 哎，零下一次不是周末爆山的话，我们就恢复24支了，对不对？
1: 24支了，而且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力度了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包括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冷链配送。
0: 是的。包邮送到家，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是包售后的，最后的少量备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进讯依然是我是攀登，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啊。我们说安徽皖南的散养500天的老母鸡，再加上我们的2年的麻鸭啊，今天是有鸡有鸭的组合。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对吧？大家说冰箱里已经开又空了啊，开始要补货了。那这时候土鸡也好啊，麻鸭也好，都是家中的必备家常菜，而且呢做起来也不烦难。关键今天的价格构成和组合也非常的给力啊。请出今天嘉宾，哎，我们的老朱先跟大家问好，你好，
1: 刘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啊，嗯嗯。

0: 金总，这个直播啊，我们之前是放在那个外场，真的是漫山遍野、
1: 啊。别自己
0: 哦，真的是
1: 啊，是吧？
0: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实地探访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叫环境好。
1: 真正放养的鸡，
0: 放养鸡，
1: 九岁嘛，哎，我们是皖南，来自皖南的，养出500天的这个黄油老母鸡啊，
0: 是，
1: 来自啥？九岁，九岁思庆，
0: 对，
1: 山秀啊，对吧？跟阿拉真正是山羊，
0: 山羊。我告诉你，就一会儿如果有 VCR 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没有 VCR，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
1: 现场播的。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就进去那篇，就是整个好像鸡都上了山。然后呢，他会砰隆砰隆砰隆
1: 上万只鸡，
0: 对，他还能喝那个清泉这种泉水河水、
1: 啊，对，
0: 吃的又好又干净，
1: 吃过以后才自家地里向
0: 脚力又足，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他本身就是在每天在运动，所以又香，对吧？又鲜、来看看我们今天构成啊，来看看叫黄油老母鸡，
1: 对呀、
0: 老周啥叫黄油老母鸡？
1: 黄油老母鸡是老母鸡，实际上杂动里的肚皮里向搿两块黄，再能够让搿老母鸡香气调出来。
0: 皖南小镇，皖南小镇，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净含量，每只鸡给大家净糖之后是1公斤，两斤哦，
1: 养足5天，
0: 多少天？500天啊，500天
1: 是放养了，喂食放养了，
0: 是
1: 真正喂食放养了，
0: 是。配料母配料里面就是鲜母鸡，没有其他东西，清清爽爽，对吧？批次很新鲜，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来，
1: 抱着鸡老好的。
0: 今天有几只鸡啊？
1: 4只。啊，
0: 四个。
1: 啊，四只，足足8斤。另外啥晓得吧？今朝只有得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政策给到大家。
0: 我们是保留了一定的内脏，
1: 是吧？
0: 但是里面的血水都给你放放掉了，弄清爽啊！
1: 淡季来里向，淡季实际上现在外头买不到人，因为侬冷死鸡，上海只好买冷死鸡了。
0: 对对对，
1: 侬冷死鸡屋里向真正好吃的淡季侬不大可能。
0: 对你，你炒一个蔬菜实践嘛，对吧？
1: 顶关键啥，刘老师？大家可以看到，
0: 看好了哦。
1: 原来上趟阿拉来安徽买的辰光是200块啊，
0: 对，
1: 4只啊。今朝是只讲30块，只要199块就好拿4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0: 一只鸡多少钱？一只鸡每袋啊，每袋不到50块钱，散养500天以上的老母鸡，
1: 对，没错，
0: 500天以上的老母鸡啊。然后这是鸡，然后鸭子来给大家看一下鸭子啊。鸭子今天是2年的老麻鸭，我告诉你，这老麻鸭真的是分量十足，因为鸭子相对鸡来说不大好买，而且不大好买的正宗，对吧？来，老麻鸭这个煲汤啊，那么因为现在你像这个春笋啊，对吧？笋干啊，老鸭扁尖汤，
1: 是啊，
0: 芋奶老鸭煲，对吧？红烧鸭块，
1: 对
0: 吧？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今天是净含量也同样是1公斤，2斤的分量，也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的。回去之后啊，放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放冰箱，需要吃的时候提前解冻。
1: 是啊，
0: 鸭子都知道，其实它的价格会更贵。
1: 对，
0: 你要买一只好鸭子，200多块钱一只很正常。
1: 真正放养啊，
0: 不一定。能买得到说2年的老麻鸭，
1: 是啊，
0: 对吧？我以前买过差不多198，200多块，2、300块，但是今天是298几只啊，2只，
1: 是啊，
0: 每一只都是散养2年以上，
1: 对，
0: 都是达到了2斤的分量，
1: 对，
0: 今天带回去慢慢吃，好吧？好，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好冻之后，这个禽类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鸡老母鸡，
1: 老母鸡，
0: 看看它的样子啊。
1: 好，阿拉跟现在市面高头一般性的老母鸡最大的区别在啥地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全鸡啊，鸡头、鸡脊
0: 全
1: 把侬打了海个啊，不是西藏鸡，啥个鸡脊了啥把侬其他也好卖更加大的钞票，搿是一个第二。
0: 有，
1: 大家可以看到，阿里向鸡脊在里头，蛋囊。正宗的养足5天的老母鸡蛋囊才来海个啊，搿是真正的关键。因为侬反正捞脱了以后，侬哪能晓得是不是
0: 搿个
1: 老母鸡呢？
0: 对吧？
1: 搿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两块黄油，漂亮吗？
0: 对，
1: 漂亮吗？清清爽爽，不是搿种病态搿种辣辣黄啊，是正宗的搿个黄油，搿是第二个。第三个，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鸡脊爪，跟市面高头一般性鸡脊爪，侬讲哎呀，搿鸡爪哪能介小？但是侬看有力道吧，粗吧，
0: 一天天那个暴露啊，
1: 天天来挖个，来海地里向，
0: 它在
1: 挖虫吃，
0: 它在
1: 挖虫吃，挖虫吃个，搿是真正的放养。
0: 而且我甚至还能看到有老茧
1: 啊，
0: 就说明它跑出了个茧子来了。
1: 对，
0: 我去那个地方直播的时候，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啊，就是飞上飞下的，树上都是。
1: 啊，可以看到鸡头里向，搿只鸡头里向，老师们可以看到啊。搿只鸡的嘴巴，伊是有磨损的，勿是圈养的
0: 啊，
1: 圈养的吃饲料，磨损就小。
0: 为啥？因为圈养的时候呢，它得来全不费工夫，
1: 对，
0: 它不需要去啄，但是你说也是散养的，漫山遍野去散养它，它一定要去啄，去发现，去用嘴巴去啄，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它有机关的，有机关的，
1: 机关，俺家才是
0: 老母鸡的标志，
1: 老结实的，伊勿是打下来的，
0: 对，
1: 阿拉真正是放养的，
0: 还是
1: 勿是搿种个？人家讲那叫个马上是搿种打下来。 对吧？啊，阿拉哎挺过吧。嗯，相当挺过。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质，这些里面的内脏给大家，你说我需要，我就可以把它炒菜吃也可以。
1: 那块就是胆鸡，就是胆从搿里向孵出来。
0: 你说我不需要，你把它扔掉都可以的啊。
1: 里向鸡心也有
0: 啊，有，完完整整的从内到外一只整鸡，好吧？
1: 鸡骨
0: 来吧，
1: 来这些。啊，鸡整，
0: 我再多说一句啊，那我们今天是新鲜的鸡，帮大家急速的冷冻。
1: 是啊。
0: 所以当你化完冻之后，你看好了，它依然是还有，你看好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的鸡胸脯的肉，
1: 结冻，
0: 你就看这个样子，就会发现它很嫩，
1: 是啊，相当细，
0: 也不是说很柴，
1: 哎，对呀，
0: 但是肉质也很紧，
1: 是啊，
0: 然后化完之后，这个血水还是哎，这个血水还是蛮干净的，
1: 对呀，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这种颜色，不新鲜的颜色，好吧，这只老母鸡应该怎么做啊？煲汤呀，
1: 哎，对，
0: 来，快啊，
1: 快老师，阿拉夜饭好吃起来，
0: 哎，真的是啊，哟，香气扑鼻，浓郁啊，好吧，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鸡有鸡。又有鸭，鸡是500天的散养老母鸡，鸭是2年以上的老麻鸭，
1: 是啊，
0: 价格老麻鸭你都知道价格不菲的，1-200块钱一只，一只分量可能还没咱们这么大，我们今天是2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2只带回去才200多块钱，好，那不是叫个汤？
1: 搿汤都搿一种黄油，
0: 侬讲是黄油老母鸡，但是你看它撇出来的汤，它并不那么的油，
1: 伊油是飘到高头个。
0: 好吧，
1: 啊，勿是混了下头个，哎，阿拉真正要油起它油啊，搿汤拨大家这么看，
0: 你侬看搿汤，这汤是什么？
1: 清爽嘛，
0: 清亮。淡且浓郁，
1: 对，
0: 啊，好吧，
1: 侬假使鸡油来上头就不一样颜色啊，搿是上头一层鸡油，漂亮了不得了。
0: 这个鸡汤啊，这一定要喝一口，这一定要喝一口之后啊，你才会
1: 用搿招吧？
0: 啊，不要紧，
1: 我先吃块肉
0: 吧，要啊，好啊，我是来吃块鸡汤啊，我吃块鸡汤，因为老母鸡汤它一定是先喝汤，然后你再看看老猪的手势，你看它夹一块它的翅膀，松吧，啊，很松散，很松软，
1: 咚咚咚。省光了，漂亮了不得了，啊，搿一只翅膀是全翅，啊，阿拉勿会得啥拿刺激了啥，还是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钞票，勿会啊，
0: 鸡腿扯一个好吧？
1: 好，哦，侬想吃鸡腿？
0: 哎，鸡腿扯一个看看，也不是我想吃，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看看啊，第一个你看它的鸡皮，鸡皮是薄的，鸡皮它不厚，它没有皮下脂肪，我们叫它黄油老母鸡，但它不油腻，它只有那种新鲜的，里面是那种血红蛋白非常高的这种肉质，
1: 搿哎颜色
0: 没有
1: 乌错，勿是搿种乌红，啊。
0: 说明什么？它在运动，
1: 对，
0: 运动的人，他的血红蛋白就高；运动的鸡种，它的血红蛋白量也高，氨基酸含量也高。
1: 对，
0: 这只鸡肉，这块鸡肉，我告诉你，哎，我先扯一下，来，谢谢，小龙，来，我连肉带汤，啊，很香。我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了，
1: 是吧？
0: 对吧？哎，春天就是一个滋补的季节，对吧？你炖一个老母鸡汤，加点竹荪，加点香菇，蛮好一只汤。
1: 哎，我只想吃肉，欢喜吃大块。鸡胸肉，搿块鸡胸肉粉嘛？
0: 这块肉啊，得考验它是不是正宗的500天老母鸡了。
1: 对呀、
0: 啊。为啥？有些老母鸡你看看，很紧的肉啊，嚼都嚼不动。
1: 是啊。
0: 等今朝一试一试。
1: 阿拉因为是辣海放养啊，山里向放养啊，所以活到两撮狗，大家不饿。
0: 弄得好
1: 啊！
0: 你看到吧？你扯下来，很轻松的把它扯下来了。
1: 哎，知道吧？德老师们讲啥？就讲阿拉搿块鸡胸肉勿是毛，交关人鸡胸肉勿要吃，为啥道理晓得吧？龙阳的鸡胸肉是毛乎乎的，但是阿拉搿块鸡胸肉啊，可以看到搿个纤维感，啊，搿个是真正放养的，
0: 特别好。这个老母鸡又香又鲜，
1: 大家勿开眼。
0: 首先，对，不塞牙。老母鸡，我告诉你，今天每一只算下来才40来块钱。我告诉你，今天都是散养500天以上的皖南、安徽皖南的老母鸡。
1: 对呀、啊，
0: 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在那儿自由的觅食。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丰富的口感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还有老麻鸭，老麻鸭是2年的老麻鸭，每只都是2斤的，2斤的分量，好吧？
1: 啊，这个怎么是新定啊？啊，就是刚才我大家也晓得，看过《红楼梦》老师，这里像交关菜是阿子做
0: 啊，对，
1: 对吧？
0: 八宝啊，
1: 更何况阿拉是啊，
0: 对吧？侬
1: 讲，我就讲，更何况阿拉是九寨皖南啊，放养啊，搿个老啊。
0: 蛮难得的，蛮难得。
1: 阿拉真正的水质要求老高，
0: 对，
1: 九华山的水质相当好，
0: 是
1: 山又好，你真的来海自家的池塘里向，而不是自家的笼子里向，
0: 对，
1: 长大嘛。
0: 今天买鸭子的人特别多，
1: 哎，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哎，为啥春提供啊？稍微滋点阴。鸭子就是滋阴的，
1: 说明老师们才懂，
0: 哎，
1: 这么才懂。
0: 你哪怕就放到你端午节的时候，也就是2个月以后的事儿。
1: 啊，这个这么是一年四季，老早子真的是高档食材呀。
0: 哎，但是今天高档食材不高价，对吧？价钿不高，价钿不贵啊，两个都放的，两只， 啊，200多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嗯，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鸡也是的啊，
1: 是啊，
0: 鸡的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1: 今朝只
0: 199，4。

0: 都是来自于这个皖南地区啊，安徽的散养的啊，散养的老鸭子，对吧？我们说养鸭子两年，真的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说有机会吃吧，有机会吃，你菜场里买啊，不拉马的噻。
1: 哎，搿是老少，侬菜场里向就勿来嘛，因为上海现在勿好买活禽嘛。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侪是狼西东西，
0: 对，是，
1: 对伐？啊，所以来自阿拉九华山真正四清三明的搿个地方养出来的老鸭，
0: 嗯，
1: 肯定个养足两年，侪是放养的。
0: 搿味道绝对是侬一般性菜场里向买勿到，对伐？就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导演刚才也发给了我，我一会儿可以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整个的环境都特别好，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原生态，就是让大家其实就是吃到的、喝到的东西啊，都是特别的原汁原味。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四只老母鸡，原生之前去卖的时候是228，今天是降了30块钱，199，199块钱，对吧？
1: 皮子也很新鲜，搿当然，
0: 每只都是两斤的分量，然后呢，都帮大家就保留了它一部分的内脏，对吧？但是血水啊等等，啥都帮你杀掉，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1: 哎，因为我今个淡季老啥，搿种物事也帮侬摆里向，
0: 对吧？
1: 有的鸡胗，对吧？啊，我来还有的鸡心，侪来里向。
0: 对。
1: 外加阿拉个老母鸡，再搭大家讲一遍，真正的放养啊，从伊的鸡冠，从它的鸡喙，啊，再从伊的鸡脚，啊，侪能够看得出搿个品质。
0: 你就看啊，这只鸡的分量本来就很沉，老周刚才一个人单手都有点拖累的累了，对吧？分量十足，
1: 对呀，
0: 但是里向弄得清清爽爽，然后再来看爪子，爪子为什么是全曲的呢？因为它的不停的刨 而是真正的放养一个样子。搿是一个。第二，可以看到搿只机会啊。啊。是有磨损的。哎。是有磨损的。啊，伊勿是笼子里向出来的啊，老鸡。
1: 对。
0: 对吧？勿是笼子里向老鸡。啊。伊一定是从磨损，从地里向刨食了以后，用机器刨刨食了以后，用机会去到底下弄。
1: 大家如果没这个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0: 是的。
1: 这个照片，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拍的那个现场的照片，你再来看。
0: 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漫山遍野。
1: 我们在那天在直播，你看、都是这样。
0: 真正放羊。你看我在吃啊，真正放羊。哎。
1: 天还蛮冷的，但那鸡啊都是运动量很大的、
0: 哦。这当然啊，
1: 你看到啊，看到啊。
0: 因为阿拉是五八天，你搿鸡从六十天以后，我就放了三里了。六十天前头搿是没办法的，因为要保证伊的成活率
1: 啊。来，再吃口鸡汤，来看一下啊，这个鸡汤，你看啊，这个鸡汤我给大家看，老母鸡汤，首先上来得喝一碗汤。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鸡汤的颜色，它是有油吗？它黄油老母就一层油，跟这层油撇掉就好了。但是
0: 搿种油要有啊，鸡油的搿个物事，哎，搿是真正的清凉。
1: 这就是我们说黄油老母鸡的特征啊。
0: 是啊，
1: 特征啊。
0: 但是侬假使拿油撇脱个话，阿拉把油撇脱个。
1: 油撇掉，我告诉你，还是这么浓郁的。
0: 汤就是相当的清。
1: 老浓，没晓得啊？
0: 对，
1: 啊，哎，看到啊，老浓啊。
0: 另外，搿个肉头，阿拉搿个肉头，看鸡胸。看只鸡好哇，实际上鸡腿老啥，讲究不是老大，为啥道理？鸡腿的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柴的。

0: 搿是阿拉鸡胸肉，搿块鸡胸肉。
1: 鸡胸肉啊，又柴又老，嚼不到。
0: 交关人是勿吃的，对吧？但侬看阿拉搿个鸡胸肉已经可以跟鸡腿肉
1: 媲美。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伊一直辣海山里向运动了，嗯，啊，甚至于飞辣树高头。我记得老早子阿拉直播辰光讲，啊，飞天鸡，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实际上阿拉真正。九岁啊，我皖南老母鸡做到的还是搿个。
1: 我们直播的时候，那好几只鸡都差一点飞到我们镜头前啊，来抢戏了。
0: 搿个对阿拉潘老师来讲是真的是。
1: 对，
0: 阿里老
1: 我叠趟，我叠趟，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种漫山遍野的那这种鸡环绕的感觉。
0: 上万只
1: 鸡，相当。今天四只老母鸡，每只鸡的净重都是两斤，
0: 对，
1: 公斤两斤，四只鸡原先售价228，今天就是年后的首次直播啊，就是给大家囤货的鸡。会199四只，每一只50块钱不到。
0: 原来要买200块。
1: 养足多少天啊？不是300天，
0: 500天
1: 的老母鸡。然后再来看这只麻鸭，
0: 阿兹啊
1: ，这个鸭子啊，各位来看看，这个我们同样是给大家每只是两斤重的。
0: 是啊，
1: 你要买到正宗的麻鸭，我告诉你，价格200多很正常。一只，因为100-200块钱一只是很正常。
0: 你要考虑到饲料的用，
1: 对，
0: 就是讲是以饲料搿过程当中的搿个用量，人家啥，以搿个生活力，
1: 对，
0: 啊，养的辰光越长，生活力越高。先看阿拉妈呀，先看搿只嘴巴，啊，搿只嘴巴可以看到，哎，磨磨滴滴，啊，磨磨滴滴，搿个就是正宗
1: 的特征，
0: 啊，放养。搿第一个，第二还是看搿只脚，阿拉还是拨侬个是全牙，
1: 全牙，
0: 啊，勿是啥啊，搿种脚老啥摘脱个，西装啊拨到侬。为啥道理？可以让侬看到阿拉搿脚腹啊，没肉的侬看到伐？哎，就勿是搿种肥来些，侬市面高头辣海买，就讲是啊，交关脚腹啊是肥的、厚的，
1: 对
0: 伐？但阿拉搿是些为啥？伊一直辣海水里向运动。阿拉真正的是九华山个池塘。
1: 我看到过
0: 啊。九华山个池塘里向。
1: 对对，池塘就在它那游啊。
0: 啊，就在池塘里向游。
1: 这个蹼子就不会特别大。
0: 哎，不会特别大。
1: 这个脚就因为它的力道，它每天在消耗嘛。
0: 勿像侬市面高头买个有中格个，有可能啥？伊一辈子没见过
1: 池。再翻过来看脚啊！来，
0: 再翻过来。
1: 来，搿只鸭子啊，也是帮的。哎呦！哎呦，清清爽爽，
0: 搿只
1: 对吧？鸭肝，鸭胗。
0: 另外，阿拉搿个鸭子，
1: 鸭肠也有啊。
0: 勿是，搿也是淡季。
1: 啊，淡季哦。
0: 也是淡季。也是淡季。说明啥？只有搿样子，再证明阿拉搿个鸭子辣海放养环境当中养足了两年。
1: 硬肝软肝都有
0: 啊，
1: 对吧？
0: 侪有，
1: 对吧？都帮你留好的，不是说我今天这只鸭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的。
0: 你弄一点市面高头买的搿种鸭子，
1: 是没
0: 个，
1: 家徒四壁的鸭。
0: 阿贵啊，把东西
1: 有，
0: 你像有个杏，
1: 哇，对，我挺爱吃鸭胗的，我也挺爱吃鸭
0: 胗的。啊，现在搿种侬上海啊买搿种胗啊，已经不大有。
1: 第一呢，买不到这么全须全尾的鸭。第二个呢，就是买回来之后给你过度的净糖了，就里面所有你想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
0: 刚才有，搿种销售技巧。啊。为啥道理？我里向物事侪摆辣海，做不得一眼假。我假使侪把侬弄脱，变成只西装鞋拨侬，侬哪能分辨伊搿是我讲的搿只鸭子呢？
1: 来，老朱，我们看看老鸭汤啊。
0: 好。
1: 当一汤，有点汤。来，哎呦，老鸭扁尖汤，老鸭扁尖汤。
0: 我上海人，天春天到了，天再热眼，对吧？搿只
1: 现在就好吃了，现在就好吃了。
0: 是啊，
1: 这个现在喝口鸭汤也是蛮好的啊。我给大家火稍微关小一点啊，来，火稍微关小点哈。
0: 阿拉也可以看到搿只老鸭汤里向啊，搿油，一般性鸭汤勿大有的油。
1: 哎，对。
0: 对吧？因为一般性烧鸭汤是不大有的油的啊。为啥道理？伊搿个鸭子运动量不足，不是放养环境，养大啊。阿拉真养足两年，再会得有个颜色，对吧？另外，看像牛奶一样的，
1: 对，
0: 搿个油撇脱以后，搿只颜鸭汤颜色像牛奶一样。
1: 是
0: 啊，上这清清爽爽，相当浓郁，搿是一只好鸭子的标准。
1: 特别好。然后这个鸭子酥了没有啊？
0: 酥了吧？
1: 容易
0: 酥吧？老鸭对吧？
1: 就酥了。
0: 就跟你讲，我们老鸭买回去烧不熟。为啥？搿就搿勿好再讲了。再讲勿好
1: 吃。有门道，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啊，
0: 可以看到我开出来了以
1: 后，有，
0: 搿只颜色，搿只鸭肉的颜色，
1: 蓝色鸭腿，
0: 就是粉色的。
1: 哎呦，灵啊！
0: 搿肉的颜色就是粉颜色。
1: 可以啊。
0: 对吧？啊，外加勿肥。可以看到，我到阿边去他有个下头皮下脂肪老少。
1: 能看到吧？
0: 基本上、
1: 看我这块肉，啊，哇、一丝一丝的。
0: 是啊。
1: 然后这个鸭肉就特别的啊，直窜我的鼻子
0: 啊，
1: 老像。
0: 可以看到搿只鸭腿，
1: 你看看，
0: 一样的。哇，搿个鸭腿
1: 而且好的鸭子一点都没有鸭骚气。
0: 搿当然，
1: 没有鸭烧鸡。
0: 放养鸭子老少有的鸭烧鸡，只有笼养的、喂养的，一生子没见过水的搿种鸭子，才有可能有的鸭烧鸡。
1: 我给它撕一下啊，这个肉，说的有点烫，你看，你看
0: 这个，
1: 一丝一丝的，看到吧？一丝一丝的，看到吧？
0: 漂亮吧？搿是真的在海市场里向，天天辣海游泳，
1: 一丝一丝哦，
0: 游泳游泳游，搿个鸭子拿伊长大吧，养足两年。
1: 哎，你看到吗？这个一丝一丝的可是特别香，但是也不难嚼，很好吞咽，蛮好吃的。各位，你看看这一丝一丝撕下来，看到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鸭肉好的地方。你要买到这种鸭子，100多块钱，200块钱一只。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
0: 侬到农家乐，侬去自家带一只回来，你要看这个带一只回来，200多块，比老眼睛。侬现在人家这一碗正宗的个老鸭汤，一碗端上来。298，
1: 而且麻鸭你可以炖汤，我可以炒鸭块，你就啤酒鸭也可以啊，你老母鸡也可以的
0: 呀，
1: 你炖汤也可以，你炒个鸡块也可以，都没问题。四只老母鸡199，原先售价228，今天直降将近30，我们今天是199带回去，
0: 相当高兴，
1: 对吧？两只老麻鸭你去买一买，正宗的鸭肉啊，你在买菜平台上面那种鸭子啊，各位你去买买看，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买过的，但是这个味道啊，对吧？有一说一，见仁见智，好吧？但是。是我今天这个鸭子是还原出这只老麻鸭它自然的香气，
0: 是啊，
1: 一点鸭骚气都没有。
0: 养做两年，
1: 两足两年的时间，这个鸡是养足了500天，
0: 是啊，
1: 好吧，反正鸡和鸭的这种咱们组合，现在有很多人又订了鸡，又订了鸭子，
0: 是吧？
1: 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哎，首先啊，你把外包装拆掉，你又不占空间，
0: 对，
1: 你这个东西，你把外包装拆掉好了，你外包装拆掉，哎，你看到吧？便当来袭的事情，对吧？这一包你放在冰箱冷冻间里面，又不占地方。
0: 吃个辰光拿出来解冻，
1: 提前解冻就好了。你第二天中午要炖，头天晚上把它拿出来，
0: 对吧？
1: 你自然化冻，你炖个汤。我觉得四只老母鸡都不一定够吃，两只老麻鸭更是不够吃，分一分就没了，
0: 是吧？
1: 多订几组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过完年了。但接下来的节日也有啊，对吧？假期也多呀，
0: 端午节吃鸭子，
1: 对吧？平常日子不吃了，
0: 对呀。
1: 那么小孩上学了，对吧？用脑了，要补身体了，春天就是一个长身体的时候，
0: 对，没错，
1: 喝口汤，吃个鸭肉，吃个鸡肉都挺好的，要吃正宗的，要吃价格划算实惠的，过日子嘛，过年节嘛，对吧？都是实实惠惠的。
0: 可以信那个平台来嘛？哎，阿拉东方购物
1: 电视大屏的公信力，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老母鸡呢是阿拉渭南小镇老品牌。这个鸡呢，拿出来的辰光，感觉呢是皮质油亮，稍微水里冲冲就直接就可以把了，就是锅子里烧汤，烧出来的汤呢，皮的部分呢非常油亮，汤的部分呢是非常是看上去一层油香的味道，肉质呢质地非常好，鸡胗啊、鸡肝啊、鸡心啊。而且全部是摆了里向的，就整只头的鸡，摆了一个一道卖出来的。

0: 这个老朱啊，被控不够不过，这鸭子啊，老麻鸭现在订的人特别多，然后顺带着把这个鸡也一块订了，鸡也便宜，老鸭子也不贵，
1: 对，
0: 两不都框得两扎子，
1: 对，
0: 而且是两年，哎，说两年就是养两年的，
2: 搁当嘴了，
0: 两年的鸭子，
2: 搁当嘴了，
0: 对吧？散养的鸭子，
2: 因为阿拉属于一个特征，才能够符合养足五百天，再养足两年，并同时是放养的这个标准，
0: 对，
2: 啊，不得侬到任何江湖，
0: 对我们是老鸭子，对吧？老麻鸭它都是自然水域，自然捕食，我们去看拍摄的时候就是一股山泉水，对吧？缓缓流淌下来，然后鸭子就在里面游。
2: 是啊，阿拉毕竟不是工业化啊，就鸭场。工业化鸭场可能跟鸭子屎也没几个，
0: 对，
2: 一辈子没下过屎。但是阿拉搿个真正辣海市场里向游出来，游足两年。
0: 养殖方式它叫水域散养，
2: 对，
0: 吃活食。
2: 是啊，
0: 鸭子既能活动，又能戏水，
2: 是啊，
0: 又能捕鱼虾，
2: 是啊，
0: 多好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养出的这只鸭子，它没有鸭骚气，这个很重要，对吧？
2: 鱼线。
0: 然后今天是帮大家这个净含量，每只鸭子都是2斤。然后你看啊。然后你看，我炖个老鸭煲，炖个老鸭玉奶煲，老鸭扁尖煲，红烧鸭块，哦，这个鸭子不要太灵哦，
2: 是啊，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吃鸭子还真的是喜欢吃鸭子。
2: 春天到了，
0: 对，
2: 吃点鸭子是好
0: 滋阴啊，
2: 啊，
0: 对吧？
2: 心平，哎，对吧？没负担。
0: 对，但老母鸡汤呢？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2: 搁阿拉上海人顶欢喜，
0: 并哎，一定是就家常菜。
2: 是啊。
0: 然后呢，又做起来不费劲。
2: 嗯。
0: 你鸡和鸭子，你往里面一扔，一两个小时你就炖着好了，慢慢炖炖，对吧？
2: 对，对，需要就并不高。
0: 不，
2: 侬只要大家欣赏的，侬欣赏，哎，剁头，
0: 对吧？
2: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吃这个鸡汤面，
2: 嗯，
0: 然后鸡丝凉面，
2: 哦哟，
0: 对吧？
2: 搿只鸡，阿拉搿只老母鸡出鸡屎，真个蛮我讲。交关人讲，哎，搿个鸡胸肉去出鸡屎，出出来是干。阿拉搿只老母鸡，侬出过侬就晓得了，搿味道绝对是蛮我讲。
0: 这个鸡啊，真的是很不错，就是满沉甸甸的分量，对吧？整只鸡，老母鸡的鸡冠，老母鸡里面的内脏都帮大家保留，你吃也可以，你不吃扔掉也没关系啊。然后一只鸡的分量是2斤，2斤装，这只老母鸡散养了500天以上，500多天的一只老母鸡，你算下。单价来40来块钱一只，
2: 对，
0: 因为四只今天的，我们原来是要买228，四只，今天是199，
2: 相当合算。
0: 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2: 是啊，没错，
0: 对吧？四只，每一只才多少钱？40来块钱，正正宗宗的散养土鸡，你想想看，好吧？
2: 我在外加里向打鸡鸡，就讲是各种胆囊啊，好鸡心啊，好鸡胗啊，好，侪帮侬留了里向各种，包括脚头，侪留了里向的各种鸡，老少。侬市面高头买冷鲜鸡，基本上侪帮侬清囊。
0: 对，然后散养麻鸭，散养麻鸭，就写在上面，散养麻鸭，池塘散养，对吧？
2: 它正正的池塘散养，九五散。
0: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写好了每日游泳1.2小时，跟规定很光，对吧？
2: 放养。
0: 哎，
2: 一样的，可能也是容易放了。自然环境当中，
0: 12小时
2: 回鸭舍的，
0: 对，12小时鱼虾捕食，
2: 是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啊，你看水域散养，
2: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鲜母鸭，对吧啦？然后再来水域散养吃活食，
2: 是啊，
0: 新鲜批次，
2: 新鲜
0: 批，就这只鸭子包括那只鸡，每只都是净含量2斤，
2: 对，
0: 1公斤2斤的分量。好吧，
2: 因为啥？侬讲养足两年，为啥道理只有2斤
0: 啊？
2: 老师们，实际上大家晓得，我家是圈养，不让伊运动，
0: 肥
2: 得很，对吧？阿拉搿个鸭子不肥，啊不肥，真的是散养。
0: 哎呦，对，这个啤酒鸭是一定要吃的，
2: 对，
0: 就是你有两只鸭子，一只是炖汤，一只是红烧，对吧？一只是炒鸭块，一只是。红烧，这个是还是把它切块的
2: 啊。
0: 我做过一道菜叫红烧酱鸭，是整只鸭子。红烧酱鸭呢比较考验厨艺，到最后要不停的大火去浇它，
2: 收汁，
0: 要收汁。
2: 哪个东西酱再要调了好？
0: 但是得碰到好鸭子啊，对吧？你看这个麻鸭，你看它炖的时间还不够，不是很长，但是已经很酥了。
2: 是啊，
0: 对吧？已经很酥了。
2: 炸胎啊！
0: 哎呦，
2: 香了！哎呦，搁里向个肉色，
0: 对，
2: 啊。是西红柿，不是搿种乌糟糟哦，搿个里向血红蛋白，搿真的是没有我讲，真的只有散养鸭子、放养鸭子才能够做到。
0: 来，我切块，我来切块，我替大家来品尝一下，这个鸭腿，
2: 顶不拢
0: 的，谢谢啊！
2: 大家关键啥？阿拉搿只鸭子皮下脂肪相当的薄少，为啥一直辣海运动嘛？所以交关人讲鸭子肥伐？阿拉搿只鸭子真的是不肥。养足两年啊，只有2斤，侬去想好了个咋子，对吧？
0: 对，然后真的有点烫啊，就我给大家啊，你看这一丝一丝的鸭肉，
2: 是啊，
0: 一丝一丝的鸭肉，
2: 对，哦，看到吧？
0: 这个鸭肉
2: 一直来运
0: 太香了，
2: 运动啊，达成
0: 太香了，
2: 达成，
0: 太好吃了，每一丝你看每一丝，哎，一点鸭骚气都没有，又香，而且这种鸭子你一吃也不塞牙啊，也很好吞，
2: 四大方呀，
0: 真的老香，
2: 是啊，
0: 真老香。那个蒸笼里面是什
2: 么？搿只是啥？
0: 回转，来，三二一，看看啊，哇，龙角，
2: 安徽特色，嗯，真气，嗯。用刀板香蒸的，
0: 还用刀板香，然后这就是一道有辣味的菜，
2: 是啊是啊，
0: 对吧？
2: 刀板香旁边烧一烧啊，现在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还是跟大家讲，我就不开鸡腿了，阿拉开鸡胸肉给大家看，好吧？
0: 就为什么老朱要给大家开鸡胸肉呢？因为鸡胸肉它本身第一个它比较容易柴，
2: 啊，交关人觉得鸡胸肉
0: 很多人是不吃的，
2: 哎是啊，
0: 交关人不吃，但是我们今天你看，
2: 可以看到，哎呦，这个鸡胸肉。搿里向颜色是粉色的，鸡胸肉里向颜色是粉色的，是不是啊？搿胸肉一直是辣海运动，
0: 血红蛋白高呀，好吧？
2: 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下头有的油伐？黄油老母鸡交关人帮侬讲，皮擦开一层油，搿勿叫黄油老母鸡，真正的黄油老母鸡，搿两块黄油一定辣海肚皮里，皮下是勿会得有的油的。鸡的皮下头是不会的，
0: 就是我们下面应该还有鸡的内脏，
2: 还有的胆鸡、
0: 胆
2: 鸡心、
0: 对
2: 鸡胗，在那里下
0: 胆腱啊、鸡胗啊、鸡心啊，对吧？都有。鸭子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是保留了鸭肝、鸭胗，对吧？
2: 阿哥，
0: 鸭腱、胆腱啊，等等啊。
2: 阿哥，阿个胆鸡，一个胆鸡不是只有两只胆啊，一整个胆鸡，搿个是就是胆鸡。
0: 对
2: 啊，我懂得吃的人晓得搿只物事真的好物事，真的好物事。另外，阿珍。
0: 就是你在外面买这个鸭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洁过度
2: 啊，不，
0: 里面内脏全
2: 部不，这你不知道，这不叫清洁过度。搿个阿珍也好，鸭翅也好，
0: 好买钞票吗？
2: 阿姐也好，侪是买钞票。啊，侪是买钞票。
0: 明白了，
2: 这阿拉是全鸭搿不到的。
0: 鸭子浑身都是宝，
2: 包括搿个阿星，侪在里向。啊，侪里向。欣喜不欣喜就可以看得出，这个阿星
0: 欣喜欣喜，
2: 小红颜色了，对吧？
0: 嗯，散养多少两年？
2: 对，
0: 散养两年的鸭子，两斤的净糖啊，两斤的净含量，今天带回去两只，两只鸭子今天的价格是298。
2: 啊，只要290的保鲜啊。
0: 吃的都是非常划算。
2: 做两年，
0: 好吧？嗯，煲汤、红烧，对吧？清蒸、炖汤都可以，因为我们的食材新鲜，
2: 原料好，
0: 因为我们原产地正宗。
2: 山清水秀，
0: 哎，山清水秀，池塘放养，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这是安徽有名哦，皖南小镇的老麻鸭哦，搿鸭子因为是养在池塘里，伊吃物事两样啊，伊吃地啊、芦丝啊、小鱼啥物事，伊搿是瘦肉型的。肚皮高头你看下来，侪是那个筋肉，哎，吃个还个老好的。
3: 汤呢比较清澈，比较清爽，就啥老人啊、小人啊，侪吃了比较好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值得也是推荐的。

0: 来来来，还有最后几分钟啊，很多人说，哎呦，我再看一眼那个怎么样，漫山遍野的鸡都在飞到树上去了。来来来来来，快到啊！
1: 真啊，一万多只鸡，
0: 一万多只
1: 放了山里向养的，所以阿拉叫真正的放养。
0: 是。
1: 搿鸡看到伐？树高头啊有个，
0: 有有有，
1: 侪爬了树高头个。
0: 哎，明白。
1: 哎，天天啥个用两只脚走，土里刨食，搿叫对吧？
0: 就是你会发现哇，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自然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又是喝着那种清泉水、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都是他自己刨食，你看他自己在刨食，
1: 比工业化养鸡搿个要难度大得多吧？
0: 对，
1: 是吧？
0: 你看，就自己在那吃，
1: 所以阿拉搿只鸡的原料口感相当好。
0: 所以他要什么？他不是说我今天放养了，过个三个月没有
1: 五百天啊？不是，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了。哎，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要放足五百天才能够上市啊。
0: 还要看吧，我们时间不多了，好吧，我们三分半钟时间，然后再说说鸭子啊，这个老麻鸭，哎，鸭子真的很好，但鸭子浑身都是宝，但是买到正宗老麻鸭很难，买到之后价格也不便宜，我马姑两不都狂跌色了，真的，老麻鸭就是值这个价钱的，你知道吗？就是买一只分量要像咱们今天这样两斤的分量，嗯，真的不大好买的，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菜嘛，就是我经常会买一些这种鸡啊鸭，也是比较过的，各种不同的渠道，还是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魅力，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亲身给大家推荐，对吧？这只是两年的散养的老麻鸭，对吧？
1: 但是市场里向放养，
0: 阿珍有吧？阿贵有吧？
1: 谁有啊？
0: 都有的呀。
1: 阿贵啊，把侬留海，阿珍啊留海，姐姐啊留海，阿星啊
0: 都有都。
1: 谁一个？
0: 今天两只200多块钱，我觉得这样，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不管买鸭子，老鸭煲、红烧鸭块、啤酒鸭、老鸭扁尖汤，
1: 烧法是叫叫乖
0: 乖，阿子蛮好啊，对吧？春天对吧，阳气上升，我可以滋点阴嘛，补补身体嘛，
1: 心病啊，
0: 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老母鸡炖汤，对吧？你不要太繁琐的，初级厨艺者他也能做，哎，对吧？因为太简单了，孩子放学回到家先来一口鸡汤，哦哟，不得他领
1: 啊，
0: 再啃一个鸡腿。好不好？
1: 对，营养啊，够了，味道又好，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档直播其实也是年后首次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对吧？整个大全套，有鸡有鸭，这个价格也蛮划算的啊！建议大家先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来一分多钟时间啊，先锁定没有、啊、我们今天是安徽皖南的散养土鸡，
1: 是来自旧华山。
0: 旧华山啊、哦嗯、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就是你很难在市场上去买到笼养的、圈养的，吃饲料的会更多一些、
1: 啊、
0: 有一句说一句，
1: 主力嘛，
0: 对不啦、嗯、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更正宗，嗯，然后吃的价格也蛮划算的，
1: 鸡
0: 原来四只是要228，今天降了50块钱，
1: 哎，
0: 降
1: 399
0: 499四只，每只鸡50块钱不到，
1: 对吧？
0: 鸭子一只正宗老麻鸭1200块你吃
1: 当地、啊、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吃，
1: 嗯，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正宗，这是关键，
1: 是、啊、
0: 对吧？新鲜批次保证大家啊，021-5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大家感受到了吧？这两天的这个湿气，这个温度实在是让人有点特别特别难受。今天好不容易开太阳，别着急啊，台风马上要登陆了。据说江浙沪和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长三角地区，基本上要承受的是17级台风。那么这段时间又要遇到什么呢？又要遇到这个副热带高压。你想啊，狂风暴雨又加上副热带高压，这两个一相撞，难受啊，真的是太难受了。嗯，那这个时候身体健康很重要。一会儿进地铁冰冷彻骨，一会儿到太阳下面暴晒，一完事儿以后再淋一阵雨，然后再进到冰冷彻骨的商场里面，身体受不受得了？
1: 真是。
0: 这个时候要增加自己的抵抗力。来，很多人会担心，我吃这个，哎呦，上火上火上火；吃那个，哎呦，寒凉寒凉，湿气太重湿气太重。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对身体又非常好的一种补品呢？冬虫夏草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藏珍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爆杀，而且保证是新草。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段时期就是我们一整年最难过的一段时间。
0: 对，
1: 湿气又很大，在外面又很热，回到家里一吹空调，一到地铁上空调又很冷，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光补阴，也不是光补阳，我们需要的是
0: 阴阳同补。
1: 所以冬虫夏草就是这样的好东西。
0: 的确，
1: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老天爷安排它在这段时间新草上市的原因。
0: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我们先说价格好吧，
1: 好，
0: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惊人了，
1: 就是打价格战来了今天啊。
0: 上周六对吧？
1: 对，
0: 上周六11:45，一样维甲和富州
1: 新草上市，咱们今天
0: 新草上市，那个时候1599块钱，1599块钱。今天我把这张板去掉了、
1: 啊、哎呦喂，
0: 不存在了，来把这个去掉啊。来，今天的价格，如果说你今天买一盒的999块钱，
1: 我的天哪，
0: 跟1600块钱比便宜了多少？便宜了超过1/3，对不对？
1: 是的，
0: 超过1/3左右了、
1: 没错，
0: 超过差不多快一半了。
1: 对呀、
0: 差不多快一半了啊，
1: 这个门槛低吧。
0: 还有啊、我今天买两盒，
1: 买两盒
0: 不是应该1800吗？今天再减200，1780块钱。
1: 对，
0: 1880，1880，1980，1980。
1: 对，
0: 今天1780。还赠送积分17.8。两盒25克，25根，一共是10克，
1: 50根，
0: 礼盒装，全部带回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哎呦，这冬虫夏草，你说的这个便宜那个便宜，我到底有没有用？我到底需不需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段时间有没有人有一些啊身体机能下降的？原来一口气爬5楼6楼的，
1: 哎，费劲儿那时候，
0: 现在3楼得歇一下了，
1: 喘的厉害、
0: 啊。有没有最近啊
1: 呼哧带喘
0: 的？
1: 对。
0: 有没有长期需要服药的？
1: 哎，身体比较虚弱。
0: 长期服药和这两个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你长期服药，那么大家众所周知，是药3分什么呀？哎，对吧？所以它需要什么？
1: 肝肾来代谢。
0: 肝肾来代谢。那么肺是什么呢？有些爷叔年轻时候习惯不好，到现在都喜欢吞云吐雾，一天一包的，对不对？这两天感受出来了吧？还有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是的。
0: 众所周知，人类身体的老化，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再棒，都没有办法抵抗岁月。
1: 对，
0: 都没有办法抵抗岁月。活了100岁的人又怎么样？能跟年轻的时候比吗？也比不了。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选择我们今天的冬虫夏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知道了。
1: 冬虫夏草是入肺肾二经的啊、朋友们您看哈、不管是本草纲目拾遗，还有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古籍，什么药性论呢、中国药典呢、里面都提到冬虫夏草它是入肺肾二经，而且特别甘平，所以本草纲目拾遗里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对肺对肾对精气神儿特别好。还有这句话，
0: 专补命门、
1: 野山参都没有这么高的酥荣，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鹿茸都没有这么高的酥荣，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国传统认为人是由3种元素组成的，精、气和神。
1: 神
0: 咱们补不了，神咱们只能防止它泄漏，比如说少滑点手机，少去 这个跟别人争斗，
1: 少熬夜，
0: 但是少熬夜，
1: 是不是？嗯，
0: 但是精和气咱们补得回来，可以用天然的一些草本植物，
1: 嗯，
0: 或者说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些东西，靠把它吃进去，人吃五谷杂粮嘛，能够润饱五脏嘛，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其中的一种，
1: 是，
0: 但是好，虫草好，对不对？
1: 对，
0: 虫草咱们也分三六九等，
1: 当然，
0: 来看啊，在这边这个呢叫做四川草，
1: 是。
0: 采挖时间3到4月份，
1: 因为冬虫夏草它就是沿着青藏高原这条
0: 雪线往上走的，
1: 藏在这个冻土层里面的，
0: 对的，
1: 是的，所以在四川的时候它也会长，
0: 3到4月就可以采摘了，
1: 嗯，
0: 3500米青海省的4到5月份就可以采摘了，西藏的请注意这已经西藏自治区了，
1: 对，
0: 咱们4200米5到6月份了，按照道理这个上个月刚刚采摘完成，
1: 嗯，
0: 那么4500米以上，对不起，到6到7月了，为什么雪线越高，空气
1: 越稀薄，
0: 含氧度越低，
1: 水分越少，
0: 而且水分越少，而且气温越低，能够任何生物的成长都比较更难一点点。
1: 当然，
0: 众所周知，那你喜马拉雅山的那个珠穆朗玛峰上面几乎是人迹罕至，没有生物的，只有雪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这边的虫草，第一，你看它生长的时间。这里3到4月，
1: 嗯，
0: 这里6到7月，我就跟大家讲，能够被就是冬虫夏草是同一时期被那个真菌感染的，
1: 没错，
0: 对吧？冬虫夏草的形成是一个这个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以后是有一定几率的，本来这个几率就很低，
1: 很低，
0: 本来这个几率就很低。那么同一时间被感染的，它3到4个月，它4到5个月，它5到6个月，它6到7个月，你说哪个时间长？
1: 就是，
0: 这是第一，
1: 谁发育的时间长？
0: 哪个生长的地方险恶，
1: 那肯定是越高越险恶，
0: 越高越险恶，那么越险恶就代表着什么，它能够存活下来两种可能，第一，它的基因天生就比其他的虫草基因要好，
1: 是，
0: 我能够在这么险恶的地方我能够活而不死，是不是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嗯，
0: 对不对？同一个稻田当中的小麦，同一个水稻，我这根长100棵，我这根长80棵，是不是100棵的基因就是比80棵的好？
1: 没错，
0: 就是这个道理嘛。
1: 是的，
0: 对不对？还有一句话，在这里它能够扛得住这种天寒地冻，是不是人家抵抗力好？
1: 没错，它身体比你强。
0: 你吃它为了补什么？抵抗力。
1: 哎，
0: 咱们别说什么筋啊、气啊，什么什么这个肺肾两经，你吃到最后，你就是为了抵抗力。而抵抗力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抵御外敌的正气，
1: 太对了，
0: 中国传统就这么认为嘛，
1: 嗯，
0: 正气存于内，以外邪不可侵，
1: 对，
0: 这个大家已经说烂掉了，这句话
1: 是
0: 你这个正气不足了不就好了吗？来，接下来就说了，我们说哦，这个越高越好，越高越好，我拿块板子在这边随便说没有用的啊，嗯，有专门的书籍佐证，
1: 啊，对的，正规出版物《冬虫夏草》
0: 对
1: 蓝皮书，这也是我们行业一个特别好的参考书，嗯，它这上面直接就说了，冬虫夏草的品质要遵循一个规律，
0: 海拔越高
1: 虫草的品质越好，
0: 越好，
1: 而且从品相上来说，它列举了两个地方，嗯，但是写在头里的就是
0: 西藏
1: 纳曲，嗯，品质超级超级的好，
0: 嗯，对的，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但是第一啊，冬虫夏草它是有几率，刚才说到了，它是一种幼虫被真菌感染，本来这个几率就低，嗯，第二点又在雪线以上，所以它没有办法像春笋一样直接从土里面扎出来，
1: 对，
0: 必须要当地的藏民一个一个跪在地上去挖，所以很难挖，
1: 嗯，
0: 所以自古以来它就很贵，论克卖，一旦一个东西贵了，我说句实话，市场操作下面利润超过100倍，有人就开始铤而走险了。
1: 是，
0: 我们来看看啊，市面上有哪几种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良心的造假方法。
1: 哦，
0: 冬虫夏草一定吃新不吃旧，
1: 当然，
0: 就跟喝茶叶，就跟喝绿茶一样，一定是新茶比旧茶好，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第二个，因为它是真菌感染，时间放了长了，你而且它里面有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会不会有黄曲霉素啊，或者一些杂菌出现，
1: 嗯，
0: 旧草不仅仅对身体可能没有帮助，甚至有可能
1: 有危害，
0: 有一些危害的。
1: 但是很多人啊，嗯，就是不良商家吧，应该这么说，他可能为了节省成本，
0: 这个哎，我知道消费者说，哎呀，我难道是瞎子吗？我一看这个就旧草，一看这个就是新草啊。那第一是因为有对比，
1: 嗯，
0: 第二我如果拿硫磺把它熏一熏，比它还要好看哦。
1: 哦，
0: 比它还要好看，这是还是有良心的。来，我们再来看看没良心的。在这边，这个叫做我们的
1: 亚香棒，
0: 亚香棒虫草，
1: 对，
0: 长得和虫草一样。虽然现在没有经过美化，但是我稍微的涂一些柠檬黄的色素呢，你是不是又分辨不出来了？
1: 但是亚香棒草是有微毒的，朋友们，
0: 对，这是有毒的啊。来，再来看看。这个是陈草别草，
1: 这个就是比旧草还要时间长，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感觉啊
0: 已经全部都流失了。
1: 没错没错，
0: 来，
1: 就只剩一层壳了。
0: 最恶劣的，我前两天真的是看到某些短视频平台上一些这个不法商贩呢，把里面插钢签儿，哎呦喂，插牙签儿，
1: 太可怕了。
0: 然后呢，这位这好巧不巧的是呢，这位呢是送给他已经退休的老领导。哎
1: 呀，这个出大事了。
0: 给他送过去，老领导咔一咬，一嘴血，
1: 闯大祸了。
0: 你想想，给你想想看，这个你是送别人的呀。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一直在说虫草以前天生天养，天生天养，没有办法培育。现在咱们国家科技会这个成。

0: 功了，培育出来人工的虫草。来，这里两根虫草，你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吗？子座清楚吗？
1: 嗯，
0: 清楚。四对足清楚吗？
1: 对，
0: 清楚。
1: 是，
0: 包括说上面一模一样，有区别吗？
1: 就是稍微有点区别，就是天生的天养的虫草，它的那个头稍微大一点。
0: 对，
1: 这个好像这个头啊稍微有点尖，有点小。
0: 但是我说句实话，我不放在一起，我都是这样的，你看得出来吗？
1: 那就看不出来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在大型的养殖场里面，然后一个密闭的空间，找这种虫子啊，找这种虫子，放这种真菌，然后让它感染。
1: 这个有点像我们种那个白木耳、黑木耳那种感觉
0: 哈，
1: 有点那感觉。
0: 据说3到4个月也能够出来，
1: 哎呦喂，
0: 因为基本上是在青海，而且是成批量的。那你想看啊？
1: 那这个成本就很低了。
0: 我来问一下啊，大家去买人参，你是买1块钱一根的林下参，还是买1000块钱一克的野山参？
1: 那如果为了追求
0: 为什么要买野山参
1: 养生，我肯定买野山参。
0: 为什么买野山参？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
1: 天生天养的，没有人工干预。
0: 对啊，这个是人工。还我再说一个更直白一点的，你是吃走地鸡还是吃笼养鸡？
1: 一定走地鸡好吃，
0: 一定走地鸡好吃，对不对？这个大家众所周知了。
1: 对，
0: 来，我们今天藏蒸堂给大家几个保证啊。
1: 好，
0: 第一个保证是保证天生天养，
1: 这个就是很多卖虫草的商家绝不会透露给你的秘密。今天我们把这个行业最隐私的一层膜给大家撕开，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绝无人工草，我们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草，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另外我们给大家保真，一定是西藏纳取的今年的新草。
0: 对，
1: 而且绝无陈草，绝无旧草，也没有什么硫磺熏过。
0: 最后的35分钟喽，
1: 关键就是你今天买回去之后你觉得不满意，我们还可以给你包退换，
0: 在未拆封啊，就是我们的盒子可以打开，但是里面的罐儿你别打开啊，罐儿里面的锁扣别打开啊。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在这个上面，为大家来做到50克。29800，平均每克500-596。
1: 关键是它成就
0: 西藏纳取的啊，西藏的就便宜点，
1: 360块钱买一套。
0: 青海380，你看后面括弧人工抚育，
1: 对，
0: 这是有良心的商家，
1: 还给你写上了。
0: 我把人工抚育给遮住呢，
1: 那我就
0: 不透露给你呢。
1: 我当天然草，我买的还挺开心。
0: 我说句实话，我说这个就是冬虫夏草，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人工抚育的冬虫夏草是不是也是虫草？
1: 是，
0: 没毛病吧？
1: 我说
0: 这个是老母鸡。没有说是笼养老母鸡还是走地老母鸡，
1: 哎，
0: 对不对？也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有些人说，哎，我看现在好像虫草不贵耶，不贵耶。第一个呢，是你有可能是买到的人工抚育草，还有可能就是你买到这个断草。
1: 对，
0: 这个断草呢，就是你看，这是非常的有名的一个这个
1: 某某堂，
0: 某某堂啊，318块钱每克。那么人家就直接用断草来进行销售了。
1: 哎，
0: 那有一些会不会买回去，就像我刚才说的，拿牙签啊，拿胶水浇啊，这个都有可能，好不好？来，今天保证整根源头，保证每一根都是2026年的新草。
1: 关键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一盒装990块钱，平均每克196，两盒装更便宜，再降200，1780块钱，
1: 176一克，
0: 176块钱一克，
1: 今年新草啊！
0: 而且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买3份正好超过了，差不多。
1: 哇，太不错了哈！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一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

0: 之艰难的，它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它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我看到你们刚才挑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1: 这边都是断草。
0: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0: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1: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它导致它是空的。
0: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1: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0: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1: 占到35%，
0: 这么高啊？
1: 是的。
0: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这就是我们藏族同胞在我们的雪线以上去挖虫草。我跟大家讲啊，虽然他们挖虫草很辛苦，就是收入呢比当然肯定是比以前啊放牧稍微会高一点点哈、但是我说句实话，基本上40岁以上的这个膝盖都
3: 有点废了的感
2: 觉，都不行。因为第一啊，你看都是蹲着的嘛。第二，
3: 趴着，
2: 这个地方又湿
3: 又寒，对
2: 对，
3: 冻土层真的是非常湿非常寒，
2: 湿气肯定就全部。你看他手你就看得出来了吗？
3: 很多藏族同胞，
2: 而且还有上面又是紫外线，
3: 是的，为了挖虫草，他们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这个一点也不骗人，
2: 这个没办法，
3: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艰巨的工作。
2: 所以虫草一开始卖1000多2000多，我觉得也非常的正常，
3: 对，
2: 是吧？但是现在呢，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780块钱。两盒装为大家来做到了，
3: 没有这么划算过。今年新草没有这么划算过。
2: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是1599块钱。
3: 对的，
2: 这是上一次。为什么我要划掉
3: 啊？
2: 为什么我要划掉？来给大家看看，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990，
3: 1599，然后今天一盒是999，
2: 1600降。1600降到990，
3: 您
2: 自己去算一算，这个直降的价格是不是直降了接近600多块钱？
3: 太狠了哈，
2: 接近600多块钱。
3: 嗯，
2: 那我们今天就等一共900多，降了600多。
3: 对，
2: 一共1500降了，就这个600多。
3: 600多，
2: 你先算算看这笔账，算算看这笔账。来，如果说你今天买两份，就是因为是头茬新草嘛，值得大家。值得大家多囤一点的。
3: 吃虫草的人都知道，头茬新草你把一年的量都囤足了，你真的划算的。
2: 780，按照道理990×20，1980，今天再降200，1780，
3: 那肯定买双盒装划算啊。
2: 1780，双盒装更划算，176块钱每克。
3: 对，
2: 176块钱每克。这个价格大家明显的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选择到吃虫草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你要选择是哪里的草？现在有四川草、这个
3: 青海草，
2: 还有西藏草，还有西藏纳曲的草。
3: 嗯，
2: 一般来说，雪线越高，价格也就越贵。为什么雪线越高，价格也就越贵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大家自己去想。第一，雪线越高，你看它的采挖时间。四川草是3到4月份，青海草到4到5月份，西藏草是5到6月份，纳曲草是6到7月份。当然，这是我们西藏纳曲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生物，它要被感染，应该是同一批时间被感染的吧？
3: 是的，是的。蛾子能存活的时间就那么几天，
2: 对吧？就是如果没感染了，人家就开始结蛹了，
3: 是，
2: 就开始变成那个蛾子了，
3: 是，
2: 对吧？大家众所周知。那么我们假设都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假设都是12月份左右，
3: 好，
2: 12月份左右开始变成虫草的， 那么是不是它就3到4个月？
3: 哎，真是。
2: 它就4到5个月，它就5到6个月，它就6到7个月。那么哪个生长的时间更长？
3: 那肯定是海拔高的地方。
2: 如果说你是同一个海拔，你6到7个月是不是应该长势更加的喜人？因为光一样，水一样，含氧量一样。
3: 对。
2: 但是海拔越高，它反而产量越低。为什么？空气越稀薄，温度越低，而且生存环境更恶劣。
3: 恶劣。
2: 很多基因差的、抵抗力差的虫草，
3: 它长不出来，
2: 活不下去了。嗯。发霉了。
3: 这叫物竞天择。
2: 变成了一滩水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是。
2: 那我们这边首先能够被大自然物竞天择筛选下来的4500米以上的西藏纳曲的虫草是什么样的？抵抗力更好，基因更加的强悍。
3: 对，
2: 我说白了就是一个身强力壮、身高1米8的，
3: 它可以通过自己啊，这个虫草小小的身体抵抗那么大的严寒。
2: 对的。
3: 所以啊，书上怎么给我们来总结的？
2: 对，
3: 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
2: 对。
3: 从品相上来说，写在头里的是哪里？
2: 西藏纳曲，
3: 还是西藏纳曲？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西藏纳曲草，今年新草，绝无人工草。
2: 而且我们今天既然说到是今年新草，再给大家看看，这是陈草，这是。新草，新草比陈草好，大家众所周知。
3: 对，
2: 为什么这样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新草的原因是第一，今年刚刚下市，所以它的营养更丰富。你不可能去吃去年的稻谷吧？你不可能去吃喝去年的龙井茶吧？
3: 啊，
2: 对不对？这个一定是吃新的。它不像是普洱茶啊，越陈年越好，或者是老酒越久越好。
3: 越新，它的营养物质保留的越充分。
2: 我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你看我肉眼看得出来，你看这黑不拉几的，这是金灿灿的，我肯定选择金灿灿的。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黑心商人的手法可多了，因为虫草是论克计算的。
3: 对，
2: 黄金大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叫做非洲锆金的还是什么金，就拿来在很多的一些黄金市场上来冒充黄金了，对不对？
3: 啊，
2: 有一些黑心商贩。那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够硫磺熏？有啊，
3: 硫磺熏也是小儿科了，朋友们，造假的手段太多了。喷水增重，
2: 喷水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
3: 冒充草，
2: 喷水这个地方在西藏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西藏干燥，过两天这个水分就蒸发掉了。但是你要是在南方呢，
3: 没了
2: 这个天气，你几百块钱一克的虫草买回来发霉了。就等于是什么，您买来几百块钱的黄金一克的，你扔地上让它扔，随波逐流走了，
3: 染色冒充好草，刷金属粉，这应该也是增重 的，但是太可
2: 怕了。
3: 对，穿签儿，两根断草中间穿个铁签，冒充整草卖给你，你送给朋友，那这个情谊都没了啊。
2: 对
3: 啊。然后这边还有各种翻新的手段，让你把那个陈米旧米当新米卖，买了，把陈草当新草买了。这边还有液体浸泡，真的是这些黑心商家什么事儿都想得出，但是您买虫草不像买白菜，买错了就扔了，咱们试错成本很高，咱们就别乱买。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都已经15年了，快，东方购物自己都已经24、25年了，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虫草不会吃亏，不会吃药。
2: 的确是的。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最近新兴研发出来的，咱们不能说是差，它甚至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好事，这个叫做人工培育草已经上市了。我们以前一直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
3: 天生天养，
2: 人工没有办法培育。你说这个东西贵，我人工培育一下就可以，海参贵，人工培育一下就可以了吗？对吧？什么什么东西贵，以前三文鱼贵，现在咱们中国人也成功的把三文鱼价格打下来了，鹅肝贵，鲟鱼子贵，我们都人工培育出来了。但是我说句实话，您自己来看看啊，青海的人工培育草已经出来了，380块钱，的确比纳曲的草接近便宜了一半左右，很好。它造福造民的这个好处是让更多的人吃得起虫草了。我吃得起了就无所谓了，对不对？反正便宜嘛。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要问一下大家，笼养鸡好吃还是走地鸡好吃？那个老莫的那个鸡煲，莫氏鸡煲为什么它好吃？第一位的主材走地鸡，清远走地鸡，对不对？它不是说啊，我什么鸡笼里面的白羽鸡30天出栏了，45天出栏的
3: 不一样，
2: 这走地鸡就完全不一样，天生天养。第一，走地鸡抵抗力强，天生天养，经过风吹日晒雨打，
3: 自己锻炼身体，
2: 自己锻炼身体，还去叼蛇呢，哎，
3: 身强体壮。哎，
2: 我们的纳曲的虫草就是天生天养，
3: 靠自己小小的身体抵抗外界的侵袭，
2: 而且还要抵抗严寒和高海拔的缺氧。
3: 对，
2: 对吧？这个知道了一项。 那我们还有一个啊，更便宜，这个更便宜，328块钱一克。这个是怎么来的？来看清楚，它叫做断草，它叫做断草，看到没有？断草产地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区？那么问题就来了，我断草买回去，能会不会有一些黑心商贩？我拿胶水也好，我拿中间铁签也好，把它接在一起。
3: 哎，这很难说。
2: 然后再当成是整根的卖给你，
3: 这太过分了。
2: 你就不要上当了，
3: 几百克、几百块一克的东西。
2: 那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首先第一，绝对是保真的，西藏那区草。第二，保证天生天养，
3: 绝对没有断草穿千草。
2: 能够活到现在的，就是经过优胜劣汰的，基因更强的，而且抵抗力更好的好虫草。
3: 没错，不是在平原地区人工给它抚育出来，不让它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和淘汰的。我们就是天生天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来的这批好草给大家。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你买回去
2: 包退换，
3: 对，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2: 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红色的礼袋包装。礼袋包装里面还有个礼盒，礼盒打开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包装盒，就是你看这个透明包装盒。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的，来，
3: 对，
2: 直接退啊！但是你不能开这个锁扣。
3: 对，我们这里有个锁扣，
2: 锁扣
3: 你只要不打开这个锁扣，你可以看到每一根虫草的长相。
2: 你只要不打开，随时可以退，不满意随时可以退，没有任何问题。还有最后16组了，
3: 是
2: 最后的16组了，不能再多说了啊！
3: 价格太劲爆了，所以我们的货可能不够多，大家先买，买了以后回去你再看一下，有比我们更划算的，你直接退给我们，不问你任何理由啊，全额退款退货。
2: 再次强调，我们之前的价格是1599块钱，五克25根，
3: 对，
2: 1599块钱，五克25根，
3: 是，
2: 今天990块钱，
3: 990，
2: 直接降了600多，
3: 太划算了，
2: 直接降了600多，同时再给大家周末爆杀，直接送上一份，只要再加，这个只要再减200块钱，1780，按照道理990乘以2应该是1980，变成1780。赠送积分17.8元，176块钱每克。
3: 真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136，
2: 对，
3: 这个价格没谁了。
2: 136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加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在是没好，你要求最新的草。
1: 这是西藏的。
2: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度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临支的那个甘草，但是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这里有人去。这个大概多少钱？
3: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1: 中草
3: 2980。
1: 几克？多少克？
3: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 那就300块钱一克。
3: 对。
1: 这个十克要3580。
3: 对。
1: 七克要2800。
2: 2797
1: 吗？
2: 嗯，而且是保证你是那出，我这边是
1: 400块钱
2: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度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临支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临支的草就便宜。
1: 这是西藏的。
2: 对。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度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临支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这里有人去。
4: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在市面上它的价格多少钱？
5: 500-600块钱一克啊，正宗的，对。
4: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00多块钱一克，
5: 而且为大家400来，
4: 人工草都要300块钱，这非常的正常。
5: 真的，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没有人工培育这回事儿，我们只是把西藏那曲4700米这个
4: 大自然
5: 哎里面的虫草给大家挖出来送到你手里面，
4: 稍微晒晒干。
5: 对吧，就哪些人特别适合吃冬虫夏草，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是入肺肾二经的，肺要好好保养的人，
4: 抽两口的，
5: 对，就这类人群。而且，但是你知道吗，维嘉，有些人他不抽烟，但是他天天做饭，为家人奉献操劳，
4: 熬夜
5: 吸了很多的油烟，其实肺也需要好好保养。包括我们很多朋友

0: 怪不得叫肾为先天之本。哎，
1: 所以有些人啊，还要看啊，就是你眼睛亮不亮。有些人眼神总是这样很模糊的，嗯，恍恍惚惚的，嗯，也自己要担心一点，
0: 肾气不足，
1: 肾气不足了，嗯，对吧？因为你肾气是运行整个身体的了，先天坎水之本，哦，对不对？嗯，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很多人说我应该怎么来补？很简单啊，其实很多人现在怕天气这么热，我吃的太燥热，口腔溃疡都出来了。
0: 哎，那真的，现在本来就是，
1: 但是呢，嗯，又害怕
0: 上火的时候，哎
1: 呦，这个东西天气吃的太凉。会不会中国人一辈子啊就跟两个人在打交道，
0: 火气
1: 怕火气旺，怕湿气重，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它是既不上火又不寒的东西？
0: 太对了，
1: 冬虫夏草。
0: 九大仙草里面，嗯，只有冬虫夏草能够阴阳同补哈，
1: 啊，
0: 要不补阴，
1: 啊，
0: 要不补阳，
1: 嗯，不是我们说的啊。
0: 对。
1: 这是在《本草纲目拾遗》里面写出来的，
0: 对的，
1: 人家写出来的，
0: 保肺益肾，补精益气，对肺、对肾、对精气都很好，
1: 命门，
0: 命门哈。
1: 按照道理，《本草》肯定会写的是什么呢？肯定会说它偏寒、偏热，
0: 对，
1: 或者偏燥，
0: 哎，对，
1: 它没写就是平。
0: 因为它双阴阳同补嘛，
1: 阴阳同补嘛，嗯，对吧？让大家可以完成，肺气属金，肾气属水嘛，嗯，就等于是金水双补，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咱们今天又回到咱们现场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应该怎么选？非常的简单，找人迹罕至的地方。
0: 对。
1: 咱们以前说句这个玩笑话，说武侠小说里面张无忌夸掉到什么洞里面了，发现一本武侠秘籍；夸掉到洞里面了，发现一个什么奇珍异草，
0: 或者是在悬崖上面。
1: 白娘娘去盗的仙草，她也不是在马路市场里面，啊，跟老农说：“大爷，你这个灵芝仙草多少钱一斤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0: 对，
1: 一定是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找仙草。那么我们今天来，你看四川的。藏南地区只能说是四川藏南的地区啊，三到四月份可以采挖了。青海省四到五月份，因为海拔高了1500米，
0: 对，
1: 再高800米到西藏地区了，5到6月份采挖，再高300米，6到7月份西藏纳曲地区采挖了。
0: 是，
1: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海拔越高采挖时间越短？因为海拔越高，氧气的含量越少，它的生长更慢。嗯，第二点，它的成活几率更低。第三点，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天地的精华时间更久？因为它生长的时间，它转化的时间是一样的。假设都是12月份转化，它3到4个月，它4到5个月，它5到6个月，它6到7个月，你说选哪个？
0: 累积的时间长，
1: 能不能有再更高的了？我说句实话，更高的可能会有，但是已经不是
0: 人类无法企及了。
1: 你真的珠穆朗玛峰上面，万一还有一个呢，对不对？但是那我就跟大家说，这个就不是靠金钱，这个是靠机缘，对吧？
0: 你没办法，
1: 就跟武侠小说主角一样，就跟武侠小说一小主角一样，哎，你掉到这边发现一个，对不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但是现在正因为它难采挖，而且成长的几率低，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造假的，比如说亚香棒虫草。
0: 对，它也属于虫草的一种。
1: 它也是虫草的一种，
0: 但是它
1: 是有微毒的。
0: 它不能叫冬虫夏草，它可以叫虫草，因为虫草有成百上千种，但是冬虫夏草只有一种。
1: 的确，你要去问啊，这个是冬虫夏草还是虫草，你一定要问清楚商家。你说清楚这个是虫草还是冬虫夏草。
0: 对，
1: 这种亚香棒虫草是有微毒的，吃进去对人体还是有害的。
0: 有害。
1: 那很多人说我还看不见吗？你这发白的哪像冬虫夏草的样子呀？
0: 那我染色，
1: 我染个色呢？嗯，对不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这个真的挺过分的，有毒的东西啊。
1: 陈草、别草，这个就是比陈草还要恶劣的。
0: 没错，时间一长，
1: 3、4年的草了，
0: 它的营养都流失了，
1: 里面有没有黄曲霉素产生？对不对？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再看啊，你看这根是不是没问题？
0: 看
1: 这根是不是没问题？对不对？我告诉你，看这里，中间有一根什么牙签儿？
0: 没错，
1: 它就是两根断草接在一起，
0: 冒充整草。
1: 用牙签儿还好啊，我拿铅丝呢，
0: 把嘴巴都给扎了。
1: 你害不害怕？嘴巴扎了也就算了，这铅啊，哎呦喂，有毒的，还是重金属啊，各位。千万不要这样，
0: 所以买虫草不能试错哈，我不能各个渠道我都比比试试，
1: 那还有一个
0: 你的成本很高。
1: 还有一个，咱不能说它是坏，也不能说它是不好，它甚至是好消息，人工培育虫草成功了。哎，人工培育虫草成功了，
0: 但是我跟你说
1: 382块钱一克，
0: 我都没有见过人家真的，就可能会在什么几百呀，几光，它比较严格的商超，它会给你写出来。但是一般你说在手机屏幕上我去买，谁会给你写出来？
1: 人工培育的虫草不是说它不好，它让了更多的人能够吃得起虫草了。但是有个小问题， 它人工培育，那就是大批量的繁殖，没有存在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且人工给它光照、营养、水分，每天定时定点灌溉，就像是呵护小宝宝一样的呵护它，因为它是给它人家赚钱的。
0: 温室里的花朵。
1: 温室里的花朵，所以它能够真真正正的有多好的效果，我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嘛，我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我只知道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啊，只知道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走地鸡好吃，还是笼养的白羽鸡三个月出栏或者是30天出栏的好吃？
0: 那肯定是
1: 了吧，
0: 走地鸡啊。
1: 对啊，
0: 走地鸡的价格都贵很多，而且我要把钱花在那个白羽鸡上，我都觉得不值当。
1: 对呀，啊，
0: 走地鸡贵一点。
1: 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2026年的新草也不贵呀。990块钱，比刚才的人工培育的草还便宜啊！
0: 哎，真是。
1: 为什么？因为藏珍堂在那边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采购基地的，
0: 对，
1: 我们是有一定的议价权的。
0: 在东方购物15年了已经。
1: 我说句实话，你采购20公斤，跟我们采购小半吨的，哪个能比？
0: 就是，我们是非常大规模的一个采购。
1: 对呀，另外，如果说你今天买2盒装的，更划算。按照道理，990乘以20，1980，今天再降200，1780，同时还送积分17块。8毛钱的积分，176块钱一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想一号键来进行，祝您能够0215119900。

0: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实没好，你要求最新的草。
1: 这是西藏的。
2: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铺的那个甘草，而且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4: 这边都是断草。
3: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4: 对，
3: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4: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3: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4: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
3: 啊，
4: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3: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4: 可以。
3: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4: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3: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啊？
4: 占到35%，
3: 这么高啊？
4: 是的。
3: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藏珍堂为大家来做到的严苛的保障，每一根虫草全部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而且都是从咱们当地牧民手里面一根一根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呢，再分等级，再分好坏，再看看。我说句实话，也不是每一个啊卖虫草的人，他一定都是非常的有良心，他不会混点陈草在里面。
6: 是是是。
5: 那我们还是有专业的专家火眼金睛，一根一根的分辨的，这些都是人工啊。而且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这是常年的经验才能分辨得出来。
6: 所以我经常说，
5: 您跑到那边，我给你两根，你是分辨不出来的。
6: 分辨不出来的。
5: 对，
6: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4-15年了，大家完全放心，我们这么多年没有一根关于假草的投诉，您就知道我们多么在意品质和信誉了。
5: 的确，
6: 买虫草不像买白菜，买一个3块钱白菜买错了扔了就算了。
5: 对，
6: 虫草试错成本就是几千上万，
5: 虫草
6: 大家都承担不起。
5: 看看咱们今天的价格可贵可贵了，你看啊。一份装990块钱，咱们今天196块钱，其实已经比市面上的500-600块钱一克，或者300多块钱一克要便宜了很多很多了。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盒装，
6: 一定买两盒装，
5: 直接再降200，变成了176块钱左右一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再参加了满减活动，满3件满3888，其实很简单。
6: 对。
5: 两盒装，你买3份就肯定满了，对吧？
6: 没错，
5: 再减400块钱，每一克才136块钱左右了，
6: 太划算了，136。所以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因为经常吃虫草的朋友都知道，头茬草的时候我多囤下来，因为过一段时间没有头茬草了，我花钱我都买不着。
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就不说那些什么压香棒虫草啊、硫磺熏蒸虫草啊、重金属粉虫草这些恶劣的手段了，就说现在市面上。不算是假草，不算是劣质草的，318块钱一克是什么？断草。
6: 断草。
5: 断草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草原来有另一半已经有一点点不好了，我把不好的那一半掐了，剩下的这一半给你？
6: 说不清楚啊。
5: 来，我们都知道啊，桃子要是有一个霉斑霉点了，你不能挖一块。剩下的吃掉啊，
6: 因为其实
5: 苹果烂了，你挖一块吃掉，剩下的整个苹果里面全是那个霉菌啊，吃进去轻则拉肚子，重则有可能要去挂水的啊，
6: 太可怕了。
5: 我之前还真的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叔叔阿姨说我要省点钱，哎呀这个就烂一块，虫草这么贵的东西更舍不得了，
6: 是，
5: 那你就掐一个放到这儿。我说句实话，有没有这种可能？对吧？第二个来看啊，也不算是假草，它叫做。人工培育冬虫夏草，
6: 对，
5: 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 现在只能在青海，因为那边的温度、湿度和海拔，能够人工培育的出来，再往上人工培育又培育不出来了。
6: 这对。
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不说人工培育不好，人工培育其实是好事情，让更多的人普及了共同种夏草，用更便宜的价格能够买得到，对吧？就像以前我们吃不起肉，后来那些什么羊猪肉啊，或者是白羽鸡进来的，速生鸡进来了，我们能够吃得起肉了，是不是好事情？嗯，但是还是那句话，速生鸡30天的那种白羽鸡好吃，还是你养足了一年的那种
6: 走地鸡？
5: 走地鸡好吃？
6: 那肯定走地鸡。
5: 为什么呢？大家自己就明白了吗？
6: 是的。
5: 好吧，我们今天三大保证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6: 好嘞。
5: 第一，我们保真，
6: 保真一定是
5: 天生天养，
6: 我们一定是西藏纳曲的新草，而且是头茬草，
5: 对，
6: 没有什么硫磺熏，也没有什么穿签，就是整草。第二，我们包天生天养，
5: 不是人工培育，
6: 绝无人工抚育。是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第三，您拿回去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有一根不满意也给你换全套，
5: 对，
6: 有两根不满意都给你换全套。
5: 来，咱们今天一盒装为大家来做的是990块钱，每克箱的是196。如果说你今天买两盒装，应该是1980，今天再降200，变成1780，176块钱每克。而且还可以参加了东方购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一份，平均每一克只要140几块钱左右，
6: 划算，
5: 很划算了，好吧？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前1号键0215119900。

0: 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丝没好，你要求最新的草子。
1: 这是西藏的。
2: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子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咱们今天保证是2026年的新草，保证给到大家每一克，如果参加完的我们的满减活动以后是136块钱一克。136块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不用说是买什么断草啊、陈草啊，你甚至你连买到不是虫草的其他的保健品都很难买，
4: 有可能，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也保证给大家一定是天生天养草。如果您对虫草懂一点，你肯定会不惜重金，我也要追求天生天养，我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人工抚育。
3: 对，
4: 今天您花136块钱一克买到的一定是西藏那曲草，
3: 对，
4: 一定是新草、好草、头茬草，
3: 而且
4: 一定是天生天养，没有人工干预的草。
3: 您拿回去以后打开来，不要把我们里面的锁扣包装打开，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
4: 随时可以退，对，
3: 随时可以退。
4: 如果你觉得有哪一根长得不好看，长得歪瓜裂枣，
3: 我们
4: 帮你换全套。
3: 对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咱们今天一盒装990，两盒装再便宜200，相当是1780。
4: 对，
3: 一共是两盒装是10克50根，好吧？一盒装是5克25根。
4: 对，
3: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霞。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其实说到郑广和，我相信很多的上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已经马上一秒钟穿越回到原来的小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小的时候你放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天气，
1: 哎，
0: 越来越热，这个时候有一瓶冰镇的橘子汽水，郑广和捧在嘴巴里一口喝进去，凉气从胃里面唰一下冒出来。
1: 是的，
0: 整个人感觉到，哎呦，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证明，小的时候我特别的贪嘴、那个时候呢，我从杭州来上海，第一次看到橘子汽水啊，我说句实话，杭州它是那种袋装的塑料的汽水，到了这边我喝到玻璃瓶的是，味道不一样，因为玻璃会汽水当中它那个二氧化碳比较浓，
1: 对的，
0: 我
1: 气儿更足，
0: 说的稍微有点就是惭愧啊，就有点丢脸，我喝一口喝得太猛啊，这里疼，
1: 太冰了是吧？
0: 太冰到了
1: 。
0: 我说句实话。这个真的是我童年当中第一次感觉到大上海给我们带到的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这种口感，
1: 是的，
0: 而且就是郑广和，而且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郑广和的橘子汽水，
1: 哎，
0: 舒服，太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来，咱们今天郑广和给大家来做到了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格，
1: 是的。
0: 首先来看啊，24瓶248毫升的郑广和橙汁汽水，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橘子水，
1: 对的，橘子汽水。
0: 先来。郑广和，你现在也在做啊？
1: 柠檬汽水，
0: 柠檬汽水，什么叫做柠檬呢？它是柠檬汽水，
1: 哎，
0: 柠檬汽水。那说句实话，有点咱们老上海老可乐的这种感觉了。
1: 这是白月光的一个汽水，是不是？
0: 特别好，别好、啊。
1: 对的，很多叔叔阿姨的白月光的一个饮品啊，我们的柠檬汽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一个包装啊，
0: 跟那个时候的啤酒瓶的这个颜色一模一样、啊。
1: 对的。
0: 就是说句实话，其实跟那个时候啤酒瓶，小时候啊，真的。因为你喝不了酒嘛，
1: 哎，
0: 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喝酒怎么办呢？来，就来这么一瓶。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包装是有稍微的变化了，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印的纸也是给大家做的升级。
1: 是的，有创新。
0: 但是你从这边看，哎，我说句实话，跟小的时候喝的是一模一样。
1: 真的是的，还是小时候那种感觉。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好不好？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尝一尝，是不是还是那个小时候的口感？这样。我跟佳佳分一分，我还是喜欢喝这个。
1: 我也喜欢喝橙子味的。
0: 咱们今天啊，很简单，橙子味的有个好处。它是直接这样的打开，
1: 哎，一拉口，
0: 一拉口，非常小小的一拉口，非常非常的好玩、哎、你直接这样，哎，就跟易拉罐一样，这样打开就可以了，
1: 嘣、一下它就开了。
0: 哎，各位，
1: 哇，
0: 你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必要再弄个什么杯子啊，那它太过文质彬彬了。
1: 直接对嘴喝，哇，这个就是什么夏天的味道，夏天的感觉，是不是？哎，立马来了，
0: 一定要这一口嗝打出来，
1: 哎，
0: 三一。
1: 嗯，
0: 舒服，整个的暑气就在这一口嗝当中，渐渐的消散了。我说句实话，这个时候就是要打开电视机看变形金刚啊，六神合体啊，
1: 是
0: 画仙子的时候了。
1: 哎，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爸爸妈妈开始做饭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饭菜就上了，什么葱花大排啦，红烧肉啊，
1: 哇！
0: 而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1: 是的。
0: 放了学以后，跟小朋友玩一玩那个洋片呐、玩那个火柴环，
1: 拍的那个，
0: 然后喝一口这个汽水，回到家里面，妈妈做好饭了，一口下去又舒服又冰，最好冰镇一下啊，各位，这个最好冰镇一下。然后呢，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来尝一尝
1: 我们的柠檬味的，
0: 柠檬味的，这个我就给佳佳来尝一尝，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像夏天，我就最喜欢这样子，清清爽爽，加点冰块，对不对？
0: 稍微加一点冰块，
1: 喝一点我们的柠檬汽水，
0: 对，这个如果说是来一片真的柠檬，我切下去，这个要是在。这个各种饭店一杯卖你18块钱，要不要？
1: 太过瘾了，
0: 要
1: 的。
0: 但是咱们今天轻轻松松的，
1: 清爽，
0: 非常方便，199块钱，你是整整的带走两箱，36瓶。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柠檬汽水啊，是给到大家大瓶装的。
1: 对的，
0: 这是大瓶装的，
1: 这个是520毫升的。
0: 我们小瓶装的是248。哎呦，240，这个气儿还在往外窜啊！
1: 是吧？
0: 240多毫升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来，赶紧来抢先了。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和柠檬汽水，两个的组合199块钱。原来我们的积分送给大家5.97块。
1: 哎，是的，
0: 5.97
1: 啊！哇，
0: 各位先别着急，
1: 嗯，
0: 自动订购餐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不是
1: 省了11块？
0: 11块钱左右，
1: 没错，
0: 18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郑广和个这品牌，尤其是这仪器是好像老出名的。 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杆，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3: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辰光糊，但是也搿只辰光糊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辰光糊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是要老爸子，不错的、啊。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4: 蛮多年纪了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16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一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了加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5: 对正光湖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个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了夏天就要喝这样的汽水。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呢，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就是橙汁味的汽水呢，打开开袋就可以吃。然后呢，咱们今天的 lemon 汽水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老派的。哎，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供应商啊，也是位爷叔，直接拿出个打火机，吧嗒就敲开。
1: 哎，
0: 如果说您牙口好一点，用牙也可以，但是牙口不好的就千万不要乱吃了啊。
1: 不太建议，不太建议。
0: 或者说是呢，找个桌沿一磕，哎，也能磕出来。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小的时候的口感，就是那个时候的味道，
1: 没错，
0: 直接放到家里面。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还在跟导演，因为我和今天的节目的导演都是80后，对吧？就是我们80后、90后童年的回忆，
1: 感觉回到了那个时候。
0: 刚才还在说呢，什么布丽斯塔警长啦，什么太空飞鼠啦，那个时候其实上美厂也出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动画，
1: 是的，
0: 比如说什么
1: 哪
0: 吒闹海啊，黑猫警长啊，包括说这个大闹天宫
1: 啊，哎，
0: 其实都是上美场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动画片百花齐放了。
1: 对，
0: 你现在回到家里面，你现在看看小朋友可能真的没有那个时候味道。小朋友现在看来看去，哦呦，小猪佩奇，
1: 对，
0: 看来看去都是外国的一些动画片。但是我们其实中国的动画片那个时候在傲视整个全世界都非常好，
1: 百花齐放。
0: 但是你现在想要喝那个老底子的味道，真的有点难了。
1: 是的，
0: 现在这碗喝汽水不一定你随时能够买得到。
1: 哎，还真是啊！你说在外面的很多超市啊，包括说商场里边，基本是见不到的。
0: 那他的一些其他的饮料倒是可以喝得到，其实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啊，我说句实话，正广和就是夏天的味道。
1: 对的，
0: 就是现在啊，这个放学了之前，因为80后那个时候呢，学业相对来说还比较重，基本上是先做作业。哦、oh, ，小男孩呢？这不能、
1: 先写作业、
0: 就
1: 是吧？
0: 其实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男孩没有那么的认认真真，就是你做英语，我做语文，大家互相
1: 这样的，
0: 不能教大家。但是我说句实话，电视机前哪位现在跟我一样40多岁、30多岁的人，
1: 知道你那会儿是那样的，
0: 小的时候没有做超过作业，对不对？那我说句实话，都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太好的事情？很简单。为了放学的时候能够抽出半个小时，要么打篮球，
1: 看看动画片，
0: 要么踢踢足球。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吃饭加看动画片的时候了。动画片看好了以后就要开始做作业了嘛。然后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如果说您想要回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看到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来选择到今天的正广和，
1: 一瓶汽水让你回到那个时候，
0: 一瓶汽水就回到那个时候，一定是对口猛灌，冰箱里拿出来对口猛灌一口，打个嗝。
1: 是的，
0: 夏天的暑气都没有了。还有最后的29分钟时间，196块钱，整整带回去两瓶，
1: 没错，
0: 两箱
1: 36瓶，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刚才跟佳佳一直在聊，就是因为佳佳是00后，我是80后，两个人虽然说有代沟，因为这个5年一代沟，咱们有4个代沟的。但是咱说句实话，其实对于童年的记忆都是一样的。小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时候，一定是放学到家之前是最幸福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段时间，你可以想象家里面做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准备好的美食，以及还没需要做作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天气太热，爸爸或者是妈妈有可能会给你买一瓶汽水。
1: 对的。
0: 每个城市的不一样，像佳佳是从中原地区过来的，你们那边有你们那边的汽水的口感。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1: 但是都是橙子口味的汽水。
0: 江浙沪就是这个。江浙沪
1: 就是我们的郑广河，
0: 郑广河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个时候呢，也是这种玻璃瓶的，也是这种玻璃瓶的，但是你得拿找起子。
1: 对，
0: 现在的郑广河来，
1: 我们做了创新哦，
0: 看到没有？一、二，哦呦，这个细的声音，而且哇，
1: 啵的一声。
0: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就是认为玻璃瓶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
1: 我也觉得
0: 一定比易拉罐的好喝。
1: 是的，玻璃瓶的确实是好喝的。
0: 后来我去查了很多资料，我不知道这个资料对不对啊？大家且听一下啊，因为玻璃瓶不容易形变。但是你那个铝罐呢容易形变，而且铝罐呢跟碳酸也容易发生反应。但是玻璃瓶是不会发生反应的。而且那个时候啊，还要把一个个玻璃瓶攒起来，你要还给店家的。
1: 对，
0: 虽然那个时候是5毛钱一瓶啊，1块钱一瓶，2块钱一瓶。但是你喝完得把这个瓶还给人家。
1: 是的。
0: 然后人家是一箱一箱塑料筐摆在门口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玻璃瓶直接拿走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啊，特别的爽口。夏天的时候，你说冰镇几个在冰箱里边，然后你回来之后大汗淋漓来上一口，太爽口了啊！这就是夏天的味道，这也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啊。哎，就是这一声嗝啊，就是感觉回到了大夏天。
0: 大家不要觉得我虽然做节目，就是你做节目要讲点形象，喝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句实话。一定要畅畅快快的把这个嗝
1: 打出来，
0: 打出来，你这个暑气才会消掉。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是现在这种大闷大热的天，我说句实话，现在你走在马路上，哪怕穿一条短袖，穿一件短袖，走个两步，身上是不是就是腻子个的？
1: 是的，
0: 这很黏，
1: 黏的很难受。
0: 它也不是出大汗，就是很黏，你都闷。来，这一口。一口下去，清清爽爽，
1: 让你立马消暑了啊！真的特别的舒服。
0: 这是我们的白月光，我们的柠檬汽水啊，
1: 柠檬汽水，我们的柠檬汽水，
0: 柠檬汽水。这个柠檬汽水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也是这个瓶儿，也是这个绿色的瓶儿，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贴标啊，稍微改了一改，
1: 是的，
0: 稍微改了一改。
1: 我们现在的这种样子啊，更加有创新的一个很漂亮的我们的这个贴画，
0: 但是也是玻璃瓶哦，
1: 对的，
0: 也是玻璃瓶哦。不是塑料瓶哦，
1: 是的，
0: 不是塑料瓶哦，所以它的气儿是很足的。
1: 对的，
0: 一样啊，拿这种稍微加一点冰的，咱们倒出来。哇，
1: 你看它气儿真的好足哦，
0: 很浓很浓的这种柠檬的味道就已经迸发出来了。然后如果说讲究一点，这再切个半颗柠檬，它一插。
1: 外面卖的那种汽水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一杯20-30块钱，对不对？现在喝的就是小时候那种味道。
0: 而且关键是，
1: 太爽口了。
0: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跟我一样的80后的朋友们啊，现在已经开始想要品尝一点好酒了，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一会儿吃点酒的话，来配上咱们今天这个郑广河，你调一调试试。
1: 哇，你太会喝了，是的。
0: 鸡尾酒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调了这个气泡酒以后，你放一点这种什么伏特加也行，弄点朗姆酒也行。跟这个郑广河一调，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那种果味的鸡尾酒？人家外面卖128块钱一杯，
1: 没错。
0: 你自己在家里面，你买瓶伏特加，现在去便利店买好了，多少钱？郑广河一瓶，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且调着随便调，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价格。超划算，
1: 特别的划算啊！我们是两大箱带回家哦。小瓶的，我们的橙汁的是24瓶一箱，然后我们大瓶的是520毫升的啊。我们的柠檬汽水是12瓶一箱，
0: 这是大瓶
1: 总共对的，很大瓶的，
0: 一瓶等于那边差不多2瓶，
1: 对的，就是2瓶，
0: 其实是48瓶。
1: 是的，
0: 其实你要喝的话是48瓶，
1: 48瓶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童年的记忆，童年的味道带回去了，
0: 花200块钱一个红包不到的价格，把自己阔别了。10几年、20几年、30几年的童年的记忆带回来，
1: 对的，
0: 值不值？
1: 太值了
0: 啊！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还有那句话，就是刚才还跟我们的导演讨论啊，就是真的。就整个江浙，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北方的地区是不是这样，整个江浙沪地区好像小朋友都这样，把正广和汽水放在冰格里面，哎，冻成一个大冰坨子，哎，然后呢，
1: 你别说，
0: 因为它冰块解冻的时候缩了，你会把这个汽水的味道缩了出来，然后呢，缩了出来的汁儿要比我们直接喝这个汽水会更浓更甜，哇，对不对？
1: 太会喝了，
0: 更浓更甜，但是剩下来的就是一坨冰了。剩下的就是一坨冰了。那我说句实话，其实在那个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童年的记忆。我们小的时候哪里有什么 iPad 了，什么电视机了，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野地里边玩啊，
1: 对，
0: 在这个马路上面看呢，有的时候在马路上面看来来往往的汽车就能够坐个一个下午两个下午。
1: 是的，
0: 还热闹呢，这是大众牌，然后这个是桑塔纳，对，那个时候啊，这个是夏利啊，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说句实话，这个其实一种童年。
1: 对，
0: 还有一种童年是什么？在楼下的那种绿化带里面抓各种的小虫子，夏天虫子多吗？哇，抓各种小，男孩子这样
1: 回归自然
0: 了，女孩子可能小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个交换一下童年的那种明星的海报啦，
1: 对对对，
0: 然后聊聊八卦啦，
1: 抄抄歌词儿，
0: 什么抄抄歌词啦，然后跳跳牛皮筋儿啦，
1: 对，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快乐的一个夏天就过去了，
1: 很纯粹的一种快乐，
0: 很纯粹。而且这个夏天其实除了暑假作业之外，更多的就是这一瓶瓶的我们的正广和，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暑假的记忆，
1: 没错，
0: 走过去的，它的那个时候的价格，你别看那个时候是便宜的，那个时候什么5毛块、
1: 五毛一块钱，
0: 但是那个时候的收入是多少呢？
1: 对呀，
0: 爸爸给你5毛钱，你可以用，可能可以用个一个礼拜呢。
1: 对，
0: 那个时候5毛钱可能可以用一个礼拜呢，或者5块钱可以用一个礼拜呢。
1: 没错，
0: 那你想这5毛钱和那个现在的5块钱。其实真的差不多，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给你5块钱，你能过一个礼拜吗？三餐都在家里吃，不要你的钱；住宿都在家里住，不要你的钱。5块钱你能过一个礼拜吗？
1: 那也不能
0: 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正广和一共36瓶，199块钱。
1: 没错。
0: 所以首先我们的这个橙味汽水，就是我们的橘子味汽水呢，全部都是拉环装的，让大家开启很方便。
1: 很方便。
0: 我们今天呢，正广和的柠檬汽水，
1: 小时候的包装，
0: 就是小时候的绿瓶包装，
1: 对，
0: 直接打开就可以来进行饮用了，好吧？
1: 对的，
0: 家里面备个喜子就行。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本来送5.97块的积分，还要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接近11块钱的立减，188。36瓶，
1: 哇，更划算了。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0: 个饼干是吧？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正光华个品牌，尤其是这燕麒司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个辰光夏令营嘛，个辰光老小的，我买过的，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伊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牌子，勿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要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因为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家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正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油气啊，这秋油气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伐？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着搿只口感还是勿错啊。
4: 欢迎回来。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上海人现在物质应该生活是极大的丰富了。
5: 是的，
4: 你要喝什么饮料，你喝不到，
5: 都找得到。
4: 你各种洋品牌喽，甚至现在很多东南亚的那种饮料品牌也进来了，
5: 全都喝得到，
4: 你全部都喝得到。但是为什么咱们今天上海人还是想要喝这一瓶小的时候味道？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5: 对的，
4: 也许是你对女同学的第一次心动的那个记忆，哇！也许是你放学回家之前，爸爸准备告诉爸爸，爸爸，我今天考了56，别打我，别打我，对不对？就是这个味道。那我说句实话，夏天就代表着正光河，
5: 是的，
4: 正光河也代表着夏天，因为
5: 错，
4: 一听到这个声音，我说句实话，30多度的天气，哇，不觉得热了？
5: 天哪！
4: 一闻到这个味道，40多度的天气，脸上流的汗水马上就有止住的现象了。然后一定是冰着，它冒着白气儿的时候啊，哇，
5: 是的，
4: 一定是冒着白气儿的时候，
5: 有画面了，
4: 对准你的嘴巴，
5: 来上一口啊！夏天的味道就是在这瓶汽水里边了，非常的爽口啊！哦，
4: 进去以后先叹口气，哎，然后
5: 打个嗝。
4: 哎呦，这来了，来，我说句实话，这是一整套的。我说句实话，不是我们一定要做，但是有点像是那种仪式一样的，你会发现了吗？
5: 对，
4: 尤其是啊，就是家里面有男孩子的，你问他100个问题，99个都是，咚咚咚咚咚咚一口下去，妈妈在旁边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对不对？
5: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4: 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但是我说句实话，小孩子不管呐，因为真的喝进去了以后，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透心凉，
5: 那个爽口啊。
4: 现在还要担心说，我这个冰喽，那个冷喽。不要担心，这个就是我们正广和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
5: 是的，
4: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呢也比较合适，看一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
5: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让您回到一口回到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24瓶咱们的小瓶的这样子的橙汁汽水，还有我们12瓶的莱蒙汽水啊，就是我们的柠檬汽水。柠檬汽水的话是520毫升，是更加大的。
4: 那个时候要是谁拿这个莱蒙汽水来的话，那就是
5: 太有面了。
4: 就我说句实话，小朋友当中现在是孩子王了。哎，
5: 必须的，
4: 因为你莱蒙汽水比较大。那个时候小朋友不可能一个人喝完的，
5: 对的，
4: 第一个是不可能
5: 分享的，
4: 肯定是可以分享的。还有一个就是，大人在喝绿瓶装的啤酒的时候，现在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利波啤酒，对不对？
5: 对的，对的。
4: 前两天我也看到利波啤酒现在也在全新上市，利波还有精酿哈。利波大人喝利波啤酒的时候，我们就是喝这个，正广和的莱蒙汽水，对不对？
5: 是的，
4: 也是绿瓶的，然后还假模假式的，来，爸爸，我给你干一个，都是气泡的嘛。
5: 都是小时候那种记忆，
4: 对不对？都是气泡的嘛，
5: 小时候那种
4: 情怀。他跟爸爸说了，你喝啤的，我喝白的。但是啊，说句实话，这个其实真真正正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其实喝这一口呢，不仅仅是代表着夏天的记忆，
5: 对的，
4: 更关键的是代表着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烦恼。你家里面除了就是有些学业的压力之外，就是更多的就是想要马上进入暑假。你现在5月份了，
5: 对的，
4: 接下来呢？6月份中考、高考之后，对不对？一整个暑假就开始想了，我要去哪里玩？
5: 是的，
4: 我要如果我考得好了，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准备什么什么好的礼物，
5: 没错，
4: 对不对？如果考得不好了，我在想怎么度过这2个月的暑假。
5: 是的，
4: 这个暑假我说句实话，基本上家里面就买这一筐了。
5: 对，
4: 就是买这一筐了。咱们今天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就买一筐放在家里面，然后呢，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把冰两瓶放到冰箱里面，哇，或者就全部都冰淇淋。你们早上起来，你就拿一瓶，拿一瓶，拿一瓶
5: 了，太幸福了，
4: 太舒服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正广和橙汁汽水和我们的莱蒙汽水的组合，今天是新品首发，才给大家送上的是五倍积分。
5: 是的，其实特别的高，
4: 原来一块多的积分，今天变成五块多，
5: 没错。
4: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11块钱的优惠，
5: 是的，
4: 相当于是188，带走咱们今天的36瓶，
5: 没错，
4: 其中12瓶是大包装哦，大瓶的莱蒙汽水
5: 哦。
4: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看看这个气泡，嗯，看看这个冰，
1: 太聪明了。
0: 咱们今天还是拍的太精致，太精致了。咱们小的时候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呢？哪还有玻璃杯啊？就直接就是老板帮我开一开，老板拿一个锈迹斑斑的，一定是那个很生锈的那个，外面都没有绿色的那个塑料的，就是那个黄铜的那个一个起子，
1: 啪
0: 一打开。甚至有的时候老板都不拿，他说拿什么起子了，来我给你开，然后对准桌角啪一拍，拿去喝，对吧？然后
1: 天哪，
0: 他要看着你的，看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瓶子要还，那瓶子不能带走的，瓶子要还的。嗯，瓶子人家是按照那个还多少，
1: 要回收的，
0: 给你多少的啊？嗯。而后来郑广和也会有这个盐汽水啊，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嗯，我说句实话，老品牌一直在走到创新，那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喜欢老品牌？因为老品牌带着我们那个时候的记忆。
1: 是的啊，
0: 带着我们年轻时候的记忆，甚至可以说是懵懂时候的记忆。那个时候中学大学或者就是初中高中的时候，毕业了以后去哪儿啊，也不过就是跟小朋友自己在院子门口啊，或者说是在小区门口啊玩一玩，跑来跑去。甚至我现在想想看，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1: 对，
0: 没有电脑，没有 pad， 手机那个时候有个 BB 机就不错
1: ，BB 机
0: 还手机，那个时候小朋友就是互相追来追去都觉得很有趣。嗯，现在你说小朋友哪还有追来追去的这个精力啊？哇，
1: 都是关在就是这个楼房楼宇之间了。
0: 对的，
1: 在户外的机会也很少了。
0: 现在但凡你让他接触到了屏幕，好，他接下来就戒不了屏幕了。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屏幕，所以发现整个世界这么大，
1: 是的，
0: 整个天地这么宽。我甚至我想跑来跑去，而且关键的是那个时候的家长也没有那么的担心哦，说哟这个车上什么车上多啊什么的，你要担心说什么？现在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保护过度了。
1: 对，
0: 那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呢，其实给孩子偶尔的来尝一尝咱们小时候的味道是非常的不错的。哎，来，咱们郑广和有橙汁汽水，有 lemon 汽水，这两个我说句实话，你多少年没喝到了。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元，整整36瓶，其中12瓶是大包装。
1: 没错，
0: 12瓶是大包装，
1: 双倍的量哦，
0: 双倍的量哦。嗯，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按下1号键0215111999。

0: 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 还是那句话，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回来，因为小的时候的记忆已经回不来了，小的时候的感触已经回不来了。但是我们能够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2: 是的，
1: 这个镇广和汽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味道，尤其是跟楼下小卖部他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然后老板一定是在这边拿，要么拿个打火机，要么是找个那个桌子角啪一拍
2: 桌沿，
1: 对吧，桌沿这么一拍，但是现在不用了，你看，但是啊，
2: 我们有一拉口了，
1: 一拉口一拉也很方便。你看这里面的气泡，
2: 嘣的一声，
1: 嘣的一声，然后你就是开始开怀畅饮了。今天我们这一瓶是没有冰过的，但要是冰过以后啊，就是真的
2: 更加爽口了啊！可以回去之后我们冷藏一下，或者加点点的冰块，这就是一口夏天的味道带给您了啊！
1: 先一口看下去，太舒服了。
2: 是的，再打一个嗝。
1: 还是那句话，如果是喝我们冰过的这个镇广和。千万不要像我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我大概七岁还是十岁，我有点忘了。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吃到喝到镇广和，就是一口下去，喝得太猛了，脑仁
2: 冲到脑门了，
1: 一下子冲到脑门了。
2: 你喝的是冰镇的，是不是？
1: 喝的一定是冰镇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是喜欢喝镇广和的朋友们，可以说不是说喜欢喝镇广和，是有条件喝镇广和的朋友们，
2: 还真是对的。
1: 一般来说，家里面条件就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尤其是不去买那种啊，旁边那种一袋一袋的塑料袋的那种，拿在里面自缩的那种啊，就更有品位了。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全部的这个玻璃瓶
2: 包装的，
1: 为什么要选择到玻璃瓶？因为玻璃瓶它的气儿更足。
2: 对的。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你一看就知道了。更大，这个时候谁要是拿这个汽水过来，你就知道，这也是镇广和的
2: 孩子王哦。
1: 谁要是拿这个镇广和的过来，那你就无敌了。基本上就是，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还是绿瓶包装，
2: 对的，
1: 还是这样的绿瓶包装，
2: 小时候的包装，
1: 小的时候的包装，您直接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2: 没错，
1: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们的橙汁汽水是24瓶，每一瓶是248毫升，
1: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柠檬汽水的话是520毫升哦，是两倍的量，是12瓶带回家，总共是2箱。36瓶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
2: 买到您这样子童年的回忆，
1: 是
2: 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了啊！
1: 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童年的回忆，其实非常的简单。您想想看，您现在下了小的时候下了学，放了学以后回到家里面，你看着什么上美场的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什么大闹天宫啊、哪吒闹海啊，包括说阿凡提的故事啊，这个定格动画，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很好看。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很多那些舶来品，像什么圣斗士星矢啦，什么。少女战士啦，战神金刚啦，等等等等，
2: 是
1: 也有很多人会喜欢看。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真正正的夏天的味道，却恰恰是由镇广和带来的。
2: 没错，
1: 这一口爽，这一口甜，这一口冰，进到你的身体了以后，让你浑身48000个毛孔能够这样打开的，
2: 舒张开了，
1: 真的就是你现在多贵的饮料也好，多贵，现在我说句实话，那种。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一瓶的气泡水，标榜着无糖、零脂、零糖的，你再去喝，
2: 对，
1: 喝不到那个味道。
2: 是的，
1: 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东西喝，我们喝到的镇广和是我们生活当中夏天唯一的清凉。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6块钱。来品尝一下那个时候的味道，
2: 是的，是的，
1: 199块钱，整整36瓶，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在整个夏天基本上都是郑广和带给我们的。
1: 没错，
0: 一口下去，浑身的毛孔打开，这一股冰劲儿，这股把气从胃里面放出来的这个感觉，
1: 嗯，
0: 一定要啊，大口猛灌一口，先叹口气。然后就感觉从胃里面有一个大嗝要打出来了，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体温都好像降了两度。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天气，你说句实话，在外面是走上五分钟，又热又黏又闷的。
1: 对，太难受了。
0: 咱们今天是不是得在家里面备上一箱？
1: 是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多备一些这样子的汽水，特别是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一定要多备一些。很多叔叔阿姨啊，小时候就喜欢喝这一口，长大之后呢，我们就是可能郑广和没有再看到了，但现在我们又出现了，给我们的孙子辈，给我们的孩子辈，让品尝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味道是特别合适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只能两箱，我们的橙汁的气味啊，还有一个我们的柠檬的汽水，两箱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
0: 对，
1: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童年的味道了啊。
0: 对，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饼干是吧？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正光华个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饼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也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吃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吃搿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牌子，勿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因为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的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人都说哇，马上过年了，那然后呢，走亲访友、跟朋友聚会，或者说是到江浙沪一带旅游，这个时候少不了有澎湃的动力，对不对？少不了精神状态很好。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百奥盒的辅酶 Q10，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它是有蓝帽子的啊，在东方购有蓝帽子的辅酶 Q10 呢，这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功能，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啊处在一个抗氧化的一个状态。这种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 其实是不多见的，那今天的这一款您就可以吃到了。今天直播还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您。
1: 哎，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过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的付出呀，包括体力的付出呀，会来得更加厉害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啊百奥盒的辅酶 Q10 来给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心脏更加强劲有力。
0: 是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在东方购啊，就是能够拿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 我们不是每次直播都有的。然后呢，它是有蓝帽子的，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1: 对，
0: 蓝帽子就是有这种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上面就帮你写得很清楚，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啊，双蓝帽子相当于两个这个，
1: 很少见啊，
0: 哎，对，两个保健功能。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啊，它是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超分子的这样一个技术。它在你的身体当中的吸收啊，包括整个的被你身体的利用的效率呢，是会更高一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超分子的微乳型的这样的一个辅酶 Q10 对我们身体来讲非常好？
1: 对，
0: 今天这一粒儿哈，一粒儿相当于从牛肉当中11斤牛肉当中提取出来的辅酶 Q10，相当于5.5斤沙丁鱼当中的辅酶 Q10，相当于5斤花生当中的辅酶 Q10。所以它的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我们。

0: 很多人都会有感受的，特别上了一定年龄嘛，对不
1: 对，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的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值减少将近60%，也就是说你只剩下40%左右了。
1: 是，
0: 那你当然就电力不足了，
1: 你储备肯定是不够了呀。
0: 是的，是的，并且呢，我们每人每天的脏器其实对于辅酶 Q 值的需要量，或者说是消耗量还是非常大的。您现在可能坐在电视机前，可能在看电视，可能就是没有去运动，但是可能早上出去买了个菜，
1: 是，
0: 或者是到外面去溜达了一圈，心脏每天要消耗差不多110毫克的辅酶 Q 值，
1: 没错，
0: 肾脏100毫克，肝脏70毫克，包括还有大脑、肺部还有脾脏等等，都是需要消耗的。尤其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大家要吃的多一点，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心脏又砰砰砰砰跳，
1: 对
0: 不对？
1: 比较兴奋，
0: 然后也比较兴奋，
1: 对，
0: 其实都是消耗量会增大一些。这个时候呢，辅酶 Q 值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身体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帮手哈。今天这一瓶当中一共有60粒，
1: 对，
0: 我们每天不用多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含量和吸收率都是足够的。
1: 对，没错。其实呢，这款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因为它在一些进口商超里面都有销售的，专柜的价格一模一样的这一瓶60粒是499块钱，499块钱。
0: 是的，499就可以买得到。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想要追求一个性价比，这个真的是可以的。我们有3瓶装和6瓶装，
1: 对，
0: 3瓶装只要69吧。
1: 啊，哦呦，尝鲜价，
0: 一瓶就200块钱左右。
1: 对对对对 对。
0: 那么6瓶装是1196，更划算，它比3瓶装还直降了200。另外，如果你参加凑单活动之后，相当于2.2元一粒。有人说我不参加凑单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参加凑单也才3.3元。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含量、这个吸收率，其实摆在这个台面上都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辅酶 Q 值啊，我帮侬讲啊，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侪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才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着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激素啊，各种激素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是百奥盒的这个辅酶 Q 十。上趟听那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哎，我自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3: 后头出来新的产品看的，含量低，吸收低，但便宜还要伐？
4: 要，肯定要。
5: 要
4: 些物事。
3: 如果讲含量高、吸收高，比便宜还要伐？
4: 肯定要啦。
0: 其实说到辅酶 Q 十呢，现在大家都有目共识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对我们的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呢，尤其是在大家年龄上涨的时候，希望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处在更好的状态的时候，辅酶 Q 十都是特别需要的。
1: 对，
0: 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是几位阿姨，她们呢也觉得很神奇，因为以往呢觉得辅酶 Q 十吸收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呢通过这个实验，只要手晃一晃，哎，就能够把这个吃下去哈，这个感觉还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
1: 对，其实呢，我们说啊，吃这个辅酶 Q 十，大家老顾客都知道两点。第一个呢，你要看含量，你不能说我吃了辅酶 Q 十，那你的量是多少呢？有没有吃到位呢？所以我们今天贴着我们中国营养协会他推荐的每天每个人是50毫克的上限啊，我们做到了49.47毫克。那这样的话呢，应该讲他吃一粒就把每天需要补充的量给补足了。那第二点大家也很熟悉，吃进去这些之后，它能不能充分的被人体所吸收？那么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大分子的脂溶性的这个物质呢，不太容易被小肠所吸收。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呢，这是特别的超分子的乳化技术之后呢，刚才看到这个演示，一秒乳化。所以呢，它不仅说吃一粒够量，第二呢，它的吸收率它达到了380%，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吸收的效果了。
0: 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0: 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做到了有一些
1: 突破、
0: 嗯嗯、比方说它的含量，
1: 嗯，
0: 比方说它的吸收率，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也好，包括各种营养素也好，一方面是含量要足够到，
1: 要足够到，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吸收率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嗯、
0: 对吧，因为你有很多朋友都说，哎，我有的时候吃这个东西，我吃下去之后我的身体没有感觉，
1: 哎，
0: 但是有些东西我吃下去之后特别有感觉，
1: 嗯，
0: 我会一下子觉得好像人得到了那个能量，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它的吸收率就在当中帮了特别大的忙了，对不对？
1: 对，量足而且吸收到位，这才是真正吃到位了。
0: 嗯，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我们参加完活动才2块多钱，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以前可能有些好的辅酶 Q 十，像这样的辅酶 Q 十，它的专柜的价格是
1: 499除以60的话89块钱，
0: 89块钱一粒，八九块钱一粒，可能很多人家里面就是不舍得两口子都来吃，那你今天算下来2块多钱一粒，你就相当于可以全家人一起来吃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全家一起来吃，老两口加上小两口，也就是89块钱而已。嗯，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来买来吃。另外一个，假如是大家想要春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来送礼，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啊，就是辅酶 Q 十作为一个礼物来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也特别多。
1: 当然，
0: 你像我妈妈，每年她要是回老家的时候，
1: 嗯，
0: 她就会给自己的这个姐姐妹妹啊去带辅酶 Q 十，
1: 是
0: 因为老家有的时候买不到好的，买不到那个含量特别高的，
1: 对，
0: 买不到吸收率特别高的。
1: 嗯，
0: 3点钟了，你看这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都是在打盹，觉得哎呦特别累，
1: 需要补一补，
0: 犯困，但是有些人精神头就特别好，有没有发现？哎，那些精神头特别好的人，他为什么精神这么好啊？对不对？同样大家都是吃五谷杂粮，
1: 对对对对对，
0: 都吃差不多东西
1: 啊，
0: 有的人精神就特别好，
1: 是，
0: 有的人吸收就特别好
1: 啊，
0: 为什么有些人就精神就特别差呢？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还是跟身体的这个能量有没有到位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辅酶 Q 十它其实是一种身体转化的酶，
1: 嗯，
0: 就是你吃下去的那些蛋白质啊、脂类啊，包括碳水啊，它吃下去的时候那个能量，它要转化成你身体的 ATP 三磷酸腺苷，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的，
1: 嗯，
0: 这个参与者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就像一个桥梁，
1: 对，
0: 他们得走过去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跟大家分享说，
1: 嗯，
0: 辅酶 Q 十确实是我们身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
1: 嗯，
0: 今天的这款哈是东方购物目前少有的有双蓝帽子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有两个保健功能，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抗氧化，
1: 是
0: 抗氧化，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含量啊，
1: 嗯，
0: 吸收率都已经到位了，每天吃这一粒，
1: 嗯，
0: 什么时候吃？尽量放在早上吃，
1: 对，
0: 早上或者是中午随餐的时候吃，因为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你随餐的时候你肚子里面有一些脂类嘛，
1: 对
0: 吧？对，你这样吸收起来会更好一些，
1: 对，嗯，
0: 就这样随餐来吃，然后尽量不要放到晚上吃，因为晚上吃可能会让你更加精神，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呢就跳了，我自个当，哎呀，手自个抖，有种哒跳了。
4: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
0: 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其实其实我们每个人哈，就是对于自己越来越了解的话呢，就会发现你能掌控的度就是越来越多了。
5: 是
0: 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细胞在年轻的时候它的能量是非常充盈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鼓鼓的气球，一个充满了气儿的那个气球。
5: 对，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这个气球慢慢的瘪了，
5: 对，
0: 没气儿了啊。然后呢，就是你可以想象成这个气球慢慢的表面上有皱纹了。
5: 是，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表面上去抹那些东西有用吗？没有用，就好像辅酶 Q 十，像我妈妈以前她的那个化妆品当中会有辅酶 Q 十，
1: 你就卖的好贵了，
0: 可劲抹在脸上。其实那个东西说句实话，真的就是个心理安慰，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也都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你想通过真皮层，通过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表皮层进到身体里面去，那怎么吸收啊，对不对？现在都知道，就你真要想让这个气球鼓起来，你得打气儿啊，你得从里边给它充气啊，
5: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所以就是辅酶 Q 十还是吃到身体里边，成为你身体的细胞的能量的一部分，其实这才是比较好的。包括书籍当中也会有一些记载，关于辅酶 Q 十的记载。
1: 这本书呢是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一本专业书籍啊，在这里呢，其实它对辅酶 Q 十它是有充分的介绍的。辅酶 Q 十是什么呢？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那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那么后来证明是什么呢？就是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0: 是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啊，包括心脑血管啊各方面的健康。
1: 是
0: 那个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那个心脏，
1: 来吧，
0: 过来哈。我们一直都说，辅酶 Q 十跟鱼油是一对特别好的搭档。有的朋友说他俩为什么是好搭档？你看心肌是一块特别大的这个肌肉，对吧？
5: 对，
0: 心肌它是需要有动力的，辅酶 Q 十给我们的心肌提供动力。那么鱼油呢？鱼油把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对吧，更好的让它出去。那么鱼油就相当于把这个管道给疏通了。对
5: 对，
0: 那它提供动力。那你想象一下，就是一辆动力很强的车，在一个空无，马上上海的
1: 春，
0: 马上上海春节就是那个马路上就没什么人了。那车子开起来可以开到很高的码数，
1: 对
0: 不
1: 对？你光驾驶几乎没人了。
0: 哎，对，你就想象一下，车子又可以卯足了劲儿开，然后那个道路又清的很干净，那你这个是不是身体啊得到能量，对吧？都是靠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动力源源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想想看，它是不是很重要？所以很多人现在吃营养素的时候是辅酶 Q 十和鱼油放到一块儿来吃。
1: 对对对，
0: 比方说你中餐，对吧？你吃完了饭之后，随餐吃的意思并不是指你吃饭的当中把饭碗放下来，然后咔一粒鱼油，咔一粒辅酶 Q， 这不叫随餐吃啊。随餐吃的概念就是你饭后饭后半小时以内一小时以内，这都叫随餐。你就来一粒鱼油，来一粒辅酶 Q 十，那样的话你身体的这个转化能量转化的速度会快很多。
1: 对，不仅在心脏当中啊，其实在我们的胰脏啊，在我们的肾脏当中呢，辅酶 Q 十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其实它的整个衰减也是很厉害的啊。这边它讲得很清楚，正常人呢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在下降。有报道称，年龄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就像刚才说，你60%已经下降了，胰腺的这个下降的比例在83%，肾上腺的下降在55%，是吧？肝脏的比例下降了17%。所以这些像胰脏呀、肾上腺呐、像心脏呀，都是我们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一些脏器器官。那你说它的身上，它整个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下降之后呢，你的能量，你机体的活力，它其实都在降低。
0: 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我们的大组合是这样的，一瓶，这一瓶是60粒，
5: 对，
0: 相当于一个人这一瓶就是吃2个月，你一天不用多哈，真的就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它是有超分子的微乳技术。
5: 对，
0: 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将近500块钱，
1: 对，499
0: 啊，499，对。499就是500块钱左右。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6瓶装，给大家看一下，6瓶装只要1196，
5: 是
0: 1196块钱，
1: 200多不到了。
0: 对，算下来参加完活动，是2.21块，你说你不参加活动也可以，
1: 3.3块，
0: 也就3块钱一粒啊，3.3块一粒，3.3块一粒，你想想看，一天假如老两口一起吃，
1: 才六块六，六块六嘛，
0: 6.6毛钱，
1: 我们还喝不了一杯咖啡。 对，还喝不是想不要不要想
0: 了，还喝不了一杯九块九的咖啡，
1: 就是，
0: 对吧？你九块九，你还可以再带一个家里的儿子或者儿媳妇、女儿女婿，还可以再吃一点，
1: 是。
0: 所以这个咱们老百姓精打细算还是很重要的。大组合在热销当中，这个当年货去送人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5: 其实大家也说了哈，这个辅酶 Q 十呢，好像像心脏不太好的人啊，还真的是离不开你。
6: 是的，
5: 所以你自称是心脏的发动机。你看，对刘主任，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是个什么？就是营养素吗？还是一种什么药物成分啊？
6: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营养素。那么很多人，我看这个举牌人特别少哈、肯定还是不是很熟悉。实际上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心肌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憋闷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哈，她觉着就是憋闷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心肌供血的能力太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补充辅酶 Q 十，它就会帮助你心肌再恢复活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
7: 你看到没？你看到没？我
5: 吓了我一跳。我刚想说心肌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心脏的搏动都是要靠这个肌肉有力量才能够完成，才能够把这个足量的血液给它泵出去。
7: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年龄越来越大，
5: 我就
7: 越来越少，所以赶快补起来呀，补起来啊！
5: 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吗？
6: 是的。
8: 我心脏是一直是不大好的，来跳了老慢的，像每分钟啊，我50-60跳，搿经常有的事体。平常出去散散步啊，我小区里一圈也兜不过来，就要回去了。
9: 好像2-4年，就搿几年最近哦，你发觉有点力不从心，宝宝有点夯了，晃，还有跳晃，咚咚咚咚咚就感觉。
8: 一到热天头呢，我的胸闷气喘经常有。
9: 侬身体好了呢，对吧？侬不把小辈增加压力。对吧？从身体上，那么小辈也轻松，工作安心工。
0: 我刚刚在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那个顾客留言板哈，很多很多我们的顾客留言板就是对于这个辅酶 Q 十，他们的整个的好评度非常高。有些朋友说前些年妈妈伤了元气，然后呢，听人介绍吃辅酶，吃了大半年，就吃的就是这款啊，吃了大半年。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那个鱼油辅酶 Q 十一直在吃，一直坚持啊，这些年已经踏足了这个大半个中国了哈，要出去玩。退休了之后，其实如果走不动路，然后呢人又没劲儿，抵抗力又差，免疫力又差，整个人又衰老的比较快，
1: 这个质量可不高呀。
0: 这个生活质量是真不高啊。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蓝帽子，这两个蓝帽子，第一个蓝帽子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第二个蓝帽子，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会更喜欢，
1: 是，
0: 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前说到的抗氧化，很多就是做表面功课，对吧？就说哎呀，这个东西什么什么抹在脸上抗氧化。
1: 对，
0: 其实真正的抗氧化应该是由内而外的。
1: 是，
0: 今天辅酶 Q 是它披下来的蓝，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抗氧化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这里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
1: 有，
0: 那在这儿。那它为什么能抗氧化呢？
1: 同样在这本专业的书籍当中啊，它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下啊。辅酶 Q 十是细胞自生产生的天然抗氧剂啊，而且呢，它是能够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性，对免疫力有非常特异的增强作用，具有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率，增强抗体的产生，所以它是天然抗氧剂。
0: 今天它的吸收率和整个的技术非常好，我们的吸收率呢高，然后技术是用到了微乳技术。
1: 对，两个维度来进行考量。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呢？分子更小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体内哈。比如说像胶树技术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如果像椰子一样大小的话，那我们今天就缩到了像乒乓球一样大小，越小就更容易穿透 啊，也更容易被吸收。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啊，那我们说以前浇树技术用的是什么呢？里面红色的部分是油，外面是这个水膜。嗯，那帮助它通过我们整个小肠壁。嗯，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更好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水脂双溶，把它打散了，混在一起，让它分子更小，而且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肠。进去之后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通过我们全身来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今天大组合是卖得非常好的，
1: 是
0: 大组合当中有60粒啊，有足足60粒。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吃2个月的量，如果是2个人老两口就是吃1个月的量。嗯，专柜里面是有售的，是499一瓶，
1: 您都买得到的啊。这个价格很透明。
0: 对，这个如果大家去送礼的话哈，你送个2瓶，其实就是
1: 那是1000块钱嘞，
0: 就是1000块钱的礼物，
1: 对不对？
0: 如果带回去给家里的老家的亲朋好友，这就是1000块钱的礼物啊，
1: 那是很不错的一份礼物了，也有价值感的哦。
0: 是的，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我们是1000块钱啊，1200块钱不到，1196可以拿6瓶儿，
1: 100多块钱一瓶，
0: 这个就是360粒，对吧？
1: 是，对，没错，
0: 相当于360粒一年的量，
1: 是
0: 2个人吃就是半年的量。嗯，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了，对吧？你参加完活动之后2.2元一粒，如果全家老两口再加小两口一起来吃，你就是8.8元，
1: 也就是它差不多门店499块钱这一瓶，一瓶算是也8块多嘛。
0: 是的，啊，我们还有最后的9套，然后呢，因为已经过了小年了，马上就是大年了，咱们这个春节就在眼边上了，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吃，咱们都要把新年过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0: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后趟看到就是那
11: 个，
10: 哎，电视里放的一只买了，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要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那么也有个好处呢，也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3: 买了大概10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就跳，那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哒跳老快。
12: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
13: 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扣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
0: 当时的发现哈，它不是发明出来，它是发现的。它是1957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从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的，然后随后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获得了诺贝尔奖。然后辅酶 Q 十呢被称为是这个心脏的动力源泉，
1: 对啊，
0: 也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澎湃的这样一个动力啊。那其实辅酶 Q 十呢，它既然这么好，是不是多吃的越多越好呢？其实也不是的。咱们中国营养学会有一个这个蓝帽子的上限，
1: 对啊，
0: 大概在这样一个指数以内，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好的。今天呢，每一粒的这个辅酶 Q 十哈，它相当于你吃了多少食物，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春节肯定大家都是要多吃的，春节大家都是要多吃的，这没办法。但是你能吃11斤牛肉吗？
1: 哦，那吃不了，
0: 吃不了吧？
1: 那不可能吃，对，
0: 吃这一粒儿就可以了。
1: 里面的辅酶 Q 十的含量，
0: 你能吃5斤沙丁鱼吗？
1: 一天吃不了，
0: 吃不了吧？
1: 是
0: 花生5斤吃不了吧？啊，我们这一粒儿啊，约等于这些从食物当中摄取的辅酶 Q 十。
1: 对对对，啊，
0: 所以就是说，一方面呢，吃一些这种高能量的食物，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从外面去摄取辅酶 Q 十，就相当于这种食物跟这个营养素搭配起来吃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1: 是。
0: 那我们的脏器为什么要吃？因为你每天脏器在消耗呀。
1: 对呀。你看很多人只要活着，
0: 你看很多年纪大的人啊，我们现在电视机前还有人不吃辅酶 Q 十吗？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不吃辅酶 Q 十的人的想法。
1: 反正我爸妈都在吃啊，
0: 我爸妈也在吃，
1: 我爸妈肯定在，我自己也在吃啊，
0: 我也是。就我们因为就是说，因为工作有各方面的
1: 接触啊，
0: 对，有是有这个意识的。年纪大的现在有很多的人还没有。 还没有，有些人还没有这个意识，
11: 哎，
0: 就是不知道其实辅酶 Q 十是一个特别基础的，但是又特别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就光看一个数值吧，心脏。
11: 好，
0: 心脏每天要消耗掉110毫克的辅酶 Q 十。
11: 对，
0: 这110毫克我怎么来帮你算哈？
11: 啊，
0: 就是我们这个这一粒儿。哎，相当于我们这一粒儿就是40几毫克嘛，不到50毫克。
11: 对，接近50毫克。
0: 我们这一粒儿是11斤牛肉，
11: 嗯，
0: 对吧？
11: 嗯。
0: 你每天心脏要消耗的辅酶 Q 十110毫克，相当于22斤牛肉当中，
11: 哦呦，
0: 是吧？
11: 真是的，
0: 没错吧？
11: 就是这个量，
0: 20多斤牛肉当中提取的辅酶 Q 十。
11: 是的，
0: 没法吃啊，真的没法吃。嗯，
11: 对，吃了还有其他负担的。
0: 而且你合成的速度、合成的能力都在往下走。
1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从外界来补充，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11: 是。
0: 就好比方说以前，咱们都是用手洗衣服，现在有了洗衣机。
11: 对，
0: 你用不用洗衣机洗？你自己告诉我。
11: 不仅是以前手洗以前还要晾出去呢，你现在有了烘干机，
0: 对
11: 吧？你
0: 直接
11: 从洗到烘，你拎出来直接就能穿了。
0: 是，
11: 这就是技术在进步。
0: 是的，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只能有绿皮火车，对吧？我那个时候从江西坐一趟车坐到上海，可能要花一个晚上才能到，对吧？10几个小时，
11: 是，
0: 那现在才几个小时，5个小时就到了。
11: 哎，
0: 它还有一个这个微乳技术，这个超分子的这个微乳技术，
11: 对，
0: 它让你的消化吸收率会更高。
11: 那我们今天呢用的是微分子的乳化技术，滴进水里面之后，我都不用筷子搅，就这样杯子稍微晃动一下，你自己肉眼可见啊，一秒钟它就充分融化了。所以第一，量足了以后还要被身体充分的吸收，那辅酶 Q 十就会在你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当中啊，这细胞当中，它就会真正的起到一个能量源泉的作用。
0: 大组合六瓶装的大组合还有5组，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专柜价格是499一瓶，
11: 对，
0: 所以今天的大组合其实在专柜里面就是拿着3瓶都拿不到，
1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有第4瓶，有第5瓶，有第6瓶，
11: 对，
0: 对吧？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方案，所以大家如果是自己吃或者是带回去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大组合都是特别合适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0: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着，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搿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了一个只买了，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了。
14: 哦。
10: 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15: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我个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去做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是百奥盒的这个辅酶 Q 十。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哎，我自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0: 天的背后还有最后的三套，因为其实百奥盒的辅酶 Q 十每一次给我们的货源不会特别的多，它会满足直播给到大家少量的现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这刚好就是一个在春节时候可以走亲访友，或者是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这个组合，
1: 对不对？
0: 它是360粒的一个大构成哈，大构成你如果是一天吃一粒的话，就是一年的量。如果一天啊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年的量。如果家里面老两口小两口一起吃，那就是3个月的量。
1: 是，
0: 哎呦，现在每天按时来补充辅酶 Q 十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就像我们家吧，像我爸妈，像我丈人丈母娘，像我跟我太太。都在吃了，除了我儿子没吃，那就6个人在吃。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到了一定年龄，好像每天都要再补充了啊。而且我确实觉得自己吃了之后的感觉是有感觉的，是吧？你感觉到更加有力量了，你感觉精力也更加的充沛了，所以呢好了你才会坚持下，真的不好没有感觉你也不会坚持下去的。
0: 是的，今天是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啊，大家其实不要去一味的去迷信啊，我要用这个词儿哈，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那个啥，去进口的，其实不一定一定要去吃那种进口的含量特别高的那种，我们就适量啊，那个然后就是过犹不及
1: 啊，
0: 适可而止是最好的。它当中是这有2个蓝帽子，就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有2个保健功能，一个就是抗氧化，
1: 这很不容易的啊。
0: 这个抗氧化的保健功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有2个保健功能，抗氧化啊，这个就是从内而外的让你的细胞，其实抗氧化讲的简单来讲就是让你更年轻嘛，对吧？让你的身体的细胞是有能量的，
1: 对，
0: 不是瘪的，不是空瘪的，是饱满的。然后呢，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人都说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但你看看肾脏，
1: 对，
0: 肾脏一天也要100毫克，
1: 是啊，
0: 难道肾脏不需要吗？
1: 对呀，
0: 肾脏也老重要了，
1: 是。
0: 然后你再看肝脏，对吧？肝脏每天70毫克，不少，也不少了。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肾脏的保护神，也是肝脏的保护神。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你要说这样，那就是说它很重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没有办法，它的合成就逐步在下降的。
0: 这是没办法，
1: 这没办法的事情嘛。所以你看到没有啊？我们现在你看30，就是我们看到比起就是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你看60%没了。对吧？你胰脏当中，你看到没有？它下降了83%呢。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脏下降17%。那你想想看嘛，其实包括肾脏啊，你看它是下降了45%。每个脏器它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它都在大幅度的下降。那你的活力、你的精力、体力肯定是消耗了呀，对吧？你比如说以前，你一个月收入10000块钱，你花8000，你存2000，你觉得余量很足。但是你同样，你现在收入下降了，因为你存量多少了嘛。好了，你收入才5000，但是你身体你正常消耗还得要8000呀，那等于是你就亏空了。那你每个地方每天都在亏空，你说你其实啊就是在什么呢？你就是在虚耗的这个状态当中，
0: 就是在动老本。
1: 亏呀，动老本，
0: 动老本，然后吃储蓄，
1: 这个不好啊，这肯定不好啊。又量足了，吸收又好了，你这每一分钱你就花值了。
0: 是的，这一瓶哈是60粒，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不要小看这一瓶，当中我们可以吃2个月。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专柜价格
1: 499，
0: 对，499块钱。这个就是很多人会搭配那个百奥盒的鱼油一块吃，但大家很多人都去吃百奥盒的鱼油嘛，所以他们家做辅酶 Q 十的技术也是非常高的。今天这个2个构成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套到1套，1套到2套左右，售完即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
1: 是
0: 让你的身体还有最后的一套售完即止，就是没法了。这应该也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
1: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0: 对，也就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大家如果走亲访友想要送礼，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你想象不到的，对方收到也会特别开心。
1: 对，所以你要送礼的话，你肯定要买大组合的，对吧？你分开送一送，自己留2瓶，你也会觉得并不是太多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9900。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跟我去买口抚媚蔻驰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
0: 上台排队很高，我还是替大家直接扫码，因为这会儿呢可能很多人想要问问题，对吧、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想要咨询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这款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就是跟你们平常吃的那个百奥盒的鱼油就是一样的，就是百奥盒的抚媚蔻驰来了，搭配你家里面吃的鱼油，其实对你的身体来讲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滋补，对吧？
1: 对，
0: 就是相当来说，就是尤其是在饭后，对吧？这个时候可能是吃完了中饭，
4: 三点多钟
0: 的时候，这个时候吃也是可以的。
4: 可以，没问题啊。建议大家不要太晚吃啊，不要到时候比较兴奋一点点啊。早上或者中午随餐吃就可以了，每次吃一粒就够了。因为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高含量呀。这个量达到多少？这个量呢？中国营养协会推荐成人每天啊摄入量大概不超过50毫克，而我们这一批的抽检的实测结果呢，在49.47毫克，所以真的是贴着天花板。量足了以后，我们说它整个的吸收怎么样呢？您看到没有？一秒乳化，所以更好的通过我们的小肠壁，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它整个的能量的补充当中去。
0: 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劲儿是特别足的，
4: 是啊、
0: 对吧？那个时候你的细胞里面的抚媚蔻驰的含量，对、非常充盈。那个时候使不完的劲儿，加班熬夜，第二天睡一觉，马上元气满满。可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其实自身合成抚媚蔻驰的能力它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抚媚蔻驰。那这样的可以让你的细胞，对吧，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你需要的那个能量。那今天的这一款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平常，对吧，饭后或者说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特别好的膳食补充剂，补充下你想要的那个营养素，然后我们的量又控制得特别好，又很合适，吸收率也是很高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啊，我们现在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02151119000。

0: 确实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最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姐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搿趟看到就是那
1: 个啥，
0: 哎，电视里放了一个只买了，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个含量，伊个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个一只要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了。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2: 富美可惜了，我帮侬讲啊，哦，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我个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去做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是白奥盒的这个富美可食。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我自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0: 件的背后还有最后的三套，因为其实百奥盒的抚媒 Q 师每一次给我们的货源不会特别的多，它会满足直播给到大家少量的现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这刚好就是一个在春节时候可以走亲访友，或者是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这个组合，
1: 对不对
0: 、它是360粒的一个大构成哈、大构成你如果是一天吃一粒的话，就是一年的量、如果一天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年的量、如果家里面老两口小两口一起吃，那就是3个月的量。
1: 是，
0: 哎呦，现在每天按时来补充辅酶 Q 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就像我们家吧，像我爸妈，像我丈人丈母娘、像我跟我太太，都在吃了，除了我儿子没吃，那就六个人在吃、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到了一定年龄，好像每天都要再补充了啊。而且我确实觉得自己吃了之后的感觉是有感觉的，是吧？你感觉到更加有力量了，你感觉精力也更加的充沛了，所以呢好了你才会坚持下，真的不好没有感觉你也不会坚持下去的。
0: 是的，今天是有蓝帽子的抚媒 Q 食啊、大家其实不要去一味的去迷信啊，我要用这个词儿哈，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那个啥，去进口的，其实不一定一定要去吃那种进口的含量特别高的那种，我们就适量啊，那个然后就是过犹不及
1: 啊，
0: 适可而止是最好的。它当中是这有两个蓝帽子，就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有两个保健功能、一个就是抗氧化，
1: 这很不容易的
0: 这个抗氧化的保健功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有两个保健功能，抗氧化啊，这个就是从内而外的让你的细胞，其实抗氧化讲的简单来讲就是让你更年轻嘛，对吧？让你的身体的细胞是有能量的，
1: 对，
0: 不是瘪的，不是空瘪的，是饱满的。然后呢，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人都说辅酶 Q 食是心脏的保护神，但你看看肾脏，
1: 对，
0: 肾脏一天也要100毫克，
1: 是啊，
0: 难道肾脏不需要吗？
1: 对啊，
0: 肾脏也老重要了，
1: 是。
0: 然后你再看肝脏，对吧？肝脏每天70毫克，不少，也不少了。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肾脏的保护神，也是肝脏的保护神。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你要说这样，那就是说它很重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没有办法，它的合成就逐步在下降的。
0: 这是没办法的，
1: 那没办法的事情嘛。所以你看到没有啊？我们现在你看30，就是我们看到比起就是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食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你看60%没了。对吧？你胰脏当中，你看到没有？它下降了83%呢。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脏下降了17%。那你想想看嘛，其实包括肾脏啊，你看它是下降了45%。每个脏器它里面辅酶 Q 十的含量，它都在大幅度的下降。那你的活力、你的精力、体力肯定是消耗了呀，对吧？你比如说以前，你一个月收入10000块钱，你花8000，你存2000，你觉得余量很足。但是你同样，你现在收入下降了，因为你存量多少了嘛。好了，你收入才5000，但是你身体你正常消耗还得要8000呀，那等于是你就亏空了。那你每个地方每天都在亏空，你说你其实啊就是在什么呢？你就是在虚耗的这个状态当中，
0: 就是在动老本。
1: 亏呀、动老本、
0: 动老本，然后吃储蓄，
1: 这个不好啊，这肯定不好啊。又量足了，吸收又好了，你这每一分钱你就花值了。
0: 是的，这一瓶哈是60粒，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不要小看这一瓶，当中我们可以吃2个月。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专柜价格
1: 499，
0: 对，499块钱。这个就是很多人会搭配那个百奥盒的鱼油一块儿吃，但大家很多人都去吃百奥盒的鱼油嘛，所以他们家做辅酶 Q 食的技术也是非常高的。今天这个两个构成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套到1套，1套到2套左右，售完即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
1: 是
0: 让你的身体还有最后的一套售完即止，就是没法了。这应该也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
1: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0: 对，也就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大家如果走亲访友想要送礼，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你想象不到的，对方收到也会特别开心。
1: 对，所以你要送礼的话，你肯定要买大组合的，对吧？你分开送一送，自己留两瓶，你也会觉得并不是太多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啊，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美蔻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
0: 排队很高，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因为这会儿呢可能很多人想要问问题对吧、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想要咨询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这款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就是跟你们平常吃的那个百奥盒的鱼油就是一样的，就是百奥盒的辅酶 Q 十来了，搭配你家里面吃的鱼油，其实对你的身体来讲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滋补对吧，
1: 对，
0: 补充下你想要的那个营养素，然后我们的量又控制得特别好，又很合适、吸收率也是很高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啊，我们现在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么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属良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属良，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些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

0: 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1: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0: 没错的，
1: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0: 对，很显白。
1: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0: 对，
1: 我们会说
0: 优先选红色，
1: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0: 我记得2980。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0: 桑蚕丝，
1: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0: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罗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1: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0: 是的，
1: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0: 是
1: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0: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1: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0: 没错，
1: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0: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1: 这很难。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0: 费工费料
1: 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

0: 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相云纱均价就是2700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琪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琪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1: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啊，包括过屋的。
0: 工艺啊，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暑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稠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 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 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对，这个就刚好。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
1: 嗯，
0: 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 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就是红色，大家都在盯着红色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熟练粉碎要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 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变，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 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好，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
1: 哇，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 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板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 我后面胖胖的你也看不出来，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

0: 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然后
1: 它垂感太好了。哎、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
1: 能。
0: 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哎，有我们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天哪，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1: 是有罗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 四分之一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0: 对，
1: 两
0: 件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哦，你也可以穿绿色，好显白。
0: 买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两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六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三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哎，哦，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对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哎，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600、700、8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2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梁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还是买4XL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还是买这个3XL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以，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
1: 对，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的，
1: 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衣服，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
1: 花罗
0: 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的，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两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两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两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

0: 哎，那么就三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三件全部买比门店一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旗的，喏，唐旗。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嘞，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旗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大了，
0: 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螺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螺啊，三件全是花螺，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螺。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螺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

0: 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对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
1: 如
0: 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哎、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长了5斤、长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不是
0: 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一些这种重要的场合、
1: 嗯、
0: 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多一件衣服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云纱都是要个1000-2000、2000-3000，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的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的人也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爱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进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像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龙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龙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就是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
0: 对，
1: 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 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一百张，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哦、
1: 你拿到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和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啊，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时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大家都知道，当时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二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哎，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过万了。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1: 嗯、
0: 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哎，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 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嗯，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1: 的
0: 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对吧？
1: 不到2位数，是的。
0: 不到2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画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级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这一年来是农民呀，56年，大概到55年。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
0: 嗯。
1: 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
1: 嗯。
0: 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呢，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包
0: 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他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八枚纪念币，
0: 对，
1: 是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

0: 聊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六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
1: 是
0: 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2: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十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三连伪四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2: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两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2: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对对对，
2: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当然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2: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2: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2: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三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四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当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3: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可能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2: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2: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2: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2: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是
2: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2: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2: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

0: 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方若红，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博览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七十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七十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你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相，
4: 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是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
4: 这是八零版的一角和八零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一百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好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
4: 对
3: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我
4: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3: 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3: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4: 人
3: 家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4: 就
3: 急用的，
4: 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
4: 那当然，
3: 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3: 将近20年，十八年，
4: 大家看看任岩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3: 对吧，
4: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两枚也好，三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真品
3: ，
4: 是
3: 的，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三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对，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4: 因为它这个，
3: 是不是？
4: 它只有这个存量，
3: 没有
4: 增量，对，
3: 对，
4: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或者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就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到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时候。 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
0: 半年了，
1: 半年前，
0: 对吧？对，半年前。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3个有伪三连的，有伪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 正确，这个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 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就是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谨慎，最后两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朋友来说啊，就是东方哥，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他是00年的。
1: 您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
0: 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这是第4套啊，您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离我们最近的
0: 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3十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他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
0: 现在再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在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
0: 是提前退出的，
1: 是的。所以你看啊，
0: 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几十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 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哟，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7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
0: 所以说他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34年了。
1: 对对，38年嘛，
0: 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用不到，
0: 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0: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
0: 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2、第3套、第4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年甚至是4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了，很少，很难了。
1: 对
0: 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
1: 没错，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对不对？
1: 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3: 第35。
2: 35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屏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时候，你换酒精，他尿的时候。

0: 直播机谢您好，我是谢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哦，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真正好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老师雅玲。雅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去年九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都是小单的，都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块钱。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0: 40多块钱，
1: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
0: 好，
1: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哎，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两个已经是成功用过一次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哎，我们看这边啊，哎，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哎，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
0: 哎，
1: 火候是刚刚好，
0: 大概
1: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
1: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但当中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属于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1: 没有错，
0: 好肥美，而且真的这个七八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它又没有刺，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蒸好之后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再来一块，
2: 这个是真的。
1: 对对对，
2: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哦，我喜欢吃蒸的。
2: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2: 对。
1: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2: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2: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2: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2: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
1: 拉，
2: 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好好。
2: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2: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2: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2: 对，
1: 7整块带回家，
2: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2: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2: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块是这样的啊，
2: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没新的啊，等到新品购物，这个一定要是熟的啊，
2: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2: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一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2: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抢先后呢可以拨打02151900。
3: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然后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现在我们298元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
2: 等
1: 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2: 对，
1: 等了一年多，
2: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
1: 是的，
2: 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2: 合成
1: 啥时候再有啊？
2: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2: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0: 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啊。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1: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
0: 刚才蒸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意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应该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汤，
0: 好，
1: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哎，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
0: 非常的鲜和，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鱼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攒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Omega-3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 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扯线货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好，关门之后的21分钟时间了，我们一边在看一边在电影，我跟雅玲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对不对？
0: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他们的品质够好嘛，特地端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儿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它做刺身。
1: 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18分时间，我们的298元三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呢，特别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笔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他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有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吃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酥酥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商品了，
1: 特卖方案
0: 一直在整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勇的组合，吃包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制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跟你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了！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对，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卵，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鱼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盆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去，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砂锅做的
1: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不是全部的三文鱼炒饭了，
1: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啊，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是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啊，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什么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6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加进去，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

0: 吃的，
1: 对吧？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油渍，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您去刺儿啊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为了给记得。就看到他在写楼上
1: 面怎么穿，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其实是可生食。
1: 来，
0: 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真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
0: 是
1: 智利的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个老火窟。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但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两百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一
1: 倍，
0: 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六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哦，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这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七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之后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呀、啊，包括汇率，然后去点，
1: 嗯，
0: 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呢？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斤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叔叔阿姨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弄了。
1: 对，
0: 这本来锅洗的东西就是赌金工作总弄，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是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还好吃，
1: 对，不饱和
0: 的啊，对，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

0: 中是不是写得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1: 对，
0: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1: 对
0: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一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1: 哎，对的，
0: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1: 那
0: 口感也不错，
1: 也
0: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1: 做成的也很好吃。
0: 对，
1: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龟，
0: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鲑鱼，
1: 对对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都得啊，
0: 两个都订回去了，
1: 对对对，
0: 也行，
1: 订了每个五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五包带回去249元，
0: 对，
1: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0: 合成品牌，
1: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0: 对，
1: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0: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1: 要做熟吃的，
0: 对。
1: 最后到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龟，
0: 来这个，
1: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0: 可生食，
1: 七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可接通可以拨打02-2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做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0: 可生食的啊，
1: 可生食的，
0: 对，
1: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0: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1: 对的，
0: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1: 这个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0: 对，
1: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0: 对，
1: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0: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
1: 啊，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0: 银龟。
1: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0: 对，
1: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0: 对，
1: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0: 对，
1: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0: 对，
1: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带回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0: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1: 对，
0: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1: 啊，
0: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1: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

0: 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1: 哈。
0: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克氏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溶
1: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克氏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克氏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
1: 对吧？
0: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克氏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否则让它酒精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3: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5%。
0: 啊，这么低吗？
1: 相当于哎，官方，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5%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5%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0: 对，
1: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0: 在这儿
1: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0: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 对啊，
0: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0: 来给大家做实验，
1: 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官方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0: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1: 我这个、打开以后
0: 一倒就可以了。哎，
1: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0: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1: 喝过。
0: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
1: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0: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很像橙汁？
1: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0: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1: 晚上11点肯定没睡觉啊，
0: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 对
0: 对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他在春节期间，其实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辉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0: 啊，还多了4个国家。
1: 诺辉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0: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你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 是的。啊，
0: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辉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啊来喝啊，就着喝啊，
1: 不用的，
0: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他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
1: 当然，
0: 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辉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Olay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对吧？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
0: 是的，
1: 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6: 有这个帮助。
7: 两块毛毛好。
6: 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填了白点了，
7: 对，
6: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了，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7: 现在散开来了，
6: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8: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 十，对不对？
1: 啊，
0: 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在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1: 这位观众朋友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0: 哎，他平常喝酒吗？
1: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
0: 啊，
1: 这老外白酒，这个老外喝白酒的，
0: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1: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0: 哦，厉害的，厉害的。
1: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
0: 哦。
1: 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观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份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到对吧，有一点犯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 十，对吧？30年辅酶 Q 十，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 十，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呐、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 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1: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0: 会有一些，就是跟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1: 是的
0: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1: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
0: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
1: 了。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
0: 的。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1: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0: 其实很好的东西，
1: 我此时此刻干嘛？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0: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
1: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0: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1: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
0: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1: 我跟大家说啊，
0: 好像是不太有的。
1: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0: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弗兰克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克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0: 这贵宾的待遇。
1: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0: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1: 536
0: 一盒，
1: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0: 对，
1: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惠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3折，对吧？打3折，
0: 对，
1: 打3折啊，打3折，
0: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月肯定是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1: 每逢佳节胖3斤嘛，
0: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 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
7: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0: 有这个帮助。
9: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1: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会，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会合作的，我觉得诺会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1: 了，弗
0: 兰克教授，他是64岁，
1: 这是64岁的画面。
0: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1: 就是霍芬海姆，
0: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1: 对，
0: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1: 20年，
0: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儿。
1: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歌舞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会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是第3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不说了啊。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1: 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1: 3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的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嗯。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1: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看、啊、
0: 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1: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2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0: 2套我怕没有货。
1: 我东西好，我说东西啊，确实是啊，
0: 我真的怕没有货。
1: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2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2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1: 对，
0: 再去看看能不
1: 能。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0: 开不了了是吧？
1: 10套，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而它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1: 对，
0: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啊。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To improve.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了，
2: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就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4: 啊。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 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4: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这个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提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哈喽，直播间所有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5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你还有明儿哥，
1: 哎，
0: 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1斤的啊。
1: 而且它的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1: 对的，
0: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了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
1: 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5盒，
1: 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脆话梅的这种口味啊。
0: 哎，
1: 您看里面的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0: 哇，汁滋要流出来了，它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
0: 是的，
1: 450克的一个虾，你想一想，总共差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1斤的含量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
1: 虾，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因为虾贵呀，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对吧？因为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
0: 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
1: 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0: 会变小的。
1: 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啊，
0: 哎，这个冰醉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
0: 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
1: 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天哪！
1: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让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我教过你了，你要哇！你看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嗯。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
0: 它的壳非常的薄，
1: 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吃。
1: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0: 哇，
1: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 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0: 没剩多少了。
1: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0: 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能看到没？
1: 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0: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1: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镇化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0: 给大家开一下，
1: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0: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1: 我的天哪，好多呀！
0: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1: 哎，真的好大。
0: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1: 我的天哪，
0: 非常的大。哇，
1: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炸过的那种蒜。哎，
1: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0: 剥一个，
1: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仁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
1: 虾
0: 膏、虾黄
1: 都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0: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0: 是
1: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0: 啊。
1: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0: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
0: 所以今天直播
1: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0: 化完冻就行了。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谢谢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罗氏虾的价格，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1: 对吧？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土现土的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个鲜
1: 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1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的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
1: 对，
0: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1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哎，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了。
1: 错过了之后，这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加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土虾线土的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所以说香哦。
1: 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会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去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0: 啊，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就是。
1: 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个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啊，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四五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四五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五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嫂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在卖的。
0: 我刚还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然后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刚小邓说，哎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
0: 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塞，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一次。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蒜蓉的
0: 吧？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啊，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颗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了。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1: 一个
0: 后悔药，
1: 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加2的组合。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

0: 答，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更过瘾。
0: 还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200-300克的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你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哦、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这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清凉厨房，
0: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对吧？很方便，
1: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1，我要11999000。

0: 他们永远乱七八糟的。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哟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在追剧。
0: 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
1: 你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是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0: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1: 哎，450克，沉甸甸的，
0: 400克一斤啊，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300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
1: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
0: 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
1: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
0: 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
1: 对。
0: 然后
1: 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1: 嗯。
0: 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
1: 那边是什么口味？冰脆话梅的，
0: 哎，冰糖话梅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在佳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0: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哎。
1: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0: 真的
1: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0: 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1: 对，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看到没？看到没？
0: 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
1: 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
0: 这个做法好好吃哦，
1: 好吃吧？
0: 嗯，
1: 我也觉得好吃，
0: 很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嘛，就是吗？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真的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出来多少次了。太好命了，真的，可以一直吃。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
0: 哎，
1: 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0: 冰冰凉凉的，
1: 里面这个虾膏，看到没？
0: 哎，
1: 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啊！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
0: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
1: 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
0: 你想一想，螺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真的，而且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
1: 然后
0: 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 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2: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
0: 度。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2: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0: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呀、
0: 啊，确实这次
1: 啊，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杀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啊哎、对吧，
0: 真的、啊、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虾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5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说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那个备货就蹭蹭的往下掉，
0: 因为这次真的很多。
1: 关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除了说我们要代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模式虾饵，而且的话，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然后我自己煮，我
0: 们自己的家，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吃，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嗯，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发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没停，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19只啊。
1: 差不多18-1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
0: 你
1: 看
0: 450克哦。
1: 你透，这我们的大货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0: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定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 Q 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哎，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1: 这么大一只的虾，
0: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1: 这肉质
0: 黄黄的。
1: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0: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1: 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0: 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1: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40块钱也要的。
0: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那种 bistro 里边，
1: 对吧？
0: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十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1: 就吃的
0: 我们今天对的啊，
1: 但今天这个
0: 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1: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0: 的
1: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0: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
1: 嗯，
0: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说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真的不吃虾头的，嗯，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 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啊，
1: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
1: 啊、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后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真的
1: 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因为这次
1: 的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块，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哎，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小一斤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啊，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不到40块，
1: 30来块钱
0: 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这个可以放心的。你看到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哇，
0: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得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很好弄，
0: 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到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背后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
0: 的了，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豆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肉一点点的，我们只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和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报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5:05啊，也是个饭点的时候。夏天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今天又下了一天的暴雨，所以这时候可能没有太大的胃口。来，南京大排档的招牌菜啊，老鸭粉丝汤，今天是带给大家啊，特别的酸爽好吃，也很开胃。今天是分为了不同的三个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雅琳，听到我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是全新品首发，对吧？第一次然后来东方购物，然后呢，其实南京大排档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好吧？这个门头也不用多看了吧，非常熟悉。而且在全中国的话，我们有100来家的门店，并且它已经连续7年的时间，蝉联到我们就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对吧？必吃榜。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小食啊，包括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包括这个南京当地的什么各种的一些什么盐水鸭啦、板鸭啦等等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鸭血粉丝汤啊，砂锅单点一份哦，看清楚了，这个还是地标性美食，24块钱单点一份的价格。
0: 来，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打开大组合差不多9块钱就可以吃一份，
0: 10块钱不到，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对吧？南京大排档本身我们说精灵风味儿，然后你去南京吃的话，那个夫子庙
1: 是，
0: 对吧？我觉得就好多小吃在一起，所以它是融合当地特色美食以及风味小吃。
1: 对，
0: 那我们说今天是准备了12盒的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带了那个油豆腐的啊，然后再来是有着4盒的酸辣口味的，4盒的这个
1: 原味的，
0: 啊，
1: 对，
0: 总共是20盒，
1: 对，
0: 199，外面吃一碗多少钱呢？差不多二十多块钱，
1: 24。
0: 我今天吃下来一盒一碗才多少钱呢？10块钱不到，
1: 对，
0: 9块多钱，
1: 对，9块多钱，
0: 零零满满啊，都是铺在大家面前了。然后你回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外包装拆掉啊，对，放起来更方便。
1: 对，然后呢是不用放那个冰箱的，我们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0: 对，
1: 而且保质期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有8个月的一个这个保质期。然后看清楚了盒装的啊，今天的盒装大组合是有12盒，净含量一盒呢就是190克，基本上就是1人装，里面的粉丝全部都是红薯粉啊，红薯粉60克，然后配料呢是130克，这个配料里面呢就包括到我们的鸭血啊、鸭炸呀、包括油豆腐啊、包括到还有我们的这个老鸭汤的汤底在里面。
0: 对对 对，
1: 我们可以跟大家承诺的啊，所有的鸭血粉丝汤里面的汤料都是用1年以上的老鸭帮您去慢慢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真正的鸭汤，
0: 这口味跟你在店里吃是一样的、
1: 对，包括你拿回去之后怎么去烹饪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先把锅里面加500毫升的水，再把我们的粉丝放进去煮个6-7分钟，再把我们其余的鸭血啊，包括鸭炸呀、鸭肠啊、鸭胗啊，放在里面稍微烫一下，然后就好了，就很简单。现场的话，我其实可以给大家煮一下，
0: 看一下，
1: 好吧，煮一下啊。
0: 这个
1: 锅里面呢，
0: 还不是一般的粉丝啊，我们今天是木薯粉，
1: 对，红薯粉，对吧？等于也是这种啊，粗杂粮粉
0: 啊，
1: 然后是没有任何名牌添加在里面，对吧？这个粉丝已经煮了差不多了啊，煮个6-7分钟，可以了啊。来，料包在这个里面，我现场开，
0: 好吧？
1: 现场开，对，爸爸妈妈其实拿回去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今天这一盒就是9块来钱，
0: 对，
1: 倒出来之后啊，
0: 有这个，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薯粉，对，
0: 红薯粉，
1: 对，
0: 啊，这就是红薯本来的颜色，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鸭窑包，对吧？里面全部有这个鸭血，包括鸭汤，包括鸭炸，对吧？这个鸭肠啊等等，
0: 小朋友最爱吃了呀，
1: 对
0: 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到哪去玩，然后回来满头大汗，
1: 我倒进去了。就很简单哦，
0: 几分钟时间出一锅鸭血粉丝汤。
1: 对，里面有高汤，
0: 鸭血还不少呢。
1: 里面有，对，这其实是一人份的，这个一人份其实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全吃饱了，对吧？完全就可以吃饱了。而且你看他们家的这个鸭血特别好，是那种特别细嫩的，没有气泡的那种鸭血，对吧？有的鸭血呢特别的老，对吧？里面会有一些气泡啊之类的。我们这个里面你看这样子的鸭血啊，然后再来，油豆腐包，
0: 好，
1: 往里面一倒。哎呀，剪刀也没给我备一个，
0: 没事，手撕吧。
1: 对，就是这样，
0: 这个啊、
1: 一包一包，哎，一包一包，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0: 对，多煮一会儿，然后煮的时间长呢，它更加入味，吸饱汤汁啊。
1: 对，
0: 这是我们的香菜小葱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呢，
0: 你要吃辣椒的，
1: 有的人喜欢吃，对，有的人喜欢吃这个辣的，对吧？你自己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我们有单独的这个油包。你要不喜欢吃辣的，像我的话喜欢吃原味儿，因为大夏天就想喝一点清清爽爽的，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味道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啊，然后让它煮一下，好不好？煮一会儿这边呢，我们已经给大家 两个口味都煮好了，
0: 看看啊，
1: 一个呢是我们的酸辣味道，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原味儿
0: 啊。
1: 而且你看这个粉丝，
0: 哎，
1: 就泡在里面泡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好的，
0: 嗯
1: ，QQ 弹弹的啊。反正我特别喜欢吃粉丝，特别是鸭血粉丝汤里面粉丝。然后再看看这个里面，这个鸭杂里面鸭血、鸭肝、
0: 鸭肠、
1: 鸭胗，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选南京大排档这样大品牌？因为像这样子的鸭内脏啊、鸭血啊，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它会有腥味儿。对，它会吃的品质不够好，是不是？但我们今天这个你可以放心，然后这个油豆腐，好，简简单单啊，就是这样子的啊。
0: 是，
1: 来一口。
0: 我们今天总共的构成是20盒，对吧？我们有带包装的啊，一共是8盒，然后12盒的盒装，对吧？总共是20盒。门店吃一吃一碗的话，20来块钱。
1: 对，
0: 你不光是去吃南京大排档的门店
1: 啊，味道。
0: 啊，你街边的那个什么，对吧？这种小吃店，它如果有鸭血粉丝汤，这也得10几20块钱一份啊。毕竟鸭血的，就是它本身内脏的这个价钱会更吃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9.9块，
1: 就这个鸭血没有任何的腥味儿，
0: 嗯，
1: 处理得很干净的那种鸭血，而且肉头还是蛮嫩滑的，
0: 哎，
1: 嗯，
0: 好吃的，一会儿我也尝尝，好吧？
1: 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

0: 这是全新品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全新品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繁星大排档的风味小吃啊，南京的风味小吃特别多，嗯，对吧？臭豆腐啦，然后像那个鸭血粉丝汤啦等等啊，都是在夫子庙啊，都可以去吃啊。
1: 是，
0: 这一份的话，价格是20多块钱，嗯，我们今天价格是9块9。
1: 对，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对吧？其实呢，也是挑来选去，就给大家最终选了我们南京大排档这个品牌的，因为毕竟是有实体店的，对吧？而且每次大家去南京大排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是到了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呀，门人真的很多，
2: 对，
1: 而且进去之后啊，就是特别热闹的那种感觉，对吧？很有这种古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一些很多的小吃都是非常的好吃，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吃，就是南京菜
0: 汤，然后的话什么鸭血旺，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鸭肉的一些制品啊，这个菜肴啊之类的。
1: 盐水鸭出名的呀。
0: 盐水鸭，然后什么、还有什么鸭来着的？琵琶鸭。
1: 琵琶鸭。
0: 对吧？
1: 姜母鸭。
0: 那个什么，对，姜母鸭
1: 不是
0: 南京的，对。
1: 反正我
0: 告诉你，
1: 南京烤鸭也有。你到大排档的店里面去，你就会觉得它是好有市井烟火气，对吧？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息也是我们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家品牌。
0: 哇，油灯子。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吃一份，因为鸭血粉丝汤、老鸭粉丝汤，说实话，其实在夏天吃特别好，发发汗。因为空调房间待多了嘛，对吧？大家会说要出点汗，然后呢，想吃点那种有味道的，不要太寡淡的，因为本来夏天胃口就不是特别好，你要开开胃，填填肚子啊。小朋友就打篮球啊、游泳回来满身大汗，你说想要吃什么？三四点钟的时间，对吧？你说再给他吃个面包、吃个汉堡，可能晚饭都不要吃了。但是像吃这一份呢，垫垫饥也挺好。
0: 对，
1: 晚上回家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份很好的夜宵食品。
0: 对对对，而且它虽然是小食，对吧？大家会觉得哎呀，很接地气的这个一道汤品。但是你在家里面做起来的话，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有鸭汤，对不对？你熬个鸭汤，你给花多少时间了？你家里面没有两三个小时，你也熬不出来，对吧？夏天本来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点鸭汤，多吃一点鸭肉，本身就是天气比较燥热。

0: 接下来又是小暑啊，三伏天这种时候，然后我们是真正的一年以上的老鸭，给大家熬了6小时之后，熬煮出来的高汤哦。
1: 是是。
0: 然后你再看里面的料，你在家为什么不去做鸭血粉丝汤？你要准备鸭血啊，还有鸭肠啊、鸭肝啊、鸭胗啊这些东西。
1: 是。
0: 对吧？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
1: 哎呀，我就是要想着就是看世界杯的时候，世界杯小组。
0: 肚子要是饿的话。
1: 对啊，有0点的，有1点钟的，对吧？有凌晨3点的，你要。 真的是饿着肚子看的话，其实挺难受的。
0: 是，
1: 但你要吃的太饱呢，又昏昏欲睡，所以像这种产品呢，是特别好的一个夜宵的零食，夜宵的一个产品。然后鸭血粉丝汤又是南京大排档这么一个老牌子了啊，用料也很足，
0: 对，
1: 都是用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些原料，鸭胗、鸭肠、鸭血，对，也是久煮慢炖，
0: 是
1: 熬出来的，所以它品质口感跟你在堂吃啊。
0: 在店里面堂吃没啥区别，堂吃一份很便宜，20几块钱，对吧？你现在去堂食是不是20几块钱一道汤品是属于非常便宜的了？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无非就是在堂食，他给你煮好的。我们在家里面，你需要自己煮。前前后后足足大概也就5分钟到8分钟的样子，你才花个9块来钱。你现在买一包方便面，说实话哦，有的好一点的那种方便面9块钱你都买不到，是买不到吧？
1: 但是我们今天这老鸭粉丝汤也是。 传承我们中华名小吃嘛，
0: 对，
1: 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吃一碗的价钱是9.9块，
0: 对
1: 啊，这个价格也性价比非常高。
0: 嗯，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们现场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什么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今天总共是20盒20包啊，
1: 20碗，
0: 二十碗，
1: 对吧？是可以吃20份嘛，对吧？
0: 然后这个盒装的是有12盒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有这油豆腐的啊。然后你说我今天不要吃油豆腐的，来，今天还有各4包的啊，原味的鸭血粉丝汤，对吧？是绿袋的啊，
1: 是。
0: 然后那个红袋的是酸辣口味的，
1: 对，
0: 也是4袋，
1: 对，
0: 4+4啊，一共8包，然后再加上12包，总共是。20吧，
1: 对，这个12盒里面呢，它是有辣油包的，就是你要吃辣可以直接放进去，你不吃辣它就是个原味。
0: 它所有的一些配料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对，
0: 你看都单独包装，然后日期都很新鲜啊，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把一盒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盒打开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红薯粉，对吧？包括这个里面就是什么，我们的鸭汤、鸭血、鸭肠都在这个包里面。包括底下的话，我们有这个干葱，是吧？然后这个是辣椒油包，就是简简单单就这样。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啊，就是这样子。你回去煮个差不多5-6分钟、6-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
1: 啊，你要煮吗？
0: 我要看一下，就是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这个配料包里面，这个料包里面到底东西多不多啊？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打开看吗？还是
0: 打开看一下吧。
1: 对，其实一包里面量就是这样，他们煮好。
0: 蛮多的。
1: 对，
0: 蛮多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量是真的蛮多的。
1: 对，因为一盒的话，我们净含量是190克嘛，就是一人份，基本上就是一人份。你要是家里面，哎呦，没有，
0: 有碟子，有碟子，哇，蛮香的。
1: 你要给我到哪儿呢？
0: 你就到这儿，这个。
1: 好的，行。
0: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料包里面，你看。
1: 鸭血，鸭肠，对吧？我们一人份的话，其实还真的是蛮那个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粉丝，对吧？你要自己加点蔬菜，还有油豆腐。你要自己加点蔬菜的话，然后自己加点蔬菜也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可以。
1: 对，最重要我们还是吃它的口味，吃正宗，吃放心，对吧？吃食品的安全品质。
0: 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
1: 对吧？一人一碗，你才花。哇，才花20块钱都不到，
0: 两碗才不到20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到我们跟大家扯。

0: 上的历史了，
1: 32年，
0: 然后城市遍布了全国30多个大城市，然后100多家门店，光上海就有好多家，
1: 对，
0: 每次你周末的时候去看，节假日去看，端午节的时候，又翻桌翻的可厉害了，
1: 对，
0: 然后排队等的时间可长了，
1: 是，
0: 是吧？
1: 地道南京菜嘛，
0: 就这个菜单大家很熟悉啊，
1: 对，连续7年，
0: 对，
1: 连续7年蝉联，对吧？我们的必吃榜，
0: 必吃榜，
1: 是不是必吃榜？然后呢，今天陆陆续续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一些美食过来做直播，拿来就是我们做这个首档的，打头炮的，我们选了鸭血粉丝汤，一个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夏天大家多吃点鸭肉，喝点鸭汤，还有一个呢，基本上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0: 是，
1: 就又方便，你又可以吃早餐，
0: 对，
1: 又可以当宵夜，对吧？然后还可以中午的话，你直接把它当汤，
0: 没有人不爱吃的吧？因为这个闻到这个香味儿，大家都胃口大开。
1: 这个我已经煮了有一段时间了吧，10来分钟了吧，
0: 然后这个汤一点都不坨，
1: 对呀，粉的都选得非常好，
0: 没有搭在一起，
1: 对，然后里面这个油豆腐。看看鸭血，对吧？然后你要自己去吃的话还可以，我让他们准备了点小青菜，
0: 对
1: 吧？有的爸爸妈妈觉得里面蔬菜可能少的，我再加一点这种小青菜进去，加一点鸡毛菜，加一点绿叶菜，
0: 你高兴再烫几个圆子丸子也可以，
1: 也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就可以吃得老饱老饱了。
0: 是，
1: 这一锅我跟你说，一人份这9块多钱一点都不夸张，这完全可以吃饱吃撑的感觉。
0: 所以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口味还给大家准备的蛮丰富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原味的，有酸辣口味的，还有我们今天加了有豆腐的这些啊，总共是20，
1: 对
0: 吧？总共有20包嘛，20碗，好吧。今天价格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
1: 好，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这就是我们的精工细作，这就是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啊，这个南京大排档的小吃
1: 精灵风味，
0: 哎，真的是这样，盐水鸭好吃的，嗯，哎，这个老鸭粉丝好吃的。
1: 南京是鸭都嘛，就是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南京嘛，哦，对吧，那个冬天吃板鸭，平时的话春夏秋吃那个盐水鸭，哎，秋天桂花盐水鸭，哎，平时还有琵琶鸭，
0: 哎，
1: 还有烤鸭，
0: 对，
1: 是吧，
0: 南京盐水鸭真的是特别有名啊，
1: 对，
0: 所以它全国遍布了100多家门店，嗯，每次周末节假日去等翻桌还特别厉害，啊，嗯，这个等的时间很长，说明这个又有烟火气，又接地气，
1: 对，又经济实惠，
0: 又经济实惠，
1: 人均消费也不高，对吧？
0: 你20块钱一碗也不算贵嘛，
1: 嗯，对吧？
0: 但是我今天更便宜啊，更优惠，9.9块，而且我的口味就是看跟你糖吃是一模一样。
1: 对，而且你看最近的天气，上海接下来下雨，哎呀，今年梅雨季节是真的雨多，真的雨水多，你出门也不方便，嗯。我们今天要不是做直播，我过来的这雨刮器开了，根本就看不见路的样子，所以你说有时候你出门买小菜是不是也不方便，嗯，家里面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是不 是我们家里面这个备着你还不用放冰箱，有时候一下子给大家买个20盒回家，你还放冰箱冷藏呀冷冻啊，没地方放，我们今天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这个我们今天都是大组合订的人多，嗯，因为大组合买回去之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几家一家分一分挺好的，
1: 哎，不是大组合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碗，一顿三碗就没了，
0: 对，一顿三碗就吃三顿嘛，
1: 对，
0: 也就吃个两三顿就没有了，
1: 对吧，
0: 所以今天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订两组啊，
1: 就先订大组合，
0: 大组合订两组，
1: 好吃你回头再来买，
0: 是
1: 你要吃的跟我们门店是一样味道，回头你再来买，
0: 哎呦，
1: 对吧，
0: 这个世界杯半夜看球吃点啥，对吧，老公爬起来一看啥也没有，这我都觉得
1: 吃个饼干，
0: 对啊。

0: 还是苏打饼干、啊、但是今天有老盆桑，哎，这个你要真的像煮那个螺蛳粉一样煮那么长时间啊，这也算了、啊，对吧？下个饺子下馄饨，那时间也得有个十几分钟时间。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几分钟时间就很快，
1: 是，
0: 很快出菜，对吧？几分钟时间也不影响你家人休息，
1: 嗯
0: 啊，然后半夜我还能够吃的也不是全饱，是个半饱，
1: 嗯，
0: 但是吃的也很有那种满足感，
1: 对，
0: 好吧，再喝点啤酒，我觉得挺好的事儿。
1: 对、
0: 啊，世界杯看球的一个佐餐佳肴，风味小吃啊，
1: 对，
0: 我们的老鸭粉丝汤，
1: 对，
0: 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99二十包带回去，
1: 嗯
0: 啊，20碗，
1: 嗯
0: 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十六分钟时间抓紧啊，先锁定名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粉丝汤啊，我们说夏天炎炎夏日的时候，真的是又闷又潮湿，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碗粉丝汤，
1: 对，
0: 特别开胃，特别好吃。然后我特别爱吃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肠，嚼起来很有那种韧劲。
1: 鸭肝还有、鸭血，
0: 口味也很丰富啊。我们是有着这个酸辣味的四盒啊，原味的有四盒，原味是这个绿包装的啊，
2: 对，
0: 酸辣味是这个红包装的，
2: 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啊，
2: 原味呢里面有辣油包。
0: 对
2: 吧，你就是可以吃辣的，你可以吃辣的，也可以不放辣油包，就是吃它的原味的。
0: 嗯，给大家拆一包看一看、啊、
2: 行，
0: 里面什么构成，这个是酸辣味的啊，
2: 这酸辣味它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
0: 鲜辣，
2: 对吧，你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就可以了、啊、
0: 这个粉也有，这个酸辣包里面是
1: 木薯粉，
0: 木薯粉，
1: 对、
0: 啊、木薯粉，
1: 然后我看看是多少量哦，粉就是50克、啊、
0: 对，
1: 50克，对，
0: 然后这一包是我们的鲜字当头，哎，对吧，
1: 对，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老汤，
0: 鸭油包，哎，
1: 老汤就是老鸭啊、加鸡肉熬煮出来的，
0: 对，
1: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哎我看看啊、哦，上面写的是吧，鸭血、鸭杂、鸭肝、鸭肠，
0: 是，哎，
1: 都有的啊，
0: 这个里面满满当当的，
1: 好，
0: 对吧，
1: 还有吗，
0: 也不少的啊，
1: 还有吗，
0: 然后还有辣油包，
1: 还有这个蔬菜包、
0: 辣椒油嘛，
1: 蔬菜包，
0: 这个你可放可不放的，
1: 是，
0: 对吧，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这样子的，这个跟盒装的有什么区别呢，跟这个盒装的什么区别呢、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粉丝包的分量少一点、少了10克、还有一个呢少掉一个油豆腐包，
0: 是，
1: 对吧，就是这个区别，
0: 对，
1: 别的没什么区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一盒哦，你要自己去我们的南京大排档买，光这一盒一模一样的，有这样子的就是盒装让你打包带回去的，让你自己在家也能煮的，16块钱，16块钱，那你想我们199的话，你这个只能买个10来盒的样子，
0: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0盒加在一起起来，今天这个一盒我们才花9块多钱，
0: 特别好，
1: 对吧、哎、特别好，
0: 特别划算，
1: 特别方便，特别放心啊，对吧，
0: 煮起来速度也很快，
1: 口味又地道又正宗，
0: 这已经煮了蛮长时间，但这个粉啊，
1: 这个我们
0: 其实还是蛮鲜嫩爽滑的，
1: 对，这个我已经把汤都煮干了，
0: 对
1: 吧，就是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锅，这就是这就是一盒的量，一盒的量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份，你完全是可以吃得饱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1: 好吧，就是这样子，
0: 中午饭的时候再加点青菜，或者再加几个鱼丸肉丸，
1: 对，
0: 你要觉得吃不饱的话，
1: 对，然后呢最近像这种天气呢，多希望大家喝热汤，
0: 对，
1: 对吧，梅雨季节湿气，家里面是不是除湿机都天天开着，
0: 对，
1: 湿气特别重啊，都身体里面闷着，
0: 优选的品牌、南京大排档遍布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家门店、对吧，大家说周末节假日啊，端午佳节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1: 对，
0: 南京大排档也是烟火气满足的，
1: 是的啊、
0: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各种小吃等等，夫子庙都逛了好几回了，
1: 南京小龙也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20碗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啊，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8个月，
1: 对，常温存放，
0: 保存，
1: 对，啊，
0: 02151119这边。

0: 好的，12分钟的倒计时，大家赶紧开始抢啊！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小吃呢，也是东方果铺多见的一个品类，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开发的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接地气，也能让大家每天能吃得非常的开心。
1: 我反正是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你既可以在家里面做早餐，对吧？很多人去外面吃早饭的话，也是什么一碗什么粉丝汤啊，或者鸭血粉丝汤，或者是牛肉粉丝汤之类的，对吧？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可以。
0: 我们也可以切点牛腱子呀，也可以当个牛肉粉丝汤吃、啊。
1: 也行也行，
0: 对吧？因为在家里。加班就特别多，你到店里面去吃，你让他加一份牛肉，对吧？你说是不是得另外花钱？上海不一定有这个牛肉呢，对吧？黄金腱子啊，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家里面想加啥料，想加啥菜，咱们都可以加，关键是老粉汤它的这个料包里面的分量十足，然后呢，鸭胗、鸭肠、
1: 鸭
0: 血、鸭肝，
1: 对，啊，
0: 全都有，而且都是久煮了好长时间的老鸭高汤，
1: 对，
0: 哎，这个香气，这个口味就跟你店里吃没有区别，
1: 这个是非常重要。好的啊，蒸鸭汤没有用任何的一些什么汤粉，对，什么帮您去调出来配出来的，是真正的老鸭熬了6个小时熬煮出来的。那但凡要用粉的话，你想看我们南京大排档不可能天天生意那么好，大家还去堂吃，所以今天你就不用出门了，在家里面吃到的地道的这个味道。
0: 对，好的鸭汤你喝呢，就会发现越喝越
1: 鲜。
0: 对，而不是越喝越嘴巴干，
1: 而且不是那种腥味很重的，
0: 喝完嘴巴干啊，你会觉得它里面放了好多味精啊，这各种的料啊之类的啊。所以为啥人家说在家里哪怕我花个几个小时炖个老鸭汤也值啊，喝的是原汁原味儿。
1: 是
0: 我现在就把那灶头呢搬到你家了啊，然后帮你就是全部都弄好了，就是越喝越鲜的老鸭汤。
1: 对，
0: 然后料也很足，性价比也很高，外面吃一碗
1: 24块钱，
0: 我们今天这一碗
1: 9块多钱。
0: 哎，王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老鸭板汤，这是响当当的南京招牌小吃，对吧？今天就直接让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堂吃了，
1: 是、
0: 吃的也非常开心，对吧？我们这十二盒，这里面是有着酸辣包也有，然后油豆腐也有，
1: 汤包也有，鸭血包也有，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薯粉，
0: 是是是。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两个口味啊，这个一个是酸辣的，是红颜色包装酸辣的四包，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原味的四包，
1: 对，
0: 一共是20碗20大包，
1: 是。
0: 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199，好吧？这个在家里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随心想加自己喜欢吃的料，
1: 对，
0: 对吧？你牛肉可以切两片，红肠可以放两片，
1: 是，
0: 丸子肉丸可以放两片，
1: 是，
0: 对吧？这一顿就管饱又有营养，
1: 对，
0: 好吧？而且你想吃酸辣的，你还可以再加一些，你觉得这个辣味不够，我可以再加一些酸辣的，一些酸辣粉啊、酸辣汤都可以，酸辣粉也很好吃，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是解锁一些新的吃法，
1: 对，
0: 这是我们包装里面的构成，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你不用自己去熬鸭汤了，好吧？我们也不是什么鸭粉啊，或者是什么汤粉放在里面，这个里面有鸭血、鸭肠、鸭胗、鸭肝，然后还有我们的鸭汤都在这里面。这个是我们的红薯粉，这个红薯粉一顿，我觉得做正餐吃完全没问题。
0: 是。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包，对吧？蔬菜包、辣油包，就这样子的一包。
0: 对。
1: 你如果去我们的门店哦，南京大排档，大家都看得到的啊，南京当地有，上海也有门店，这样子的一盒就是16块钱。16块钱，但是如果你说我就在里面坐在里面吃，享受他们的服务的话，来24块钱。
0: 啊。
1: 哎，24块钱，东方购物，您今天家里面自己煮一煮，不用出门，冒个大雨，对吧？全部帮你免费送货到家，9块钱左右，
0: 199块钱。你到外面其实还要找停车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还要付停车费，
1: 是啊，
0: 等等，也挺麻烦的事儿。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就是坐等开吃，199，20碗、今天每一碗价格是
1: 9块多，
0: 9块多钱，
1: 对，
0: 10块钱不到，
1: 对，
0: 好吧？然后你关键还能加自己喜欢的，你要吃点蔬菜嘛，加点青菜、
1: 鸡
0: 毛菜，你要吃点荤菜嘛，这个金钱腱子，对吧？
1: 对，
0: 都可以吃牛肉腱子。
1: 而且像这样子的粉丝汤，你还不太好叫外卖。
0: 对，
1: 对吧？你叫到外卖，叫下面，
0: 这种哪怕它汤和粉分开，
1: 是，
0: 你再倒进去，你这个味道总归是变的。那我们这就原汁原味，好吧？性价比也很高，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90%的家庭都选择了大组合。
1: 对。
0: 对吧？因为
1: 常温存放啊，不用担心的，就大组合一步到位
0: 了。吃完小组合，你会哎呦不够了，你可能就没有货了。我们大组合可以慢慢吃，然后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保存，好吧？0215119900。

0: 想吃老鸭粉丝汤的一定是订大组合，这样的话呢全家人一起吃一吃。刚才雅玲怎么算呢？一碗就是
1: 一人一碗嘛，一家
0: 三
1: 口，
0: 三顿，
1: 对啊，一顿就给三包就没了，
0: 三包，
1: 对，我们也就20包嘛，
0: 所以订大组合，所以大组合今天快售罄了，
1: 两三个星期就吃完了。而且呢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家里面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像我们家夏天就是的，
0: 孩子放暑假了早饭吃啥、这个当早饭吃也可以的呀。
1: 我跟你说大夏天就不太愿意去大动干戈的，对吧？
0: 对，
1: 什么这种荤的素的这种、真的忙完一身汗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回家你看家里面如果是刚好这个小孩自己在家里面，这煮一碗就很方便，几分钟的事情。
0: 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今天构成总共是有这20碗啊，其中有是12盒的老鸭粉丝汤，4盒的原味加4盒的酸辣口味，总共是20盒，199。
1: 对，
0: 冬丁购再减5块钱，194，你算下来单碗的价格可能9块出头的价格带回去，
1: 对
0: 吧？
1: 9块。
0: 然后这早饭啊怎么吃啊？有的人说喜欢吃那个葱油饼啊，吃饼之类的，这个配饼也是绝配。
1: 这个还可以配小龙啊。
0: 你可以把手撕饼撕下来丢在汤里面，跟泡馍一样，对吧？也很好吃。晚饭的时候不要吃太多了，太撑，对吧？
1: 是。
0: 晚饭时候也可以，
1: 是
0: 中午对付一下，两个人吃2碗也没问题。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现场的话，也不看了吧。这个因为汤头，你看，如果你叫外卖，对，你叫外卖回来的话，是不是也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吧？汤头啊，全部都给进这个粉丝都给泡掉了，
0: 很有味道。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粉丝，哎，这个是我们酸汤口味的，
0: 他
1: 们
0: 说成为拌粉，
1: 他们说这个酸汤口味可好吃了。你看这粉丝吸饱了这个酸汤汁，这个酸汤汁里面也是真正的这个老鸭，
0: 好吃的
1: 老鸭熬出来的高汤啊。然后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鸭血，鸭胗、鸭肠、
0: 鸭肝，
1: 他们家这个就是鸭血啊，鸭内脏，有一说一，确实好吃，
0: 不没有骚气，
1: 没有任何的腥啊、烧啊、膻啊什么的味道，而且鸭血还特别的嫩，
0: 对，
1: 特别的嫩，然后就是汤头也很鲜，
0: 是
1: 汤头非常鲜，因为毕竟是这个鸭汤真材实料熬煮出来的。
0: 还有我们说解锁一下新的吃法，对吧？我们说放了这个青菜，
1: 这也不是新吃法吧？这是特别家常的吃法，
0: 就在家就可以 DIY 嘛。
1: 是，你要觉得油豆腐少了，你自己再放一点油豆腐进去，
0: 对，
1: 可以够了。
0: 然后再来点什么肉丸子，
1: 对，
0: 那个牛腱子，
1: 那这个
0: 这一碗不要太丰盛了。
1: 这个给家里面男士吃差不多，我觉得如果你不放任何的料，女孩子这个一包啊，这个一盒就完全能吃饱。
0: 你还能吃，
1: 完全能吃饱。
0: 吃汤粉，浓汤 petit， 对吧？就是再来点，就是来点那个
1: 干拌吗？
0: 对，干拌粉也很好吃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料都很足，
1: 是
0: 好吧？南京大排档的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门店当中吃这一碗的身价
1: 24块钱，堂食是24块钱、你如果像我们一样一包一包买走是16块钱，我给您看一下，16块一盒，
0: 他也有卖的、
1: 他也有卖，有卖这样子的带回去的，16块一盒，对吧？那你想我们今天12盒加4包再加4包、一共是20件单品，今天东方购物才199，
0: 这贵了将近一倍了，
1: 是的，
0: 对吧？贵了80%了，但我们今天是便宜了80%，跟他门店去买单盒装的比啊，
1: 是
0: 也是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东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南京大排档的老鸭粉丝汤，
1: 鸭血粉丝汤，
0: 很多人都会这个慕名而来，
1: 对，
0: 对吧？因为这个汤呢，确实汤头很足，
1: 味
0: 道很纯，
1: 我们是真鸭汤。对吧，不是那些什么粉什么冲出来的，那些浓缩什么这种料包冲出来的。
0: 这牌子30多年了，
1: 30多年、
0: 开了全国30多家城市，
1: 对，
0: 100多家门店，对吧？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品牌啊、非常值得一说。
1: 嗯，
0: 而且每次周末啊节假日去吃南京大排档真的是排队等翻桌都得等好长时间。
1: 对，就是吃地道的南京小吃啊，南京名点心啊之类的，对吧？烤鸭也好，盐水鸭也好，什么这个油灯子啊之类的，包括南京小龙啊，对啊，就是堂食率点击率都是特别高的。然后汤品当中的话，就是我们的鸭血粉丝汤了。你单独去我们的门店去堂食，一份鸭血粉丝汤24块钱，单独买一盒是16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盒核算下来是9块多钱。
0: 是，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不同的风味，原味的、辣椒味的、
1: 酸辣味的
0: 都可以。
1: 对，
0: 你自己在家吃还能加点自己喜欢吃的菜，
1: 是，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12151119900。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今天呢，带给大家来自于侃曼的衬衫。其实呢，现在天热了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衣服要多，咱们的裤子也要多。因为什么呢？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三伏天也好，只要一出汗，衣服就穿一天，咱就得洗。但是呢，我们说到今天啊，全棉的100%棉的衬衣呢，穿着起来亲肤感更强，同时性价比也更高。今天呢，咱们两件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3: 你好，任燕，大家好，很高兴啊！在上几天的时候还跟任燕合作裤子，然后卖得非常好。到这周的时候，我们又合作做衬衫了，对吧？镜头对过来之后，你会发现我跟任燕穿的是两个款式。
2: 对，
3: 今天直播当中就是有两个款式给到大家，
2: 是
3: 怎么来选啊？我身上的这个很明显了，就是大牌格纹款，两个颜色，绿色或者红色，买一件129，买两件199。
2: 是，
3: 那你也可以选择任燕身上的啊，
2: 对，
3: 任燕身上的是花型，也是两个颜色，
2: 对，
3: 卡其色或者蓝色。
2: 是的啊，也同样单件呢是129块钱，但如果说两件都一起来买的话，199块钱。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全棉的这个短袖衬衫呢，可以贴身穿，也可以像我跟李莹一样的当做一个外搭穿都没问题。
3: 是的，我发现啊，阿姨们哦，虽然到了夏天很怕热，选择一些棉质类的材质，但是总是希望棉质类里边再穿件打底的，对吧？我今天里面穿了件背心，然后选择格纹款的这一件，纽扣全部扭上以后就是一件正规的衬衫。一般呢，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有买过长袖的衬衫，但到夏天三伏天来穿的话太热了，所以我们今年推出了什么短管的衬衫。这件衬衫做得非常时髦，它那个袖口的位置是有点花苞袖的，但是呢，帮你做到扬长避短的同时，基本上胳膊的肉是可以帮你遮挡掉的，但是这个地方啊都是有余量的，有余量的同时不易走光。我发现哦，绿色这个颜色衬的皮肤好白皙，有没有？如果姐姐们喜欢格纹款的话，绿色红色都能选。然后呢，你看到我这个啊旁边还有个刺绣，就有点像孟特娇那个花朵一样，它做到上万针的刺绣是花朵图案，非常具有女人味，而且直接贴合皮肤来穿的话也完全不扎。为什么在夏天同样棉质类有 T 恤，同样有衬衫，衬衫会卖得比较贵的原因？因为衬衫它不是圆领，它带领子的，到了室内的时候呢，哎，阿姨们发现颈椎啊这个地方不能受寒，对吧？来，我们把衬衫的领子翻起来，基本上颈椎啊大椎这个位置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遮挡。包括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其实你选择一些带领子的、带翻领的衬衫，第一修饰你的脸型，第二你会发现比较的正式，让人感觉呢比较的时髦。
2: 对，
3: 另外呢，我们这款衬衫是做加长的，可能我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一个小码数，所以你觉得不是特别长。但如果你往大尺码来拍的话，能够达到臀部以下的位置哦，是可以遮挡掉的。所以搭配阔腿裤啊、紧身裤都是可以的。
2: 是。
3: 另外我要说了，我们衬衫是带口袋的。对于不做服装的很多姐妹们，可能觉得说，哎，多个口袋嘛，不就多个料嘛？不是哦。多个口袋对于服装商来说成本非常之贵，因为手工来帮你做到打板，再做两个口袋成本就上去了。那你想你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或者到了晚上散步的时候是不带包包的，不带包包的你肯定有钥匙啊、门禁卡呀、手机之类的，就可以放在这个两个口袋里边。
2: 是，
3: 口袋里边的材质啊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2: 对，
3: 我们这个棉啊是长绒棉，而且呢是做了预缩水处理的，这样子成本就很贵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吊牌价格，别说129一件买不到，
2: 是
3: 199一件都买不到啊。
2: 对，
3: 每件上面都是有吊牌 台架的。
2: 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呢说穿的材质是什么？成分100%棉，都不是什么高棉啊，50-60%的棉，100%。同样的建议零售价，一件的价格就是269块钱，咱们今天两件算下来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像今天这个花卉款，那我穿着起来呢，觉得特别的舒服，因为什么呢？我今天也不是贴身来穿，我的今天里边还加了一件短袖，因为现在呢特别流行这种混搭风啊，里边再加一件，外边再穿一件，哪怕到了这个比如说特别热的地方，我把它当做一个外套然后一穿，哎，这时候你会发现花卉款的这种小花型呢，其实上身之后呢非常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同样咱们今天也有口袋，如果啊我不说的时候呢，很多的阿姨会忽略掉，说哎呦这个隐藏的口袋不仔细看看不大出来，但是就像我们夏天穿的都比较的轻薄，但是总归你说手机要装吧，对吧，餐巾纸要装吧，这时候有一个口袋呢您都会觉得很方便啊。
3: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人夜这种穿搭叫做叠穿，
2: 是
3: 也是今年很流行的啊。花129买一件，花199买两件。但是我跟人夜两个人更建议大家，像这种长绒棉材质的，而且呢像我们卡曼品牌做过预缩水处理的，要买两件。因为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嘛，对吧？那两件衬衫而且是100%全棉的，对你来说不嫌多的。
2: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哦，卡码拍大哦，卡码拍大，用100%全棉，105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L 码，105到120斤选择 XL， 120到135斤双 XL， 135斤到150斤三 XL， 105到174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说哎我喜欢格纹的，你就两件带回去；喜欢花卉款的呢，我就带两件花卉，因为单件的价格是129块钱，两件是199块钱，更具性价比。所以一件算下来的话，真的是几十块钱，对吧？
3: 超值，
2: 哎，很超值，因为是100%棉的材质。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气越来越炎热，湿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呦，穿着起来什么衣服最舒服，还是棉的材质，对吧？化纤的也好，或者其他材质也好，你总归觉得说呢，哎，亲肤度没那么的高。我们今天不是什么高棉或者说含棉，我们是100%棉。
1: 对的，所以呢，很多认棉的人就知道了，选择棉质的衬衫价格就是比较贵的。所以在卡曼的门店当中，一件是269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件是129，两件是199。提示大家哦，像到了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季，特别是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很多人会发现家里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是不够换的，就是洗涤完了之后没有阳光，你会发现哎还是湿乎乎的、黏哒哒的，对吧？那今天我们199买两件带回去，这个衬衫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比如说早上到菜场去买菜，哎，穿一件衬衫，已经回来以后一身汗了，对吧？洗掉洗掉洗掉，到了下午的时候，下午时间段4-5点钟去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再换一件衬衫，
0: 对，
1: 因为这种棉之类的，包括出了汗以后身上也不太有异味，
0: 哎，是，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啊，不是一件199块钱，两件啊，你如果要买花的呢，就是画面当中刚才那件花色，还有一个绿色、蓝绿色系，
1: 蓝绿色，
0: 哎，但如果你喜欢格子的呢，你说哎呦经典的格纹不过时，你可以选择红色加这个绿色，
1: 绿色，对的。对，现在提示大家，我们两件组的卖得非常好，因为阿姨们说我等于再多花一点钱就可以得到两件，才199，对吧？还有就是很多阿姨可能跟我妈妈一样，她有棉质情节，我们家里用的很多毛巾啊、浴巾啊都是棉质类的，
0: 对。
1: 然后就算你睡蚕丝被，但你这个4件套都
0: 是
1: 棉质类的，对吧？
0: 对，
1: 盖着以后亲肤和柔软，但同样棉也分3、6、9等，有一些棉啊，你摸上去就是硬邦邦的，有那个棉的节点，就是摸上去不舒服，有点像棉麻，这种硬邦邦的材质穿在身上也不舒服。但是我们做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所以相当柔软和亲肤。它在制作过程当中不仅是做了预缩水的处理，而且还帮大家做到了水洗棉，更加柔、更加轻，包括洗涤之后不掉色，色彩变得更鲜艳，包括呢也不易起球。
0: 是的啊，咱们两件组呢今天积分有5.97元，自动拎钩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元啊，一件算下来真的才是90来块钱左右。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两件装饰在热销当中，02151111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无论是我们的花卉款还是格子款的，全部都是两件组，现在卖得好。
1: 阿姨们真的是特别会过日子，把钱花在刀刃上，买一件129，你再加个70块钱，就等于再多得一件，对吧？那肯定是买两件划算的。而且呢，不像冬天的衣服，买两件羊绒衫、两件羊毛衫有点多，买两件夏天类勤洗勤换的衬衫，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而且呢，像这种花卉图案的，包括这种格纹图案的，它都属于非常经典的。材质又是到100%水洗棉的，很柔软的，
0: 对，
1: 夏天穿着特别舒服。
0: 是的啊，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之后呢，换洗的衣物呢一定要勤更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要找到舒服的，而且性价比要高的。像这个衬衣的话，咱们单穿也可以，然后呢做外搭也没问题。穿的季节还相对比较的多，您看，其实从5月份开始天热之后，一直穿到10月份都没问题。
1: 当然，所以衬衫它的试穿率很高，而且我们是做开衫式的。如果不喜欢有一件打底的阿姨们，你就单穿就直接让这个衬衫跟你的皮肤贴合，因为我们100%棉嘛，亲肤嘛，舒服嘛。但是有很多阿姨呢，我觉得像我妈妈就是，她喜欢里边再穿一件背心啊，或者隔一层的，那你就里边再加一件衣物也可以，就把这个衬衫敞开来穿，反正100%棉，吊牌价格269，东方购物199两件，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因为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170斤呢。
1: 对的，4XL 这个尺码在外面啊，很多丰满的女性很难买到合适的衬衫，特别是做了预缩水处理的棉哦，一般做到3XL 150-160斤就结束了，但今天我们170斤4XL 码都有货的啊。
0: 4XL
1: 人家提醒我了，4XL 这个在东方购物平台也不多见的，卡玛网大拍140斤的3XL，135斤的双 XL，120斤 XL，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L 码。像今天我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 L 码，为什么？第一呢，我们比较瘦，第二呢，我们就觉得说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穿上小码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不紧的，不勒的，我纽扣没扭啊，这个地方依然是有弹性的。但是如果你再往大码穿的话，就会更有松弛感。好多阿姨都说很难想象衬衫带口袋，衬衫带口袋，供应商跟我说成本非常贵，他对于工人的要求非常高。包括为什么我们这款显瘦，它在正面的位置腰线的这一把帮你做到上下身立体裁剪，在格纹的口袋的位置做到隐形口袋，所有的格纹都像大牌一样帮你做到对形对格，这个是对于工人的要求啊，手工来制作很难。第二，在背后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拦腰截断了，它是在背后的这个位置上下裁剪。这个优点在于哪里啊？我们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它完全不紧绷不勒，不像有的衬衫它根本不跟你做那个拼合式的，
0: 对，
1: 就做一片式的，那你穿起来你会发现老觉得绷，老觉得不舒服，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活动起来也很舒适。另外我说这衬衫时髦在哪里哦？它袖口的位置虽然都是5分袖，但它不是做一刀平，它在袖口的这个位置啊，都帮你做包边，
0: 对，
1: 看到没有？里边细节的包边也是对形对格的，这个包边就是细节啊。另外呢，格纹为例啊，它有一个刺绣，我们都知道一个大品牌叫孟特娇，它那个花朵一朵小花就刺绣很贵，我们这个也是啊，做到一个郁金香造型的刺绣，它不是贴标，它是刺绣的。另外再来看纽扣这个位置啊，格纹为例，很多人都说普通一个对颜色的塑料扣就可以了，哎，我们纽扣上面也是带花朵的，以格纹为例啊，格纹为例，你看我这件是绿色的，对吧？是花朵图案的，再把目光移到红色这件啊。红色的这件纽扣是粉色当中带有花朵的，
0: 对，
1: 这个全是成本啊。我们索性选一色的纽扣就可以便宜很多，但是细节当中决定成败。同样你也穿衬衫，其他阿姨们也穿衬衫，但你穿完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一件就是跟普通的一些老旧的款式不一样，这是今年我们2026年卡曼门店的新款。
0: 是。
1: 现在我们的花卉图案卖的也很好啊。
0: 是的啊，因为花卉图案呢，今天是这种小碎花的，然后呢，它特别有那种老前锋的感觉。同时，今天我们花卉款同样是100%棉的材质，而且一件人家建议零售价就是269块钱，两件我们同样是多少？199。关键是什么啊？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呢特别的飘逸，您看到了吗？水洗也行。机洗也行，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你最怕粘在身上，有一些粘纤呀、化纤呀，您穿在皮肤当中的 挨着皮肤不舒服，但是今天100%棉没问题。包括您看到了，我如果接下来比如说要是出差呀，要旅游出去玩呀，折在您的行李箱里边，你也不担心说有这种折痕。
1: 水洗棉哦，再次强调水洗棉。像我跟人业两人最近合作的节目蛮多的，做棉质类的衬衫啊、裤子啊也有很多，但我们很懂行哦，就是你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我们上身穿的效果，显不显瘦啊，显不显白啊。但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跟我跟人业一样，能够实物摸过那个质感，你就知道了，超级超级柔软，而且长绒棉它的棉更长嘛，它的韧性更强，包括不易皱，看到没有，不易皱，穿完以后就是舒服的不得了。阿姨们姐姐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订购产品特别放心，就不是说你现在下单了我是冲动消费，然后钱就打给东方购物了，打给卡曼了，不是的，你收到实物之后摸一下那个手感，上身试一下那个感觉有没有我跟人家讲的那么好，如果觉得好，上身以后穿的显白的舒服的，而且摸上去那个棉是没有棉结的，很柔软的，
0: 对，
1: 那你就选择收货。
0: 对，
1: 如果不满意拒收退货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五段尺码啊，105斤以内跟我和人业一样的选择 L 码，105到120斤 XL， 135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的3XL， 170斤4XL， 现在4XL、3XL 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
1: 我们今天不补货了啊，因为今天不是什么199一件、299两件，是129一件、199两件，所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再次和观众说一下啊，咱花汇款的就是两件，一件卡其色，一件蓝色，这2件是199。如果您喜欢花卉，你就选它。但如果你说，哎，我喜欢格子款的话，就是一件红色，一件绿色。
1: 对的，现在是两个组合，都是199两件组在爆卖当中。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啊，早下单我们早配送，快一点的话明天你就收到货，慢一点到后天，然后呢基本上呢周末你就可以穿着出去玩了。
1: 对的，我跟大家说，待会儿我跟人有两个人是要换装的，因为199两件嘛，阿姨们订了两件之后只看到我们穿了一种效果，你想看看另外一件是什么样的感觉。待会儿回到现场以后，人也会换上那个花卉款的蓝色系，
0: 对，
1: 我会换上格纹款的红色系。我跟大家说这个红色蛮特别的，它不是那种大红颜色，是那种粉红，而且有点玫瑰木粉色，这个颜色挺好看的，上身以后显白显嫩，绿色呢显清新，粉色呢显白显嫩。那另外呢我们花卉款那个人叶，你换上这个蓝色很有度假风，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跟大家说
1: 了，度假了，哎，
0: 就是格纹款呢相对比较经典不出错，但是花卉款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非常喜欢，为什么呢？定了出去旅游呀，新疆呀，西藏啊，各种什么比如山东呀去玩，包括还要跑到欧洲去，哎，那种度假风自然而然就出来，而且拍照片好看。
1: 你这件蓝色一穿有点夏威夷女郎的感觉，度假风海滩沙滩那种。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上班族来说，就是很希望有假期的，包括小朋友也是，对吧？
0: 对，
1: 一到了放假以后，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大人们也觉得说，哎，也给自己放个假，有一个居家旅游的机会。那这个时候要拍照啊，出去玩出汗量比较多啊，肯定是对于衣服的颜色

0: 颜色，然后对于衣服的材质有一定要求的。对，我们材质做到100%100的长绒棉，然后呢，我们的花卉款和我们的格纹款，哎，哦，我们换了颜色以后就一下跳脱出来，亮了。我们俩一换这个颜色就更亮了。首先，你看到我今天一穿这个蓝绿色系啊，它有点像 Tiffany 蓝的那种感觉一样，很清新，很亮眼，对吧？您看看，比如说去海边拍照啊，包括你比如说去到三亚去旅游呀，或者是什么呢？去到比如说像新疆，咱们这边去玩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还是最小码的。 您看看，是不是？余量很大吧？我要提醒大家，人家里边还穿了件羊毛衫哦，羊毛就是那种打底的针织，我穿的那种针织的这种打底的，然后您会发现依然非常的舒服。今年它就是很流行这种就混搭风，是的，对吧？这个颜色很亮。如果你有白色的 T
1: 这个粉色当中带有一点奶白色的格纹，穿了以后就很嫩。来，刺绣款的花朵有点像那个梦特娇的小花一样。然后呢，我们这个粉色，然后你搭一些白色系，搭一些黑色系，都是老好看的。哎，其实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会开发短袖的衬衫？其实衬衫的优点就在于说它带有领子，给人感觉非常正式。第二呢，到了空调房间或者很多交通工具里边都是冷气很足的。对，我们这个颈椎这特别像个短发哦，颈椎就暴露在外面了，对吧？但你看我们有这个领子一遮挡之后，能够帮你通通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饭店吃饭很容易坐在风口下面。
0: 对，
1: 但你不做这个位置，你让谁坐？你让家里其他人坐也不合适，对吧？那你有一件衬衫披一披搭一搭就非常好。另外呢，我们这款衬衫无论是这个花卉款的还是格纹款的，带口 4XL， 150到174XL。提示大家，这个4XL 码在热销当中，两件组即将售罄，是不接受预约的啊。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身材丰满一些呢，基本上有时候到160-170斤很难买。但今天呢，我们最大可以穿到170斤，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下大家啊，很多的阿姨都在问，哎呦，格纹款刚才看到有口袋，然后花卉款有吗？当然有，无论今天哪个款式哪一件都有口袋。
1: 对的，我们卡曼今年的新款在门面当中做高端系列，就是衬衫带口袋，因为这个就可以拉开跟普通一些品牌衬衫的区别。有一些只是衬衫，在细节的地方你会发现，哎，好像就是很普通，就是一块布料，然后做一下就好了。但是我们有做到分割线，有做到口袋，而且无论是格纹款和花卉款，我们的口袋全部都是隐形的。嗯，因为你想，如果是纯色系的，有两个口袋，方的一拉，哎呦就好了，就感觉是为了口袋而口袋。嗯，但是我们是真的有设计感在那边的，所以无论是外拍，然后呢旅游，然后呢还是平时日常穿着，这件衬衫都是属于很时髦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材质我是特别喜欢。您看，像我前两天跟李莹我们俩在做裤子，对吧？100%棉，阿姨一听见100%棉，立马下单了。知道是什么呢？夏天咱们穿着在肌肤上面出汗就本来比较的多，裸露度又比较的高，那你贴身穿的时候，化纤的材质很容易有时候皮肤过敏啊、红啊之类的问题。
1: 对的，黏黏腻腻，而且很多像我妈妈一直说，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出汗量一多，身上会有点老年味。嗯。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你不要这么想，我说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美，我说你就是在选择衣服材质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
0: 对，
1: 那种化纤类的、比较闷皮肤的、聚酯纤维的，尽量在出汗量比较高的夏天不要穿着。
0: 对，
1: 因为别说你们就是年纪大的人，就算年轻人穿着以后也容易身上有异味。嗯，那么棉质类就是很多人首选的，比如说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给我们的孩子买衣服都是买棉质类的。首先看材质是不是棉，而且还得看棉含量。我们现在这件是100%的棉，包括老年人在选择很多衣服材质，皮肤变敏感了嘛，也喜欢选择棉质类的。但同样棉质类也分3、6、9等，我们达到了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做了易缩水的处理，包括我们今天最大的尺码做到 4XL， 170斤的阿姨们都能够来尝试的。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的 3XL 码，包括还有最大的 4XL 码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不多，尤其是
1: 连夜不补货啊，
0: 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
0: 吧？尤其是他们这个格子款啊，很多这个阿姨非常喜欢，这个是卡曼的他们的经典款，包括还有就是很多家说有格子款，但是没有这个口袋，所以待会回到我们现场呢，我们再让李莹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我很愿意给大家展示，因为呢，阿姨们现在是买两件的比较多，买两件的看到我刚才穿过绿色了，都在说我定是定两件，也想看看粉色上身的效果。嗯，姐姐们、阿姨们，任何年龄的女性都要穿点红色系，特别是如果你跟我妈妈一样是不化妆的素颜的啊，更应该选择这种粉粉的、嫩嫩的。其实这个粉不是荧光粉，它是有点玫瑰木粉色，就是上身以后显白显嫩。然后这个衬衫，我穿的是最小码数，如果姐姐们、阿姨们往大码拍的话，会更有余量、更大、更松弛。嗯，我里边还穿了件背心呢，还穿了件背心啊。
0: 是，
1: 但是再穿上这一件之后，你会发现，哎，我这么来穿也很松弛。嗯，特别是到了很多地方，如果你觉得正好坐在风口下面的话，衬衫太合适了，太需要了。
0: 是，
1: 因为你这个颈椎的地方、大椎的位置，都是需要趟一趟的，
0: 对
1: 吧？我们这个领子一竖，而且领子我们是双层的，你这样子的话，把风阻挡在外面了，你这个颈椎啊、脖颈就不会觉得不舒服。
0: 对，是。
1: 甚至于说，你说我这件衣服是背心，夏天很多年轻女性都是单穿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个地方你不能暴露在外面。
0: 对，
1: 还有手臂比较粗啊、胳膊比较粗啊，对吧？这一把你都可以帮你做到一个遮挡。我们这一款啊，以格纹为例，还有个细节需要把握，就是很少人会忽略，就是很少人会注意，但我觉得你这个价格花下去是值得的。我们纽扣的这个位置啊，全部都是花朵。然后呢，粉色为例是粉色花朵纽扣，看到没有细节？
0: 是。
1: 然后如果是绿色的那件是绿色纽扣，然后所有的格纹都是斜纹在门襟的位置，但是在整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竖纹，上身以后就显瘦。还有阿姨在问口袋有吧？花卉款的和格纹款的都有口袋，
0: 都有，
1: 而且口袋我们做的超级柔软，口袋内里完全可以做纯色的，不做印染的，但是我们也是对形对色，看到没有？
0: 对，
1: 做到竖条纹的格纹，细节啊，
0: 对，
1: 每一个细节拿到以后，你就会发现门店价格269这个标价是值的，
0: 对，
1: 甚至于在后背的位置，我们不在腰上拦一刀，腰上拦一刀是老旧的款式，因为你其实腰不会太动，我们把那个线啊上下分割啊，格纹为例啊，
0: 对，
1: 拉在了上面，你这样子动作 幅度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不会显得你是虎背熊腰，
0: 是、
1: 不会显得虎背熊腰。这个是我们绿色款加粉色款，
0: 对，
1: 其实大家拿到以后，观众都会看吊牌价，对吧？
0: 因为为什么呢？一看我们的成分，二看价格，吊牌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建议零售价是269块钱一条。观众朋友们，如果说269买两条都很划算，咱们今天是199，还有成分的是100%棉的材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强推给到大家。说到了夏天，您贴身穿的衣物一定是最好是棉。关键很多的阿姨在问了，说那你这个花卉款有没有口袋呀？来，如果我不说的话，是不是乍一看你说，哎呦，这个好像像没有口袋一样？但是今天这个口袋非常非常大，观众朋友们啊，
1: 很深的一个口袋，
0: 很深的，就是那种特别大的 Max 的那种手机，放进去都没问题。
1: 口袋 Plus 对吧？
0: 对，是
1: 口袋 Plus，
0: 很舒服，很舒服。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像这种衣服呢，您不用担心。我今天跟李莹同样都穿的是最小码，但是您看到了余量还很大，因为呢，它无论今天呢是作为这个外搭也好，或者是说呢单穿一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像你喜欢亮色，马上要出去度假的话，您就可以选择咱们的一个花卉款了。
1: 对的，花卉款两个颜色，一个是人燕穿的蓝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组合蛮好的，一个是亮一点的，
0: 对，
1: 一个是素一点的，对吧？
0: 是
1: 卡其色系的，这个有点夏威夷风格，
0: 对，
1: 这个有点意大利风格，
0: 对
1: 不对？然后呢，我们格纹款的也是两个颜色，这个呢是粉色系的，我有穿。
0: 对，
1: 刚才第一趴我有穿过绿色系的啊，两件199，
0: 是，
1: 而且我们卡曼为什么门店卖到269？因为我们的棉全部做过易缩水处理的，105斤以内的选择 L 码，105到120 XL， 120到135斤双 XL， 135到150斤三 XL， 这个尺码两件组快断码了，105到174 XL。这个尺码即将售罄，我们不预约了，因为供应商也说最早提报就是希望199做一件，299两件，但是现在我们618来了嘛，我们提前引爆了，就把价格做到了618的价格，199元两件，100%全棉的带口袋的衬衫 T 恤。
0: 但是啊，现在备货不多，尤其是大尺码即将要售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1999两件都是在
1: 爆了
0: 当中，对，
1: 花卉款的和格纹款都卖得非常好。我觉得除了是款式开发成功以外，我觉得材质开发也很成功，因为能够把价格战给打下来，199元买到2件100%全棉的衬衫，其实棉质类的 T 恤东方购物蛮多的，1992件3件都不稀奇，但是做到棉质类的衬衫，做到2件组的是非常难得的，像这种格纹款的2个颜色哦，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粉色，
0: 对，
1: 这2件我今天很开心都穿过了，
0: 是
1: 又跟人家两人都说那么好的材质，上身要穿一穿的呀，对吧？
0: 对，
1: 替观众们感受一下，包括我给大家抖一下我们这个质感啊，它做到的是水洗棉，就是特别特别软，特别特别柔，它没有棉的节点，你摸不出棉的节点，全部都是水洗棉的柔感，很软很软，很柔很柔，贴身来穿着极其舒服的啊。
0: 对，是，包括还有花卉款，观众朋友啊，很多的阿姨说，哎呦这个亮色啊，对吧？因为现在呢，我们说了，活出年轻的感觉来，非常的舒服的同时有这种度假风，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花卉款也做到的是100%棉，同样啊，在侧边我们是有口袋的，您不用担心说，哎呦出门的话放个手机，放个车钥匙什么的没有地方放都可以，而且做到的啊，我们今天呢也是预缩水处理过的，您不用担心。同样反复强调了，今天花卉款2件也是199元
1: 哈。对的，来看一下门店价格啊，一件是269，269，姐姐们买的人买完第一件是看吊牌啊，先让自己开心一下，269一件，然后100%棉。再来看一下尺码，4XL 快没了，2件组3XL也没了。

0: 老同学、老战友要出去走一走，然后呢，可能呢江浙地区还囤了那个酒店套餐，三天两晚的，拍拍照的，
1: 对
0: 吧？
1: 端午节要来了呀，对吧？然后几家团圆的时候来，穿上这个棉质衬衫，拍个照，合个影，对吧？又端庄又好看，而且它有点复古风，又有点现在的潮流感在当中。再提示大家啊，两件不仅都是100%全棉，而且是水洗棉。另外，我们两件花卉款的或者我们的这个格纹款都是带有口袋的，
0: 对，
1: 能够做到199两件。现在4XL码即将售罄了啊，3XL码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啊。刚才供应商给我发消息说，因为我们这个棉还经过检测，无毒无害，带娃也能放心穿。来，我来复述一下他讲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都有检测报告的。然后呢，现在就是最尴尬的问题，就是4XL和3XL即将没货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断货了，只能够到门店当中花269买一件了啊。
0: 对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99是两件，这个更划算一些。但凡你说，哎呦，我129买了一件，我觉得好，然后拿回家想要再买一件，你又得要花129了，对吧？
1: 趁现在有现货，特别是两件组的4XL、3XL 还有现货的时候，赶快下单。格纹款两个颜色，粉色和绿色。然后呢，我们的花卉款两个颜色，卡其色或者蓝色。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昨晚又是拼手速的一晚，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纪念钞正式开启预约，短短一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网络上满是手慢无的感叹。
3: 那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应声暴涨，溢价呢甚至达到了超一倍。
4: 刚到10点，记者手机里的某银行预约页面就出现了卡顿，一分钟后就显示额度全部售罄，不少市民提前蹲守仍抱憾而归。有收藏爱好者表示，集齐这套马钞就能集齐12生肖纪念钞，因此就算抢不到，也打算去二级市场花高价补齐。记者随后打开二手平台，发现正式预约才一结束，纪念币也有几十元的溢价，同时各类预约神器抢购攻略随之涌现，甚至有人开直播分享经验，面额分别为10元和20元，设计融合剪纸马、花灯等传统元素。专家表示，火爆场面源于文化认同与增值期待。此外，网上所谓的预约神器存在信息泄露风险，建议大家通过官方途径预约，理性购买。
5: 每一年这个

0: 之后，我和刘总就要给大家奉上咱们心心念念一整年的生肖纪念钞，就是马年纪念钞了。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看一看刚才那个画面，已经感受到那个热情的氛围了啊。嗯。你看看这，这个有一个，
1: 这就是
0: 这小伙子
1: 就是昨天。
0: 你看他手里拿一个第一个要领取马钞。
1: 是的。就是昨天。
0: 二十号兑换券，第一个要领取马钞。
1: 昨天正好下雪了。
0: 然后这么写了吗？这中国邮政上面写的2026年马年纪念钞，你跟着排队。下雪，这边是下雪，不是批的啊！你可以随便照，你可以到网上找，这里面都写到2026年，2026年就是给大家要领取马钞的这种，
1: 是的，
0: 还有热烈的氛围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啊，一共有两个，一个呢，大家看到一个1600多块钱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1900多块钱的，
1: 没错，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容我慢慢给您讲来。
1: 是，
0: 第一个1600多块钱是这样的啊，我们呢，既然在马年，自然要有马年的邮票，
1: 没错。
0: 这个邮票价值是1680元一套的生肖邮票，
1: 没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们今年马年的生肖邮票的大版邮票，
0: 大版。
1: 等一会儿我们可能在小片里能够看到1月5号发行的大版邮票，好多人也是通宵达旦的去排这个大版。大版是很难能够排得到的。往年我们这个大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组合来出售的。今年我们把这两个大版给到大家作为赠品来给到大家。
0: 首发认证啊，1680元首发认证，
1: 全新。
0: 当中是这个1680指的是大版邮票，
1: 没错。
0: 这一套你要花1680，
1: 是。
0: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得到重头戏，
1: 没错，
0: 今天的马年纪念钞
1: 是
0: 以及马年纪念币的话，哇，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多多少钱？
1: 加300元，
0: 只需要300。
1: 1980，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去订那个1980的那个组合，
0: 听清楚，
1: 因为1980我们是三件套齐了。马年纪念钞、马年纪念币以及我们马年邮票的大版票，两份的全部给到大家，
0: 不要订错了，
1: 不要订错。
0: 1680是只有邮票，
1: 是
0: 大版的一对儿，
1: 没错。
0: 我们今天1980是有这一套，这个是十连号，
1: 没错，这个是十连号，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0: 仔细看看
1: 单张和十连号是两回事啊。我们这个十连号是整刀的，并且我稍后我给大家带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去封装，这个封装和我们稍后我们看到那个短片里面银行里面你去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粘过指纹的，因为它必须粘指纹，
0: 必须粘指纹，
1: 一张一张要数的，但是我们这个你拿到家之后你去看，实际我们这个封装的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薄膜保护它，为什么要去保护它？它是一个塑料钞，塑料钞是不怕折，不怕叠的，但是怕什么？它是怕脏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它是没有任何的指纹。
0: 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看一看里面的设计的图文的样式啊。
1: 没错，
0: 这匹马，刚才我们刘总就说了，它的这种图形的设计啊，美术感觉要超过以往的那些生肖 的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生肖纪念钞是从龙年开启的，我和许明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 的从龙年开始，去年蛇年，
0: 每年都介绍，
1: 今年是马年，马年今天我们是首发，大家记住是首发，为什么今年马年的这个虽然它是第三，但是它的热度要超过这个龙和蛇，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美观的这个角度来讲，要超过往年的龙和蛇。
0: 我们实际上这个没办法，
1: 这一匹马它设计的元素是什么？是我们的唐朝的这个五彩马，是我们盛唐时期的五彩马，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你在电视机里面可能看不到它的整体的美感，但是你拿到家里面去看，这一匹马是非常非常漂亮，
0: 它的颜色鲜艳程度、对比度、饱和度非常好，
1: 没错，包括它的比例非常好。
0: 你今天信外面有一层这个塑料壳，有点反光，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这种魅力啊有点减到一半了，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一定定回去自己仔细看，你或者用手电筒或者在灯光下面你仔细欣赏这匹马的颜色之丰富啊，色彩运用之到位，是非常神奇的，
1: 没错，
0: 而且包括它有这种马踏飞，就是在腾云驾雾的感觉，
1: 祥云，
0: 一匹仙马，
1: 是，
0: 神马。
1: 我们这个马年有很多这种吉祥话，比如说龙马精神，马上有钱，马上发财，并且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双春年，这个两个春天嘛，这个马年纪念钞的意义特别特别的好。
0: 这个二十
1: 啊，
0: 它是效果，
1: 它是裸眼三 D 的技术。你如果说
0: 小蜂巢是吧？
1: 哎，对对，如果说您稍微变一变的话，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亮丽的。
0: 下面是这样。
1: 再往下面我们看，这是延续了我们往年的这种设计，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两侧它是两匹马的这个组合，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两匹马的这个组合啊，这个
0: 这是
1: 对对对对，
0: 马头冲左，这个马头冲右，
1: 对，左右扶。中间是什么呢？嗯，一口甜，延续了我们龙和蛇的一口甜的福字。
0: 这种设计方法，他们都是同根同源的了。
1: 是是是。
0: 翻过来给大家看背面，哇，哎呀，多子多福了。
1: 今年的背面
0: 经典的，
1: 今年的背面也非常的漂亮。
0: 小朋友
1: 对对对，喜庆。首先是一个喜庆，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每年的生肖纪念套发行，一定是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的。
0: 是，
1: 它的这个氛围一定是和我们的这样过年了，对，
0: 过年了，
1: 这个看着都开心，对，
0: 福气嘛，
1: 是
0: 小宝宝就代表多子多福，
1: 没错，没错。
0: 下面这边也是有个福字，看见了没？
1: 是是，
0: 你看这个就更清楚了，马头冲左，马头冲右，
1: 没错没错。这个设计非常巧妙，
0: 非常漂亮啊！这是20元，我们有10张，
1: 对，
0: 10张的话那就是200块，
1: 对，连号，我们是连号的，
0: 连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需要多加300块，因为这个钱就已经200块，我一分没给大家溢价。
1: 没错，
0: 面值
1: 就已经300了，
0: 面值一分没溢价啊！
1: 是，
0: 刚才看到的这个新闻，大家还记得吗？二手市场整个一套全套被炒到2000块钱，二手市场溢价高达6.5倍。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不是我们说的，
1: 是
0: 这有记者名、编辑都在这儿呢啊！大家可以拍下来，你去找。
1: 这两天的价格已经起飞了，
0: 所以我们是一分钱一毛钱没溢价吧？
1: 对。
0: 那你说不对呀？你不是增加300块吗？你还有100块钱，怎么还没看见呢？
1: 对，
0: 看见了呀。
1: 是，
0: 不是没看见？看见了，在这里，这整版里面就是100块，
1: 没错，
0: 一枚是10块钱，
1: 没错。
0: 这是小马，
1: 我们背面可以翻过来看一下，徐明老师，您看马首鸿运，这个彩头也特别好，您看到没有？
0: 10块钱
1: 有十枚币，
0: 所以就100嘛。
1: 对，100。我特别隆重的讲一下今年的这个马年的纪念币。
0: 怎么说？
1: 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马年的纪念币啊？我们先从它的这个发行的这个历史，它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一个关门币，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邮票是从猴开始的？应该都知道，80年的猴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纪念币是从什么？是从羊开始，马是收尾的，今年这个马年纪念币是关门币。
0: 我刚才有一则新闻我听到，就是刚才上海新闻不说的吗？说很多朋友们就差这一枚马，
1: 没错，
0: 即便当时没预约成功，我就算要溢价买，我要把这第二套第二轮
1: 必须给它集齐了，
0: 玩齐它，
1: 是必须给它集齐了，
0: 对的，要不然咱就缺少了这一个，总感觉有遗憾，
1: 有遗憾，
0: 有遗憾。
1: 并且呢，今年这个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元素和往年，我们去年如果说，我相信大部分电视机前的藏友朋友们，肯定去年的蛇啊、龙啊，都收到的这个纪念币，你拿回家你仔细去对比去。这个马年的这个设计和你以往的这个蛇啊龙设计元素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马它今年是立体的这种设计感觉，
0: 是有的，
1: 对，
0: 是有的。
1: 你拿到家，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你看不到那种感觉，拿到家你去看是栩栩如生的一匹马。
0: 而且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这个钞票上的这个啊，我们刚才看那个马钞，它实际上是塑料版本的嘛，
1: 没错。
0: 马的这个位置，臀部的位置，
1: 是
0: 它跟那个是有对应的啊，有点像。不完全一样，
1: 对，但是不完全一样，
0: 不完全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有像，
1: 那对，并且这个马的姿势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画马是特别难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画马历史上有几位名人画马画得特别好，但是我们这匹马是集大成者。
0: 行，先聊到这儿了啊，就是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还有38分钟，但是现在电话线全线爆满，刚才导演老师有100位正在咨询呢，那我们给大家留点空，您记得1680怎么着？
1: 不要定。不要，
0: 因为您1980是在1680的
1: 1980，我们是全套的，
0: 看前面就好了，看前面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两个大版章的前提下，两个啊是200，这是1680，注意啊，
1: 是。
0: 然后额外您只要加300块，全新，在这部分一分钱没有溢价的情况下，您就带回家，
1: 全部带走，是的，
0: 懂了吗？这就是我东方购物能给您做到的实力。昨天刚刚上市，
1: 对，
0: 刚刚
1: 我们今天也是首发，
0: 我们也是首发，
1: 对，
0: 而且给您保证哦，在真假上面大家安心。首先有两个保证，第一个是国定。
1: 国信
0: 鉴定，
1: 对，国信鉴定，
0: 国信鉴定，您安心，这是首发认证，上面都写了啊。
1: 您拿回家的每一个，您可以看到它的，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
0: 首发认证
1: 寄锁的，
0: 全新。 品质品相给你保证，
1: 首发认证。
0: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什么？
1: 没错，还有另外一重保证是我们的这个国信的这个鉴定证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鉴定证书也是每一份都配有的，和我们往年您收到家里面的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这个藏友朋友们肯定龙和蛇也已经收过了，拿到家里是一样的。
0: 好，先定着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打电话。
2: 凌晨五点，上海的夜色尚未褪去，但在龙门路邮政支局的大厅里却蒸腾着一股别样的热度。
3: 浦东过来的，五点钟用过来的，
4: 我是晚上九点多的，
5: 我是昨天晚上八点多钟到这边的，主要是怕人多，因为前面的人可以买到大阪的折子啊，所以就来得早一点，想买一个大阪折。
2: 为了方便通宵排队的游迷，邮局特意通宵开放，把排队的队伍引到了室内。
4: 我记得嘛，记了很多年，对生肖我就比较喜欢，40-50年了，我们都老朋友了，都是搞设计的，
3: 年年才跑到这儿来买，就有了好多年了嘛，从1980年出的猴就开始接到现在了。
5: 我大概只有30多年了，因为小的时候，无意中接触到这个生肖邮票，第一轮生肖邮票的时候就设计得很好看嘛，然后就很喜欢，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邮票了，然后每年基本上就是有生肖邮票出的时候，都会到邮局来排队买这个生肖邮票。
2: 从1980年的金猴到如今的红马，生肖邮票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超越了邮资凭证的属性。在老邮迷眼中，这方寸红纸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吉祥话，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某种寄托。
5: 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嘛，所以十二生肖又是一个吉祥的一个话题，然后所以就蛮喜欢。然后再加上就是生肖邮票都设计得很漂亮，然后又富有这种寓意。
2: 早上6:30发售正式开始，一枚枚马年邮票被送到了邮迷手中。
6: 年一次，它的发行日期正好在岁末年初，对吧？作为一种桥梁，亲朋好友寄一份啊，什么也是一种祝福嘛。以前不是有寄贺卡的习惯嘛，它就类似于寄贺卡。
2: 在龙门路邮局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收藏的热情，更是一种对生活的郑重启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们愿意花上一整年的期待，花上一个通宵的等待，去换取这一枚小小的马，期待着新的一年一马当先。
7: 1月20日，2026年丙午马年贺岁纪念币与纪念钞正式开启集中兑换。尽管今早气温偏低，但市民们热情高涨，早早来到银行进行兑换。
8: 上午8点，记者在交通银行上海金山支行看到，队伍从兑换柜台一直延伸到银行大厅门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许多市民提前1小时就到场等候，其中不少人恰逢自己本命年，拿到纪念钞后难掩喜悦之情。
9: 今年这个纪念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呀，是吧？你本身我是本命年属马嘛，
10: 因为我正好是今年属马嘛，然后也是其实每年也都会是预约的，然后今年的话感觉就特别有意义嘛，所以我就提前在那个网上就预约了。
8: 除此之外，现场也有不少姓马的市民，在线上预约通道开启后，第一时间在手机上完成了预约，希望在新年里讨个好彩头。
11: 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我姓马的，我女儿嘛也属马，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纪念币发行啊，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啊，感觉像自己的量身定制一样的。
8: 本次兑换期为1月20日至1月26日，市民们可以在指定网点的营业时间内进行办理。

0: 我刚才看到了这几份人啊，就一定都不会错过，马年出生的，属马的，
1: 姓马的。
0: 我跟大家讲，我妈妈的亲姐就是我们北方叫大姨，我不知道南方怎么称呼啊。就是大姨的她一家三口，她老公、她和她儿子全部属马。今天特别跟我打招呼，说许明啊。说那个你给我搞一搞看一看，你看有没有这个属马的姓马的，包括这个所有跟马有关的什么金银盘呐、包括这个钱币啊。我说呀，有是归有，但是呢我做节目的咱得先以节目为主，节目如果收空了以后呢那没办法，如果没收空的话呢我可以为您考虑考虑。哎，这个就是属马的是真有这个行，包括我自己属狗的，我也会想一到狗年我必须搞点有跟狗相关的纪念的东西，我总觉得是有意义的。大家觉得呢？还有一部分有人在马年结婚的，马年要出生的小宝宝的，有姓马的。刚才我还说了马超，马超
2: 是
0: 马超，马超可是咱历史上有这个人物，三国里面就有叫马超的，
2: 是
0: 他不是这个马超两回事啊。但不管怎么说，有姓马的，一说到马超我就想起三国里的那个马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这马的设计多漂亮啊，遒劲有力的样子，而且那个鬃毛飞起来飘逸，这个马尾巴这个感觉啊，包括尤其这个颜色的搭配，
2: 是
0: 这种就像它是那个叫这个北京有一个那个技法叫景泰蓝，
2: 对，
0: 它很像那个景泰蓝的马，有点那种感觉，
1: 有那种质感，
0: 有那种质感，绝对是那个红颜色了，那个蓝颜色的那个点的感觉啊，
1: 你感觉不像是印刷的，
0: 它不是印刷，
1: 就是印刷的，
0: 它就像一个真实照片把它拍下来的感觉，
2: 没错，
0: 是这种样子啊，马踏飞燕，马上有福，马上有财，
2: 是
0: 马上幸福都可以啊，这个马呢好彩头特别多，
2: 是，
0: 然后翻过来您看着啊，三个小宝宝多子多福，每到过年的时候呢，中国人的传统，要不然小朋友小宝宝抱个大金鱼，
2: 所有的元素都和我们的春节有关系。
0: 那种年夜年画版画是不是？这小朋友现在呢敲锣打鼓的给您来送福来了，
2: 是
0: 送子来了，多棒呀！
2: 对，
0: 然后下面这有个福气，左一个马，右一个马的，
2: 还有一口田，我们最根本的这个一口田
0: 是。然后再翻过来，在侧面这边看一看啊，这上面都是防伪的，多漂亮设计的。我稍微大家看这个颜色，大家看，
2: 对，
0: 我手指这个地方，你看颜色变化了没？看到没有？
2: 镂空带防伪，是。
0: 哎呦，稍微一个角度，哇，漂亮的不得了。二十也是这样的，像个小蜂巢似的六边形，你看到吗？那个字里面，
2: 这个
0: 也是颜色有变化。
2: 对，
0: 它这个钱啊，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塑料币。
2: 对，
0: 你只要玩过像咱们那个纪念钞，纪念钞里面那个像什么龙年的纪念钞，
2: 是
0: 还有航天的纪念钞，
2: 没错，
0: 一般纪念钞的题材塑料的多，一般这样的题材都是塑料的
2: 多，包括我们的奥运钞，
0: 对，
2: 全部是塑料的。
0: 我们是十连有评级，什么叫十连？从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2: 我们是标准十连，
0: 我们是不是从二到怎么二到一、
2: 不是二到十一
0: 啊，不是啊，
2: 不是三到十二，
0: 对，
2: 我们一定是一到十，一定是一到十的。
0: 这个是在玩十连号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2: 没错，
0: 看得到的啊，这个是十连号，
2: 传承有序。
0: 而且在上面这边，你看我们这个是国信鉴定。全新首发，
2: 这四个字厉害了，
0: 值钱吗？
2: 首发认证，
0: 首发啊！
2: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这个就是20号的首发的第一批。为什么我们今天去首发呢？因为它这个封装是需要点时间的。要不然我们昨天就上了。
0: 对。
2: 但是昨天你
0: 了解了解，
2: 你昨天上的话就是这个裸钞。它没有时间去封装。它封装和鉴定，还有它的你审核。你这上面有没有这个脏污的东西啊？它有一个时间差，所以说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
0: 这里面有一个刚才刘总说到这个点啊，就是不是从银行右手点出来的。
2: 对。
0: 啊，注意，我们不是您在外面那个，只要手指的一碰有指纹了，
2: 对，
0: 你那个就不能叫做全新了。
2: 是。
0: 能理解喽，所以玩人民币的时候呢，包括这里面给大家套上的这个塑料的里面本来有一层
2: 保护膜，
0: 外面再有一层，
2: 是
0: 它是层层保护。
2: 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厉害了，
0: 哎，大板票，
2: 大家看仔细看啊，我手里面的这个生肖大板票，实际它是两张啊，这个两张是一套的，这个一套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周围啊？我先拿一张给大家看。
0: 怎么周围怎么了？
2: 这个周围它是带厂名的啊？为什么要带厂名啊？你看，你拿到家里面，你会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有某某这个邮票厂。
0: 北京
2: 对
0: 邮票
2: 啊，邮票厂出品的，有很多这个大板，它也叫大板，但是它呢。 他只给你把这个中心给到你啊，
0: 两边的边缘没有
2: 了。哎，对对对，给你切掉了。实际那个切掉呢也有好处，就是什么？他跟你把冗余的东西给你切掉，但是从我们这个收藏的角度来讲，实际是
0: 越完整越好，
2: 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带厂名的，带所有的，把他所有的东西，这个编号的这些东西全部给你带进去，对，全部带进去，这个才是原汁原味的收藏。
0: 行，我们这个是有一对啊，
2: 是一对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不是给你只取了一个中心的那种，不是的。
0: 东方购物可以单卖，
2: 对，
0: 1680出来了，价格右下角看到了1680是只有这两大张，
2: 没错，
0: 两大版，嗯，那你不要订错了，观众朋友们，有看好多观众朋友不小心订成了1680了，
2: 不要订那个，
0: 1980是在它的基础上再给大家有在这前面
2: 是
0: 这里就好了，嗯，有纪念钞，嗯，有纪念币，
2: 没错，
0: 是在1680加300。这是200，
2: 是，
0: 这是100，实际面额这个就是100块，这个就是200块，
2: 没错，
0: 所以我们没给大家一加一分钱，嗯，在邮票上面，那它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2: 没错，
0: 1680，所以我们加300块都带回去了，
2: 是的，
0: 最后的17组备货啊，我们这个是有限量的，我刚才忘跟大家讲了，不是说大家在无限量订，您知道现在外面包括预约都有预约不上的，你就不要说现在去银行里面抢现货，而且你还要。

0: 全新的，你让银行说你给我提供一个叫国信鉴定或者什么什么鉴定，你有保证全新，那就不要想这个事情了。
1: 这个首先纪念钞纪念币它是有窗口期的，它不是一年四季当中你都可以预约，你都可以去领取，它不是的，它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你一月十三号约到就约到了，约不到的就是永远都错过这个窗口期了。
0: 好的，打电话咨询您，02151119900。
2: 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到底谁抢到了？1月13日22点，2026年马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售。不少收藏者和市民表示，一分钟不到就被抢光，连刷新多次也没机会下单。封面新闻：记者在开抢后进入中国农业银行 APP 页面，显示网络信号不稳定，两分钟后才得以进入系统，显示额度为零。不少网友提到网卡的问题，表示太难抢了。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价格迅速上扬，纪念币溢价几十元，纪念钞甚至高达300-400元。资深收藏人士提醒：投资有风险，量力而行，不宜跟风。马年纪念钞你抢到了吗？1月13日晚，马年纪念钞预约开启，但秒售罄的话题冲上热搜。有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从农行全平台数据来看，超90%的地区实现3分钟内售罄。纪念钞交易玩家刘女士表示，价格在1300元一张。本次马年纪念钞预约不存在任何内部渠道或预约。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
0: 姓贵姓？啊，免贵姓马。
1: 马是吧？
0: 马，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因为天气太冷也不方便叫他们过来，都是我自己过来拿的。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是这个钱币还有邮票什么的爱好者，竞争非常难，然后我早早的今天7点钟冒着大雪我就过来取了。

0: 提醒大家三点啊，第一点呢，希望大家发扬风格，如果放在购物车里没有点确认或者选择货到付款，那大家就退出来，麻烦把这个机会让给真心想收藏的，人家是属马的想要一套，人家是马年生的想要一套，哎，人家是姓马的想要一套，
1: 是，
0: 人家是有自己的新生小宝宝，人家说当个礼物要送人的想要一套，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发扬风格，不要占名额。如果您说了，许明，我这个是想定的，但是我手头80块都没有，我账户里面刚刚花完，我明后天能取出钱来，没关系，记住今天这个名额，你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
1: 没错，
0: 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先把这个坑给它占下。但是我说这个占坑不是放购物车啊，嗯，您是要选择货到付款那四个字以后按确认键，
1: 没错，
0: 哎，您要是没有按确认键的话，这不作数，到时候我们这货号一卖空了，这一关闭了，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刘总你也不够意思呀，你都说这好不容易第二天的我们是主意啊，已经很新了，首发了，
1: 非常非常，
0: 我就要你首发的，就要全新的，你给我搞一套，搞不来，人首发就是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1: 对，
0: 你之后再过一年以后能叫首发吗？
1: 那不是
0: 了，那能叫首发了吗？我明年卖马年我叫首发吗？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一定记得给您提醒了，第一个不要占名额，第二个不要定错，别定成1680了，1980才有纪念钞，才有纪念币，
1: 是
0: 那个本身两套都共有的，就是那两个大本章了，那个您安心，该有的我就不举了，这个是1980额外给您的200块的面值，100块的面值您额外得到，
1: 是
0: 明白了不？这个是原本基础，不管1680、1980都有它，但是1980再多这个，这个是最值钱的。
1: 收到是四样东西，这四样大家拿到家里面，我们你可以看一看。我为什么许明老师说让你先确认下来，你拿到之后看是不是所见即所得，并且我们给你保证的就是这四样东西，我们保证都是
0: 你这样
1: 首发认证。
0: 您不是选择货到付款了吗？别着急让他送，今天是周三，明儿个周四、周五，你就。

0: 去比，你别让他送，你让他下周一送都成。您就看看他市场反应，包括您自己能不能直接给我找到。你说当您去银行兑换的时候啊，你说这样一个我要连号，你必须给我从一到十，
1: 标准十连。
0: 你让他，你说我别的十要我不要哦，你给我来十，你看人家看怎么说。
1: 对，
0: 你说您别给我们增加烦恼。
1: 第一标准十连，
0: 我相信咱上海的态度绝对的服务员一流的。全中国一流的，肯定人家和蔼的跟你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没有这样的，
1: 是
0: 您只能看运气，拿到就拿到，拿不到就拿不到。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标准十连，这是我们一大特色。
1: 是，
0: 你知道玩人民币都这样。
1: 还有这四个字。
0: 第二个，您要让他给您评级送给您，你说我在你这银行买，你给我来个国信鉴定，给我来个全新首发，
1: 首发认证的，
0: 行不？
1: 我们四样东西全部都是首发
0: 认证。不是，我跟银行提这要求过分不？
1: 满足不了，满足不了，
0: 根本满足不了，不可以的。你只有我加钱让你给我来个国信评鉴定，给我来个鉴定评级吧。人家说不好意思，您自己要干嘛去干，就是干嘛去哪里评，您自己决定。
1: 是，
0: 但是人家在给你点钞的时候，可不是拿个小镊子啊，在什么什么环境下给你一张一张抽，人家可不是拿个小镊子给你往出抽的。那一般来讲，我能会戴手套给你数钱吗？
1: 不会，
0: 不会吧？
1: 因为手套它会。出现偏差，出现
0: 偏差，
1: 对，出现偏差，
0: 所以一般也不太会给你手套在蹭蹭蹭给你数钱。
1: 它需要有触感的，
0: 一般都是蘸点指纹呐、啊，它有摩擦，
1: 对对对对，
0: 给你点，一旦碰到手，
1: 它首先是过那个点钞机，过完点钞机之后，
0: 哦，
1: 然后这是规定，这是银行
0: 规定，就是你手不碰到，它也要过检钞机，过完检钞机你再拿起来，
1: 点钞机过完之后，然后再。手再来一遍、哎，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0: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 但是我们可以向您保证，
0: 怎么的？
1: 您收到的这个，是没有过手的啊，没有指纹的。你是我在电视机前，你可能看不到哈。我们这是封装好的，实际这个封装好里面它还有一层的这个保护膜，
0: 这能看到这里，
1: 可能在这块
0: 儿，
1: 对对对，可能在这块儿，可能能
0: 看
1: 得到
0: 这一条，
1: 这层保护膜就是保护它整个。我们即便是在封装的时候，
0: 还有保护，
1: 它也是不受这个外界。的这个污染或者接触，
0: 明白的。所以大家发现，在我东方购物买，不是在您银行里面看到的普通的那种。
1: 是，
0: 你说同样都是纪念钞，纪念钞没毛病，一样的都是真货，
1: 没错，
0: 都是全新。我们是首发，
1: 规格不一样，是
0: 规格，等级品相不一样，
1: 没错
0: 什么呢？我们是十连号，
1: 是
0: 标准的，
1: 标准十连号到十
0: 一。到零，您要不相信我的话，您现在手头拿出，可能有些观众兑换了五张，兑换了十张，兑换了几张的，您看看您有没有从一到零，这种只要您一兑换，多多少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只要您懂玩人民币的规矩，就知道从一到零是多难得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是从一到零。好了，大套组最后七组啊，今天这个如果是只要多花三百是它本身面额的价格啊，
1: 没错，
0: 我们没多收您一分钱啊，
1: 是
0: 它本来这个东西就是1680计算，你加三百你就得那个额外的。钱、纪念钞和我们的纪念币，
1: 一共四样东西，
0: 对，
1: 一共四样东西，
0: 你就拿回去四样东西就对了。
1: 徐明老师，你是不是记得我们早些年这个邮票的这个大版，实际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品类来出售的。这两个大版的，
0: 我们今天1680不也是独立的吗？
1: 对，我们这个往年卖就是这两个大版，
0: 你说再分开再一张一个，
1: 对，这两个大版就是1980，它是单独的一个商品。我们今天就是等于是像在这个1980里面这两个。都在里面了，你想想这个划算，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们今天也要1680也有啊，
1: 是
0: 也有这个货号，也是可以买到它。你说我非得只买邮票，我不想买纪念币也行，您就花1680买这一，
1: 没错，
0: 买它了，
1: 是的，
0: 是这意思，我没说错啊，
1: 没错，没错，
0: 1680是这个啊，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五组的备货了。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就是那个三件满3888返大家400元积分，你还记得吧？1980离3888不要太近，您愿意订两套自然就满了。但是你说我在东方购物又订被子又订营养又订保健的，对不对？之后一会儿对面那个还有什么啊？是雷允上海还是什么来着？
1: 是
0: 同安春堂，一会儿大家可以再继续订的啊。您自己可以在我东方购物订好吃的好喝的，凑到3888返您400元积分，我们是大头了。算大头了吧？
1: 这个可是现金啊，这是现金的。
0: 当然现金了，你相当于1500多块钱，应该是1598。
1: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
1: 就
0: 别玩，别说这个收藏这个了，你就开心吧。能愿意收藏两套行的，有一套如果表现好的话，你就怎么着？如果那个你一直想留着，家里面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1: 关键是快过年了，这个送给晚辈非常非常好的。
0: 马年啊，送这个，您说正常来讲，你说你点那个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1: 对，
0: 你点那100块钱钞票有什么特点了？
1: 是，
0: 这就是钞票嘛。
1: 是，
0: 马年送这个叫压岁钱，
1: 没错，并且这个压岁钱特别的有意义。
0: 这个压岁钱是。 不管你属什么的，马年送马年马超的压岁钱，特别棒，打电话订购喽，02151119900。
2: 今天是2026年马年纪念币纪念钞开始兑换的第一天，为了能第一时间拿到心仪的纪念藏品，不少预约成功的市民选择在首日兑换，许多网点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兑换场面颇为火爆。
3: 清晨8点，天空飘起细雪，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松江支行营业厅门口，预约兑换马年纪念币纪念钞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市民奔着马上有钱的好彩头早早赶来，迎接这份属于马年的仪式感。
4: 因为觉得人家说了有一个龙马精神，然后龙年我们也抢了，然后马年蛇年，反正现在差不多就是年年都会加入这个大军。
5: 本命年，本命年，所以想收藏一下，也幸好运气比较好，预约到了。
6: 还了解过一些收藏类的，所以就对这个马超比较感兴趣，所以今天想试一下，然后跟朋友他们说，然后就抢到了大概20几套吧，然后挺开心的，抢到了。
3: 作为第二轮生肖纪念钞的收官之作，本次发行的马年纪念钞采用塑料材质，正面以奔马造型为主，背面呈现儿童敲锣打鼓的欢庆画面。同步发行的纪念币则为双色铜合金材质，整体设计灵动精巧美观。
7: 我们网点呢也是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请市民朋友提前做好一个合理的时间安排，尽量错分兑换。
3: 上海地区此次预约承办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每人预约及兑换2026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限额为20枚，2026年贺岁纪念钞限额为20张。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啊，既有我们的邮票，马云的整个的大板张的邮票两大，
1: 是
0: 两大板，是1680价格。大家现在看到右下角是1680，指的是拿邮票啊，两大板的，但是多加300块1980，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纪念钞和纪念币的面值。
1: 没错，
0: 只是面值就是300块，我们没有给大家多加一分钱。
1: 1980是四样东西，
0: 四样东西，
1: 没错，
0: 您带过去了。我们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就像保险箱一样的哈，
1: 是
0: 送给大家，额外的包括了国信鉴定鉴定证书，
1: 是，
0: 以及还有一个是
1: 司法鉴定证书，
0: 司法鉴定也有，
1: 司法鉴定证书，对，我们这是也是这个批次的进行一个鉴定，
0: 保证，因为终究是人民币嘛，
1: 没错，保证我们这个东西的真伪，你不用担心，品质不用担心，
0: 安心订回家。如果愿意订购个多几套的，我刚才看那个小伙子说了，他订购了好几套呢。
1: 是，
0: 对，那个小伙子我觉得挺有眼光的，应该有规划。
1: 对，实际13号预约的时候，我自己也预约了，我是一样都没约到。包括钞也好，币也好，
0: 是吧？
1: 我让我同事也约了，我们是一个中签都没有。实际这个中签的概率还是蛮小的。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的就跟那个摇什么什么号似的，就感觉到底能不能摇中，我在心里就胆儿突的啊。
1: 是。
0: 但今天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预约约不上。那我们给您带来的1980，
1: 全齐了。
0: 什么好东西？我前面摆的都是好东西。
1: 对，
0: 都是您带回家了。
1: 是。
0: 包括刚才说的邮票。两大板，两大板有单卖，1680，现在这个价格右下角看到了那个1680，就是这两张，只有这两张。但是，1980
1: 四样东西，
0: 四大样，
1: 是
0: 有马钞、马年纪念钞，还有马年纪念币，
1: 是。哎呦，
0: 这个是面值，纪念币是100，加在一起啊。总价是
1: 300，
0: 这个总价是200，这两个是300，所以为什么加了300块嘛？
1: 是
0: 加了300块是人家原本的价格，所以就可能是每个人应该是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是什么年来着？
1: 去年是蛇年，
0: 蛇年时候咱俩做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你说是有限额的，就每个人自己不允许你兑换太多的，因为后面还有排队。我记得你说过这话，
1: 他是规定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只能兑20张，
0: 对吗？我就记得你说过这话，
1: 只能兑20张，
0: 对的。
1: 但是
0: 你多了也不太行，
1: 他这个概率特别小。特别
0: 这是什么话呢？什么叫概率小？
1: 我今天看到13号，我看到这个朋友圈啊，大部分我们的同行都没约到，因为什么？他同时大家同时涌进来去预约，这个整个系统就瘫痪掉了。
0: 你想想看，曾经跟大家开过玩笑，你说咱呢，不管是刘总还是我许明，不管是我们导演老师还是任何人，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
1: 没错，
0: 谁能让你喜欢？钱，
1: 是
0: 谁跟我说你不喜欢钱？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钱的吧。
1: 并且，徐明老师，您知道吗？
0: 所以每个人都想约。
1: 今天这个马超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漂亮。
0: 好看。
1: 这个电视机前的藏友，我相信好多，通过我和徐明老师给大家推荐的龙也好，蛇也好，肯定也都拿到了。你拿回去比一比，放在一起和龙和蛇比较一下。他的颜值绝对是高，颜值即正义，这个谁都别去犟，他绝对是这个道理，
0: 值得大家珍藏了。
1: 对，
0: 您比如说在马年的时候给自己的晚辈压岁钱，
1: 是
0: 您这个这就是钱啊。
1: 对，
0: 您把它变成了纪念钞不好吗？今天这个箱
1: 这一套给他会珍藏一辈子。
0: 您到时候你给来孙子孙女，
1: 你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给他2000，他可就花了。但是这2000块钱给到他，他会珍藏一辈子。
0: 你别说他了，他父母都收不走。
1: 是，
0: 他说父母都不舍得花。
1: 没错，
0: 所以一定会给他藏着的。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呢，大家当一个首先是一个情感的寄托。宝宝长大了，孩子长大了，说，哎呦，我外公，我爷爷。当年在马年的时候给我的，咱自己拿回去看。我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外公当年给过我这个压岁，不是压岁钱，是那个袁大头。以前会剩那么几块，
1: 是，
0: 然后一年给那一块。然后现在拿出来，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会记住这个特殊的时刻。
1: 许明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为什么？我要单独给你，如果说10年后，我要单独给你说2026，你是记不住的。但是如果说2026年某某人送了我一个马年纪念钞，
0: 我记得住。
1: 通过这个事件，我是能够记住。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钱一定要特殊，
1: 是，
0: 确实是钱，
1: 没错，
0: 但它钱又不是普通的钱，这个又不是普通钱的情况下呢，还是10连号的钱，
1: 是，
0: 以后跟那孩子讲这个钱币文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一讲一个好玩，他愿意听的，
1: 没错，
0: 有意思的，这是正面啊，背面里边是3个小宝宝，
1: 没错，
0: 在这边敲锣打鼓的迎新年，迎新春来了，
1: 是的，
0: 哎，给您送子送福气来了，
1: 是，
0: 多子多福，好彩头，
1: 没错，
0: 这个福啊，左一匹马，
1: 右一匹马，中间是一口田，
0: 哎，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财，马上有什么？马上有福，
1: 是，
0: 这是福气的福，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福气满满，多好呀！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幺 9980就可以带回家。还有最后的七分钟，大家不要定错。如果大家安心说，我怎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哦，最后两套了。货到付款就行，
1: 是
0: 把名额先占下来，一定要选择货到付款卷，确定啊，别放到购物车里不作数。
1: 是，
0: 然后您明儿后你就找谁家能给您国信鉴定，能给您司法鉴定，同时还能给你市电号的，
1: 是
0: 你去找
1: 首发认证的，并且
0: 还得首发认证，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保证您的品相
1: 收到之后看看是不是像我和许明老师介绍给大家这样所见即所得的东西。
0: 如果他没有，他有比我们便宜，你就选他的好了，你到时候退了，
1: 没错，
0: 退了。我们就是这样的自信、公开、透明，
1: 是
0: 包括里边的两个大板章全，200块的马超、马林纪念超全，十连号哦，全新品相哦，
1: 没错，
0: 又是这个首发认证哦，
1: 是
0: 马林纪念币全
1: 是
0: 首发认证，全都有全新品相，赶紧抢最后的两组现货1980的价格啊，这个构成最后两套，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2: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正式开放兑换。尽管天气寒冷，下着小雪，依旧吸引了不少市民早早赶来，其中还有专程从市区跨江而来的市民。早上8点，工商银行上海市崇明支行营业厅还未到营业时间，网点已提前开门，让市民进入室内避寒。营业后，市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通过纪念币、纪念钞专属通道和专窗有序办理兑换。此次纪念币、纪念钞线上预约非常火爆，几乎是秒光，不少市民因在市区难以预约成功，转而选择崇明网点，并在预约成功后的今天一早专程赶来兑换。
3: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崇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30出门，然后6:04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30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4: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有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啊，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5: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0: 这都是限量的啊！哟，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1: 是的，
0: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不管你是什么鉴定，
1: 首发认证的、
0: 首发认证的、
1: 全新的，
0: 对不对？
1: 标准十连的，
0: 对，
1: 是的，
0: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很好预期的，
1: 实际是一个保障，
0: 这一定是保障。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1: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
0: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1: 那这个太好了。
0: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1: 是
0: 有可能一套一沓10000来。
1: 对，过年直接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0: 对呀，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是吧，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1: 没错，
0: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1: 是，
0: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1: 是，
0: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
1: 对，
0: 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1: 对，四样东西，
0: 钞、纪念钞是200，
1: 是
0: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1: 100，
0: 对，加在一起就是300。
1: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0: 就是在 这个构成，第二个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1: 没错，
0: 人家面值是300，就是300，
1: 就是300，
0: 就是300，
1: 是的，和你在银行里面预约的
0: 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意思，
1: 对，没有溢价。
0: 但问题是，
1: 邮票在外面的溢价已经很高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这刚是第二天，昨天是
1: 昨天二十号，这一天，
0: 今天21号嘛，
1: 对，
0: 赶紧给大家就推出了，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容我们一天，赶紧给你评级啊，
1: 没错，评级封装也得有点时间，嗯，对，并且我们标准十连、啊、没有指纹，这是最关键的，
0: 又是标准十连，
1: 并且我们纪念币，往年我和许明老师都不怎么给大家介绍这个纪念币，大家看到没有，画面上这个纪念币，它今年是关门币，这个太重要了。
0: 行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啊，应该是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呢，大家就别订了，也不预约了，
1: 是
0: 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讲了，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反复强调了，货到付款，您还不着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0: 就在咱们银行约了20张钞呀，硬币没抢到呀，挺好。
1: 好，
0: 姓免贵姓马，
1: 马，
0: 一匹马的马。我又姓马，我又属马，对对对，所以就赶在这个时候，对。

0: 找了很多同事跟家人帮我抢，因为对这个纪念钞我期待价值很高，而且每年都预约，因为也是给家里老人预约的。
1: 市区里面抢不到，然后再抢聪明还抢到的，这次直接进也很难，我都没约到，我女儿才约到。我5:30出门，然后6:0412号线的头班车到汉中路，再转1号线到文水路，然后6:30那个深崇三线坐到这下来。
2: 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是为传承民俗文化而特别发行的法定货币，兼具新春祝福与收藏价值。纪念币面额10元，以剪纸风格展现马的形象；纪念钞面额20元，图案融合马的形象与儿童锣鼓等喜庆元素。许多市民为图新年吉祥而来兑换。
3: 马上成功，马上有钱，马是一个好的寓意，还有抢到了一套金币，很喜庆的啊！我会把它收藏在家里，
4: 因为它那个纪念价值也比较高嘛。然后平常你像走亲访友，春节里面也可以去送送那种亲戚朋友。
2: 此次纪念币、纪念钞每人兑换限额分别为20枚及20张，每人只能各预约一次，全部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兑换。
5: 这都是限量的啊，要。大构成最后的一组了，
6: 是的，
5: 还在观望的观众朋友们，我都给您支招了，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关系，您到这最近的明天的啊，其他那些市场里面呢，一些收藏市场去转一转，逛一逛，您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我们一样的前提条件的，一样的什么，包括有国信鉴定啦，不管你是什么鉴定，
6: 首发认证的，
5: 首发认证的，
6: 全新的，
5: 对不对？
6: 标准失联的，
5: 对，
6: 是的，
5: 每一个都是给您未来玩人民币，咱。想要有
6: 很好预期的，实际是一个保障，实际是
5: 一
6: 个保障，
5: 这一定是保障。嗯，你如果喜欢人民币的话，如果大家这个点儿还不太明白，那大家玩的人民币也太过于着急了。
6: 对，如果您不想传承，只是想收藏，那这几个点是必要的点。嗯，
5: 这是必要的点。还有啊，刚才人说了，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好吗？
6: 那这个太好了。
5: 你今天这个1000多块钱，正常来讲有可能啊，给孙子孙女不止1000了吧？
6: 是，
5: 有可能一掏一沓10000来。
6: 对，过年直接这个亲友直接走动走动，这一套东西拿回去，它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5: 对呀、啊，您是给孙子孙女，你说来爷爷奶奶给你这个东西，然后1980块钱，价格不用告诉。他一看这个，孩子觉得新奇，没见过，
6: 没错，
5: 是啊，都见都没见过。
6: 是，
5: 您安心，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就可以做到。
6: 是，
5: 大阪的两个邮票是1680，额外只加300元本身钱币的面值而已。
6: 对，四样东西，
5: 钞纪念钞是200，
6: 是
5: 总面值，纪念币总面值是
6: 100，
5: 对，加在一起就是300。
6: 我们相当于是按照面值来给你做进去的，
5: 是
6: 的，
5: 就是在这个构成第二构成上面，就是在第一个1680邮票的基础上，一分钱没让大家多花。
6: 没错，
5: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1990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1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99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

0: 信，这色泽包着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1: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2: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0: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醉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1: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2: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海。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你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0: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 九九六零。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书，我是维甲。其实呢，到了年底以后啊，现在要越来越多了，开始各种各样的用油了。咱们上海人炸春卷得用油吧，炸带鱼得用油吧。既然都要用油，咱们为什么不用好一点的油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油还分好和坏啊？哎，当然分了。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油当中啊，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而且呢能够经高温能够烟点高，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的健康了呢？那今天来自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欧利亚提的初榨亚麻籽油就来了，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其实这个油呢，今天给到大家呢有断货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4: 对的。
0: 然后呢今天是全新给大家升级的，
4: 是
0: 金标啊。
4: 对，
0: 这个呢在我们的
4: 蓝标变金标，
0: 对，在我们的瓶身上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二维码。
4: 随便搜。
0: 我为什么先给大家看二维码呢？来，这个二维码扫出来之后呢，就登录到我们自己的官方的这个
4: 小程序商城。官方是一瓶一瓶卖的哦，
0: 一瓶看一下多少钱啊？
4: 89.8，
0: 对，
4: 90块钱。
0: 嗯，
4: 咱们今天换句话说，如果说你今天按照10瓶来买的话，
0: 嗯，
4: 898块钱不二价。
0: 嗯，
4: 在我们的官网，
0: 嗯，
4: 咱们今天东方共有大家。一样是金标吧，
0: 对，
4: 一样给到大家是500毫升一瓶吧，
0: 嗯，
4: 给到大家10瓶装2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对，
4: 299块钱，
0: 也就是说，
4: 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0: 也就是
4: 说，大概是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优惠。
0: 一瓶油，我们29.9，
4: 对，
0: 一瓶500毫升的亚麻籽油，
4: 对，
0: 29.9，先不砍它，

0: 看它等级，不看它配料，不看它这个原产国等等的，你就说这样子的一瓶亚麻籽油29.9划算不划算？
1: 的确，
0: 已经相当划算了。
1: 当然，
0: 然后我们今天来全部都是俄罗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因为为什么我要强调俄罗斯呢？你知道吗？
1: 冷啊，那个地方。
0: 全球几大优质的亚麻籽黄金产区，
1: 对，
0: 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1: 是，
0: 而且俄罗斯什么地方？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1: 新西伯利亚，欧洲更冷。
0: 你知道，对，越冷，而且黑土地，对吧？
1: 对，
0: 越冷的地方，亚麻籽当中的亚麻酸，
1: 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0: 我们会积累的越多。
1: 的确，来给大家看看啊，常用食用油有很多，我们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食用油。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猪油，其实也挺好的，很香。大豆油、橄榄油、玉米胚芽油，包括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菜籽油。咱们来看看，黄色的部分是饱和脂肪，蓝色的部分是不饱和脂肪，然后亚麻酸是我们的这个黄色，绿色是亚油酸。来看啊，我们的亚麻籽油，黄色的饱和脂肪8.3，
0: 我给你解释一下，
1: 18%。对，
0: 解释一下，你就看下面这个啊，我们都知道单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比多不饱和、比这个叫什么饱和脂肪酸要好，
1: 对
0: 吧？然后当中又分三系亚麻酸，
1: 对吧？
0: 或者是六系亚油酸。你知道你家里面的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芝麻油等等油，多数是欧米伽六亚麻酸。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其实不缺这个，因为你的大多数油是亚油酸。但是
1: 你缺的是亚麻酸。
0: 亚麻酸，如果你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吃大量的鱼油，没有吃大量的深海鱼，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些什么植物当中的这些什么亚麻酸来补充的话，可能你的身体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些不足。
1: 那熟悉我的朋友们就应该知道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摄入。为什么？我不能吃鱼嘛。
0: 好，
1: 我吃鱼过敏嘛。
0: 问题再来了，亚麻酸为什么会那么少？为什么会你吃的少？
1: 对，
0: 因为在很多的油类的原材料当中，它就没有那么多。
1: 的确啊，
0: 有亚麻酸高亚麻酸含量的油就是紫苏油有的。
1: 对的，
0: 对吧？
1: 你看，然后就是猪油1%，大豆油8%，这边1%，所以我们今天亚麻酸很高。除了这个之外，为什么要选择俄罗斯的有亚麻籽？第一，它高纬度，
0: 是
1: 土地肥沃，日照充足，而且无污染，因为它远离俄罗斯的重工业，
0: 也没有什么工业，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而且承诺的是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脂肪、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俄罗斯联邦的有机证明。请注意啊，这是俄罗斯联邦的出款的这个俄罗斯文件。看不懂对不对？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翻译公司，啊，上海英通翻译服务有限公司翻译专用章，他们是逐字翻译的，不是那种什么 AI 翻译啊，或者直接找了一个什么翻译啊。您看在这边，其他的咱们不用看，100%有机，看得懂了吧？
0: 对，
1: 100%有机，大家看得懂了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我们欧利亚提又花钱自己在 CMA 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实验室当中做了一个检测，检测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请注意啊，在这边所有的这些这个有机磷的农药，
0: 对，
1: 什么都是 ND 是什么意思？
0: 未检出，
1: 包括说在这边邻苯的也是未检出，包括说后面的重金属未检出，其他你看不懂啊，
0: 对，
1: 乐果、贝硫磷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农药，
0: 是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ND， 全部都是 ND 啊，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对，所以
1: 还有一条，
0: 对，所以这个都是品质放心，对吧？那么问题来了，我吃亚麻籽油不就是冲当中的亚麻酸，
1: 对，
0: 就是 Omega 3，
1: 当然，
0: 那么你要给我看你的 Omega 3到底营养成分数值是多少？
1: 是，
0: 所以来我们专门去检测，
1: 国家规定45以上就可以合格了，我合格了，我们今天52.3，
0: 对。52.3，好吧，这个是我们的亚麻酸。然后呢，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油体颜色。
1: 现场给大家倒一下啊。
0: 对，因为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俄罗斯当地的，而且是黄金亚麻籽用到的。所以呢，采用的物理冷压榨的方式，你会发觉油它非常的亮。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很浑浊的感觉，
1: 对，
0: 同时它的油体颜色是金灿灿的。
1: 的确，而且大家来看看，
0: 我给大家
1: 非常的通透。没有什么杂质，
0: 对，
1: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会发现整个的油倒出来了以后，它没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紫苏油啊，这个味道有点奇怪了，我可能吃不习惯。但是亚麻籽油，我有一说一，您自己来看啊，闻一闻也没有很奇怪的味道。
0: 对，如果它的工艺呀、包括它的压榨技术不够好，原材料不够新鲜，
1: 对
0: 吧？可能它的味道您不一定习惯，但是好的工艺、好的原材料。
1: 对。

0: 我们这个亚麻籽油是可以支持大家凉拌的，
1: 的确，
0: 就是说拿回家煎炒烹炸凉拌菜都可以，而且它的耐烟点程度也非常高。
1: 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哪里可以查？每一瓶拿回去背后的这个二维码一扫，
0: 对，
1: 出来的价格就在这边。
0: 89.8，
1: 对，89.8，
0: 对，
1: 十瓶的价格就是898块钱。今天我们一样是十瓶，一样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十瓶299块钱，一瓶的价格29.9，你可能一杯奶茶都不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3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真的刚才也通过这段短片看到了，人体是没有通过办法自身来合成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但是这个东西呢又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身体非常欢迎的。
1: 对，
0: 就像是您啊去这个专业机构去做了个检查，然后呢那个这个报告上面就写了，哎呦，你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单不饱和脂肪酸啊，多不饱和脂肪酸啊不够，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平时在饮食当中应该多摄取一点点，
1: 对，
0: 高密度啦低密度啦都要认清楚哦。
1: 对，因为一直大家听到过很多的一句话叫好油轮流吃，对吧？不是说其他的油不好，每一个油呢，
0: 猪油也可以，很香，
1: 每一个油呢其实有不一样的营养价值，
0: 当然
1: 对吧？我们Omega 6对吧，对身体也特别好，Omega 3对身体也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家的厨房间基本上啊，大多数家里的油都是Omega 6的油为主，
0: 对，
1: 就大豆油、玉米油等等，包括那个什么米糠油等等，都是以 Omega 6这个营养物质为主的。
0: 的确，
1: 但是 Omega 3的油呢，像亚麻籽油就比较少。因为它本来这个营养物质的话，大多数都是在深海鱼油当中的，对吧？深海鱼当中的。所以你看，今天这款油，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来，
0: 六个月哦。
1: 而且今天来了之后，给大家新鲜批次之外啊，我们是全新升级装，
0: 对，
1: 金标的这个包装，
0: 对，
1: 每一瓶都是从俄罗斯原瓶
0: 原
1: 装进口来，
0: 让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高纬度、高海拔、极寒的地区。你想，它出产的这个厂在哪儿？
1: 对，
0: 新西伯利亚。
1: 对，
0: 我们都说啊，这个冷空气，这个冬天的冷空气从哪儿来的？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冷空气。这个地方又冷，
1: 对，
0: 又很少有植物能够生长，而能够生长的植物，它一定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亚麻这样植物，它就很神奇，
0: 对，
1: 它就喜欢这种平。
0: 越冷
1: 贫瘠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几大优质的亚麻产区都是
0: 在大的北
1: 部，对，都是在比较冷的地方，
0: 对啊，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来
0: 快进北极圈了，
1: 对，我们今天这就更冷的地方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油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粗榨的亚麻籽油，
0: 对，
1: 粗榨什么意思？
0: 头道
1: 就是第一道压榨，
0: 而且只有压榨，
1: 对，
0: 没有通过什么进出法，
1: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亚麻籽油它的里面的亚麻酸营养成分会不一样，有的高有的低嘛，
0: 对，
1: 对吧？其实跟亚麻籽本身的原材料的营养有关之外，还有啊，是不是第一道榨出来的油，
0: 对的，
1: 还是第二道榨出来的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粗榨的，
0: 对、
1: 啊、
0: 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赶紧拿一下一号键，咱们今天296块钱整整10瓶500毫升，一共5000毫升装，同时如果说您去我们的官网去直接扫一扫来下单的话，89.8，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000。

0: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1: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0: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1: 吃两回。
0: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2: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3: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0: 这个也非常流行。
4: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说啊，好油要轮流吃。我们今天家里面肯定也有大豆油、花生油以及菜籽油，还甚至还有猪油。
5: 对，
4: 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掺着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很重要，阿尔法亚麻酸，来，我们专门去通过 CMA 的检测哦。
5: 对，检测出来的话，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的检测结果的数值来52.3，
4: 对，
5: 对吧？国家的这个标准45就已经算合格了，我们检测出来52.3。同时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哦，底下这个我们也顺便做了个检测，
4: 色泽气味
5: 去霉毒素，看到没有？未检出，
4: 对，
5: 三个字，对吧？说明就是买这些油的话，大家呢
4: 新鲜的，
5: 对，
4: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东西保质期多少？首先，这个保质期是18个月，生产日期我其他的看不懂，我数字看得懂啊，俄罗斯文字我其他看不懂，数字看得懂啊。2025年9月20号，换。过期时间2027年3月20号，
5: 对，27年后年嘛。
4: 各位，你后年这10瓶喝不完，这个
5: 10瓶喝不完，
4: 过了对不对？
5: 对。
4: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多少钱，先看我们的这个官网的价格啊。
5: 对，
4: 在我们的这个欧利亚提的官网，您在哪儿可以扫？
5: 来，
4: 瓶子的后面，
5: 对，
4: 就拿二维码这个扫。
5: 对，
4: 现在国内已经有经销商在卖了，
5: 对，
4: 1瓶89.8。
5: 其实对，
4: 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啊？因为现在俄罗斯商品比较流行。
5: 其实不单单是现在比较贵，亚麻籽油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都是属于贵的。
4: 对，
5: 1瓶500毫升，对吧？
4: 金标亚麻籽，它写了金标亚麻籽啊。
5: 对，89.8。那你买10瓶的话，898，好吧？10瓶就是898。
4: 对，
5: 我们今天来同样10瓶装，
4: 我们10瓶装是299块钱。
5: 对，
4: 平均每一瓶29.9块钱，30块钱不到。
5: 对，
4: 您买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钱，咱们今天这500毫升，如果说您吃的省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吃一个多月，
5: 就是
4: 一个多月还有的多。就是
5: 对呀，你喝杯奶茶、喝杯咖啡，一杯就喝完了。但是我们这个油，对吧？跟你的身体健康。
4: 而且那个奶茶里面有没有反式脂肪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啊？你也要打个问号。
5: 跟你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对吧？它是好的油，它不单单只是说是好的油，它还有丰富的营养，给身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4: 对。
5: 然后呢，品质一定要看一下啊。我们的原产国全部都是俄罗斯，而且原料的原产国也是俄罗斯，配料看清楚，不是调和油，100%的粗榨亚麻籽油。
4: 对，
5: 是不是写得很清楚？
4: 对，
5: 加工工艺也是压榨啊，全部都是的啊，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煎炸呀，
4: 烹饪啊，烘焙啊，凉拌
5: 都可以，而且坚决不分装，
4: 原瓶原装进口，让大家连那个我们的桶、我们的运油车都是在俄罗斯的，
5: 封口全部都是封口的。
4: 换句话说，那很多人说，哎，你俄罗斯原瓶原装的，这个上面怎么会有中文字？哎，
5: 标签呢？中文标签。
4: 俄罗斯跟咱们中国的关系，大家都明白呀。
5: 你没中文标签，不给进口。
4: 就是给咱们中国专门的制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您来看啊，这个是俄罗斯的原件，这个拿到也不容易啊，上面全是俄文字，咱也看不懂。但是我看到这儿有个什么100%，这个上面是什么字呢？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翻译公司给大家翻译出来了，100%有机两个字，看到没有？有机许可证号，对吧？让大家一直到2027年4月15号过期，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5: 反正
4: 有机的亚麻籽。
5: 对，反正你要是今天不囤货的话，后面再过半年啊，是不是再过几个月我们才来直播？不敢保证的、啊。
4: 给大家几大保证啊：第一，高纬度俄罗斯西伯利亚产区，土地肥沃，日照充足，没有污染之外，给大家几大保证：保证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不分装、不调和，头到初榨。不是在国内灌装的，就在俄罗斯给您这么一瓶一瓶装好的，连箱子都是俄罗斯的箱子啊。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右下角大家看得到， 299块钱，整整十瓶装。如果说您今天自动订购呢，还可以获得接近啊立减5块钱，同时还能再这个送给大家2.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给大家省下了接近8块钱了。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1: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0: 就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1: 吃2回。
0: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2: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原瓶原装进口的概念是什么，来自于这个俄罗斯。首先，它连灌装都不是在国内灌装的，
1: 对，全部都是
0: 分标都不是在国内分标的，
1: 全部都在
0: 俄罗斯，
1: 对吧？对，因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这个点呢？对吧？因为分装灌装，对这个油啊，这种二次污染啊，
0: 对啊
1: 等等的，
0: 你要想到这个之前出过事儿嘛？
1: 对呀，
0: 咱们不多说了啊。很多人在说，咱们今天第一，原装灌装很少见。第二点，为什么选择俄罗斯？非常的简单，人家是在西伯利亚平原。越冷的地方亚麻籽长得越好，而且亚麻籽主要看它是什么，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我们今天的国家标准啊，准入制度是45，今天我们的在专业机构检测出来的报告呢是52.3%，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
1: 对，
0: 更关键的是我们其实还拥有到啊欧米伽6的亚油酸，还有欧米伽9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欧米伽3的亚麻酸，让大家能够吃到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不饱和脂肪酸要多来一点，对不对？包括说您这个去专业机构检测的时候，您的这个所谓的高密度低密度，就跟这个高不和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是很要挂钩的哦。
1: 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越来越意识到了，
0: 对
1: 吧？就是吃油跟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整个我们的血管啊血液啊等等的
0: 都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怎么去选一瓶好的油，好吧，这是
0: 你每天都要用的油，是不是可以把它替换成更好一点的？
1: 所以你
0: 也没有像我们官网卖的这么贵吧？89.9，89.8一瓶。
1: 你知道89.8这样子的一瓶，
0: 这个是有点吃不起的。
1: 好的亚麻籽油没有啊？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像我妈妈就经常会去花100多块钱买一瓶油。
0: 是的。
1: 她家里面什么油都有，什么牛油果油啊，亚麻籽油啊，
0: 欧米康油啊，
1: 紫苏油啊等等啊，都会有。
0: 紫苏油这个油啊，紫苏大家都吃过的，这个味道喜欢的人是会吃的，但是不喜欢的人，我说句实话还是有点重的。
1: 反正就是这么一说吧，家里面如果没有亚麻籽油的话，那么你吃我们今天又是新鲜批次，又是优质产地，
0: 对，
1: 又是品质放心。
0: 9月份的批次可以放18个月哦。
1: 又是亚麻酸含量那么高的油，
0: 当然
1: 价格才20几块钱一瓶，
0: 对，
1: 你就可以囤货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我建议大家买2份，接下来的几年你都不用再来囤了。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119900。

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嗯，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嗯，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1: 这个也非常流行。
2: 来，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在问啊，咱们今天生产日期是什么？来看这边。其他的这个文字我们不看了，嗯，就看这个 FD 和 ED 啊，
3: 2025年9月20号，嗯，
2: 过期时间是2027年3月20号，所以你可以多囤两份的，
3: 对，
2: 多囤两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因为你要是不囤啊，我们跟大家说啊，就这一瓶，
2: 欢迎
3: 来
2: 官网也有的买。
3: 对，就上面这个二维码，我直接现场我把它扫出来的，扫出来在我们的官网的话，你看是不是500毫升这样子的，而且头道粗大，
2: 它是一瓶哦，
3: 然后一瓶
2: 哦，不是5-6瓶哦，它是单瓶装哦。
3: 你想哦，一瓶89.9啊，89.8，
2: 牛眼举哦。
3: 我们今天29.多，嗯，这个在外面买一瓶，我们可以买3瓶了。
2: 我就算它30块钱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买3瓶？
3: 对呀，
2: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对，
2: 来，我们今天的价格在微家的手上啊，299块钱，
3: 来这边
2: 整整。的十瓶，嗯，299块钱，整整的十瓶给到大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3: 对，
2: 不在国内分装，也不在国内灌装，
3: 对，
2: 连标都是在俄罗斯全部贴好的。嗯，那么有些人就问了，为什么俄罗斯进口的这个标上面有中文字呢？
3: 原瓶原装进口，
2: 因为这个是给中国。咱们直接进口的，他知道我们以后要卖到中国去嘛，当然要贴个中国的标了。
3: 对，然后看一下啊，哦，我们的配料100%的这个初榨的亚麻籽油，原料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加工工艺压榨啊，全部你看俄罗斯西伯利亚这个地区。然后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是多少？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啊。
2: 是
3: 亚麻酸的含量，来这一批送检，我们的质检
2: 52.3，
3: 对，这个是我们的亚麻酸含量，嗯，国标45就已经是属于符合要求了。嗯，好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2: 对，然后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嗯，很多人现在想要是用什么，嗯，想用绿色食品吗？或者是有机食品吗？
3: 品质怎么样吗？对，
2: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份证书。嗯，查这里好多都是各种俄文字，咱也没学过，怎么办啊？来看，在这儿有一个100%，我们看得清楚，对不对？
3: 对。
2: 那么这个100%呢，我们专门的去找了一个翻译公司，花钱的啊，嗯，这是要花钱的，嗯，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章啊，就说明它是真真正正按照这个上面来翻译的。您看，有机100%，看到没有？嗯，100%有机，至少在俄罗斯联邦，人家认它是100%有机的亚麻籽。
3: 所以这一瓶油，人家官网要卖到接近
2: 90块钱。第二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因为是有机，所以呢，国内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检测报告，嗯 ，CMA 的检测报告，其中第一页就是刚才看到了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52.3，嗯，第二点，你看这些东西是什么啊？乐果什么什么磷什么磷，哎，这是什么？农药呀，
3: 对，
2: 所以它是未检出，对不对？
3: 对，
2: 其他的这些东西未检出，对不对？嗯，然后第二页再来看啊，这些什么磷苯，这是有机的农药。嗯，你看 ND 就是未检出 ，ND 就是未检出的意思。
3: 对，还有
2: 在这里，铅、总砷是什么？也重金属吧，也是未检出，说明种这块亚麻籽的地方，第一不用农药，
3: 对，
2: 因为有机本来就不能用农药嘛。
3: 对，
2: 第二点，周边呢也没有一些重污染的企业，让亚麻籽能够吸收到这些重金属，
3: 这个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这个油
2: 看一下，这个油好不好？
3: 这个我真的还是蛮推荐的，嗯，因为我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品牌的亚麻籽油，啊，
2: 对的，
3: 就我们这款油我自己闻下
2: 来，味道很轻，
3: 对。味道非常非常的清淡，
2: 对，
3: 知道吗？你回去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
2: 对，
3: 就我知道现在爸爸妈妈很懂养生，
2: 对，
3: 现在有一个非常火的养生方式是什么？嗯，早晨起来之后一杯白开水下去，
2: 来一勺，
3: 空腹一勺，
2: 对，
3: 像这样子，
2: 尤其是早上要去洗手间打卡比较困难的朋友们啊，
3: 对，
2: 来一勺空腹的
3: Omega 三哦，一定要 Omega 三含量高的这个油，
2: 对，
3: 然后一定要是可以冷拌凉，就是凉拌的，
2: 凉拌的
3: 啊，这个哦，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
2: 给的最后的10分钟。嗯，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嗯，第一，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第二，不分装、不调和、头道初榨，嗯，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好，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十瓶装，按照道理刚才应该是898块钱。
1: 对。
2: 因为他们已经降价了啊，已经这个是6个月前的价格，今天给到大家299，是不是1/3左右的价格？
1: 是的。
2: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800-708-800-021 5110-9900。
4: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5: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4: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5: 吃2回。
4: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6: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这个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运
1: 动。加油抢哦！嗯，
2: 对，
0: 要赶紧来抢了，因为备货真的是不足喽。嗯，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是6个月之前，
2: 对，
0: 半年之前，而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到的这个升级装哦，原来是蓝标的，现在升级到了金标。
2: 是，
0: 金标肯定代表着咱们今天品质更好嘛，而且今天刚刚也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所出具的100%有机的证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又是压榨出。出榨
1: 的亚麻籽油。
0: 首先啊，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啊。嗯，有机，嗯，种的好，然后在哪里种的呢？西伯利亚。那么这边的地方有个什么特点呢？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2: 对。
0: 然后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嗯，压榨。嗯，对吧？嗯，处理方法又好。那么选择压榨当中呢，第几道呢？出榨。
2: 第一道。
0: 应该来说，可以把好的工艺、好的种植条件。好的种植地理位置都给您选好了，
2: 对，
0: 现在价格也给您选好了，因为在官网上的价格是89.8一瓶，十瓶898，今天299.9十瓶，一瓶29.9，
1: 500毫升
0: 一
1: 瓶啊，
0: 一杯奶茶，
2: 对，哎，
0: 一杯咖啡，
2: 对，
0: 您今天至少有1个多月的时间，
2: 对，
0: 就可以喝到或者说用到更好的油了，
2: 而且我跟大家
0: 到了年底喽，
2: 对，
0: 用油高峰喽，
2: 一个是用油高峰，还有一个天冷呢，我们会荤菜吃的比较多，哎，对不对？你想想看，大肉。大荤、羊肉、蹄膀等等的，对吧？然后在外面可能应酬吃饭也比较多，
0: 对。
2: 那你是不是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会饱和脂肪酸等等这些摄入过多，
0: 对，
2: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家里面用油的时候，我们就选更好的油，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选这个亚麻酸Omega-3这种脂肪酸含量高的。
0: 是的，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0: 我们喝亚麻籽油或者说用亚麻籽油主要除的是什么，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是在很多的一些油料当中很少见到的。
1: 是
0: 国家准入制度45就可以了，我们达到了52.3，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第二点呢，咱们今天可以直接在这个瓶身上找到我们的生产日期，
1: 对，
0: 2025年9月30号之外，更关键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1: 对，
0: 下面这个2027年呢，是2027年的3月20号
1: 保质期到2027年3月20号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
0: 二维码，你去扫。
1: 包括你看这个条形码四开头嘛，对吧？
0: 是
1: 俄罗斯进口嘛？然后这个来二维码扫出来，
0: 你去扫。扫完了以后是什么效果？
1: 是我们的
0: 89块钱就一瓶，
1: 一瓶一模一样分量，500毫升啊，10瓶500毫升就是898。
0: 对，
1: 就是898。
0: 898。今天怎么样呢？在东方购物您能拿到什么样的实惠呢？
1: 来，
0: 非常的简单，来。10瓶还是10瓶给到大家299块钱，平均每一瓶29块9，89.8和29.9的区别大家应该明白了吧？这个很明白了吧？
1: 东西是一样的，
0: 东西是一样的，
1: 都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
0: 不分装，不调和，头道初榨。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
1: 对，
0: 而且保证的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产区，高纬度，土地肥沃，日照更充足，没有工业污染。价格多少钱？299块钱，整整十瓶俄罗斯原瓶原装。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800708800001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啊，咱们今天能不能这个炒菜能不能煎炒，跟大家来说啊，煎炒烹炸焖溜熬炖，您无论是中式菜肴想要用到的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1: 对，
0: 29.9元一瓶，给到大家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都非常丰富的，
1: 尤其是亚麻酸。
0: 亚麻酸，
1: 对，
0: 众所周知，您平时去专业机构拿到那张白单子上面的什么高密度啊、低密度啊，跟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大，就看您平时吃的是什么了。到了年底了，用油高峰了，既然都要用油，咱们就用好一点的油。不是说您家里面就只能用这种油了，跟其他的油掺一掺。
1: 你一定要轮着吃，
0: 对，
1: 好吧，一定要轮着吃，因为你盯着一种油吃，会导致您摄入单一油脂的营养过剩。
0: 的确，
1: 明白吗？所以啊，就趁今天有现货，还是这么新鲜批次，2025年9月份的批次可以吃到2027年3月份，
0: 那肯定吃完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完完全全可以多囤两份啊。咱们今天是俄罗斯原皮儿原装进口，连标都是在俄罗斯贴的，不在国内做任何的分装。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上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每一瓶欧力亚提直接到家里面以后呢，您可以直接看反面有一个二维码，
1: 对，
0: 拿手机微信也可以扫啊，支付宝也可以扫，
1: 嗯，
0: 扫完了以后呢，就到它的官方网站，
1: 嗯、
0: 一瓶的价格89.8，
1: 对，
0: 89.8，而且是人家搞活动哦，
1: 对，
0: 原来的价格是99.8哦，
1: 对，
0: 换句话说呢，您平时如果说是要买十瓶的话是998块钱，
1: 对，
0: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9.9一瓶，十瓶的话299块钱。保质期非常的新鲜哦，
1: 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啊。然后我快速给大家擦一下我们的备货，这是真实备货，真不多了。
0: 最后的几单了，
1: 因为昨天还是前天刚入库，一下子已经把我们的货源抢掉很多，
0: 肯定的，
1: 你知道吗？因为有半年时间没来直播了。
0: 对的，
1: 嗯，
0: 咱们的亚麻籽油的好处就是拥有很多的阿尔法亚麻酸，和我们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平时用油用更好的油非常的不错，喜欢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线800-708-800-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等等跟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4: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
3: 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整个乳鸽不一样，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五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4: 对，
3: 那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火？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4: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3: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4: 是，
3: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4: 来，
3: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4: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3: 对对对。
4: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3: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4: 尝一尝。
3: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
4: 对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 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5: 你看看。好好吃，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4: 对，
5: 加上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4: 对，
5: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4: 空气炸锅，
5: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4: 哇，
5: 都不太需要刷油，
4: 是
5: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4: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5: 汁水，
4: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5: 哇，
4: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5: 这个我要吃，
4: 真
5: 的是热的，
4: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
5: 好香，
4: 好香，是不是？
5: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4: 对，
5: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4: 这个
5: 都说到这个趁热吃，
4: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5: 对，
4: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5: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4: 好 Q 弹。
5: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4: 对的，
5: 对吧？浸腾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五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你有没有听错啊？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店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您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
1: 对
0: 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浸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家。
1: 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就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非常繁忙，因堵住了哈，老霍跟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实话，你到外头去看看这种麻醉皮乳鸽，这翅膀值，你买一整只的脆皮乳鸽，很多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整只，东风购物今天是190元，是5正值大国去，都帮你腌制好了。那它这个腌制的方法呢，也是不是说你想我说我家里有油有酱油对吧？不是的，它是按照古法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等于是这个是卤过的，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收卤啊，
1: 对，
0: 脆皮乳鸽它是往那卤过的，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 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对？有着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1: 肉才
0: 嫩，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中有烤箱了，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哟，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1: 来尝尝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一下。
0: 哎呀，
2: 来来来，
0: 看看那个鸽子大腿，
2: 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对，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0-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的，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肉有多厚，是吧？
0: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猪锅来管你空气炸锅的。
1: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运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之后，大家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嗯，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正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的做法。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乳鸽，那个德啊，臭气嘞，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哈。
0: 在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做
0: 出来
1: 就是不好吃，
0: 真
1: 的腌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
1: 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关键今天好便宜哦，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
0: 是
1: 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繁忙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生的鸽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嗯，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时候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它没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广式的卤
0: 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

0: 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个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煮入味，
1: 这个是乳鹅像是，
0: 对对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
1: 没有。
0: 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
0: 对吧？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了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两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像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时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说。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2: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那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然后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尝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等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的，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是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
1: 那
0: 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这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好，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盒煮熟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每个乳鸽能带回去之后，每一只进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就是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十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汽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事大家庭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这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肯定看看我们这个。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这酿造
1: 醋、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
0: 浙醋、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是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太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锃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
0: 哎，
1: 好厚实的肉啊。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
1: 啊，
0: 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是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是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锁烫。
0: 对，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哇，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的。
1: 对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了三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乌镇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
2: 哎、
0: 就可以吃了，
2: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就是啊就是最方便的，然后极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嗯、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2: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嗯、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2: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啊、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2: 甘甜
0: 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2: 啊、我们这个是卤好 的,
0: 是的，
2: 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嗯、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啊、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2: 能复活，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啊、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嗯、
0: 对
2: 吧，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
0: 啊、
2: 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啊，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2: 就是、啊、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望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嗯、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油来回这样，
2: 就是这样
0: 啊，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2: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啊红烧的那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对的、
0: 嗯、
2: 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嗯、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
0: 啊哦、
2: 今天只要30来块钱、嗯、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嗯、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则是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五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半年领先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4: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3: 是的，
4: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3: 是的，
4: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入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3: 是的，
4: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3: 对的，
4: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3: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4: 对，
3: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4: 对，
3: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4: 是的，
3: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4: 对，
3: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4: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3: 对，
4: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盆规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3: 中药材类的，
4: 包括陈皮，我们有机酸，
3: 是
4: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3: 这个部分都是钛，
4: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3: 是
4: 您放心的炖煮，
3: 是的，
4: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3: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4: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3: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4: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3: 这样问
4: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3: 对，
4: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 视觉非常清晰，
3: 对，
4: 关键下面是钛，
3: 对的，
4: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啊。
3: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4: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3: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4: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3: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4: 对，
3: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4: 对，
3: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4: 而且您
3: 800瓦的一个火力，
4: 没错，
3: 最大火力。
4: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3: 是的，
4: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3: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4: 香不香？
3: 好香
4: 啊！对，
3: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4: 哎，对的，
3: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4: 红枣
3: 枸杞，哎，
4: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3: 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4: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3: 我要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4: 哦，是吧？哎呀，
3: 好要补起来了。
4: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3: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4: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3: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4: 是
3: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4: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3: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4: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泡出
3: 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4: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3: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4: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3: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4: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3: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4: 对。
3: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4: 对，
3: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4: 的啊。
3: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4: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 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3: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因为
1: 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
0: 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
0: 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掉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就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讲我买了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对伐？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跑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跑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搿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
0: 也养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
0: 啊？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直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哎，
0: 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高，
1: 你
0: 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哎，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好，
0: 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哎呀，
1: 那我那杯子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宝养生壶了。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进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啊。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格子嘎地离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对，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件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
1: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啊。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
0: 体质。
1: 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煮钢乌来。
1: 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太被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硒的
1: 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你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妃之后，我家里现在筷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后四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太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软糯的，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但是都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0: 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这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全家人都能够喝。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一年四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湖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湖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湖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湖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湖，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钛锅，
1: 而且我出门
0: 农拿满马拉告诉您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阿拉明呢，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古又地位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隔天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2: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来的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妍希，跟大家打招呼吧。
4: 谢谢维嘉老师，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3: 对，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3: 对，
4: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3: 对，
4: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3: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4: 酱弄源吧，好像叫
3: 酱源弄，
4: 酱源弄，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4: 是
3: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4: 好，
3: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4: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
3: 对，
4: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3: 你看，
4: 排名领先的鸡肉、
3: 黄豆酱、
4: 杏鲍菇，
3: 还有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4: 对。
3: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4: 就这些，
3: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4: 好，
3: 咱们今天
4: 先看
3: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4: 是
3: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4: 对，
3: 酱味儿的小龙虾，
4: 对，
3: 特别特别的香。
4: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3: 咸甜口的啊，
4: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3: 当然，
4: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3: 大块的肉粒儿
4: 真的很厉害，
3: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4: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3: 当然，
4: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
3: 来看一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4: 啊，
3: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3: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4: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3: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而且您看看，哎呀，看 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嗯，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5: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嗯，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嗯，这叫笋块 了，
3: 真的是这样的。
5: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嗯，里面还有到香干。
3: 真的是特别棒。
5: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3: 各位
5: 没问题。
3: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哎，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哦，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5: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嗯，对吧？
3: 很过瘾的。
5: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3: 而且光吃粥啊，嗯，弄点什么酱菜，嗯，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5: 对。
3: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嗯，有猪肉，有杏鲍菇，嗯，还有大量的水蔬菜，
5: 对，
3: 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好。
3: 然后还有个什么？嗯，
5: 朗尼。哎，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嗯，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哎，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3: 太过瘾了。
5: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嗯，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3: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5: 哎呀，中饭就这么解决了，啊，
3: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5: 对，
3: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5: 对，嗯，
3: 它会更香。
5: 对，
3: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哎，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5: 对，
3: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哎，实在西兰花都不要，哎，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嗯，好，我们把菜放下啊，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
5: 真的
3: 到底是多少钱？嗯，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嗯，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5: 对，
3: 4斤多，
5: 对，
3: 199块钱，
5: 对。
3: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相当是194块钱，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6: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摆，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7: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6: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机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就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层铺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啊，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
1: 不爱吃喽，
0: 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
1: 对，
0: 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可
0: 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款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
1: 对的，
0: 赶紧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啊。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来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15111999。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计时，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了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借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肉，
1: 猪肉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一盘菜。
0: 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
1: 哎呦，
0: 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了。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各
0: 色的蔬菜，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
1: 对，
0: 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什么意思啊？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憋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了。这样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900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言情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
1: 配料表，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
1: 黄豆，另外豆瓣酱调味啊、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你先拿着啊，我这
0: 边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笋干，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吃不出那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或者叫做浇头面啊。
1: 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
1: 呀、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辣的哦，不辣的。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行？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一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热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哦，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
0: 的，
1: 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10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嗯。
0: 第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还有，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21 5111 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也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 了了阿拉是小人回转了呀，啥了？趁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把包浆辣椒辣椒开了，就摆了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那刚刚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哎、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是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㧟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0: 对
1: 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了，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辣酱是八宝酱。不辣的、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到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瓶儿送到您的手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式老大房，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啊，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那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没有辣，没有辣哈，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哎，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猪肉、
1: 鸡肉、
0: 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房，一百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房。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十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十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六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这样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8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2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啊，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哦。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10包，一买鸡肉买10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都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哦，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
1: 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我们要中华老字号嘛，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以前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啥，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迭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搿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在这个分享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坊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对，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坊。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怎么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了。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的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都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0: 你放心，都是
1: 有没有翘起来？
0: 对对对，
1: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敦煌宫，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哦，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
0: 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真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嘛。
1: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好的，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5: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5: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或者
5: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5: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
5: 的，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5: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5: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这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哦，老字号，
5: 对，1958年，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它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5: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可以。
5: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5: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5: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5: 对的，
0: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5: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5: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5: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5: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太酸了，
5: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 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浮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

0: 以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啊。
1: 是。
0: 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
1: 对。
0: 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1: 是。
0: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0: 熬12个小时、哦。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是
0: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这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喝。
0: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1: 没错，哎，刚
0: 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
0: 真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的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 包里，
0: 哎，特别合适，
1: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0: 哎，
1: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试试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0: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
1: 哦，
0: 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20，真的20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1: 是，
0: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1: 对，
0: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啊？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1: 有
0: 山楂呀，
1: 有
0: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0: 对，
1: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0: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1: 对的，
0: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是北京，你知道，
1: 对，
0: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1: 对
0: 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他可能是三无产品，
1: 他
0: 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就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0: 没错，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4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0: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1: 没错，
0: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儿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1: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0: 对，我的天哪，
1: 你也不给他，
0: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
1: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
0: 哇，救星大救星，
1: 没错，
0: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1: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怡泰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0: 是的，
1: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0: 熬12小时，
1: 我们就是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0: 什么兑的，
1: 勾兑出来的，
0: 对
1: 的。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0: 乌梅、
1: 山楂、甘草、
0: 桂花、
1: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
0: 的。是
1: 的，
0: 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1: 真的呀。
0: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的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1: 好，来，
0: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哇，你看这个色泽，太诱人了。
1: 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0: 真的好清爽，
1: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
0: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
1: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0: 哎，真的
1: 是
0: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1: 对，
0: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1: 不是香精味，
0: 完全没有，
1: 对的，
0: 完全没有，
1: 是
0: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的味道，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1: 没错，
0: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1: 对的，
0: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儿，
1: 有
0: 了一份儿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1: 没错，放心大胆喝。
0: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 去那儿喝个奶茶，
1: 好像有点腻，
0: 感觉哎有点腻。
1: 是
0: 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1: 没错，
0: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1: 是
0: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1: 一定。
0: 然后河北的山楂，
1: 是
0: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1: 对，今年的第一次。
0: 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1: 没错，
0: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功。

0: 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1: 哇，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2: 对的，
1: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2: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1: 哎，
2: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1: 对
2: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1: 炉子去熬的那种。
2: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1: 是的。
2: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1: 真的。
2: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1: 哎，
2: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2: 没错，
1: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2: 要的吧？
1: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2: 对呀、啊，
1: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2: 是、啊，
1: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就变掉了，不好喝。
2: 对，是。
1: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2: 仪态。
1: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就什么老底子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2: 是，
1: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2: 没错，
1: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2: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
1: 哎、
2: 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是的，
2: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1: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2: 是，
1: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2: 对，
1: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2: 是的，
1: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
2: 汤
1: 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对吧？
2: 正好
1: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2: 没错，
1: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2: 包里揣个两瓶，
1: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2: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91900。

0: 真太热情了，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
1: 现在是
0: 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流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

0: 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心
0: 前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的，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哎，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
1: 好
0: 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不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我来、
0: 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味
0: 道。对，刚刚我还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的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没错，
0: 他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911-9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 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嗯，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哎，
1: 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说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所以现在
1: 好像
0: 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哎，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啊，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种阳气水没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仪态
1: 啊，对，
0: 真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仪态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2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沁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啊。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喝，
0: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的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1: 哎，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我那天就
1: 是
0: 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2瓶啊，
1: 是
0: 带2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就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您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是天气特别热的，所以每天我们穿的衣服都要什么勤洗勤换，因为出汗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洗衣服的东西啊都显得尤为重要。那我们今天傅培美水晶凝来了，而且我们是全新升级组合，它呀常年是东方购物我们这边清洁用品当中的明星单品，而且不仅能够来洗衣服，还能够来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组合升级，但是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依然给大家保留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所有的新观众免费试用，很好的入手时机，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说到傅培美水晶凝，我相当于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已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今天的话呢，带来了全新的组合亮相，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
3: 是，很多观众如果说在打听东方购这边家里面要洗衣服呀、打理居家环境、擦一些油腻，用什么好产品来做清洁，首选一定是傅培美的水晶凝哦。
4: 对，
3: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是500克的大盒装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水晶凝它的用途这么的广泛，尤其洗衣服很干净。它是酵素洗剂哦，它的洗涤方式很特别，全部都是运用到了很好的活性氧的去污的原理，把很多衣物当中的比如说很多深层次的污垢全部都可以瓦解掉。而且呢，比如说擦油腻呀、擦灰尘呐、打理居家环境，它的清洁力特别强，因为它是一个有氧的一个洗涤。
4: 是，
3: 而且咱们今天也是特别好闻的一个茉莉香型，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啊，对吧，洗衣机上面我放一盒，然后呢我在什么打理厨房的时候我用一盒，卫生间当中擦什么淋浴房啊、马桶呀、水斗呀、镜子呀，我都用它直接来做清洁，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而且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很多观众都用了好多好多年。那咱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来做实验，考验一下水晶凝哦。
4: 对，
3: 浅色的衣服上面如果会有很多的一些污渍，能不能够洗干净？
4: 是，
3: 如果很多试售部分劣质产品洗不干净的话，上面会有很多一些残留的一些黄渍在上面。哎，
4: 现场的话呢，我这件白色的衬衫，我先撒了像这种咖啡渍，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酱油的一些油渍、污渍，包括您说我吃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全部撒在衣服上了。那平时你说我这件衣服啊都已经废掉了，怎么来做清洁呢？用上傅培美的水晶凝啊，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浓缩的配方。放上一小勺在里面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把整件衣服直接拿过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清洁和洗涤啊。你想想，如果说对于这种衣服上面的一些污渍洗得不干净的话，尤其是浅色衣物，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傅培美水晶凝采用的就是一个活氧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分解剥离开来，然后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啊又能洗得非常的干净了。而且不仅说白色的能够做到洁白，彩色还能做到一个艳丽的效果啊。我给大家检验一下我们刚才整个的一个洗涤效果啊。您看一下整件的衣服，刚才咱们前面撒的可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啊，
3: 是
4: 正面也好，反面也好，咱们都能洗得很彻底。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可能咱们穿的都是一些浅色的衣物，那对于这种浅色衣服，咱们的洗涤真的是不在话下啊。
3: 对，而且家里比如说你就什么白衬衫，对吧？先是很多这种正装，你的什么领口呀、袋口呀、袖口呀都不需要局部去搓的，
4: 是的。
3: 而且它也不挑什么织物的材质，衬衫呐、包括那种什么棉麻的，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软席呀，包括什么现在夏天你要什么换下来很多那种什么冬天 厚的什么窗帘呐、沙发套呀，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4: 是，
3: 而且用它洗完以后，这些衣物上面、织物上面三大细菌你都不太用担心它会大量的滋生。我们针对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杀灭率、抑菌率是都是大于99.91%，甚至于你看有到99.95%，这个数据是非常高的。
4: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不仅说我是能够看得见的屋子能够洗得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细菌这些也能帮你来做到解决。
3: 是的，
4: 而且在家里面的适用范围非常的广，不仅能够洗涤衣物，还有很多的地方啊。
3: 对。打理厨房，对吧？擦很多的卫浴环境，洗一洗地毯，包括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今天配的一个喷瓶当中，稀释来使用，喷一喷孩子用的什么那种玩具呀，对吧？大家很多的什么学习用品啊，
4: 对，
3: 包括家里面拖地呀、洗车呀、家具表面擦一擦，瓷砖呐、地板擦一擦，就特别特别的干净。
4: 是，
3: 所以啊，它的用途是特别广泛的。但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多用途的水精灵，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很划算。首先，我们这样的一盒，在外面别的渠道如果看到的话，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一盒就是58元。
4: 没错，直接我们在网络渠道给您搜一搜啊，哪怕是做活动有折扣，也要58元一盒付费的水精灵啊。
3: 今天我们多方购物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哦，
4: 对，
3: 所以总共是6000克，那12盒在市面上面总价就是高达700多以上。咱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以外。水精灵给你送货到家，我们还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升级的赠品，特别好的一个搅拌杯，
4: 对，
3: 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搅拌杯下面它是带到刀头的，来镜头往上移一点，搅拌杯在这边，这个是我们玻璃杯单独给大家展示，搅拌杯完整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可以直接把家里面什么水果呀，你要什么研磨一些东西啊，直接放在里面，
4: 是
3: 按动我们那个按键以后，它就快速给你转动搅拌。
4: 对，
3: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个，做一个火龙果奶昔。
4: 对的，要你平时在家里面的话呢，尤其是天气变热了，咱们可能说一些吃饭呐、食欲不是特别的好，那您在家里面可以放上一些火龙果，包括你放一些牛奶呀或者酸奶都是可以的，然后直接倒在我们的整个的杯体当中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去，然后您看到没有，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无线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啊，哪怕你外出携带都是可以来使用的，然后把它正过来，前面就是一个按键，看到没有，连按两下之后，您看。正着打也可以，倒着打，摇一摇，360度都能来做到一个均匀的搅拌。
3: 五位观众订购到
4: 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搅拌杯的话，平时你在外面随便去买一买，起板也要花到100-2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直接就是送给到大家，稍微打一会儿之后，你直接把它摁关闭掉就可以了。
3: 是，
4: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给拧开，
3: 底座
4: 拧开。然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倒出来，或者你直接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3: 对，咱们这个玻璃杯也会配到一个盖子给到大家。
4: 对，
3: 所以其实你很便携，对吧？就说它是无需用有线的这个电源来这个充电，它是可以携带出去的。
4: 可以携带。
3: 然后呢，你配着早餐呐、家里面打点什么，东方购这边买的很多粉剂类的滋补佳品，完全都可以。
4: 对，
3: 这个是全新赠品送给大家。而且除了我们总共12盒水精灵，再加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搅拌杯之外，
4: 对，
3: 我们12盒水精灵里面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等于说就是这样的一盒58元，你先可以拿回家用，产品满意的整套留下。对于我们的水精灵啊，或者这个榨汁杯啊，你不满意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4: 是，
3: 这个好机会把握住了。我们总共做这些，加上我们配的这个喷壶，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4: 对，
3: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富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配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有我们的老观众家里面水精灵用完就买，用完就买。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十二盒的水精灵组合再加一个榨汁搅拌杯，性价比特别的高哦。
1: 对，
0: 199元，哪怕不算我们那个配的那个喷壶啊，其实单件产品也就只有十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嗯，水精灵咱们还依然给大家保留，里面有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家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家里面洗衣服可以用它，洗拖把可以用它，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擦一擦灰尘呐、油腻呀，包括很多观众说马上后面天热起来了，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空调滤网呀，对吧，家里面什么那种电风扇呀，需要什么打理一下，在用之前把它们全部清洁干净，都可以用到这个馥培美这个水精灵哦。嗯，如果您是洗衣服的话，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番茄酱啊、酱油呀、污渍呀，很多什么那种油垢呀，都能够在水精灵上面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能够把它什么用上一两勺放在我们配给大家那个喷壶当中，对吧，还可以直接做一个喷洒，你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1: 对，
0: 污垢也好油垢也好，对吧，家里面很多油腻的表面都可以用它来做清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家居清洁用品的一个好帮手。你想天这么热，咱们大家都不想动，就想事半功倍，对吧，三下五除二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对，
0: 还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那个厨房啊，对吧，我终是爆潮烟熏火燎的，很多什么灶台油烟机上面都是粘乎乎油腻腻的，我们水精灵来打理重油垢也完全不在话下。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擦一个灶台。
2: 好，你要想想咱们家里的灶台的话呢，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崩的全部都是油渍污渍，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你也不要到外面再去买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了。我们这样一个吸式喷壶的话呢，是直接送给大家的，用法非常简单，你往里面加上一点点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倒入温热开水就可以了。你看这种陈年的油垢污垢都已经粘在上面淤结在上面了，但是我今天直接用上水精灵稀释过后喷洒，您看一下，整个它表面上面的一些污渍油渍全部慢慢就在做到一个分解和滑落了，然后逐渐逐渐您看到没有，它像水一般慢慢慢慢就降落下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再拿一个抹布稍微的来擦一下，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灶台表面非常的干净啊。最终你会发现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清洁工具，你家里面真的是事半功倍，尤其是到天气炎热了，咱们不想在厨房间里面啊满头大汗的去做到一些劳作的话，直接用上水精灵，它能够省时省力的帮您来解决这些难打理的污渍。
0: 咱们没有用到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用的是普通抹布。
1: 对，
0: 水精灵把这些油垢啊、厚的陈年老垢瓦解掉之后，抹布轻轻一擦就很干净，
1: 对，
0: 不伤任何材质表面，
1: 是
0: 不锈钢的，对吧，玻璃的、那种什么木质的，或者还有很多那种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电器的这种表面呐、微波炉呀、电饭煲呀，对吧，烤箱啊、冰箱都能够来用它直接来擦拭。所以啊，有了水精灵以后，家里面厨房的清洁剂啊你不需要买了，对吧、家里面洗车你也能够用它，洗衣粉洗衣液当然也是水精灵可以取代的。还有呢衣领镜，对吧，局部搓洗你也不需要买了，
1: 是，
0: 包括家里面洗什么陶瓷的、马桶的，包括呢水斗呀，对吧，淋浴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卫浴环境使用的那种清洁剂都不需要买，它是一盒顶多瓶哦，它是多用图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水精灵就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那12盒水精灵就是高达是700多元以上的市面总价，总共是6000克，就跟你家里面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分享。比如说你送给好朋友6盒，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自己孩子拿几盒去用一用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只要199元，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以上以外，我们再送一个玻璃杯体的多用途的榨汁搅拌杯，而且还有额外的杯盖配给大家，
1: 对，
0: 是可以直接搅拌完就可以带出去的。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西瓜汁。
2: 哎，因为很多朋友在说的话呢，尤其是到了夏天，咱们可以榨一些水果汁啊。
0: 对。
2: 然后的话呢，你就直接把这种西瓜呀、水果切一个小块儿，直接倒在里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上面的一个底座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而且这个的话呢，咱们是一个无线充电的，然后前面的话呢就有到一个开关，您稍微的来进行摁压就可以了啊，然后在里面稍微的
0: 来，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面，让它这个刀头能够接触到这个西瓜。
2: 好，
0: 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无线充电是很方便的，
2: 对，
0: 因为你可以什么带出去充好电以后，比如说你现在跟很多什么放暑假了，对吧，
2: 对，
0: 跟孩子出去到哪里游玩一下，对吧，
2: 你看
0: 你就可以在外面什么时候想喝了什么时候搅拌
2: 就可以了，
0: 或者是搅拌好了以后盖上盖子，对吧，这个玻璃杯就可以带在身边。
2: 对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把下面这个榨汁的底座把它拿开，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配给大家有这样的 的一个盖子，对吧？你把杯盖直接一拧，我放在包包里，我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0: 对，
2: 所以说您看，哪怕您说我今天啊这样的一个水果汁，我可以在家里面来喝，或者你说我带出去，我在外面啊露营的时候啊，在公园里面随时想喝的话，我直接把它打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0: 是的，食材我放心，对吧？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又是易于便携的。这个我们的榨汁搅拌杯送给大家，起码这个单品价值100多以上肯定要的。我们整个组合这个榨汁杯再加12盒水精灵，只要199元。
2: 对，
0: 而且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别以为我们赠品升级了，价格没有变，没有加价，是不是没有一盒试用了？不这样子的，我们东方购对水精灵这个产品很有信心，希望大家订购下来拿回家好好用，感受一下为什么常年都是东方购这边我们清洁类的明星单品，品质太好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这边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已经在我们这边热销好多好多年了。嗯，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久经考验的，经得起大家这么多年，对吧？买了用了以后，为什么反复回购率大家评价都是这么高？
1: 对，
0: 你有些不想去弄的地方，喷一喷，擦一擦，对吧？你都可以感觉局部的污渍去除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尤其你像家里面如果针对一些什么灶台呀、油烟机啊、重油垢的清洁，你单独去买这些针对这方面问题的一些重油垢清洁剂，单瓶单瓶价格都蛮贵的啊。
2: 没错，你随便买一瓶的话也得20-30吧，但是今天有了馥培美水精灵，你会发现啊，家里面的方方面面的打扫，我有这一个水精灵就完全足够了。无论是您家里面的灶台、油烟机，还是你的水斗，难免上面啊有一些油渍污渍在当中，直接用上我们送给您的这样一个稀释喷壶，稀释之后啊直接去喷洒，像您的微波炉的表面也好呀，烤箱啊、冰箱的表面呀，都可以拿它去做到一个擦拭。那洗衣服的话呢，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0: 是，
2: 咱们夏天可能更换衣服的频率比较多，咱们洗的也很频繁，那用上我们的水精灵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清洁工具，白的是洁白的，彩色是艳丽的。所以说像水精灵的话呢，也确实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有10几年的时间了，
0: 是
2: 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家里已经习惯用它来做清洁和打理了。今天我们也建议大家用上这么好用的清洁工具，让您家里面花更少的时间把所有的污渍都能打理干净啊。
0: 是的，就是夏天你越是什么越是不想动，越是出汗多，越是家里面打理居家环境，你要什么轻松要简单。
2: 是，
0: 看看我们今天真的很好的家里面家居清洁的好帮手，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
1: 对，
0: 每一盒都是500克的大盒装，

0: 不是有些什么300克呀、400克，我们是足足一斤装的500克，
1: 是，
0: 所以总共我们就是12盒就是12斤，总共是6000克。这个12盒在外面买啊，因为一盒的价格是高达58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电商网络端你去搜一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不是什么单件，像东方购今天10几块钱，一盒是58，将近小60。
1: 没错没错，但是的话呢，哪怕卖58，我们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好，因为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的，这么万用的清洁剂啊，真的是很方便的。但是今天给到您更划算，外面就是58，支持大家去比价啊。
0: 对，那12盒多少钱？就是700多以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所有12盒水晶灵只要199元以外，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再送一个玻璃杯杯体无线充电的一个榨汁搅拌杯，这是全新赠品哦。我跟晨曦之前我们做那么多次水晶灵别的组合的直播，
1: 对，
0: 没有送这种小电器的，都送的是小件。这个玻璃杯的这个搅拌杯特别特别的吃价格，100多外面肯定要的。
1: 那肯定是要啊，100多。但是今天我们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还没有结束哦。今天你是薅羊毛的好时机，
0: 对，
1: 打进电话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给您、啊、
0: 是，给你这一盒就是58元。哪怕你说我从来不是东方购物的那个顾客，我告诉你，我们常年这边的明星单品复培美水晶灵，我们送一盒给你用用看。这一盒你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整套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水晶灵你退给我们11盒就可以了，您付的金额199，买的钱我们完全还给大家。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和自信，它特别特别的好用。
1: 是，
0: 我们相信你用了以后会来回购的。因为它还能够干嘛？我告诉大家，除了洗衣服，除了擦重油垢，它还能够针对很多你完全想象不到，说水晶能够把这种这么严重的那种污垢能够清理干净。我们针对机油，家里面弄一个油网给大家泡一泡，
1: 好的，
0: 都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刷、
1: 对，
0: 去抠啊，去弄啊。它我告诉你，稀释完了以后，泡那种机油的油网都很好清洁。
1: 是的，那现场的话呢，我直接撒了很多的机油啊，因为我们知道机油被称为万油之王，很难打理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复培美的水晶灵哦，我就直接在水缸里面撒上一点，您家里面直接在你的那个水斗啊、水盆里面放上一些，然后你把这种油网，或者夏天咱们要开空调了，这种空调的滤网，你直接放在里面，你看到没有？我都没有用手去搓它，这个就是水晶灵的魅力。咱们采用的是什么活性氧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一个一个剥离，一个一个脱落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你有了我们的水晶灵，你就不用担心了，直接把它放进去浸泡一下，您该出去啊转一转，该看电视，该去跳跳广场舞都可以的。哎，小油珠一颗一颗在往上冒啊。
0: 对，
1: 然后您回来之后，您直接再拿清水给它一冲，干干净净啊。
0: 对，不锈钢的油网可以泡家里面什么那种纱窗啊，对吧？空调滤网呀，
1: 对，
0: 还有很多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什么定期周末做一个那个居家清洁打扫，
1: 是，
0: 擦一擦瓷砖，打理一下油烟机，
1: 对
0: 吧？你包括那个什么家具表面擦一擦，洗车都可以直接放在我们那个配给你这个喷瓶当中，喷一喷，擦一擦就很干净了。
1: 是，
0: 局部清理什么地毯呐、对吧？窗帘呐、那种什么沙发套都很方便。还有什么，直接就把它当做洗衣粉来使用，它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洗衣服很干净，都是因为本身它是活性氧的瓦解污垢的原理啊，
1: 对，
0: 它是有氧的一个洗涤啊，所以使用范围又广泛，对吧？然后用起来又特别特别的放心。咱们今天用它擦过洗过的衣服上面，针对三大细菌，还有非常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
1: 是，
0: 大肠阿西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这个杀菌率啊，抑菌率都是高达99.91%，起码有大于99.91%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1: 但
0: 我们今天全新组合，我们这个赠品啊，应季的夏日的搅拌杯，我们是送完为止，
1: 对，
0: 不再追加补货的。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来打电话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总共哦，如果是算我们那个喷壶的话，就总共是14件单品，
1: 对，
0: 199除一下，每件单品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沸沸杯水今天有很多关注，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说几乎可以称它为什么万用的一个清洁剂啊，对吧？家里面擦一擦厨房台面酱油渍呀，各种什么调味品的污渍呀，还有家里面很多水斗，对吧？水龙头，
1: 对，
0: 包括你家里面那种什么厨房台面呐、脏乎乎油腻的什么柜门呐、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对吧？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微波炉、烤箱，还有呢那个冰箱表面各种各样的厨具呀，对吧？锅具的外部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它瓦解油污能力是很强的。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沸沸杯水精灵啊，采用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呢把污渍瓦解掉、去除掉，而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化学制剂呀、帮你做一些什么强腐蚀性的呀。所以说这个可能对身体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损伤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用了它擦洗起来是特别特别的简单，而且的话呢，油烟机能擦、灶台能擦、衣服能洗，所以说对于我们各位精致的上海的太太来说啊，咱们家里面都是希望干干净净的，所以有了一把好的工具真的是不错。你看，对于油渍的瓦解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啊。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您可以拿回家去感受感受，反正有一盒是让您去免费体验和试用的。
0: 对，
1: 用过之后，您如果全家都觉得哎蛮好的、蛮满意的，那您把它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没有问题，剩下您给我们退回来，我们直接给您可以做到退款和退货的啊。
0: 对，对于老年观众来讲，用它很方便，不用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对吧？这个是干嘛的？那个是干嘛的？这个用量多少呀？那个使用方法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水精灵用起来就是简单方便，咱们老年朋友特别好上手操作。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首次给大家送一个无线充电玻璃杯体的榨汁搅拌杯，
1: 是
0: 这个赠品啊，第一次出现，而且很吃价格。打电话来，我们送给大家，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的水精灵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尹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的我们的成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您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四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你好。
3: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任燕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inoco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员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2字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四个颜色四选一。
2: 是，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莹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呀、或者 Loro Piana 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个颜色在啊。如果说您要是喜欢驼色，今天早一点下订单。当然如果说夏天颜色比较稍微清新淡雅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蓝色。蓝色款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的，或者说有点偏血青的那种颜色哈。
3: 夏天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很缤纷，很显清凉，天空蓝，对吧？
2: 对。
3: 另外呢，还有就是任燕穿的那个灰色，灰色我们不是纯灰，是当中所有的菱形格纹全部都是藏青色，再加上那种白色的菱形格纹做到一个勾勒，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长比例的嘛，就会拉长你的线条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
2: 是，
3: 还有一个颜色在人眼旁边，
2: 对，藏青色啊。其实藏青色呢，它会显得皮肤白皙一些，而且呢比较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3: 显瘦。对。
2: 然后呢，就在李莹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要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到这个三角带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靴呀、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带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30%，

0: 在那边的建议零售价一件就要达到了8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我觉得啊，穿到身上特别好看。
1: 对的，对，刚才人员说藏青颜色又是非常的耐脏，又是非常的显瘦。
0: 对，
1: 显瘦这句话就得长在我的心坎里了啊。因为呢，夏天来临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手臂呢好像有点粗，然后呢肚子胃包有点大，那你就要通过好的剪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一个图形，让你拉长整个的身形比例。我们这款带领子的，很多人都知道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是做到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还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还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希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0: 对，
1: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
0: 对，
1: 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成衣，因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的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1: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燕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0: 对，是很舒服。一般
1: 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0: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子，你颈椎就不会露在外面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翻起来，翻起来的话，你脖颈这一块或者人燕讲的大椎这一块，就是完全帮你遮挡掉了。
0: 对，
1: 别小看这个领子哦，这个领子其实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呢，穿了有领子的衣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也会显得更加挺拔。藏青色这个颜色是超级显瘦的颜色，
0: 对，
1: 包括呢还有一个灰色系的人燕穿的这个颜色，它上面的菱形格纹是藏青色的，
0: 对，
1: 所以完全是做到了非常好的点睛之笔。
0: 是的啊，灰色我们都在说了，这几个颜色都属于阳气色，就是你怎么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啊，羊毛啊，尤其是美利诺这种好的羊毛，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比较的多，而且关键呢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大寒冷。
1: 对的，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都在家里开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0: 是，
1: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180，160斤185，190斤190。男款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
0: 对，
1: 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0: 是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 Mini Loco
0: 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北参展的作品都有袋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出来的美丽诺的羊毛更软更细，夏天啊，你会发现穿羊毛制品的很多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她会觉得羊毛可以做到恒温，羊毛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的，它只能吸湿不排湿。但是但凡加入到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色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0: 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色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恤衫呀，带领子的衣服，如果但凡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备一件。比如说跟小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反而有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因为夏季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嘛，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丽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的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艳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可以买这个花驼色。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都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这一款我跟人艳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5分袖，但你会发现在袖拢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艳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我觉得带领子把脖颈护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了手臂这块，我前两天去到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去逛街的时候，我看了一件衣服是个坎肩，我发现我自己上身穿不了了，
1: 不了，
0: 对吧？
1: 冷，然后肩膀都露在外面。
0: 肩膀在这儿，你会觉得露的冷的同时，而且呢，稍微上点年纪，这块有点肉了，有点掰掰袖了，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稍微有点袖子的时候，能够帮您藏肥显瘦，包括这一件衣服的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观众朋友们，您看看弹性十足，包括我刚才说了螺纹边的收口，你不要一下子瞪得这么高，稍微让它收起来一些的时候，稍微有点肚腩呀，包括腰间有点赘肉的时候啊，都会看不大出来啊。灰色系这件呢，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藏青色、灰色，包括花驼色的话，咱下手一定要快了。
1: 对的，尺码尺码，我们三段尺码，大尺码的175啊，备货就要告急了，150斤以内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啊，选择165，三段尺码啊，尺码不合适、吊牌不摘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做更换的。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以内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的190。
0: 对，
1: 我们男款呢就不做菱形格纹了，全部都是纯色的，有花绿色，有这个灰色，还有藏青色。男款也是一样的啊，含有美丽诺羊毛的。然后吊牌价格，我们女款为例899人民币啊，吊牌价格人民币8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呢，199块钱，今天陈一进口。 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这件衣服相当于是180块钱就带回去。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可水洗的，您不用担心说羊毛的这种衣服是不是非要放到干洗店去洗啊，可水洗，不用伺候它，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s.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莹说，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 T 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200块钱，
1: 衣不可归了现在。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 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指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这个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19这个价格不贵。我刚才说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8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啊、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完全可以，她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她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任燕穿的，
0: 对，
1: 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任燕，在现实生活当中任燕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颜色、对吧。您经常要是比如说关注时尚的时候，你会发现像 Max Mar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品牌、是不是那个秋冬的大衣啊也好，或者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1: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1: 对，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任燕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1: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椎的地方不能着凉，
1: 是的，
0: 但凡你要是比如说哎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哎你把它这个领子
1: 竖起来
0: 竖起来、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哎我这儿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利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厚，
0: 对，是
1: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这个颜色很显瘦，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1: 都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时候，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她要，比如她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1: 对，
0: 就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1: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可能就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靓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4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3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纯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要差不多100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1: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利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藏青色还有花驼色、灰色的备货都已经全线告急，尤其是175的尺码卡码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往大去拍，因为呢夏天穿的稍微宽松一些会舒适一些。
1: 对的，但是呢价格199再送十几块的积分，这个积分让我惊艳到了。人燕说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因为东方购物的618活动还在延续当中，所以能够做到几倍积分翻给大家。那你这样抵扣下来的话，相当于每件才180几块钱，但吊牌价格是819哦，澳大利亚的成衣进口而来的羊毛成分的针织衫，上身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手感啊、触感啊，完全是不一样。像这种网络渠道上面有那种类似款的菱形格纹的衣服，但你点到详情页，你会发现它是100%聚酯纤维，所以被称作为是针织衫。你穿在身上出了一点汗以后就闷在那边，但是我们含有高含量的绵羊毛成分之后，就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这款衣服在澳大利亚呢卖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国市场卖得也非常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朋友啊，冬天啊、夏天啊，都是怕冷的。你说冬天我可以穿得多一点、厚一点，那夏天呢不能穿太厚，所以只穿一件的情况下，它对于材质就有要求了。普通一些材质呢，闷在身上的不舒服的不行；有些材质呢太薄了，进入到空调房间冷到不行也不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加入到了羊毛成分，而且是美丽诺羊毛之后，上身以后的体感就更为舒适了。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接近2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才只卖199块钱。我相信你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质感特别好，尤其是男士的那个衣服啊，你想那么大的面料放在那儿的话，只需要199块钱。男女今天一定要一起下单。但凡如果还就是刚刚林给大家支的那个招啊，阿姨如果觉得说我不喜欢菱形格纹，或者说我喜欢宽松的话，你可以和叔叔穿情侣款。
1: 对的，买
0: 男款
1: 的，因为男款的是纯色的，但是女款更时髦。你说现在还在假期当中，我们这款为什么会入选在假期的这个产品当中做直播？因为这款是偏年轻的。我实话实说，平时很多的衣服我跟人燕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哎，比较适合我们的妈妈。但是这一款是我们这个年龄，或者白领，或者比较时髦的我们的这种妈妈的年龄们都是可以穿的。包括四个颜色当中也有显瘦的这个藏青色。我发现显瘦啊不分国度，就是我们中国女性亚洲人追求显瘦，好像澳大利亚那边也非常追求显瘦这件事情。所以藏青色你看穿完以后，因为加入到了绵羊毛纱线，它的弹力要比普通的针织衫更为大一点，上身以后更为舒适，再加上菱形格纹的勾勒，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款叫做藏青色是深色，但是你的注意点会发现它其实是拼色，蓝色也很明显。而你当你注意到那个浅蓝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的那个顺序是竖条纹下来的，
0: 是
1: 这个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显瘦你的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和观众来汇报一下啊，卖的最好的现在就是这个藏青色，因为我们说了藏青的一个耐脏，另外一个就是显瘦啊。藏青色的170和175现在已经全线备货告急了，想要李莹穿在身上这件同款的话，咱们早一点下订单。包括第二好是什么，就是这样穿的这个啊，
1: 灰色系，
0: 因为灰色是一个洋气色，所以我们就说了，灰色它又是映衬了深色的话，这样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也有一个跳脱感。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花驼色。花驼色是什么，刚才我刚才说到啊，这个蓝色现在也有出货，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阿姨觉得夏天要稍微那种很清凉的颜色的话，蓝色你可以驾驭得了，花驼色是很多大牌里边就有的颜色。
1: 对的，这个颜色个人其实人也非常喜欢。我抖一下给大家看，不要以为什么羊毛是厚厚的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羊毛厚厚的是没有办法做我们这个衣服的。我们这个衣服是经过市场考量之后发现购买率很高的，它是薄款的，薄款的再加入到锦纶呐、氨纶之后，显得这个衣服啊摸上去那个手感的面料是有点那种冰冰凉凉的，冰冰凉凉的薄款哦，不是什么大冬天穿的厚款哦。但是这一款在空调房间里面穿着是绝对舒服的。
0: 是的啊，再次强调了，如果说今天想要送人的话，这件衣服也是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但凡您去过澳大利亚或了解的这些商品的话，三角带鼠标，咱们东方购物卖的绵羊油，一些澳大利亚进口的 UGG 的靴子，是不是都有它这个制品，对吧？包括还有羊毛被。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的价格是819块钱。英文不懂没关系，生产商这儿写的非常的清楚，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超过30%以上，可以水洗可以机洗都没问题。但现在尺码即将要断码了哈。
1: 对的，人燕，特别是175啊、170啊，灰色和藏青色即将售罄，150斤左右的175，125斤左右的170， 100斤以内的选择165啊，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是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
1: 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帮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819，所以刚才人燕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0: 是的啊，199块钱，女款四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问一问。
1: 只剩个位数了。
0: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标个200-300。199啊，咱们今天是绵羊毛，而且是美丽诺的这个羊毛，我们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我就说一句啊，叔叔阿姨，你想这件衣服如果放在商场里，我后边加一个零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对吧？
1: 对吧？还有绵羊毛的，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的，是有带鼠标的，包括这个款式做的那么年轻的，对吧？
0: 对，
1: 我觉得阿姨们啊，不要老是买那种就是自己家里有的衣服，因为你买来买去很重样，你的这个风格就是很一致，要多变。对吧，女人要风情万种，所以你这种款式如果没有尝试过，你可以购买试一下啊。
0: 是，包括今天还有父亲节，别忘了自己身边的男人们，对吧，也是199块钱给他买一件，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5151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家和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9: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8: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9: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8: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1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潮湿，尤其每年到了5、6月份，对吧，还会什么有梅雨季节，所以怎么样避免家里面什么东西啊受潮呀发霉呀，可以买点特别好的除湿袋来用一用。那我们今天权威的大品牌净湿，他们叫吸湿量非常之大的除湿袋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啊袋数非常的多，做到了价格划算之外呢，还有很好的四盒的冰箱的除味盒作为赠品送给你啊，整个组合特别的实用。下午当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其实啊，说句实话，我们上海最潮湿的气候马上就要到来了，尤其是5月、6月。这个的话呢，我是截取了去年5月份和6月份我们上海的一个天气情况。你会发现呀，至少有1/3的天气，甚至是一半左右的天气，都在下雨。下雨带来的就是什么？潮湿比较的潮，那家里面的衣物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虫蛀、发霉的情况？人的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净湿给到您的这个除湿大组合就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啊。
10: 是的，我觉得其实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5月初，对吧，5、6月份，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那种除湿袋。
11: 对，
1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精挑选非常好的专业的居家用品品牌，我们的这个净湿20多年品牌历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独立包装每一袋这个除湿袋。
11: 对，
10: 然后呢你撕开它这个包装，里面打开以后呢，它是这个样子。
11: 是，
10: 你家里面只要哪里啊想让它避免东西受潮的问题，就把它挂在哪里。
11: 对，
10: 咱们今天这个挂钩呢也给大家配好了，而且我们里面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有些啊除湿剂，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袋子啊，能够达到足足500毫升的这个除湿量。
11: 是，
10: 这个除湿量在同类产品当中，它这个除的湿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11: 没错，
10: 有些外面什么380毫升或者说400多毫升，我们单独能够除湿足足500毫升。
11: 对，
10: 而且啊，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很多顾客可能说家里面什么，哎，一个礼拜不到，
11: 哎，
10: 你就会发现，哎，下面你看就在你居家环境当中，
11: 是
10: 衣柜里面、卫生间里面，你看看就会有这么多的，你看水汽潮气，
11: 对，
10: 都被你看这个除湿袋收集起来了。
11: 没错，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除湿袋的话呢，这些水汽潮气在哪里？在你的衣服上，在你的被子上，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说今天像我们这个除湿袋，真的在家里面方方面面嘛，我们都能来用它使用啊。
10: 是，咱们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先到那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11: 对，
10: 因为我们说很多观众家里面，平时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季节，或者你说这个就是说家里面一些潮湿的问题啊，
11: 对，
10: 你就不怎么打理它，衣柜当中有很多现在已经收纳起来的一些冬装呀、厚的什么被子呀，很容易啊受潮发霉。
11: 对，
10: 尤其很多什么皮衣呀，对吧，羊毛大衣呀，
11: 是，
10: 如果这个衣柜里面特别的潮湿，告诉你啊，一些名贵的东西啊就会什么受潮呀、霉变呀，或者很多斑驳的问 题，
11: 是
10: 你直接就把我们这样一个，你看就是净湿这样一个
11: 厨师袋
10: 直接就挂在里面，哎，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很多的湿气就会被它吸到我们这个厨师袋里面。
11: 没错，所以说当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像我们拿的这个厨师袋是一样的啊，潮气湿气进去之后呢，直接把这些湿气化成这个水，然后的话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面的一个厨师的一个粉末没有了，您直接把这个厨师袋更换掉就可以了啊。
1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挂钩的形式很方便，你可以就把它挂在你看就是家里面这个衣柜的，你看
11: 是
10: 挂衣杆的那个顶端，对吧？你家里面一些皮衣呀，厚的什么收起来的围巾啊，
11: 针织衫、
10: 羊绒衫、羊毛衫，先生的西装啊，对吧？一些厚外套呀，
11: 对，
10: 尤其很多名贵的买的一些，比如说牌子很好，三件衣服价格很贵的一些衣服、裤子，甚至很多的一些配饰配件，全部用它能够特别好的达到一个厨师的一个效果。
11: 没错，
10: 包括你在整个的我们衣柜这个内部空间当中，你像比如说有些地方，你说我只要什么，不是很高的那个隔层，或者我没有那个挂衣杆，对吧？我只要粘一个挂钩，只要能够有挂的那个地方，我们这个自带挂钩这样一个厨师袋就可以在里面使用。
1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厨师袋呀，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的衣服再会发霉呀、受潮啊、有虫蛀啊这样一个情况。
10: 是，
11: 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啊，不仅是我们的衣柜能用，还有其他的空间啊。
10: 是，家里面你看还有比如说那个衣帽间当中，对吧？一些衣帽间里面，你任何的需要对于衣物呀、居家的杂物做到那个除湿的很好的帮助，就可以用到它。包括鞋柜里面也可以用。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面，比如说你有什么女士的那个长筒靴，
11: 对吧？
10: 现在已经到夏天，冬天要收纳起来了。你这个长筒靴放高筒靴子那个地方，只要这个鞋柜的内壁粘一个挂钩，把我们这个就是除湿袋挂在里面，
11: 是，
10: 只要它这个长度能够保持啊。下面这个就是它那个集水袋的那个地方啊，就说不要什么折起来，它都能够使用的。
11: 只要是垂直着这样，就是可以来使用的、啊。
10: 对，卫生间里面也可以来用的，甚至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卫生间还没有窗的，对吧？
11: 没错，
10: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除湿袋就挂在里面，也粘那个小挂钩就可以了。
11: 没错，所以说有了这个除湿袋，你家里面真的是方方面面，只要能挂起来的地方，都能靠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除湿工作啊。
10: 是的，今天我们这样的除湿袋呢，会有到32袋给到大家。但我开场也讲了，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到这样一个除湿的一个好帮手，
11: 是的。
10: 还有你家里面冰箱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除味盒带给大家。冰箱平时我们说家里面什么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放在里面，
11: 对，
10: 有些异味呀，有些细菌的滋生。今天我们给大家配到也是净湿专业品牌冰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盒，而且告诉大家它很特别啊，它不是说通过自己本身散发气味来掩盖你冰箱里面很多那些难闻的味道，它是真正的除味，不是那种什么掩盖类的。
11: 对，
10: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除湿盒里面，你能够通过上面，你看我们有这种啊，就是说网孔的设计，它里面是分为两个部分，
11: 对，
10: 里面全部都是什么海藻胶，然后上面给大家附着到特别好的就是植萃的除味的那个因子在里面，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就可以了。就连我们外面啊这个除味盒的这个盒子本身，它也是食品级的材质，所以你放在里面跟碗碟呀、跟保鲜盒放在一起完全放心。
11: 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你打开冰箱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的冰箱里面难免你说我有一些生菜，有一些水果，或者有些剩菜在里面的话呢，它里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各种味道就会互相的串味，
10: 对，
11: 而且里面还会滋生大量大量的细菌，
10: 是，
11: 所以说今天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除味盒放在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味道的全部分解，不是掩盖，是真正的分解。你再打开冰箱的一瞬间，没有那些异味了，而且里面还能做到一个长久性的一个抑菌效果，
10: 对，
11: 所以说也是马上快到夏季了，很多的一些细菌是难免就会滋生的，滋生出来了，吃到肚子里面就会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有了这个除味盒呀，又帮您吸味了，又帮您抑菌了呀。
10: 是的，而且又让冰箱里面整个的气味就是那种淡淡的柚子的那种清香。
11: 是，
10: 我们这个本身它这个自己很好闻的清香的味道是来自于柚子精华里面当中来提取到的，
11: 没错，
10: 并且它是有到真正的很好的，我们说有到这样一个抑菌的一个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针对你看三大细菌，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这边抑菌率都是你看大于99.97%，甚至于99.98%。
11: 对，
10: 这个是三种细菌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还有你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这边它的抑菌率也是大于99.97%。
11: 对，
10: 还有后面有些不好的味道，我们也做检测，它能不能够把味道给大家去除掉？你看。这种不好闻的味道或者硫化氢，这边它对于这两种不好闻的物质的去除率达到 94.02% 96.32%，非常高的数据啊。
11: 没错，所以说真正有了这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厨卫盒，放在你的冰箱里面，你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一些了、啊。
10: 是的，所以我跟晨曦，我们一步到节目的主讲区，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1: 好，
10: 我们的厨卫盒呢会有到4盒给到大家，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厨师袋，总共是有到32袋。先给大家看一下，在外面这两个产品，它们单独单件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11: 是的，
10: 镜头回到我们现场来。
11: 哎，好的，首先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厨师袋啊，您在外面的网络渠道你去看一下啊。活动价格要10.09元，就算11元吧。今天11元一袋。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了啊。
10: 是的，那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300多元以上了。而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厨师盒，外面一盒的价格，我们也给大家去搜了同款。
11: 您看，16.9元一盒啊。
10: 是。
11: 今天的话呢，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4大盒给到大家啊。
10: 对的，差不多价格也是要70多元以上了。
11: 对。
10: 那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32袋厨师袋加上4盒的这个冰箱厨卫盒，所有组合满满当当加起来，市面总价400多元以上肯定要。到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哦。看看我们的价格板这个底部哦，
11: 对，
10: 199你除以总共

0: 件，每件单品5.5块，这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没错，
0: 像一斤的厨师量单独达到500毫升这么大的那种厨师袋，一袋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要什么10几块一袋。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到您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上海这么的潮湿，马上又是梅雨季节到来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厨师产品，咱们家家户户一定是必备的啊。
0: 是的，给大家送货到家，21位顾客拥有到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厨师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厨师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极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上海观众对于这个潮湿啊，太有那种直观的感受了，对吧？一年四季都潮湿，冬天湿冷，对吧？夏天还特别特别的湿热，
1: 对，
0: 再叠加每年5-6月份这种梅雨季节，对吧？而且每个月啊，就下雨天数也是特别多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怎么样感觉啊，比较的干燥，因为你一潮湿啊，很多东西会发霉，会霉变，会有细菌。那今天家里面我们各个角落，只要你有地方能够挂一个挂钩，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是净湿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厨师袋，
1: 你
0: 家里面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1: 没错。
0: 你用了以后，你会很直观，很快速就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就是集湿袋里面这么多的这个水啊，如果不用我们这个就是说厨师袋都散在我这个家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就是空气环境里面，
1: 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湿气一大的话呢，你的衣服就有可能出现发霉，虫蛀，你有一些羊毛衫呐、羊绒衫呐、皮夹克的大衣呀、这一件现在都不止这个几百块钱，可能要上千或者几千块。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效果的话呢，可能就毁掉了。但是今天我们把它挂起来，衣柜里面帮你做到一个除湿，甚至你在家里面像你的卫生间都是非常的潮湿的环境的，
0: 是
1: 用了这个除湿袋呀，也能帮你做到24小时的除湿。但是你要记得哦，这一袋今天算下来的成本才花到了5块多，但是让你的衣服保护起来了，让你的空间环境更加干燥了，你的人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不舒适了啊。
0: 对，真的，你不要觉得它只是在家里面衣柜当中来使用的，告诉大家，你家里面只要任何的房间，
1: 对，
0: 你觉得湿气重的，有很多角落的地方、犄角旮旯的地方，还有很多观众可能什么家里面那个什么卧室啊，贴着那个卫生间的墙壁，对吧？里面都有什么墙壁上面那种什么霉斑，
1: 对，
0: 湿气都很重的。只要你要可以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挂在上面，那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1: 是，
0: 真的有很多我们家里面也有什么那种就是除湿机的那种展示，
1: 对，
0: 真的会发现，你看我们这个净湿这个除湿袋一挂以后，对吧？它就会比较的干燥，
1: 对。
0: 而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收集这个水汽的这个下面那个袋子里面，真的好多好多的水汽潮气啊，都被就是吸到了。
1: 对，
0: 还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很多的除湿袋什么，按照什么它的这个吸湿量来买的。我们网上你看找了这一款，它的吸湿量也是啊500毫升，但是它一袋就要16元。
1: 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我们净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除�湿袋，
1: 对，
0: 我们32袋，还有4盒这个冰箱储备盒，我们算下来每件单品相当于这一袋除湿袋只有5.5块，
1: 没错，
0: 这价格很划算。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关键是现在啊，你的这个除湿的工作一定是刻不容缓的。
0: 是，
1: 为什么呢？您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上海马上到了梅雨季节了，而且的话呢，其实已经挺潮湿的了。你的家里的空间，如果说没有做到很好的除湿，角角落落、墙壁上是不是就有一些霉斑、霉点、受潮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呢，像您家里一些衣服啊，尤其是像皮衣，包括你的羊绒衫，对吧？这些越是名贵的衣服，它越容易受潮，越容易发霉，越容易虫蛀。您这一件衣服要多少钱呀？损坏掉了可不是这100-200块钱的事情了。
0: 是，
1: 还有一些啊，家庭非常的有档次的，家里面有些字画的，有些装饰品的。您看，如果说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效果，旁边已经全部都是一些水渍、水迹，那你说我这样的一个画，尤其是名画，可能就是这个不太值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0: 损失无法估量，
1: 对的啊，
0: 真的是。所以家里面你找任何的物件、衣物、居家用品或者空间环境，你想要好好的 变得干燥，你就各个地方都可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除湿袋。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包材哦，我给大家啊感受过了，它都是双层的除湿袋。
1: 是，
0: 有些外面比如说你买的那什么材质比较单薄，对吧？你还担心哎呦别什么下面破了，对吧？吸了潮下面反而什么破损漏出来了。
1: 是，
0: 我们都是双层的这个材质。然后这个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下面已经吸出来啊
1: 这么多的
0: 这个水量了。
1: 水量，
0: 对，我们足足能够吸到啊，就是说500毫升。我们里面这个稀释因子给大家这个量也是蛮多。
1: 对，
0: 而且直接就是那个挂钩，哪里能挂这个除湿袋就可以用在哪里。
1: 是，
0: 我们再到旁边这个大衣柜的地方再带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很方便，对吧？我们每家每户家里面那个放衣服那个大橱里面，
1: 对，
0: 那个就有一个那个挂衣杆，直接你就把它你看就挂在
1: 里面，
0: 挂在里面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挂在中间或者贴在我们这个就是衣柜的这个
1: 都可以的
0: 门板上也可以。
1: 对，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啊，然后的话呢它就帮你做到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除湿的一个工作了。
0: 是，
1: 你的衣服在里面就是非常的干燥的，尤其是像一些名贵的衣物呀，羊绒衫呐、皮夹克呀、厚的外套呀，这个湿气潮气一来，如果说没有被我们的除湿袋给吸进去，那潮气湿气都在你的衣服之上了、
0: 是的，对的，你可能很多的一些什么名贵的大衣，好几千好几万，对吧？一个什么那种什么羊毛羊绒的那种什么围巾啊，哪怕小小一个丝巾啊，如果受潮了，
1: 对，
0: 没变了，对吧？那个损失都其实挺心疼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衣柜里面简单轻松挂一个我们净湿这样一个除湿袋，
1: 对，
0: 很好的帮你吸湿，把这种内部环境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1: 是，
0: 衣帽间呀、卫生间呀、家里面任何潮湿能够挂东西的一个橱柜里面都能够来使用，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我们32袋其实价格卖到199都很划算了。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有到四盒的。冰箱的这个
1: 储备
0: 盒，这个储备盒真的，我告诉大家，你打开我们这个包装，你凑近鼻子闻一闻，就特别好闻的清新的柚子的香味道。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产品上面直接标明，它是真正的除味，不是去掩盖冰箱里面的异味，让你从这个嗅觉上面感觉不到，它不是，它是能够把这个异味给吸附走、给分解掉的。
1: 没错，
0: 而且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的。
1: 对，
0: 就这个小盒子啊。外面我们是食品级的这样一个 PP 的一个材质，
1: 哎，
0: 放在冰箱里面，尤其很多观众说，哎呀，夏天我很多什么重口味的
1: 啊，
0: 一些可能容易串味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你说那个冰箱门一打开，哎呦，真的，
1: 一股味道，
0: 是的，挺熏人的，
1: 哎，
0: 你就把它放在比如说隔挡当中，或者放在那个冰箱门上也可以，
1: 对吧？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尤其是像你冰箱里面啊，它里面可能各种各样的蔬菜也有啊，生食也有啊，水果也有啊，包括你的奶制品都在里面，
0: 是。
1: 但是平时在里面冰箱里面可能就会串味儿，就会有细菌的滋生，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啊，它在冰箱里面它是完全不怕低温的，依旧能够繁衍的。
0: 是，
1: 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经常容易拉肚子的，就有可能是你的冰箱里面大量的细菌还在滋生。
0: 是，
1: 有了这样一个除味盒，第一点帮你把味全部给分解掉了，第二点还能帮你做到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效果，所以说不用再担心冰箱啊，就帮您做成一个非常好的啊这样一个保鲜的一个工作了。
0: 对的，我们等于是把冰箱里面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避免细菌的一些滋生，避免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冰箱不好闻那个味道，对吧，散到家里面各个角落。
1: 对，
0: 首先这点我们的这个就是冰箱的这个除味盒给你做到，还有32袋特别好的我们大容量稀释量非常大的净湿的一个就是除湿袋。
1: 对，
0: 今天我们所有组合总共36件。
1: 是，
0: 如果把这个除湿袋全部拆开来，它在那边整整啊每排8袋，总共有4大牌，这个就是32袋。
1: 是，
0: 这个32袋在市面上面价格起板是300多以上了。
1: 对，
0: 199已经给大家省了100多，再给你送到4盒我们这个冰箱的这个除味盒，36件单品，不需要市面上面400多以上，我们199元，你除一除，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
1: 对，
0: 5块几毛钱，真的，这个除湿盒。你买不到，对，我们那个就是除湿袋，你也买不到
1: 、
0: 所以今天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给自己孩子呀、爸妈家里面也订上一组，拨线是02151119900。
3: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4: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3: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4: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3: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
4: 哎，
3: 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 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2: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你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家里面的潮气水气很难避免，尤其到了每年差不多是5、6月份，大家别感觉今天天气哎呦太阳挺好的挺干燥的，我告诉你啊，你说是个气温高不代表空气当中没有湿气水气潮气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家里面别等到你说什么没有做很好的那种维护，哎呦等到什么衣服明年或者今年那个秋冬季拿出来一看，哎呦没了，
1: 对，
0: 原来之前有潮气淤积在上面，对吧？有很多什么虫蛀呀滋长细菌的这个问题啊，衣物的那个存放还要什么干燥，
1: 对
0: 吧？这种衣物的那个品相呀整体感觉才会保存得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家里面任何一件名贵的衣服，哪怕一个小小的一个配件，
1: 对，
0: 一个什么配饰，对吧？一个什么名牌包包，那个没了虫蛀了那个损失啊都是很大的，
1: 没错。
0: 所以与其你说我很担心，对吧？我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199你买我们这样一个除湿袋的组合，家里面哪都可以使用，
1: 没错，只要你有挂的地方啊，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到了黄梅天，我是不是要开什么除湿机啊？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帮你再做到一个除湿的工作，而且成本会更低。无论你的衣柜能够放，包括你的卫生间也能放，你能看到下实实在在的下面这些水气潮气，就是你家里面所在的这些潮气。
0: 对，
1: 如果说这些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吸纳进去，那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衣物上，在你的被褥上，在你家里面所有的鞋柜里，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呀，我的关节不舒适了，潮气一大你的关节肯定就是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让你的空间更加的干燥，那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净湿的除湿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0: 对，咱们其实知道人长期在湿气很重的环境当中如果生活的话，对健康是不好的，
1: 没错。
0: 还有如果你家里面这个冰箱当中很多食物的异味呀细菌频繁滋生啊，对吧？那个冷热交替，冰箱门频繁打开，你冰箱里面整个的环境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很卫生，也很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等于把你的空间的居室的那种啊非常的健康干燥的环境给你营造好了。
1: 是，
0: 冰箱里面我们也避免什么异味滋生，对吧？那种串味呀细菌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除湿袋加上冬箱的除味盒的组合，
1: 是
0: 总共36件。但是我们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90组，赶紧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其实五一长假期间，包括现在，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正好没什么事情，会做一个什么冬季衣物的一个收纳。
1: 收纳，
0: 因为已经是到这个立夏，要那个进入到夏天了。
1: 对，
0: 你别等到每年如果秋冬季节发现，哎呦这个衣服上面，
1: 哎呦，
0: 哎呀怎么没了，对不对？上面霉渍斑斑。
1: 对的，
0: 我觉得其实有些霉菌真的是霉菌，还很影响人的这个身体健康，霉菌孢子会飘出来。
1: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一件衣服的话呢，上面这种斑斑点点的白色的地方，如果是这些东西啊起霉了，你这件衣服可能就报废掉了。你再怎么去处理，你总会是穿在身上有点不太舒适的。那这些霉斑霉点从何而来？就是你空气当中的这种潮气湿气，你没有来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工作，它就吸附在你的衣物上了。
0: 是，
1: 这个可能还是稍微的好一点的，包括你的皮夹克，你的针织衫可能虫蛀掉了，这个成本就是更大了啊。
0: 对，不仅是这种，比如说那种什么厚外套，
1: 对
0: 吧？你的比如说那种羊毛衫、羊绒衫，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滋长什么细菌啊、小虫呀，被虫蛀的衣服你损失也很大。
1: 对，
0: 那怎么办？除了把它们挂好整理好以外， 就放上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净湿的一个除湿
1: 袋，
0: 很方便。家里面这个挂衣包这个地方，你只要你看这么大一个空间，就挂上这样的一袋，
1: 对。
0: 然后呢，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真的就会直观的发现，哦，你看衣柜里面原来我看不到的地方，在这个空间当中，这么多的，哎，哇，水汽潮气全部由我们这个除湿袋帮我吸出来，帮我收集起来。
1: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今天如果这个潮气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去除掉的话呢，你的衣服摸上去可能还是潮潮的，湿湿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件衣服，都非常的干燥，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的衣物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它能够更加的保存的时间长啊。
0: 对，就是其实你家里面啊，只要这个高度呀是高于我们这个除湿袋它的总的一个长度的，你在哪里只要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除湿袋挂在那个地方，你就能够来使用。所以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
1: 是
0: 衣柜里面当然能够来使用，尤其是那种高的格挡挂衣杆上面一挂就很方便。家里面那种衣帽间，对吧？
1: 对，
0: 很多朋友家里面专门有衣帽间，名贵的包包呀，对吧？大牌的很多的衣服呀、配饰呀在里面，那真的是要好好什么维护这些衣服。
1: 对，
0: 还有就是家里面那个鞋柜哦，只要你鞋柜有那种啊放女士长筒靴或者格挡比较高的地方，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放在里面。
1: 对，
0: 鞋柜里面其实很脏，对吧？哎，又有异味又有潮气水气，很多鞋子如果说受潮，对吧？里面也滋长细菌啊，
1: 没错，
0: 然后呢也会很不卫生。
1: 对，
0: 你只要能够有一个挂钩贴在这个鞋柜的内壁上面，就能够来使用。卫生间更加别说了，潮气水气洗完澡以后排不出去，
1: 是
0: 可能很多观众家里没卫生间，也没有一个明窗，对不对？所以挂在卫生间家里面特别潮湿的地方也很有必要。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到一个除湿工作，
0: 是
1: 所以说家里面整体干燥了，你人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轻松啊，非常的舒适。这个就是我们的除湿袋，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
0: 对的，还有我们冰箱里面，真的冰箱一打开做的很多的这种美味的一些菜呀、饭呀，但是真没想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异味很不好闻，每次开冰箱都感觉哎呦这个感觉不是很好。哎，那你怎么办？在里面放上我们今天净湿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冰箱的一个除味盒。
1: 对，
0: 自然的淡淡的柚子的清香。
1: 是，
0: 而且我们不是过多一些化学合成的，它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就是说柚子清香是来自于要柚子精华当中提取的，就是天然水果柚子。
1: 没错，
0: 还有里面我们是有到海藻胶啊，然后两者结合到一块，就连我们这个外壳的盒子都是食品级的。
1: 对，
0: 跟你的菜碗保鲜盒放在里面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放心使用。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也会有4盒给到大家。
1: 对的，而且每一盒的话呢，大概的使用时间是2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4盒的话呢，差不多你一年的冰箱的除味工作你就交给它完全足够了啊。
0: 是的，所以总共是36件单品啊，像这个除味盒一盒在外面价格也要10几块钱，
1: 对，
0: 500毫升单独除湿量这样一个我们这个就是除湿袋，也都要外面10几块钱一袋，
1: 是，
0: 所有这些市民总价400多肯定要，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元直接省200多元哦，可以外面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2套还有的找，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拿到产品真的很震撼。甚至家里面啊，买一套的话可以分一分，
1: 是
0: 给孩子在家里面拿个什么，拿个16包，拿一半给他们，送给你的长辈亲戚都可以一起来用一用。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一共是36件的商品给到大家，每件算下来才5块多，在任何渠道哪怕网络渠道都是没有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今天给到大家，而且是新品亮相才有的福利啊。
0: 是，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服务热线是02151119000。
3: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4: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3: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4: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3: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2: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最后就10分钟时间了，我觉得不管就是天气怎么样，你一定不要觉得体感上面挺干燥的，太阳挺大的，对吧？今天温度挺高的，就代表空气当中没有那种湿气，不一样的。尤其你现在做了家里面冬季衣物的那个收纳，真的告诉你啊，名贵的皮衣、好的大衣、很多羊绒衫、羊毛衫，你的配件、配饰、名牌的包包，一定是要让他们在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吧？
1: 对，
0: 你今年、来年拿出来，每年拿出来都是保存的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家里面你作为生活在上海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很潮湿这个环境的我们的上海的观众，你家里面买这个除湿袋是很有必要的。
2: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除湿袋之后，它是非常简单的，它不像以往你说我家里面还要弄个除湿机，第一点除湿机的成本也比较大，第二点你开起来的时候呢，它也费电。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除湿袋只要挂在您家中了，24小时不间断的给您去除湿，而且成本还非常的低，每一袋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钱呢。衣柜里能放，包括你高一点的这种鞋柜里面也能来放到它，甚至你看，就像门把手，我挂上一个，卫生间太潮湿了，洗完澡之后里面都是水汽，湿哒哒的，窗子上啊、镜子上啊全是水雾，你就把它挂在卫生间，您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家里面各个地方空间啊都是很干燥的啊。
0: 对，我们整个直播的备货只有最后的7组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组合的这个配套配比啊也特别的实用，32袋除湿袋。而且强调我们每一个单包除湿量是高达500毫升哦，
2: 是
0: 真的。我们多包购给大家推荐很多好的产品以外，也教大家怎么买除湿袋，性价比是高的。你要关注一个数据，就是它的除湿量、吸湿量是多少。
2: 对，
0: 有些200多毫升、300多毫升、400多毫升我都没怎么见到过什么，哎，单包5块几毛钱，咱们今天一袋就能够足足吸到500毫升的水量。所以我们是啊，外面一包的价格当然是要10几块钱以上了，
2: 是，
0: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单件只相当于5块几毛钱，
2: 对，
0: 特别特别的划算。而且我觉得除了就是说湿气很重，对吧，对我们健康有影响，哎，湿气重还有什么，有很多什么小虫的滋生啊，很多细菌的滋生呀，
2: 对，
0: 你很多那种什么羊毛蛋白，对吧，羊绒衣服上面一旦有虫了以后就会容易被虫蛀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您看我们这件衣服羊绒衫其实买回来也不便宜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像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哎呀，住了一个洞，
2: 这就是住了一个洞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家里面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气候，就会引发这些小虫出来啊。
0: 是的，
2: 你这件衣服住掉了，你说我再缝缝补补，不可能了，
0: 是的，
2: 对吧？那这件衣服可能成本几百块钱也好，1000多块钱，你这个就损失掉了呀。
0: 是的，你越是家里面买好衣服的，
2: 对
0: 吧？很多穿的、用的东西都特别讲究的，后续的这个保存也很重要。
2: 是，
0: 还有不仅是这种羊毛呀、毛衣材质，还有什么皮衣。
2: 对，
0: 皮一旦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什么起泡？
2: 哎呦，
0: 拱起来或者斑驳碎皮了都。
2: 你看这个皮是不是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哦？直接就是发霉了，看到没有？
0: 一件皮衣这样霉了，
2: 没
0: 对吧？你那个斑驳了，你这损失多少呀？好几万都不一定哦，对不对？我们今天一个那个除湿袋，
2: 对，
0: 你把它好好的挂在家里面那个衣柜里面，就保存这些名贵衣物。
2: 再来看一下你家里面整个的墙面啊，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潮气湿气它是无孔不入的，你家里面各种的墙面也好呀，您看，包括您说我这个房间里面这个顶上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是有些潮气的，甚至有些水汽的印记在这边。所以说像这个情况的话呢，非常的难看，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健康，里面可能有大量的细菌去滋生。那今天把我们整个浸湿的除湿袋挂在您家里面各个角落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帮你去除湿啊。
0: 备货只有最后的3组了，
2: 3组，
0: 我们单包除湿量达到了500毫升。
2: 对，
0: 就是你啊，把这个东西挂在那里的一个空间，只要它的高度大于我们整个挂着它的这个长度的话，这个除湿袋就能够来使用，不一定是衣柜，鞋柜你有一个高筒靴，那个靴筒很高，你就鞋柜啊里面粘一个小挂钩，就把它就侧面就挂在那个鞋柜里面，它也可以给大家来除湿。
2: 对，
0: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实用哦。这样的一包我们自己在外面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0: 500毫升吸湿量双层的这个除湿袋，材质也很结实，自带挂钩，一袋多少钱？
2: 您看打完折之后哦，你在网络渠道也要10.09元这么一袋哦，就算11块钱一袋，您今天在东方购物买，我们是32袋给到您，
0: 300多以上了呀，
2: 就已经300多了呀。
0: 对的，
2: 对吧？
0: 我们还有额外的给到大家是有到4盒这样的冰箱储备盒，也是浸湿自己的明星产品。
2: 对，
0: 一盒外面价格也很贵。
2: 是的，16.9元一盒，大家有看到啊？您买4盒的话，外面就要70多块了。
0: 对的，
2: 你算一算，加在一起整套组合，你已经是要400多。
0: 对，我们只要是199元，199除以总共36件，32袋除湿袋，再加我们4个冰箱储备盒，36件，每件单品5.9元，朋友们，
2: 没错，
0: 你随便你都不说一个什么大件的衣服，对吧？你一个什么那种，比如说那个，哎， 羊毛手套，
2: 对，
0: 一个什么真丝的那个丝巾围巾，对吧？嗯、因为潮湿虫蛀了发霉了，那个损失哪止这点钱呀？
2: 没错、啊，
0: 所以咱们什么花小钱办大事儿，再把冰箱里面我们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给大家好好的维护好，
2: 对，
0: 闻起来又清新又很放心。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1: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3: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1: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3: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1: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

0: 变形，那这个吸血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1: 一到那种梅雨季节，家里面什么瓷砖也反潮了，就把很多衣服上面那个摸上去，潮大大的，黏糊糊的。有很多观众家里，不管是衣柜里面、抽屉里面，任何什么放衣服呀、名贵东西收纳那个地方，潮气非常的重哦。
2: 是。
1: 还有，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他那个别墅有那个就是
2: 地下
1: 室的，
2: 对
1: 吧？特别潮湿。哎。这种时候也应该及时买点这个除湿袋来挂一挂，用一用了。
2: 哎，哪怕是我们家里面正常，你说我在老公房的，我在一层的，在二楼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更加湿度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了我们的除湿袋啊，你在家里面各个地方都能挂，卫生间也能挂，衣柜里面也能挂，哪怕你就这门把手上挂上去就可以了，成本很低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水啊不断的吸进去，如果说没有这个潮湿袋帮助到大家，那这些空气当中的水汽潮气到了哪里了？衣服上面了，发霉受潮，包括起霉斑，有霉点，甚至你的衣物上面有虫蛀，还有就是到哪里啊？到你的身体了，到你的骨头里面去了。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除湿袋，真的是方方面面你都能挂上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除湿啊。
1: 对，哪怕你对于除湿袋怎么买怎么选你都很专业，我都告诉大家，你自己都了解的呀。单独一袋除湿量达到500毫升大的除湿量的除湿袋，外面一包的价格我都觉得10几块钱、12块钱都算便宜的了。
2: 对，
1: 有些16、17块，对吧？18、19块我都看到过。我们就是一包足足500毫升的除湿量。
2: 对，
1: 就它不是说我们给你啊包数多，但是每一个单包它的除湿量很少，我们不是的。每一包的除湿量又大又多，我们的包数还多，足足32袋。这32袋外面就是要高达将近是小400元，
2: 是
1: 350、60、70肯定是要的。
2: 对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32袋给到您的同时呢，还会再有啊4盒的冰箱除味盒。因为冰箱的话呢，一打开里面都是异味的，包括你说我有些水果上面可能混杂了菜的味道，菜的上面又有些水果味道，那冰箱我们也需要做到一个很好的除味的效果，把它直接放在你的冰箱里面，通过我们的分解的原理，帮你把味道给分解开来，不是掩盖，是真正分解异味，还能做到高效的抑菌效果啊。
1: 对，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
2: 不多，
1: 现货几乎要售罄了，所以我们说东方购，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观众。家里面做这种厨师工作、收纳工作很有意思，真是讲究，特别的精致啊！
2: 对，
1: 抓紧时间，还没有订的顾客赶紧打电话进来，1993元，每件单品5.9元，这种性价比啊，你哪怕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比一比，东方购物价格都很有优势。
2: 没错，
1: 现在就抢现货，我们给你快速送达。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知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两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的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1: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性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0: 哇，今天有人订了。
1: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林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0: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1: 对的，
0: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1: 对，
0: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1: 好，
0: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1: 有机
0: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1: 对，
0: 有欧标食品，
1: 绿色，
0: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1: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0: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1: 不行。
0: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1: 不能有。
0: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1: 那都不允许。
0: 都不允许。
1: 是。
0: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1: 没错没错。
0: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羡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县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县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县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上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0: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1: 自己回去看，
0: 很简单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就是有机
0: 的。
1: 好，
0: 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啊，有点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哎，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 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1: 密度很高，
0: 密度非常高。
1: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看得出来区别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0: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我们然后怎么样？
1: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两把，然后放在前面那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哎呀，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是不是颜色不太对劲啊？
0: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1: 不是，这真的不是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淘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0: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苷，
1: 是的，
0: 花青素，
1: 对
0: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的。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1: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面。
0: 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1: 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0: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粒粒晶莹，
0: 我妈可爱吃了，
1: 特别油亮。
0: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苷、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1: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适口也很棒。
0: 咱们是低 GI，
1: 对对对，
0: 低升糖，
1: 是，
0: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好好吃。
0: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来吃黑米饭，
1: 好糯好糯，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吃。
1: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0: 对，
1: 要不要来尝一下？
0: 你吃这个，
1: 好好，
0: 我来另外舀一碗，
1: 舀一碗啊，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胚芽的，
1: 真的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0: 而且
1: 口感顺滑，
0: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1: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0: 好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1: 太好吃了。
0: 这个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1: 对，
0: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1: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0: 可烂了，可酥烂了。
1: 对的，
0: 然后在这边
1: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0: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1: 对的，
0: 这是2023年的。
1: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0: 它其实来的很少。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1: 好，
0: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1: 对。
0: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1: 也很体面，
0: 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1: 一斤
0: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1: 太高了吧，是不是？
0: 12斤啊，
1: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又有 GI 地标，
0: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19900。
2: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席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珠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谷干谷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阳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4: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

0: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1: 很多朋友是不太敢吃这个碳水，不太敢吃这个米饭的。但是黑米，哎，因为它是低升糖的，
2: 是，
1: 对吧？它能够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细胞提供能量，但是呢，它对于你的血糖又特别的友好。
2: 太友好了。其实很多朋友他其实吃那个白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白米它比较沉了嘛，然后他就反复的抛光，为了让它外面好看，就把那个胚芽抛的就没有
1: 什么了。我们没有抛光。
2: 对，因为我们不用抛光，我们就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2: 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2: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2: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啊，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2: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2: 对啊。
1: 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还是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杂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2: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2: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2: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的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含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2: 花青素。
1: 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2: 是的，你要多吃点，早上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2: 好，
1: 因为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2: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过瘾，看这个粥多好啊，
2: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2: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1: 了吗？很有营养的，
2: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2: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2: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2: 来，
1: 给我一小碗。哎呀，有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2: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
2: 了，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2: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2: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2: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哎，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很重要。
2: 是的，
1: 对，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2: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谷物要最多。
2: 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啊，
1: 好好吃，
2: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2: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的嘛。
2: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2: 黑米自由了。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2: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1: 在这个地方，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2: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2: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欧蕾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2: 哇、哦，真是
1: 70-80块钱，
2: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欧蕾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的，
2: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2: 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2: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2: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2: 哇，真是、
1: 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2: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也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1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2: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2: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2: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1: 还是
2: 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3: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的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3: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4: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1: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2: 哎，可以。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2: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2: 流失了，
1: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2: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这些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2: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

0: 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0: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莱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一斤。这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羡黑米，
0: 有机的阳羡黑米，
1: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0: 哈。这个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货源。
0: 这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1: 对
0: 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1: 对，
0: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1: 嗯，
0: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1: 哦，真的，
0: 特
1: 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0: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1: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1: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1: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吗？这里面还有夹汁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1: 哦、
0: 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1: 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1: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1: 那这个规格太高了，
0: 简直了，简直了。
1: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
0: 嗯，
1: 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1: 粒粒分明的，
0: 看上去很油糯哈，
1: 对，
0: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1: 粥，
0: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1: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0: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2: 看你家电饭煲啊，有的电饭煲1个小时，有的电饭煲1个小时。
0: 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
1: 啊，好好吃。
0: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1: 再来点吧。
0: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0: 低升糖低 GI。
1: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0: 非常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1: 对呀、啊、
0: 哎，真的好，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1: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

0: 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1: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0: 的。对，真的很多假的。
1: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0: 好像真看不出来。
1: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
0: 哦，对呀、啊，
1: 很难区分，
0: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1: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到了这个里边去，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0: 好，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
1: 宗的，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0: 欺骗你，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1: 对，这个是对的，
0: 对，
1: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没错，
1: 就像你吃那个枸杞啊，
0: 哎、
1: 对吧？有一种那个
0: 黑枸杞，
1: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
0: 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1: 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
0: 好，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0: 非常新鲜，
1: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0: 对，
1: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0: 有机
1: 的黑米，
0: 还有这个
1: 外面买买
0: 嘛，
1: 外面买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了。
0: 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1: 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二十袋儿。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0: 刚好一斤，
1: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啊，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盘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
1: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猪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雨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红黑米茶等系列产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3: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0: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没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洋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1: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0: 对，
1: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0: 对的，
1: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0: 对，
1: 这点很厉害。嗯，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0: 对。
1: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嗯，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哎呀，这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0: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1: 喝掉1/3了，
0: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嗯，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1: 它很
0: 香，牙齿上弹牙，嗯，哎，真是这种感觉，
1: 香香糯糯的，
0: 对的，
1: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嗯，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0: 没错啊，
1: 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
0: 是
1: 你就直接纯黑米粥。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0: 太 Q 弹了，嗯，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1: 对，每天晚上哈，嗯，就是天热的时候，
0: 对，
1: 白天出了一身的汗，嗯，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0: 对，
1: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0: 非常好吃，嗯，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1: 低升糖的，
0: 低升糖，
1: 低升糖的食品，嗯，
0: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0: 是，
1: 所以它好健康，嗯，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嗯，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0: 黑米。
1: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嗯，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嗯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0: 对，
1: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是的，你谷物打底的，
1: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0: 地基不牢，
1: 对，很可惜的。嗯，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嗯，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
0: 嗯，
1: 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0: 肯定要，啊，
1: 甚至要10块钱。
0: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1: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0: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机爱标的阳线黑米。
1: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0: 对啊，
1: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0: 真是，
1: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0: 真的黑米自由了
1: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0: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1: 好像都不止，能装10碗左右。
0: 应该是，应该是啊，
1: 嗯，平均到每碗3毛钱，
0: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嗯，还这么好消化的
1: 东西。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0: 哎，可以。哎，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0: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着一块
0: 流失了，
1: 对吧？嗯，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0: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嗯，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0: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嗯，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 放到锅里去煮，
0: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0: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0: 哎，
1: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
0: 啊，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0: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1: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0: 因为有机的嘛，
1: 啊，
0: 是不是？
1: 老贵老贵了。
0: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嗯，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1: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0: 对，
1: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0: 没错，
1: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0: 嗯，农展会金奖，
1: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
0: 嗯，
1: 有机的标识，
0: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1: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
0: 嗯，
1: 有机的。
0: 阳羡黑米，
1: 哎，有机的阳羡黑米，
0: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哈。
1: 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0: 这是我们的样货源。
1: 这个米还是越新鲜
0: 越
1: 好嘛，对不对？
0: 是。
1: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
0: 嗯，
1: 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0: 对，
1: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0: 是
1: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0: 嗯，
1: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0: 好，
1: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
0: 嗯，
1: 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
0: 嗯，
1: 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0: 哦，真的，
1: 嗯，
0: 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哎，
1: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0: 给孩子当零食，
1: 是做黑米糕，嗯，
0: 对
1: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0: 真的
1: 是不
0: 是？
1: 是，你要不要尝一下？
0: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1: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好吃，
0: 直接上手，
1: 啊，对，上手，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0: 哇，好糯，超级糯，
1: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嗯，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0: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1: 啊，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哦，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哦，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
0: 嗯，
1: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哎呦，看上好诱人。
0: 对，
1: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0: 那这个规格太高
1: 了，简直
0: 了，
1: 简直了。
0: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
1: 嗯，
0: 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1: 你看它这个，
0: 就是，
1: 嗯，但是你们发现就是
0: 它是粒粒分明的，
1: 看上去很油糯哈。
0: 对，
1: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0: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